车手。第五呢是721王子硕，来自福宁赛车。在他旁边第六呢是719王子涵。是比赛已经正式的开始了，来，这次发车之后能看到是在前面的两位速度非常的快啊，外侧起步，第二起步的龙人的张在一号弯呢包到了刘子川的外侧，两个人在二号弯要来抢这个线路，不过从内侧出来的刘子川718还是要更快一些。第三过来呢

0: 川的身上。那这样呢，两个人在四号弯呢是一个接触之后，两人都掉了不少的位置。不过刚才呢，刚好是在出弯的地方，大家的速度不快，所以两位车手呢可以很快的调整一下，重新再回到比赛，加入到比赛里面。能看到六号弯出来之后，两位应该还是在第五和第四和第五的位置啊，没有损失太多。那这样的话，719，王子涵目前呢是上到领跑的位置了，身后紧跟着的应该是790的吕泽安，二号车手王俊佑目前在前面领跑，他是这一节在最后的发车的。在五号弯出来之后，能看到已经是带开王子涵这边有至少超过一秒钟的时间了。吕泽安目前呢是在第三，全道涵在第六，樊江岩在第七，接着吴伯喜在第八，王子硕呢应该是车没有起来呀。我们在成绩上呢是没有看到他的第一次的过线，应该是在发车格上呢就提前退出了这节预赛了。702719目前是在一二，790号车手这边已经被718号车手刘子川给超过了。790吕泽安目前掉到了第四，刘子川呢上到第三，王俊佑的单圈来到1分10秒点7，王俊佑呢在第一领跑带开王子涵已经有4.2秒了。刘子川追得很快，已经来到王子涵身后，刚才是0.5，目前在赛道上两位应该是已经要贴到一起了。我们来关注23号弯，四号弯入弯，来看看王子涵和刘子川的位置。这边从五号弯出来，能看到王子涵719暂时还是在第二的位置。这边是刘子川，六号弯入弯，王俊佑1分10秒点131，非常快的单圈。刘子川这边终于在二号弯的内线完成了对王子涵的超车，但是超过之后呢，马上在三号弯又有一个掉头，身后过来的719号车手王子涵没有躲开，两个人又有一个接触。不过还好这一次呢，刘子川啊，王子涵顶过来之后，刚好是帮刘子川把车回正了，刘子川呢可以继续在前面跑。那身后过来的轮子张是上到了第三，王子涵呢掉了两个位置。718号车手王刘子川目前在全场第二。王俊佑在这个组别啊，雨地里面还是有明显的圈速优势的。目前带开的时间已经来到了6秒钟以上啊，他已经提前进入到最后一圈比赛了。在湿地逐渐变干的过程中呢，其实对你的圈速啊，最有帮助的就是你每一圈都要去找那个抓地力变好的那个区域啊。其实更重要的是用眼睛去看，你要能够认得出来这个沥青的颜色啊，在哪种颜色它是湿的，哪种颜色是变干的这个状况啊，哪种抓地力好，哪种抓地力不好。格子旗已经摇起，702王俊佑已经完成了这节的预赛啊，拿下预赛的胜利了。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超级预赛。
0: 徐哲来自 FSTS Racing，KK Clear 来自 Mars Racing Team。 再来看看第二排呢，是95张世轩来自 The Force Racing， 旁边是55张嘉喜来自 Ultra Racing。 接着第五的位置呢是韩宇辰，61号车手，旁边是26号车手胡哲瀚。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一次外侧的发车速度很快，不过内侧呢这边是更早的开油，里面的两台车已经过去了。 KK Clear 从外侧过来，这边呢看起来要掉到第四了，至少到第四。韩宇辰的发车相当不错，刚好在内侧跟在前面张世轩以及徐哲的身后，来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给他给 Clio 从左边发车，一二号弯过来之后掉到第四，在他的身后呢是张嘉喜，张嘉喜呢是上一位直到第五，余程在第六的位置。给他给 Clio 的一次进攻超到了韩宇辰的前面，不过七号弯韩宇辰应该有机会可以反超回来，反超回来之后呢入八号弯继续再防一下张世轩带开。韩宇辰身后的几位车手都跟得非常近。那 CKC 的儿童组的目前的水平相当的高啊，前面的大集团全部挤在一起，很难拉开差距。钱浩轩在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做一下防守，出弯之后跟前面 KTK 的距离也不远，还是能够继续的跟住。张世轩在六号弯的内线被韩宇辰超过，韩宇辰已经来到了全场第二的位置了。集团全部都在一起啊，谁都没有拉开。四号弯入弯，张世轩防守一下， 大家呢都是只能跟着前车走，没有机会去挤内线。我六号弯这边呢有动作了。

0: 张世轩的六号位没能防住，球给库里出去之后上到第三，像前面的几位可以稍微的带开一些。胡哲瀚在八号弯出弯的似乎看起来很快，胡哲瀚跟庄家喜两人并排进入到减速弯内侧，还有一台车，三人出来之后呢，居然是没有人冲出赛道，庄家喜仍然在前面，胡哲瀚在身后，然后紧跟的是王思阳，六七八的三位车手，哇，居然并排进入到九十的减速弯。钱浩轩三位也跟到韩宇辰的身后了，二三四五四台车继续加入到同样的一个集团里面。给他给一号弯的内线去超韩宇辰，韩宇辰的速度看起来有一点掉，内线张世轩也过去了，韩宇辰在这边要连续丢两个位置了，韩宇辰掉到第四，出来之后看看四号弯有没有机会追回去，四号弯也没有机会，钱浩轩也在四号弯的内线超过了韩宇辰，哇，韩宇辰的状态有一点掉，刚才在大直道过来之后的速度有掉，然后四号弯出来之后呢，直接丢掉了三个位置了，从第二已经掉到第五，没有去找更多的线路，继续跟住六号弯的内线，庄家喜没防，王思阳进去了，两人并排出弯之后，庄家喜左弯七号弯可以继续守住，他的六号弯出弯速度还是很快。胡哲瀚呢继续跟在王思阳的身后，现在领到王思阳来超前面的庄家喜，九号弯出完之后的速度也差不多，前面的四位位置仍然是没有变化，车大给 Q6 在第二，张世轩在第三，田浩轩在第四被逐渐带开，韩宇辰在第五也有跟不住的迹象，后面的几位呢，庄家喜仍然是在非常辛苦的防守，哇，身后两台蓝色的赛车似乎在进八号弯的时候呢，一左一右，庄家喜能守住吗？庄家喜守了一个，但是另外一位车手给超过去了。给了给库里奥这一节在头牌发车，中间呢有位置变化，但是最后呢仍然是回到了自己第二的位置。之后的几个弯，看看应该是可以防住了。张世轩这边没有太多机会。最后一个弯，前面徐希哲呢会第一个冲过格子旗，让我们来恭喜五号车手。徐希哲来自 FSTS Racing 拿下这届儿童组超级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我们来到了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111李嘉恒本周末的表现不错，超级预赛呢继续甘位发车，旁边199马明谦在第二，分别来自 MHM 以及 CFS，第三呢是133胡佳瑜来自 Ultra Racing， 旁边呢是176吴新墨来自银驰车队，吴新墨也用了新胎。136傅汉之呢在两节的预赛啊没有发挥好，拿到第五的发车位置。第六呢是186林志豪。在正式的开始，这一次来看看外侧的车手，马明谦挤到了内侧之后呢，跟到了李嘉恒的身后，上到第二的位置。在内侧呢，胡佳瑜这边到第三，然后在傅汉之这边也是上了一个位置，吴新墨掉到了第五。四号弯的入弯的地方，前面李嘉恒稍微的防了一下，然后马上拉到了赛道的外侧，那马明谦这边呢也是守住了第二的位置，这个还是防守的非常的惊险。第三呢是胡佳瑜上来了，傅汉之仍然是在第四，吴希墨目前是在第五的位置，新台第一圈呢可能还没开好，我们来看看马明谦和吴希墨接下来两个人的速度。四号弯的入弯，哇，这个刹车刹的非常的极限，出弯之后成功的超到了李嘉恒的前面，李嘉恒选择做一个交叉线，但是出弯的速度呢是没有马明谦快的，新胎啊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六号弯的出弯，七号弯，现在吴希墨还在第五的位置，身后胡佳瑜，八号弯的入弯也想去试探一下李嘉恒的内线，二三呢也咬到了一起了，马明谦要赶紧趁轮胎状况最好的这几圈把距离带开，呜，二三有一个位置的前后的接触，胡佳瑜在出最后一弯的时候有稍微的顶到了一下李嘉恒的后杠，这边在二弯呢是李嘉恒和吴希墨有一个位置的交换，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李嘉恒还是上去了，四号弯两人并排从外线包过来的吴希墨居然在出弯之后呢超到了李嘉恒的前面，上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李嘉恒的速度现在掉的比较多，然后身后傅汉之也跟上来了，傅汉之现在在第五的位置进攻第四的李嘉恒，被马明谦超过去之后呢他就陆续的被身后的车手都有追进超上，然后吴希墨这边是在四号弯的内线超过了胡佳瑜，同样也是使用轮胎上的优势啊，内线超车，吴希墨虽然没有马明谦超的那么快，但是同样还是从后面第五第六的位置慢慢的超到四

0: 员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的位置了。
1: 亚恒呢在出十一号弯的时候呢明显是在往内侧收的，这样的话他在出弯之后啊出弯速度会要比傅汉之慢一些，他现在跟傅汉之的差距是来到0.2，这是在前面领跑的199马明谦，这领跑的非常舒服了，身后还有3秒钟的安全的距离，基本上不用担心任何问题了。他在这一节跟吴昕墨两位是用上了新胎，其他的车手呢都用的是旧胎。我们每个比赛周末有2套新胎可以用啊，他们现在用新胎是在赌明天是一个雨地，那这样的话它的干胎呢就可以在今天把它的最大的作用给发挥出来，那明天用雨胎大家又都在同样的一个起跑线上了。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了，吴昕墨带开胡佳宇有3.3，亚恒和傅汉之中间呢是2.2，看起来呢四位两辆之间呢很难有位置变化了。马明谦前面也有3秒的领先优势，马明谦里面最后一圈就跑得很舒服，可以想一下等一下冲格子旗的庆祝动作了。六号弯，7号弯，吴昕墨仍然在胡佳宇的前面，胡佳宇8号弯走的线路仍然是比前后的几位车手都要小。好，四位果然是没有位置的变化。11号弯出来，马明谦在前面已经冲过了格子旗，恭喜马明谦超级预赛的胜利到手。
2: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1: 来看一下发车顺序，赵子林在杆位旁边的是唐子轩，接着第二排呢是田润成和陶干，第三排呢是王鹤林和密西朗。发车之后呢，唐子轩这边起的稍微的慢了一些，内侧的两台车明显要更快一些，赵子林的起步相当的不错。一二号位上来之后呢，已经是牢牢的锁定了第一的位置，然后在后面是内线有两台车过来，也上到了唐子轩的前面。唐子轩在这节的发车时现在掉到了第三的位置，跟陶干来争夺第三。这边雨已经下得非常的大了，4号弯有人是刹的轮胎在冒蓝烟啊，有人走得非常非常的大，出弯之后呢，唐子轩应该是又重新拿回了一个位置，但是田润成已经是上到他的前面了。赵子林在第一已经带开非常远的距离了，王鹤林这边的心态果然是很快，这边咬到了陶干的身后，八环的内线超过了陶干，在后面的是密西朗。各位现在场上的情况大家要来关注一下，九号弯这边呢大家有新胎有旧胎，大家的差速度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新胎呢明显要更快一些。王鹤林在大直道在转头看身后，同时各位不要忘记现在正在以非常非常快的速度下雨，这个雨比刚才看到的要下得非常的快，这个雨如果按这样的速度持续下，我们大概在第8圈左右这个赛道将会滑到干胎没有办法来比赛。现在四号弯仍然是有非常多的车手选择不同的路线，有人走外侧，有人在中间，五号弯出来，六号弯这边有大量的车手并排去抢内线。出来之后呢，陶干仍然是压着身后一连串的车手，张孝贤跟到了陶干的身后，张孝贤的身后是这是邵墨轩，然后卡宝比2325这个集团。新胎在这个集团这个组别里面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的，能看到王鹤林这边的新胎已经是出弯之后超过了田润成，跟前面的车手距离已经拉开比较多了，前面赵子林跟唐子轩已经开始动手了，王鹤林现在在寻找机会，他的新胎比前面两位要快不少，如果能抓到前面两位的一个失误能超上去的话，他应该可以尝试带开。现在比赛才进入到第5圈，我们的赛道在下雨，我们的赛道呢是在缓慢的变湿，速度有在变慢吗？目前看起来还好，目前呢大家的圈速都还是一个标准的干地的圈速，前面的三位车手两之间只有0.16秒的距离，密西朗已经超过了田润成，田润成已经掉到第5的位置了，再一次进入到发车大直道。唐子轩速度稍微掉了一下，转头看了一下身后，王鹤林已经贴上来了。一二号弯，王鹤林选择走外线，找一个3号弯的出弯速度。我们来看看4号弯这边会不会有位置的变化。三人出弯，4号弯入弯，王鹤林动手内线进去，跟唐子轩并排出弯之后，王鹤林超过唐子轩。唐子轩呢，应该是要跟住王鹤林。王鹤林的轮胎状况现在非常的好，吸住王鹤林的尾流，然后让王鹤林去追前面的赵子林，这是最佳的策略。米西亮、钱润成、张孝贤、陶干几位仍然是在4、5、6、7，大家这边呢应该现在火车也开起来了。9号弯、10号弯出来，我们来看王鹤林跟赵子林中间的这个差距能不能够持续的缩小，这个会非常的关键。现在哎，唐子轩似乎是有超过王鹤林。8号弯出来，唐子轩上到了王鹤林的前面，王鹤林的这个心态的优势啊，几圈之后十圈之后啊，看起来呢跟赵子林、唐子轩的轮胎状况已经差不多了，没有抓住前面的那几圈最好的这个速度啊。不过第三这个位置也不错了，第三这个位置也很可以了。现在比赛还没结束。

0: 结束，他还有机会可以继续往前超。现在来看看，是他应该要想办法跟唐子轩把赵子林先抓住啊，别让赵子林逃跑。七号弯的内线，王鹤林又超过唐子轩，两位的这个互相的超车啊，唐子轩再往内侧关啊，两人这边呢出来之后呢，王鹤林调回到了第三，那梅西朗这边在第四。在后面呢，张孝贤似乎是有超过田润成。好，那么最后的两个弯出来，赵子林203号车手这节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拿下了成组超级预赛的第一。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组悠久的超级预赛。
0: 再来看看这一节正式发车的顺序，999娄思成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甘位发车，第二呢是910陈波昂来自北京新港车的 XG Cut， 第三是来自 GC Racing Academy 的929赵子源，第四呢则是956曾耀章，接着第五的位置是966狄浩然，第六是907李俊熙，是没问题可以成功的发车。比赛正式的开始，娄思成的起步做得相当的不错，单列的起步身后的车手很难再挤上来，一二号弯中间有车手并排，有人选择走外侧，有人走内侧，三号弯出来之后来关注一号弯的四号弯的内线，在第二的车手910陈博昂这边呢没有刹住啊，尾巴呢是先甩了起来，三号弯掉头掉到了整个集团的最后面，比赛的第一圈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位置，如果有这样的失误呢会损失大量大量的时间。六号弯的弯线，大部分的车手呢是选择走中线，前面娄思成呢从外侧包过来之后呢仍然是守住了第一的位置。八号弯走中间的线路，929赵子源目前到第二的位置，入九号弯，九号弯入弯的地方呢中间的水坑是比较大的，最后一弯的出弯，赵子源的线路走得稍微的宽了一些，娄思成在前面速度很快，带开0.47秒，曾耀章到第三，王俊佑到第四，狄浩然到第五。二号弯的内线，956号车手曾耀章非常的快，曾耀章在今天早上的雨地的练习的时候呢就做出非常快的圈速啊，比身后的车手都要快不少，现在曾耀章在继续雨地的预决赛里面已经来到了领先的位置，我们来看他现在在赛道上能不能够带开娄思成，娄思成这边呢能不能够再找到更多速度。六号弯的入弯，入弯的地方娄思成走入内线出来之后呢速度不错，后面的几位车手在六号弯这边呢也是有车手冲过头啊，冲出赛道，身后赵子源王俊佑速度非常快。七号弯的内线，娄思成把内线空了出来，七号弯的内线不错，赵子源在七号弯内线完成超车，不过八号弯的内线空出来，娄思成又挤了进去，两个人并排出八号弯，来看九号弯的入弯，似乎是从外侧包过来，赵子源要更快一些，929赵子源出最后一个弯出得非常的宽，在大直道上内线是娄思成，两个人继续在二三的位置并排，六号弯呢他在内线找到了一条速度不错的啊，这次没抓到那一块杆的沥青，不过出来之后呢赵子源没带开太多，赵子源在七号弯的入弯的地方啊拉得太靠外侧，八号弯过来二三争夺再继续，娄思成一直是喜欢走比较小的线路啊，这一次外侧赵子源呢压到了外侧八号弯的水坑，不过入九号弯的时候两个人并排，十一号弯的出弯娄思成应该要更快一些，但娄思成的线路刚好被从外面切过来的赵子源卡住，已经到最后一圈了，怎样仗呢这一节的雨地啊速度很快，而且稳定性呢非常的好，他在早上的热身赛呢就做出了比其他车手快非常多的单圈，还有最后的四个弯，曾耀章将可以拿下这一节的预决赛。而在这边娄思成继续七号弯内线去尝试，赵子源这一次呢是有被影响到八号弯的内线，娄思成还有一次机会能挤进去吗？看起来可以成功，出弯之后娄思成能不能够卡住线路，赵子源这一次走了一个非常高外侧的线路，娄思成终于在最后一圈成功了，曾耀章呢在前面还有最后的20米冲过格子旗，娄思成在被卡到第三啊赵子源身后之后呢尝试了一整场，终于在最后一圈的八号弯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 U12 的超级预赛。
0: 再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695张世轩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甘位发车，第二呢是605徐希哲来自 TS Racing 的车手，接着第三呢是623张嘉熙来自 Ultra Racing， 再接下来是601张宇哲。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张世轩呢因为单列发车只需要往内线稍微去靠啊就可以了，非常容易做防守，一二弯非常的高速，所有的赛车都是

0: 拖着身后的水雾、进入到二号弯，二三号弯左折出来之后呢，张世轩丢掉了自己的领先的位置，徐希哲目前上到第一。不过在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呢，两位车手有一个小的接触啊，两个人出弯呢都是走的有一点宽，然后后排的集团有四位车手，三位车手在四号弯直接冲出了赛道。这是刘玉成在这边有掉头，然后六九九号车手这边也有掉头。刘玉琪还有刘玉成两位在四号弯有遇到状况，前面的车手再来看一下，现在是张世轩已经掉出了前四，张世轩掉到第五的位置了。旁边中呢是623庄家喜来到了领跑的位置，庄家喜是这条赛道的主场的车手，所以他对这条赛道下雨天之后哪个地方抓地力好哪个地方抓地力不好是非常清楚，不需要时间去适应，只要上场啊，马上就可以有很好的成绩。第一圈过来之后呢，现在已经带到徐希哲前面0.3秒钟，杨浩然呢则是走小线，杨浩然呢目前看起来外侧还是要更快一些，内侧呢因为有昨天的一整天啊光头胎留下来的胎胶，胎胶被下雨之后呢就会变成泥巴，所以弯心里面内线呢会有一点滑，那外线呢因为平时用的比较少，下雨呢非常容易冲干净啊，所以外线的抓地力呢可能在这个下雨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啊要更快一些。二号弯也能看到张宇哲仍然是走一个宽线，不过二号弯的内线的速度看起来也不慢，庄家喜上一圈59.571已经是上到了第四啊，他是刚才就在第四啊，59.5的这个单圈比前面的几位都要快，不过刚才四号弯掉头回来之后跟前三呢现在有5秒钟的时间差，要追上去看起来是有一些难度的。四号弯也能看到，四号弯呢也是张宇哲走外线，杨浩然走内线，两人的缠斗呢现在张世轩已经完全跟上了，张世轩的上一圈有1秒多的秒差，这圈来到大直道已经咬到了杨浩然身后只有0.2不到啊，0.2不到，庄家喜跟前三的差距现在是3.8，二号弯的内线张世轩超过杨浩然，二号弯张世轩走内线出弯之后跟张宇哲并排，三号弯入弯张世轩在前面，出来之后呢张世轩回到了领跑的位置，四号弯走内线稍微的防一下，但是这边要能够刹住，张世轩刹住了走了内线，出弯之后呢张宇哲走外线过来之后呢还是在第二的位置，杨浩然在第三，庄家喜跟前面的三位距离也很接近了，四位车手在最后一圈来争夺这一届预决赛的胜利。张世轩六号弯出来之后左边的七号弯继续压住内线，出来之后左边的七号弯继续压住内线，八号弯还要再防，张宇哲没有做动作，杨浩然这边的距离稍微的有些不够，但是张宇哲自己这边有一点后轮打滑，自己反打了一下之后呢把内线留给了杨浩然，那这样的话杨浩然在十号弯出来之后呢应该可以拿下第二的位置。四位车手来看看出弯的速度，十一号弯出来啊，四位车手最后的十一号弯出来速度差不多，位置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啊，让我们来恭喜张世轩695号车手相当的不错。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0: 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节大师组超级预赛的发车顺序，前面是陈大新366来自广东竞速 TTC 甘位发车，旁边是310莫家亮来自 Ultra Racing。最后一节的预赛啊，在陈大新格子旗前面把莫家亮让过去了，第三呢是396卢飞来自广东竞速 TTC， 后面是383易家俊来自 Inzins， 再接着第五呢是388袁志林同样也是来自广东竞速 TTC 啊，第六呢是377钱光玉。红灯熄灭起的时候呢似乎是外侧要起得更快一些，莫家亮果然是在一号弯前面卡到了内侧，已经是上了第一，而后面有两位车手这边挤到了一起，我们的在积分榜领跑的卢飞也在刚才的这一次碰撞里面呢损失了大量的位置，不过还好他的车呢应该可以继续的回来重新回到比赛，但是要追到前面就有一些难了，但是不能放弃，还有14圈的比赛在进行，莫家亮带着比赛身后是陈大新，陈大新在目前呢已经是带开了，莫家亮现在在第二，面临着身后易家俊第三的进攻，二三的两位距离很接近，袁志林在第四在等前面两位把位置送出来，陈大新43.5的单圈，身后两位呢是43.8，我们来看看卢飞在这圈过来之后的圈速到多少，43.6比陈大新慢了点一，我差距还是消得很快，刚才是9秒现在是7.6，

0: 孔丹青继续在前面领跑，莫嘉亮在第二，易家俊在第三。易家俊这一节这一圈过来又重新缩短了跟前面莫嘉亮的差距。任志林则是在前面两位争位置的时候呢，没有找到更好的节奏，还是被前面两位啊不断的抛离。易家俊 43.5 这圈呢是个人的最快，卢飞跟黄飞剑还有两秒，看起来还要再来两圈。二三，易家俊继续跟住，没有去主动寻找内线。好好玩，现在就是消耗前面车手的体能。大石刀，莫嘉亮低头，仍然为第二次打开，看起来体能还没问题啊，43.4，已经快了点儿。易家俊的43.6。卢飞这圈应该是超到了黄飞剑的前面，上到第六，现在跟钱光玉是2.9，要超袁志林啊，看起来这节没有可能了，现在就看跟钱光玉的2.9能不能够消掉。陈丹青在前面大开1.2，非常舒服，非常枯燥，非常无聊的领跑，少了卢飞。嘉亮大直道继续低头，90-11连续弯，11号弯出来，继续进入到下一圈，4.32、4.37、4.36，王嘉亮跟嘉俊呢都有略微一点掉，不过差距还是保持在0.2到0.3。钱光玉跟卢飞来到1.252。没有太多的动作，来，卢飞这边呢是跟到了钱光玉的身后，八号弯的出弯，这边应该要等到大直道了。连续弯跟住，卢飞在弯里面的动态要明显更稳定一些。大直道接到了钱光玉的身后，在一号弯前面进入到内线，他的最后一弯出弯要更好一些。手势和钱光玉的沟通，两人继续吸住，带着钱光玉往前走。不过前面袁志林呢是已经超到4秒钟前面了，差距有4秒多钟，应该是追不上袁志林的这个位置了。卢飞这届应该是只能追到第五，还有最后的三个弯。来恭喜主场的366李大新来自广东竞速 TTT 下大师组超级预赛这一届的胜利。明天的决赛，李大新可以继续从杆位来进行发车。莫嘉亮这边呢也是相当的漂亮，守住了第二的位置，拿下这一节的第二。
1: 我想要增加我的经验，然后去站上更高的领奖台上。
2: 今日赛况至此收官，真正的终极对决才刚刚启幕，下期节目各组别决赛巅峰之战全面打响，谁将问鼎王座，敬请全情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

0: 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
2: 头部啊，也

0: 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1: 很要
0: 要
1: 紧的
0: 解
1: 解
0: 开。
1: 开。
0: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
1: 嗯。
0: 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
1: 这
0: 在
1: 样。
0: 前面
1: 嗯。
0: 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
1: 嗯。
0: 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嗯，
0: 啊，
1: 看
0: 一
1: 习
0: 般，
1: 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0: 一
1: 我这
0: 排。
1: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
0: 暗
1: 压
0: 示。
1: 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1: 记得
0: 走。
1: 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

0: 先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1: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0: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
2: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挺好玩的。
3: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1: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0: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置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嘛，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所以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

0: 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1: 大家好，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

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啊，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

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都在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STAR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精力。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

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间节点，如果这一个月
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

没有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到了十一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金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了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

0: 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也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张芝的这首《鹧鸪天》将秋日葡萄景致写得鲜活传神，不刻意雕琢，以平时细腻的笔触写架上风光、鲜果韵味、闲居品酒的悠然日常，把平凡的秋日生活写得诗意满满。
1: 硕果这幅作品借写意花鸟的意趣，抒发对秋日风物的喜爱，也寄予着喜乐安然的美好祝愿。
0: 大家好，我是杨波，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张芝的《鹧鸪天》咏二色葡萄。这首词是极为雅致的秋日咏物词作，笔墨清新明艳，画面感十足，翠蔓绵长，架阴生凉，紫金双色葡萄饱满莹润，凝露留香，从视觉、嗅觉、味觉多维度展现秋日风物之美，句句灵动，字字清雅，尽显秋日的丰盈与温柔闲趣。我用楷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词作明丽温润、闲适清雅的独特意境。

我们都知道欧体的楷书呢，不管是在用笔上还有在结构上，它都是比较紧比较收的一种状态，它是受硬的典范。所以呢，我以欧体楷书为蓝本的同时呢，想把它表现得轻松一些自然一些，所以我在这里边加入了一些像虞世南呀、像智勇啊、像褚遂良啊，他们的一些书写的时候的处理方法，那么可以让整个的作品显得更加的轻松自然，给人以落落大方的感觉。楷书最忌讳写的呆板，那么加入了一些行书的写法呢，就会让整个字鲜活起来。在结构上呢，欧体的字也是偏中宫收紧的，它的特点是左收右放。那么我在书写的时候呢，借鉴了一些欧阳通的结构的处理的方法，个别字呢把它的重心处理得更加的下移，更加的简洁。

楷书的创作过程当中，我们仍然要注意上下字、左右字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西凉酒，这个凉跟酒连续出现两个三点水的字，那么在这里我就给它进行了一个变化。那么上边的呢，第二个点和第三个点给它连起来，这个行书的笔意更强，下边的呢给它断开，这样的话让它更加的稳定一点。

张孜的这首《鹧鸪天·咏二色葡萄》描写的是那种悠然的夏日生活，读起来呢非常的清新，非常的惬意，给人感觉非常舒服，所以呢我选择用欧体楷书来进行书写。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地方出现了重复字，开头呢殷殷一架，下来呢袅袅千丝，中间部分的累累。那么当这样重复字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可以用两个点儿来表示它是重复的字。如果我们把重复字都写出来，给人的感觉会有一种累赘的感觉，所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处理，当然在古人的书写当中也是非常合乎于法度的。整体而言呢，这件作品在端庄稳重、悠然自得中不失那种轻松自在，动静相宜，让读者看起来能够张弛有度、轻松自然，有一种自然的阅读感带入其中。

大家好，我是冯海娇，今天根据宋代张芝的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花鸟画作品《硕果》。画面中藤蔓灵动婉转，紫玉、水晶、双色葡萄垂挂枝头，果实饱满，层次分明。这幅作品借写意花鸟的意趣，抒发对秋日风物的喜爱，也寄予着丰盈圆满、喜乐安然的美好祝愿。藤蔓的花卉也可以先化枝，也可以先化果。这次创作呢，我先画主枝，把它的大概的构图的方向先定位，然后再画葡萄。主枝呢是苍劲有力的，得有那种快慢节奏。青葡萄呢用绿色来表现。画葡萄一般的不能像咱们生长当中的葡萄，让它自由的像这种画面里的，就是有聚有散的这种状态。

第一遍呢，让它是这种构图的形式，有这种布局。到最后呢，就是收拾的时候，要看整体的画面来收拾它。

第二层就可以来点深色的，这个深色也可以在第一层表现，也可以在第二层表现，主要的目的呢是让它有层次感。也就是说，像这个葡萄很丰盛，硕果累累的感觉。颜色呢依然就是用这个胭脂和花青，然后如果要稍微加点

这两串呢挨着了，这一串呢是小的，不用太多，但是呢能看出来它是一串青的就够了。

叶脉不能等它特别干的时候，特别干的时候呢就长不上去了。也就是说咱画画你看着它是画上的，但是你得感觉它是长上的才有生命力，才能灵动鲜活，所以又要稍微干点儿，又不能太干了。

这幅作品硕果，是我们平时日常见到的没成熟的和成熟的一种葡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它表示的是人生的两种状态，一个蝴蝶，然后一个瓢虫，然后它俩呢相呼应，让画面呢生动有趣。这个藤蔓和叶子比较苍老，也表达了对生活的这种向往，乐观向上的一个生活态度，有努力就有硕

0: 开头。好的，不错，好的。
1: 我们看到过一个关于突破局限的故事，一个手指残缺的少年如何通过不懈努力成为球场上的英雄。从万众瞩目的球星到经常和孩子们打交道的青训教练，这个转变啊，听起来很大。说实话，我挺好奇的，当赛场上的掌声渐渐远去，他是怎样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当个人的辉煌成为过往，什么才是更有价值的奉献？从聚光灯下的篮球球星，到默默耕耘的青训工作者，焦健指导正在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什么是冠军的真正含义。
2: 那退役之后您在做些什么工作呢？
3: 现在是主要是做青少年的工作啊，推广普及选拔，然后还有比赛，甚至一些培训。
2: 您现在的职务是什么？
3: 我现在是职务是北京市篮协青委会会长啊，然后北京市篮协青少部的执行副部长。
2: 挺忙的。
3: 是因为北京打篮球孩子不少。他要是说从那个北京来讲，他是6岁到13岁打篮球的孩子，应该是快40万了。
2: 快40万
3: 了啊，快40万了。全中国打篮球人口是1.25亿。

0: 全中国的篮球人口达到了1.25亿。
1: 对，基数大了，量变产生质变嘛。但你说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吗？基本上没有。就是这么一个平平凡凡，但是又充满着这个荆棘之路的这个过程，哎呀，反正让你就感觉成天大事没有，小事不断。对，
0: 但是实际上都是打好根基的一些事儿。
1: 对，现在打篮球一般选材第一就是身高，
0: 身高，身高很重要啊。
1: 对我来讲不见得，
0: 不见得，
1: 不见得，很多人就是说第一个问啊，这孩子多高啊？我认为身高只是你众多天赋之中的一项。虽然他加分项可能比较高啊，比如他100分，他可能占20分、30分，对吧？他只是一项，身高不见得代表了你从事篮球运动的全部。我选孩子现在基本上，第一，你的头脑，
0: 清晰的头脑，
1: 对，清晰的头脑，这孩子在场上打球不耽误事儿，得分不高，但是别的，因为孩子正在发展呢，对吧？他是个发展的过程，打球非常合理，我认为这是可造之材。第二。就是他的那个柔韧性，包括协调性，这个如果说也非常顺畅啊，也过了。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心态，就所谓咱们的心理素质。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最后几秒能熬死人啊。
0: 对，有些人就是稍微落后一点点，心态马上就崩了。
1: 对，你得有一个强大的心脏，关键时刻脑子能瞬间反应，头脑清晰，反应要灵敏。遇到关键时刻越冷静。
0: 我们很多事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对，
0: 就比如说我们投篮一样，可能我就觉得哎我能投进，但是我就投不进，这就需要大量的一个练习。
1: 这也有闪光点，
0: 也有闪光点，
1: 起码他心态是好的，自信心强，老认为我能投进，这一点就好。
0: 我发现您现在就特别能发现大家的闪光点。
1: 因为我认为基层就是说工作人员，尤其体育工作人员，他们老愿发现孩子的短处，但是我不是，我愿意发现孩子的长处。我发现这孩子长处，我会把它无限扩大，把他的短处尽可能的延伸成长处。我认为这是一个基层体育工作者应该干的事儿。这样的话，孩子越打越有信心。技术不行，投篮不准，什么运球不可以练吗？
0: 可以练，这些都能练。
1: 对呀，可以练，只要你有一颗能坚持、坚韧的心。坚和韧是两回事儿。
0: 有一颗坚韧的心。
1: 对，你要一直要延续下去，你这个就是通过大量的一个磨练，最后你才慢慢能见到成果。半年太短了，我说你坚持一年，实在不能坚持2年，你得通过大量的实验。你想一个动作要重复的十几万次、几十万次才能成为一个定型的动作，所以他必须得对去经过这个过程。大家可以听啊，有些人能做到，有人做不到，但是能做的人记住了啊，家里人有两种方式转，看我的姿势转是怎么转，整个身体在转，这么转。看到没有？第二种从下面走，这么转，唯独你们做的没有，你们是转身中间转，我是防守人，对，不给你打掉了吗？基本功的扎实完弹以后，这个就一个转身，别觉得很容易，很难的，你得练的。
0: 您曾经多次在采访中提到，成才的三要素是天赋、吃苦、好教练。
1: 对，
0: 如果真的要排序的话，这三个您认为怎么进行一个排序呢？
1: 我觉得这应该是排名不分先后，对吧？我觉得都挺重要的，你少了谁也不行。天赋你必须得有，你不能说我啥都不会。好教练必不可缺，你说没有良师指点，你学的好多动作都是不正规的。这三个条件我觉得哪个都不能少，不能说谁排在前头，没法排。我认为还得再加一项，我以前是就是说漏了一项，再加一项，叫家长的支持。
0: 家长的支持，
1: 家长的支持太重要了，这是干这个工作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新的感悟。家长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这条路啊很艰难，但家长永远支持你。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去鼓励式教育，甚至不要那个简单粗暴。你看我现在一般了解孩子，我先问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么想，
0: 平等对话，
1: 然后他把你当朋友了，他什么事都告诉你，都跟你说了，你根据他的想法然后去跟他去解答这个事情。但是呢，就是说每个孩子都有他的想法，所以说我说这个活儿挺累的，你知道吗？他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东西，他得做出一个瞬间的判断，跟人解决这个东西。
0: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很看到很多家长，就包括我送我孩子去打球的时候，大家在这旁边刷手机，然后说你快点，你跟上，快上篮了。
1: 输入的观念就不一样。篮球是集体项目，对吧？大家要合作共赢，把这事儿做好。家长就希望自己儿子是个英雄，

0: 而且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儿子是乔丹。
1: 对，因为我们要拍视频发朋友圈，也得有得分吧，
0: 对吧？所以他就说你为什么要传球？为什么不直接上篮？我告诉他，我说前面有俩人呢，对吧？这个球必须得传，而且让孩子怎么打球合理性，这是我们的干的事儿，你不要参与。但是很多家长就把孩子带入一个误区，
1: 对，
0: 场上我得分最主要的，你把他整体的意识给带偏了。我不要这么做。
1: 对，
0: 我每次就跟家长做大量的这些工作，有些家长被转变了，有的家长还继续就特立独行。这就是青少年最大的一个难处。
1: 所以说就实践出真知，您现在的这个变成了四要素，天赋，吃苦，好教练，和家长的
0: 支持，
1: 非常的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家长想明白了，想清楚了，到底是想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然后跟着好教练开始逐步的进行练习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2: 别什么小罗锅，别那练完练最后小罗锅了，对对吧，把腰直起来。你干嘛呢？你过来，快！谁教你的？你干嘛呢？在那儿不能笑，憋回去，要不然弹脑门了。你过来，就弹脑门来的。你一笑，你没觉得你浑身抖吗？你力量还能统一吗？你看，你不笑就好了吧？你一笑气就乱了，往回收，收回来。是不是稳当？下来，你要真是手小，你拿不住球，稍微的抠着点。好的，非常好，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啊！投篮老有这么个动作，我伸展出去。哎，对了，看到没有？哎，对，不错。
1: 特别是像练体育的，我们会发现他的就是性格呀，还有心胸啊，好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而且很多的时候，因为现在体育能带给我们很多的挫折教育。比如说孩子们经常去练习的时候，那输了就是输了，赢了就是赢了，其实他们的内心蛮强大的。
0: 他是这样啊，就是现在呢，其实很多孩子牵扯到一个抑郁的问题，对吧，他那个心里不痛快，
1: 对，
0: 他感觉每天生活在牢笼当中，
1: 对吧，
0: 很难受，
1: 对，
0: 这时候怎么办呢？我鼓励孩子就是参与一项体育运动，什么都行，是吧？篮球、足球、排球啊，跳绳啊，甚至是其他的什么都行。但是你得有一项，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叫多巴胺，它是引导人快乐的。这个只能通过运动、流汗来释放，这样本身它把自己的心情就能平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认为，你搞体育，尤其是团体项目，你就得交流。抑郁什么？体现在不沟通。不愿意出声，对不对？但你只要一沟通，大家一有一个共同的事儿，为了共同事去努力，哪怕你吵起来，最后能达到共识，这个人呢都能得到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好处，
1: 情绪的释放。
0: 对，情绪释放，情绪价值嘛，对不对？然后第三就是你说那个大心脏。他为什么？因为体育就是挫折性教育，你是不断的失败当中去想办法克服困难，取得胜利。这是一个过程，当这个过程实现之后，你会觉得很美好。为什么很多运动员、教练员获得最后荣誉的时候，他会哭啊？
1: 对，
0: 平时说白了，那真是就是流血流汗不流泪，对吧？那简直就是不知道泪水是甜的是咸的的主。为什么一经过这一项，他要抱在一起抱头痛哭啊？这也是一种释放。而且是个最大的释放，因为我们通过大量的工作、大量的努力，我们把自己的困难给排除，最后达到这个最终荣誉，他们会痛哭，这种哇，那简直那幸福感就爆棚啊，你是没法去想象的。所以说这两项就让他孩子变得无比强大，而且任何一个冠军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1: 对，
0: 对吧？国内强如姚明，也没听说上海队说是他一出道就拿冠军吧？也是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吧？乔丹那是快成篮球之神了，但是他也经历了多少挫折，
1: 是
0: 他最后才拿了这六次冠军。就是说你永远是达到顶峰的时候，你得有一个各种各样的挫折。
1: 对，
0: 各种各样的挫折带来什么？你内心的无比强大。他想的不是退缩，现实生活当中有些孩子，包括咱们成人也是，遇到一个困难，可能大部分人就琢磨着，哎呀算了，我认命了，对吧？你就最后这么着吧，那能怎么办？但是你要是真正经过体育洗礼的，和经过这种就是说长时间这种保持信念这种洗礼的人，他会想方设法，脑袋撞不过去，我跳过去行不行？你底下给我挖给我。

0: 堵上钢板了，不行我绕过去。别人想的是怎么逃避困难，我们想的是怎么克服困难，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1: 赵睿中距离被盖掉，王俊杰的篮板球七秒钟，看着一打一怎么样，翻身跳投两分达到。
2: 中国男篮距离冠军仅差一场胜利，但这最后一场他们要翻过澳大利亚队这座大山。翻山之路，中国男篮的球员轮流领军。前两节胡明轩三分球三投全中，拿到了15分。雷蒙、程帅鹏的远投坚决果断，三节战罢，中国队依旧是领先的一方。到了第四节，中国球员一次次扑倒在球场上争抢，攻防两端的极大消耗让中国队渐渐落于下风。最后24.6秒，赵睿两罚全中之后，分差只有1分，球权还在中国队手上。本场发挥出色的胡明轩晃开防守球员之后三分出手，可惜球磕前框未能命中，中国队89-90一分惜败，获得亚军。
3: 前不久2025年亚洲杯决赛那件事儿，
0: 嗯，
3: 赛后我看了，你也在媒体上说了，你说这个输了就是输了，然后这次比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中国男篮的荣誉感和血性回来了。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呢？
0: 因为这个比赛当时看的时候我眼睛一亮，
3: 嗯，
0: 从运动员也好啊，从教练员也好，真是把那个劲儿都卯足了，那真是就是说不顾一切的去完成这个比赛，
3: 嗯，
0: 做到这个比赛，甚至敢跟就是说澳大利亚队我硬对硬的
3: 硬刚
0: 硬刚，这个我认为是最大的一个进步，他不怵。
3: 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一个让人这么关注的一场比赛了，
0: 因为咱们10年没进前四了，
3: 嗯，
0: 这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打击，
3: 嗯，
0: 因为篮球运动的普及程度太高了，大家也关注这个，但是竞技体育不好意思拿成绩说话，
3: 对，
0: 这是咱们10年之后进的，而且进的是决赛对的是澳大利亚队，也是世界强队，
3: 对，
0: 咱正面跟人硬刚，而且真是差一点点。哎呦，那个球啊，我看完之后，我当时难受了半天。
3: 对，一分，当时就想的是。
0: 对，所以你看，你就代表了很多观众的心态。
3: 对，
0: 输一分，你考虑太可惜了。
3: 对，
0: 你考虑这个。
3: 对，
0: 这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比赛把大家情绪给带正了。甚至说明什么，咱们的观众不是光看你成绩，他看的什么，你这整体比赛的一个体育精神，
3: 对，
0: 你一个斗志，
3: 对，
0: 你血性硬刚输了很正常，那个亮剑都看过吧，我敢拔剑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3: 对，其实那场比赛我们真的是觉得就是特别容易点燃我们观众的一个热情，
0: 不单亮剑了，而且是真是拼尽了最后一滴血跟对手拼到最后一刻，你看对手都尊敬你，
3: 对，嗯，
0: 对吧，大家都尊敬你，以前尊敬咱们是客气，这玩意儿你让人过不去是吧，那怎么能说两句啊，是不是，你现在真是尊敬你，我没想到中国队会这样，你看是吧，包括那个其他的亚洲球队也都说，没想到中国队这届这么强，他说的强不是你的技术强，
3: 嗯，
0: 你的精神观，你的精神面貌，你的拼搏精神，所以我感觉目的真是达到了，因为咱们沉浸了挺长时间了，
3: 嗯，
0: 没有给观众就是一个耳目一新看眼前一亮的比赛了，就是所有的球迷包括所有的观众感觉，哎，这场球真不丢人，输也有输的英雄，
3: 嗯，
0: 而且是体育精神，你体育你不可能永远胜利，谁永远在巅峰啊，
3: 嗯，
0: 它都得有一个过程嘛，
3: 对，
0: 嗯，但是咱们现在就是说第一有硬刚了，起码有能力了，具备了，第二精神上绝对是强大于对手，给对手打懵了有一段，第三就是让所有的外界啊，观众啊，包括什么也好，球迷也好，他能对这个国家的有一个新的认识，一个新的理解，甚至一个新的希望。啊，我们真是看重的，包括受感动的，不是说他最后的结果。
3: 嗯，
0: 当然了，体育以结果论，结果很重要，但是你让大家看到我真是努力拼搏到最后一刻，
3: 所以这就又说到我们说有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不然等到你想展示的时候，你根本就展示不出来。那就又落地到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就需要有这样的一套体系去完善我们的基本功。嗯，
0: 我觉得是这样。
3: 嗯，
0: 肯定是这样。
3: 嗯，
0: 啊，你就跟那个古代那个曹植的七步成诗，你没有积累，你七步成诗试试，你甭七步了，你让他围着咱们长城绕一圈，他就出不来。他肚里是空的吗？
3: 嗯，
0: 篮球运动员也一样，你平时

0: 每天投你1000个，投你500个，关键时刻你一投，你有谱。
1: 对，
0: 这是对吧？有关联的。
1: 嗯。
0: 啊，所以就打这个基本功啊，包括这个我为什么我说还要吃苦啊，这个东西就是必须的，从小养成这个习惯，甚至就对自己的自律，
1: 嗯，
0: 习惯跟随你一辈子。
1: 对，
0: 你看我们小时候那代人早上都出操，我们基本6点钟起床，
1: 嗯，
0: 啊，我们当时穿着单衣单裤出去就跑了，
1: 对，磨练意志，
0: 不是磨练意志，它主要忒沉，你费劲，你背着那玩意儿你跑不到速度。
1: 哎，你说到这个磨练意志，我就想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呢是没苦让孩子去硬吃，因为提倡的是磨练意志。
0: 别闹了，两回事儿。因为现在随着咱们祖国就越来越那个欣欣向荣，咱们的实力越来越强，咱们已经完全有能力保证孩子一些就是说
1: 更好的训练条件，
0: 对所有的物质条件。你现在磨练的不是他的这种东西，
1: 嗯，
0: 这种东西有啥呀？你说不，这是折磨。
1: 对，而且很多时候呢，你比如说家长孩子们就会觉得，哦，这个好累好难，他会有一些畏难情绪以及退缩的情绪，反而起到不好的一个效果。
0: 他不光是这个，你家长老是这么，这一是折磨孩子，二是你这么干一时，你能天天让他跑雪地吗？嗯，
1: 对，
0: 真正对这个孩子什么，就是说吃苦什么，是一个长期的坚持，我不停的坚持这项东西，对吧？我甚至把这项东西我给做到极致。
1: 嗯。
0: 这叫吃苦，力量对吧？你力量卧推达不到130公斤，你场上就是对抗就得吃亏，你天天让这叫吃苦，这多累啊！那你说你什么让人打外场大30多度，你这好家伙中暑怎么办啊？
1: 对
0: 对不对？这孩子是摧残。我认为在保证好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再对孩子进行这些更多的磨练，
1: 嗯，
0: 这是正确的。
2: 要多大的？
0: 我因为现在是想从12岁
2: 到
0: 14岁、16岁抓各抓一批。
2: 对，
0: 但我想主要还是抓12岁，为什么？正好赶上下一届全运会。
2: 全来了，
0: 全来了吗？
2: 全来了，测试全来了，全选上了。
0: 现在确实是好苗子还是有，打得也不错
2: 啊，
0: 但是就是说那个。离要求还有一定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他们现在不是，他们现在刚起点，他们的终点应该是国家队。我说现在运动员不学吃不学喝，你看，这什么条件？你看看这场地，对不对？你教练都什么教练？我们哪有这以前小哪有这待遇啊？但是他们缺了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我认为啊，得加强。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啊，从那个。好球，一个是从那个就是说本质上，从思想上给大家进行教育，就比如说俱乐部训练营，我就安排了就是那种老前辈过来讲课，第一个讲的爱国主义教育，第二个讲的就是荣誉感，有了集体荣誉感，你才能就是对国家更加的热爱，为了愿意奉献。
1: 您看，我现在就是体教融合，也做得非常好。校园的这样篮球呢，也是在蓬勃的一个发展啊。
0: 嗯。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发现，篮球它有两个体系，一个就是我们的专业队的青训，还有是我们的校园篮球。那怎么样才能共同的去协调发展好呢？
0: 因为现在本身那个校园里面就有体育这一项。
1: 嗯。
0: 孔子有六艺，其中御和射。
1: 嗯。
0: 一个赶马车，
1: 嗯，
0: 一个不是骑马，其实说白了是赶马车呢，开玩笑，因为古代马车不也是一项贵族运动吗？第二是射箭，
1: 嗯，
0: 孔子六艺里面体育占两项，
1: 嗯，
0: 对不对？说明什么？教育离不开体育，当然了，体育更离不开教育，本身体育就是教育的一种嘛，这个是肯定要有的，
1: 嗯，
0: 校园需要体育进入，对不对？需要，而且正好，篮球比较符合这个。因为现在孩子缺少沟通，
1: 嗯，
0: 对吧？缺少大家一块儿去为一件事努力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嗯，
0: 甚至说这个决心也好，缺少。篮球是一集体项目，而且参与人极多，它总体是提高一个校园的一个体育范围，
1: 嗯，
0: 气氛，还有什么提高大家的一个凝聚力。体育在教育里面最成功的一点，就是让孩子们啊知道怎么样在有规则的情况下去赢。
1: 嗯，
0: 在有尊严的情况下去输，你孩子有了这种东西之后，他对他以后人生观都有变化。
1: 嗯，
0: 我见过很多孩子没练体育前双眼无神，眼神涣散，一参与这种集体活动，他眼睛有神了，有光了。
1: 嗯，
0: 对吧？他跟同学交流了，他跟去大家讨论了，甚至他能出主意了。
1: 咱的目的不就是眼里有光，身上有汗吗？
0: 对呀、啊，这就好事儿啊。所以我认为，这校园体育主要是健康，而且现在讲就是身心健康，
1: 对，
0: 心理、身体同时健康。我认为这个篮球运动啊，做的贡献比较大。
1: 那您看，您作为一个成功的过来人啊，如果要是对一些现在有志于从事篮球事业的年轻人来说，你有什么职业方面的一些建议呢？
0: 我认为他是第一个呢是坚持，第二个是一定保持自己的初心，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对吧？这你得知道啊。第三啊，建立大局观、荣誉感，啊，剩下的我觉得就是让结果，来考来验证这个东西。有些可能会结果不会让你满意，但是你起码你不会老了之后为这儿后悔。有些结果让你达到了，但你忘了还有更高的山等着你去爬去，啊，慢慢的再发展自己的下一步规划。
1: 那未来您个人在篮球青训方面有什么的目标和规划呢？
0: 哎呀，我的目标很宏伟啊，我的目标简直太宏伟了。我以前其实也说过这事儿，包括个人媒体上也登过。我说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我们这一代人啊，不是一个，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就是在十年啊，甚至是再缩短点七八年之内，让中国篮球重回亚洲巅峰，进入到世界舞台啊，咱们最好成绩世界前八，能突破最好。突破不了，哪怕你进去搅和搅和，你站上这个舞台，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
3: 我们从一段关于手指的细节开始，听完了一个关于热爱、坚持和奉献的故事。我们常说人生如球赛，而焦指导的故事给了这句话最硬的注解。它不在于你起手时拥有多么完美的条件，而在于你如何用你拥有的一切去投出那决定胜负的一球。所以什么是冠军？冠军不一定是永远站在聚光灯下，而是当他功成名就之后转身去为更多的孩子修路铺桥。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位运动员最完整的职业生涯，也看到了冠军的另一种定义。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赛场上成为人生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

0: 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叫张永燕，来自安徽宿州。这张光盘是他在5年前找人专门录制的，但是5年来他从来没看过，因为他一直在找一个人，找了9年了。只有找到他，他才会有勇气面对这张光盘。这次来到《等着我》栏目组，也是他最后的希望。

0: 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妹妹，来这边请坐。
0: 我的名字叫张永艳，来自安徽宿州。我今天带来一个光盘，这是我妈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影像，我想亲手交给我弟弟，完成我妈妈的遗愿，也是我的一个心愿。
2: 我是来我找我弟弟张军，爸妈不在了，他现在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感觉找到我弟弟，然后我就有家。
1: 你今天是要来找弟弟？
0: 对。
1: 怎么丢的？是被拐了？是
0: 弟弟就是在苏州打工，然后就突然和家里面失联了。
1: 哦，小时候家里是爸爸妈妈，你和弟弟四个人。
0: 对。
1: 嗯，
0: 小的时候爸爸是木工，妈妈就在家里面带着我和我弟弟两个，他在地里面

0: 除草，我和我弟弟就去下河里面去摸鱼。
1: 哦。
0: 到春天，我们那边五六岁小孩都在那种杨树编的那种圆的那种草帽。当时我弟弟闹着让我给他编。
1: 嗯。

0: 弟弟比我小，我要照顾他，别人有的我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满足他。1999年的时候吧，我爸爸得了癌症。
1: 爸爸得了癌症？什么癌啊？
0: 淋巴癌。
1: 哎呦。
0: 后来我妈就带我爸去那个去城里住院，过了有一星期吧，我爸和我妈回来了。当时我爸回来就睡在床上不能动了，在2000年的一天，老爸走了。一天我放学，我妈就说，她说燕子，她说给你爸洗一下脸，然后我就从洗脸盆里面拿了毛巾给我爸洗脸。当时我爸又瘦又黑，睡在那里，我给他洗好脸，我妈就说，磊磊，燕子，你们两个跪在你爸面前喊你爸穿衣服。我就说，爸，起来穿衣服。

0: 到了晚上，我和我妈我弟我们三个人睡在1米5的一个床上，睡到半夜的时候我妈醒了，我听到我妈在那里哭，我就问我妈，我说你怎么了，我妈说我梦到你爸了，我喊你爸你爸也不理我，他一个劲的往前走。其实那天晚上我也做了一个梦，只是我没跟我妈说，我梦见我爸，我爸跟我说，燕子你是家里面的老大，爸爸以后不在了，能做的事情你帮妈妈做，弟弟还小。我说知道了，然后我就醒了，我们三个就坐在那个1米5的床在那里哭，天还没亮。我爸走之后有一次下大雨，我妈没回来，家里面还停电，我跟我弟弟说，我说磊磊，我说你在家里面听话，点一个蜡烛，你不要怕，你也不要乱跑，我出去迎一下咱妈。那天雨下特别大，眼都睁不开，然后我妈就推着自行车，老远我就看到我妈，我妈就说，她说你怎么过来了，我说天都那么黑了，下这么大的雨，然后你还没有回来，我担心你。回到家我妈要给我们做饭，我说我们不吃了，因为当时那个厨房是用那个玉米杆有这么高，弄了一个厨房，简单的一个厨房，妈就在厨房里面忙活了半天，给我们做了一碗面条。当时我吃着面条，我心里就想，我爸没了，我妈一个人撑起这个家实在太不容易了，长大了以后我一定好好挣钱，一定孝顺我妈，让她不会过苦日子，好好享福，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绝对不会让我妈再吃半点苦。在我爸去世没多长时间吧，有一年应该是，我耳朵上后面也长了一个和我爸差不多的，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当时检查就特害怕，回来之后我弟就回来就问我妈说，他说妈我姐怎么样，我妈就说结果还没出来呢，我怕你姐和你爸是一样的病。当时我弟就哭着说，妈你放心，我们就算是不吃不喝也要给姐治病，我以后我替你分担，家里面的活我来干，然后你就专门给我姐治病就行了。后来因为家里面田多嘛没人干，我妈就找了一个继父，继父到我们家一年吧还行，一年以后吧他喜欢赌博，他还跟我妈吵架，甚至还打我妈。到2005年吧，初三暑假有招工的，然后我就报了名，当时我们同学是去了5、6个，在那个苏州印刷厂上班。
1: 你当时是真不想学了，还是因为家里
0: 因为
1: 经济条件也不太好，
0: 因为家里看到继父和妈经常吵架，家里条件也不好，

0: 到2006年吧，我弟也出来了。当时见我弟第一眼的时候，我弟是又瘦又黑，还矮，比同龄小孩都要矮。他上夜班，我上白班。我就跟我弟说，你上夜班不要吃食堂里面的饭，因为食堂里面都是中午剩的或者是晚上剩的。当时那个炒饭啊炒米啊什么的3块钱一份，只要我下班早我都给他买。我弟就说，那你吃了没有啊？我说我吃了，其实我没吃，我吃的是食堂里面剩的那些中午饭呀、晚饭呀那种，因为3块钱那时候工资才几百块钱，也不便宜。到后来我在温州打工，我妈给我打电话就说，哎，磊磊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搁家里面打电话了。我就说那可能是欠费了吧，还是怎么回事。我然后交电话费之后呢，我打也打不通，我也给他留过言都没有信息。后来我就知道可能我弟弟真的在外面不知道怎么回事跟家里失联了。
1: 当时弟弟是在你一开始去打工的那个城市苏州是吧？
0: 对。
1: 你后来去的温州。
0: 对。
1: 弟弟还留在了苏州。
0: 对。
1: 还留在那个厂子里吗？
0: 没有，他又去别的地方。
1: 去别的厂子了。
0: 对。
1: 但是他去哪个厂子你是
0: 不
1: 知
0: 道
1: 的，不知道，只能靠电话联系。
0: 对。有一段时间我就每次打电话回家，我妈就说，你别忘了找你弟弟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说哦，我说你放心吧，我知道了。当时我们那边有一个那个苏州直播，就是播新闻的，中间有一个插那个一小段呢，就是寻人的找人的那个字幕。我妈每天都看那个苏州直播，看到就是和我弟弟相仿的年龄差不多的拿个小饼的记者，第二天了骑个自行车拿个照片到那地方去找去问，但是每一次去了都是失望，都没找到。2012年我继父偷别人东西进了监狱，跟他室友吹牛说家里有多少多少钱怎么怎么样，就我妈一个人在家。他那个室友是2013年7月份出的狱，他到我们家去踩点，
1: 其实他就有坏心思了是吧？
0: 对。到2013年的8月25号我们在温州打工，当时我老公就回来跟我说赶紧回家。我说回家干嘛？他说我妈在家里面被车碰了。因为当时我妈是那种麦兜脑，然后满装的那种溜的那种。我说碰得怎么样了？她说不知道，在路上的时候派出所的人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老公不让我接，然后我听到了，就说人已经不在了。
1: 人已经不在了。
0: 嗯。哎呀，我就在车上，我就在想，我在想我妈，我说妈，天已经亮了，你不是一个懒人，天亮了起来该干活了，别再睡了。我说燕子回来了，燕子今天回来不走了，燕子陪你，你别再睡了。在家里面整个等了一个月，派出所告诉我们说，就说现在你妈可以火化了，让我们办我妈的后事。我们那边有派出所，我也让他们帮我查我弟弟的信息，因为这是因为我妈不在了，
1: 希望弟弟回来。
0: 对，我想把他找回来，找了没找到。
1: 他们后来有说法吗？妈妈到底是车撞了还是？
0: 不是车撞的，
1: 嗯，
0: 就是和我继父的一个那个室友，他在外面找了一个人，两个人半夜进到我们家，我们那个家里也没有锁。他进到我们家之后，他问我妈要钱，我妈就说你杀了我，我也不给你。那两个人就把我妈给杀了。他想他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挣的钱不能让两个歹匪就这样就给他拿走了，他要给我弟弟留下来给我弟弟用。
1: 这就是抢劫杀人吧，陈副局长，
2: 属于抢劫杀人。这个案子破了没有？后来人抓到没有？
0: 抓到了，一个判无期，

0: 一个判死缓，后来派出所说办我妈的后事，我弟弟也没找到。我想我妈的最后在世界上这个最后一件事，我不想给她留下遗憾，我就在当地找了一个那个拍摄像的，把我妈从头到尾的那个摄像给她录了下来。我把我妈从火葬场接到家，我抱着我妈的骨灰盒下了灵车。我说妈，咱们回家了，到家了。我把我妈的骨灰盒放在那个我们那个堂屋有一个小桌子放在上面。我整整憋了一个月，不敢提起我妈这个事。直到我妈的骨灰放到家里面以后，我哭了，我憋了一个月。我终于可以放声的哭，我对我妈说：“我说我对不起你，别人养儿女都在面前尽孝，在你被两个歹徒害死的时候，我没在身边，我对不起你。现在弟弟也没有找到。”第二天，我妈该下地的时候。我跪在我妈灵前，跪面前，我说：“妈，我知道你想磊磊，你生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想他，你一心挂念的都是他。在这一个月里，我找了。”我没找到，不过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我一定把我弟弟找到，你放心。刻的这个光盘也是，就是想着哪天我弟弟如果能找到，不管多久，30年、50年，他都能看到我妈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件事情，没有给他留遗憾。
1: 你觉得你命苦吗？
0: 不苦，因为我以前有一个爱我的爸爸，还有爱我的妈妈，虽然现在还有一个弟弟没找到。我相信反正终有一天我们两个肯定会团圆，他肯定是在哪一个地方等着我，只是迟早的事。现在我跟我老公，我们买了一个跑长途的车，我们就是全国都跑。
2: 自从妈妈去世后，这个家就剩张永燕一个人了，但是她没有倒下。为了把破碎的家重新撑起来，她和丈夫一起跑长途，常年在外边，饿了就在路边随意吃一口，困了就蜷缩在驾驶舱内狭窄的空间里休息一下，一边努力赚钱，一边到处打听弟弟下落。在她的心里一直没有忘记爸爸的嘱托，曾经在妈妈坟前立下的誓言，哪怕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守住他们的家。
0: 家里面老房子也扒了，我给我开发区那边也留了一套房子给我弟弟。我想他现在可能还没结婚吧，找到我弟弟以后，我想给他成个家。结了婚以后，他想干什么，然后我也支持他。只要能找到他，我尽我自己最大努力，给他最好的。我是，就是说不会轻易在别人面前流泪那一种。我就算是流泪，我也不会让别人看到。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软的一面。不管自己再难再苦，然后自己在心里面自己挺着。

0: 于燕子来说，这一辈子好像全是不幸，只有童年的一点幸福。但是她现在还是很坚强。宝英大姐，
1: 其实她讲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但是到后来我们听到是一个战胜苦难的故事。她呢，实际上从小也是确实是挺不幸，但是你看她一直很懂事，一直很坚强，一直到母亲不在的时候，她还挂念着弟弟，为弟弟做了很多的安排。实际上我们是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姐姐。
0: 其实我特别不愿意提长姐入母这个词儿，因为好像爸爸妈妈不在了，就要把所有的重担压在这样一个长姐、一个姐姐、一个女孩的身上。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了一个坚强的燕子，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看见，这其实也是一个负担了很多重任在肩的一个燕子。我们为什么盼着弟弟回来，也是希望能帮你减轻一些担子，帮你能够疏解一下现在这么多压力的心情。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燕子。
2: 张永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立即发动了志愿者，在当时弟弟打工的江浙一带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排查，最终呢，我们是发现了疑似人员，并且寻人团也在第一时间就赶往了当地。

0: 那么我们找到的人到底是不是弟弟？弟弟这些年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我就告诉我自己，长大了以后绝对不能哭，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哭是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自己长大，凭自己努力做出一番事情以后，别人能看得起你。有一天我就跑到我妈的坟上，然后对着我妈说，我会在这边好好的活着，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我弟弟找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是对这个弟弟是又爱又恨。
1: 我是怎么办呀？
0: 把你姐扶过来，来，再跟姐哭坏
2: 了。
1: 你看这个咱妈的。
2: 我们找到那个张军的时候是在常州，
0: 常州，
2: 对，我们在常州找到他，他做的工作呢就是快递的分拣员，然后其实也是临时工，他的工作状况也不是很好，让张军自己说吧，为什么这些年没有回家？
1: 因为他是个全民老虎机，他说也不想上班，就是上两个月然后辞职，然后又打老虎机，然后慢慢就越来越有瘾。
0: 沉迷老虎机。
1: 嗯。
0: 是吗？
1: 嗯。
2: 赌博。其实我们在找到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就租住在一个大概只有六七平米那么大的一个地方。这些年其实他的行李就只有两条裤子一件衣服，后来我们就开始走访在那个地方居住的一些社区的热心人，他们就告诉我说张军住在那儿几乎没有朋友，不跟任何人交流，也像今天这样经常低着头不说话，然后他们也看到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张军就是一个人，甚至在过节的时候吃的都是馒头就咸菜。我们这几天交流的过程当中，张军说其实他对妈妈的这个问题就是子欲养亲不待，他特别希望能够在外面出人头地，而妈妈的那个死讯导致他的人生彻底的低下了头，其实这在他心里是特别特别难过的一个坎儿，而他对姐姐和妈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愧疚自责。
0: 小兄弟，来，你抬起头，你看一看，你抬起头看一看，你看大家，他们的掌声都送给你。为什么？就像刚才七月姐说的，希望鼓励你，希望你能知道这些，能了解这些，能懂得这些。你如果自己心里不转过来，不明白。谁也帮不了你。于俊健老师，
3: 在你没出来之前，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对你的行为是很憎恨的，但是七月说了您的遭遇以后，说老实话我们又很同情你，但是你一定要为今天

0: 的这种错误啊，有一个行为，你要向姐姐道歉，因为姐姐现在可能就是你的妈妈。
1: 对不起。

0: 我们圆梦基金啊，给你捐助10000块钱，给你置一点生活用品，也增加你的生活勇气，希望你好好的走向未来的光明的道路，祝你成功。
1: 接到了栏目组的求助之后呢，常州市公安局也是高度重视这个事情，咱们五星派出所呢也是立即组织了警力，对辖区进行了一个摸排走访。在经过了2天1夜的摸排之后呢，终于是确定了磊磊在常州的一个具体的居住地址。今天啊，看到他们俩团聚的样子，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加油，祝福你们。
2: 谢谢警察同志们，燕子拉着弟弟来，相信你们未来一定会更好。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

0: 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嗯，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嗯，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

0: 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呢，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

0: 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1: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对，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嗯啊，我们来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顺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

0: 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欢迎，
5: 你好。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4: 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

0: 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叫陈山金，他曾经两次遭遇人生重创，跌入谷底，然而一种信念让他坚信至今，并用自己的双手一针一线，从一无所有打拼到现在，成为了一名从事手工饰品的女企业家。是什么信念支撑她走到现在？今天她穿了365颗珠子，制作了一条项链和亲自挑选的外套，又将送给谁？
1: 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坐坐坐坐坐。怎么称呼你啊？从哪儿来？
2: 我姓陈，我叫陈山金，我从福建来，我今天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来找亲生父母的。
2: 嗯嗯。在我24岁的时候，我被家里抛弃了，就养父养母，我就成了个孤儿。然后也就是因为找父母的这个力量支撑着我，我现在就是干饰品行业，自己当老板，所以我现在觉得我有能力了，我来找我的父母。
1: 你知道小时候是被拐卖的还是被？
2: 哦，打从我记事以来，我的养父养母就跟我说，我是从别人那里买来的。小时候嘛，心里就想，我得找他们。
1: 养父母家几口人？当时
2: 我家里有我养父养母，还有我一个哥哥。我那个哥哥比我大2岁。
1: 哥哥是亲生的，然后买了一个妹妹。
2: 嗯，那时候买回来是说想给我哥哥当童养媳。
1: 等于你从小就知道你其实未来的命运就是给这个

0: 家的哥哥当媳妇儿。
1: 对，我妈说了，买你来就是给我搭把手干活的。
0: 他们倒真不避讳，什么实话都说。
1: 他们从来不避讳。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可能他们也想害怕我一个字都不认，肯定我哥就不要，然后就给我去上学。
0: 13岁了才上学？
1: 对，因为年纪的问题，我一去就上3年级。

0: 我很努力，我就把那些不会的我就补回了，差不多我就经过了一年吧，我就把学习赶上。期中考我考了第四名数学，我非常努力，然后我又当上了班长。
1: 哎呦真好。
0: 我记得有一次，因为班长的时候责任多嘛，任务多，我就晚回去，我妈当着我老师的面说，我们只是让他不会成瞎子，我们不可能让他去读大学，他读得再好有什么用。但是我听了这个话我真的很难过。
1: 你清楚他们不会让你有更高的学习的机会。
0: 对，那一天晚上我非常难过，我自己躲在被窝我哭了一晚上。就在那时候我真的非常想我自己的父母，我那一刻我就想，我已经这么大了，我能不能出去我看看找找我父母，
1: 离开这个家。
0: 对，我一直走，我走到我们镇上，那会已经天慢慢的黑了，我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很大的一个十字路口，但是我不知道哪条路应该是我回家的路。我真怕我走错方向了，离他们越来越远。当初天也黑了，我没办法，我又往回去了。我就跟班主任说了，是我自己不读了。我记得可清楚，那天这个下午，班长带着好几个同学一起来送我。我们那时候坐的是那种摩托车，后面带斗的。我记得我上了摩托车之后，摩托车往这边走的越来越远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跟我招手的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的人生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留着上学，但我不一样，或者随着我的爸妈的要求，我怎么都干不了，我没有自己的权利。后来就是回来过年了，我哥就是借着回来过年结的婚。有一天我看见一个整个家族在那大厅里面，我也不知道在干嘛。后来我弟弟出来跟我说，我大年说了，为什么要弄个未来信回来给分家产，
1: 未来还得分老头老太太的东西。
0: 对，他说还得和我哥哥分家产。当初我没在意这个问题，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我爸召集家里人说我贪污家里30多万，人难得糊涂，他说没必要说。
1: 就他们这种态度，你跟他们说也说不清楚，他就认定了要把这个帽子扣在你头上，说你贪家里了30万，然后把你赶出了家。
0: 对，我在那一天突然间我想了，我在一夜之间，在24岁的那一年，我成了一个孤儿。这个孤儿不但很可怜，还被人扣了个这样的名声。你知道那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出门，我一走到那个市场上，很多人都指着我骂，说他就这个白眼狼，说父母养这么大，他竟然来拿钱跟人跑了。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离开那个地方，我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得证明给大家看，我根本就没有拿钱跑。那时候我就想，这么多年他们根本就没把我当个人在这个家看，一点亲情都没有。如果是我亲生父母，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干。从那以后我自己就想，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把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但当初我确实是无依无靠。
1: 那个时候他们把你扔在青岛，你身上有多少钱？
0: 我真的一分没有。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我所有的就是一床被子。后来隔壁老板他看我可怜，他就跟我说来他店里上班吧。你知道我一个月开了620

0: 10块钱。我那天记得可清楚了，那这个夏天，我把那620块钱，我一张一张铺在那凉席上，我坐在那里看了半天，我感觉我这些钱我能买整个世界，我从来就没有过这些钱。我说那里半天，我想想我到底花哪一张，我就先花20的呢，我还是先花100。我就这样在他那里站了半年嘛，因为他本身工人就挺多的，我后来就给他说我要站别的地方去，他们也是干这种工艺品的。第一天去面试的时候，公司非常大，他有门市部跟工厂，我一见货品应该有接近1000种吧，给自己想了个办法。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就装了一盆水，一个抹布，拿着架子，我就挨个货架上面擦、放、擦。当初别人都不理解，他这是在干什么？其实我都没跟他们说，我擦这个货架的时候是因为更容易让我认识这些货在什么地方。因为你去的时候，你一问三不知，客户肯定不会找你。我大概擦了有3个星期，我才把他们擦完。擦完了通知我大部分有80%我能记住了。那时候我就想挣得更多钱，我好有能力我去找我的爸爸妈妈。
1: 那时候一月能挣多少钱了？
0: 我一个月才能开800块钱。后来我拼命的努力，我每天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寄货，然后安排那货架的货。我记得我才干了7个月吧，我就能开到5000多。
1: 哟，从800-900挣到5000。
0: 我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对象。他也是这个市场，他是市场站的管理。有一天，他跟我说：“你们那个工作很辛苦，别那么爬高、爬上、爬下了。”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很暖，很温暖。就因为这样，我后来我就嫁给他。过了半年吧，我就怀孕了。我还是一样的上班，每天很努力，每天都要搬货。大概那个货用箱子装，一箱差不多就在30多斤吧。每天大概我能搬40来箱。
1: 哎呦！
0: 然后7个半月的那一天下午，我突然感觉不舒服，我上了洗手间一看，大出血了，实在都止不住了，然后拉到医院去，医生就说了，不剖出来，大人小孩都得没命，大出血很严重的。
1: 那这个7个半月太早了，这个早产。
0: 我看见我的孩子，因为他才3斤4两，我都不敢认，就跟一只猫似的，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小的孩子，我很心疼他，我很对不起他。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给自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努力的一件事，是因为我要把孩子照顾好。我再有一件事，就是因为我还没找到我的爸爸妈妈。到了2016年，我开了个工厂，
1: 就不在公司了，自己出来。
0: 对。
1: 干什么呢？
0: 就是那种工艺品，穿珠子之类的那种东西。
1: 你自己穿吗？自己制作。
0: 对。市场上一般比较难的那些东西，别人一般有的做不来，但是我得去尝试。我非常喜欢挑战那些很难的。一开始我的工人很少，只有10来个，到现在嘛，我的工人差不多有100多个人。
1: 哇！如果从这个销售额上来说，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0: 说一年吧，能卖多少钱？
1: 300来万吧。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年销售额能有300多万，确实很厉害。当年从挣620块钱、挣800块钱的小工人，干到现在，公司就在青岛吗？
1: 对，我从2002年到现在，我一直还在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做走。
0: 就是做这些饰品。
1: 对。
0: 你手上戴的？
1: 就这个。
0: 啊，这个。
1: 是我今天，如果我妈妈来了，我亲手给她穿的，我准备送给她。
0: 你给妈妈带了礼物，是你自己穿的项链？
1: 对，这是我自己穿的。
0: 你给爸爸准备的礼物是？
1: 我给他买了一个衣服。
0: 哎呦，真好，新衣服，希望能给爸爸亲手穿上。
1: 对，我得以我最好的状态站在我父母面前，我甚至可以跟他们说，我现在可以养他们，我可以照顾他们。
0: 你现在完全可以啊。
1: 对，我自始至终到现在为止，我就给自己说，我甚至给我儿子也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必须要努力，你不努力的话肯定是什么都没有。
2: 这个小妹妹呢，她虽然说是命运很悲惨，但实际上她很努力，很自强，她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自己现在这种生活，其实让我们很敬佩她。她这种心态挺值得我们学习，有这种心态你以后会越来越幸福，祝福你。
3: 这一路走来充满了那么多的坎坷和不容易，有人说有志者事竟成，你不仅有志，你还有心，别人不做的事你来做，别人不愿意干的事你来干，所以你今天的收获和得到就是应该的。我们也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会为你骄傲，也为你自豪。
4: 他提到啊，这个买主当年把他买下来啊，实际上是想让他当童养媳的。我们国家刑法里边专门有个罪名叫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一个人是不是结婚，跟谁结婚，是完全要尊重他个人意愿啊，谁干预谁就涉嫌违法犯罪。
0: 如果今天找到了亲生父母的话，你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1: 我希望我的父母带我回家，这是我30多年的愿望，我还没感受到真正自己家的温暖。
5: 这些年来，陈山金从来不敢停下脚步，靠着自己的双手，凭借着一针一线，从最开始的10个工人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个工人，打拼出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他一直觉得，人只要肯努力，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他也用他的勤劳善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现在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可是对家的思念，对父母的渴望，一直埋藏于心底。今天，他是否也能回到一直支撑他的那个家呢？
0: 小陈姑娘，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

0: 陈山君你好，我是等着我学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亲生父母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您是1983年被拐到福建莆田的，当时只有2岁，所以对于亲生父母的记忆几乎为零，这也给我们的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兵分两路，一边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寻人信息，一边联系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网站上发布寻亲帖。1981年出生，约1983年冬天被拐卖到福建莆田的陈山君寻亲。但由于你被拐时年龄较小，提供的资料和记忆都有限，我们翻阅大量的寻亲资料，很遗憾，并没有发现。

0: 现疑似的家寻妇女。
1: 与此同时，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采血，并且输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
2: 接到寻亲任务以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采集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并加班加点进行检验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3: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小学的这15年以来，因为爷爷的力量，让我不得不承担。他这个力量就是，我还没找到我父母，我必须。

0: 个人不怕穷，我就爱怕你不努力。只要我肯努力，肯定会慢慢好起来。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现在可以很骄傲地跟他们说，我现在不会被别人嘲笑，我也不会被别人嫌弃，我可以有能力养活我自己，我甚至有能力养活照顾他们。

0: 也大了，让他们回来吧。坐下来，把他们坐。
1: 来，拉着妈妈。
0: 对，
2: 妈妈，我看看你。
0: 看看。
1: 来，妈妈老了。
2: 走，妈妈。
1: 走，来，阿姨。来，阿姨，咱们坐下说啊，咱们坐下说。
0: 哎呦，阿姨这个岁数也大了。
1: 对，
2: 妈，怎么就你自己？

0: 咱们坐下说，来，
1: 坐呢，
0: 来，小璇姐姐坐下，来，
2: 坐下说，坐下说，让七月说说寻找的情况。
0: 先说阿姨手里这张照片吧。
2: 嗯，
0: 来，快给小璇看一看。
3: 那照片都是你爸爸，
1: 我爸呢？我爸呢？
3: 爸
1: 呢？爸呢？
3: 今天你气死了，气死你了！
0: 七年前，小陈的爸爸在山上，其实是在放牧，然后不幸的摔下山，
2: 哎呦，
0: 导致意外受伤，最后不治身亡的。
3: 今年就对了，七年了。
0: 我想爸爸看到你们今天团聚，他在天之灵也会被告慰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没看到我爸？
0: 我们是在小陈的老家，也就是贵州省的福泉市找到阿姨的。当时是妈妈带着你还有一个哥哥以及爸爸四口人去惠州的这个姑姑家，其实贵阳是中途的一站，当时住在旅社里面。妈妈带着哥哥收拾完东西之后就到另一个房间去看你们，那个时候爸爸在床上睡着了，可是不见了你。于是所有的人就开始在整个旅社寻找你的下落，可是一无所获。爸爸当时是这样说的，我是把女儿哄睡了我才能安心睡下，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下就睡着了，然后女儿不见了。后来这30多年的每一天，只要妈妈爸爸有了一点积蓄，他们就把钱都花在了寻找你上面。可以说这30多年妈妈没有一天忘记了你。
1: 那我丢的时候多大呀？
0: 关于这件事情其实是有非常详细的数据的，但是呢这些东西是在你的妹妹的手里，妹妹今天也来到现场了，包括你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们也都来了，要不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2: 来，我们有请。
0: 来，
2: 小陈的兄弟姐妹们。哦，
0: 来，
2: 这应该是哥哥姐姐和
0: 你的二姐。这是二姐。
1: 姐，
0: 你小的时候她带着你睡觉的。这是你的四哥，就是当时跟你一块儿去姑姑家的那个哥哥。
1: 我们的爸没呢，我还没看见我爸呢。
2: 还有一个是，
0: 看看，这是没见过面的妹妹。来，
2: 来，都坐，都坐，都
0: 坐，都坐。来，一家人坐下来。我想给大家看的就是妹妹带的这个小书，其实这就是一个手写的家谱，这个就是小陈你的爸爸亲笔写的。我们翻到你那一页好不好，看看你出生的具体信息。
4: 爸爸，这是爸爸记的。
0: 看，你以前叫什么名字？李红芬，生于庚申年腊月18日亥时，这是你的生辰，看看吧。
4: 这个是妈妈给她做的鞋，她每年冬天都会给我们姐姊妹每个人做3双鞋，全部都是她手工一针一线自己做的。
1: 我还没穿过我妈妈做的鞋。
2: 你穿一穿现场。
0: 嗯，
2: 感受一下妈妈的温暖。
1: 我这很暖和。
2: 暖和吗？
1: 嗯，很暖和，舒服，穿得很踏实。
4: 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接你回家的。
5: 当年这起案件应该是由贵阳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我们会要求贵阳的公安机关追查这条线索，福建莆田公安机关配合，争取把这个团伙打掉。
2: 谢谢陈局，
4: 非常感谢，真的谢谢，
2: 谢谢，谢谢。
1: 我给妈妈亲手穿的项链。
2: 这个妈妈送了你她亲手做的鞋，这是女儿亲手给您穿的项链。
1: 我给爸爸买了衣服。

0: 爸爸在天之灵一定知道你这些年的努力，知道你想着他。你们幸福，你们团圆了，我们的工作就值得了。我们再次用掌声祝福他们。
1: 谢谢爷爷，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2: 感谢，
1: 谢谢你，谢谢你。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

0: 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1: 对，
2: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

0: 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它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对，
1: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0: 对，
1: 哎。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啊。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7: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香的味道，
7: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8: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

0: 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

0: 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2001年5月26日深夜，一通命案的报警电话打破了河南商城县往常的平静。
1: 哦，有人被杀害了。
0: 随即，警方第一时间迅速赶往上峰山村，并成立专案组持续调查。距案发17年后的今天，当年涉案的求助人今天来找谁？扑朔迷离的真相又能否水落石出？
2: 有请。看你手里拿着照片来求助找人。
3: 我叫陈金菊，我今年32岁，我来自河南信阳，我是来找我的那个弟弟的。
2: 来找弟弟
3: 啊？是我的堂弟。
2: 从头给我们讲讲好不好？家里的情况。
3: 好的。我奶奶今年89岁了嘛，那时候她生了8个孩子，我大伯那是我们家的老大，他是一个顶，是我们家的顶梁柱。然后我爸爸是老二，我还有个小叔，他常年在外面。还有我5个姑姑。那时候就是感觉我们都可依赖他。我大伯跟我大妈俩结婚的时候嘛，为了跟我奶奶家我们爸爸妈妈姑姑他们节省一下空间啊，他跑到山上去建了一个房子。
2: 这两口子跑到山上建了一个房子。
3: 山上那个房子离我家有2里地大概。他特别勤快，就是你看，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有一次我玩得很晚了嘛，没有回家，我就在他家睡着了，我大伯就给我抱在凉床上面睡觉，然后当时我大伯也躺在那个床边上睡了，当时我记忆中是这样的，他也睡了，然后我就在靠在边上睡着了。开始醒的时候我看见我大伯在旁边，大概到1晚1、2点钟的时候吧，我醒的时候没看见我大伯了，我都很有点惊讶，你知道，当时其实我挺怕的，因为一个人躺在那个房子里面。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又问我大伯，我说大伯，我说你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呀？大伯说，我昨天去看秧田水了。
2: 看什么？
3: 秧田就是我们那里插秧啊，秧里就要用水给它，就是要给它有点水嘛，秧里面
2: 浇这个秧苗的。
3: 哎，就是对，反正我们家就是有我大伯，感觉就是啥都不用操心的，
2: 顶梁柱。
3: 哎，对，有依赖的
2: 老大嘛，
3: 哎，
2: 家里的
3: 有依赖的感觉。然后大伯其实对我也特别好。大伯有时候也说，这个星期要上去玩啊。我说哦好。然后我到了星期六、星期天，我就蹦蹦跳跳的上去了。大伯大妈呀，就给我做好吃的，因为那时候在学校上学有点苦嘛，生活不太好。我大伯就会给我大妈两个到菜园里面去折菜，搞那种菜呀，给我包那种馍馍。我到大妈包了个馍馍，特别好吃。那个馍馍就是大概这么大，两边一样薄的那种。反正现在
2: 想起来还能想起那香味儿来。
3: 对，反正吃的就是感觉特别好吃那种。
2: 你说你这个有一个弟弟是吧？
3: 对，我大妈就是跟我大伯结完婚以后到山上去住了以后嘛，然后他就

0: 生了我大姐，过了好几年，然后我大妈怀孕了，
1: 怀了这个小弟弟。
0: 对，怀孕了，然后我感觉她怀孕了以后，我大伯特别开心，我感觉我大伯当时那种笑，现在在我印象当中还是那种咧着嘴的。

0: 手上的时候，我就故意这样塞那个泡面给他，好几次，我有时候我还塞到他那个鼻孔里面去了，他就在那里啊啊大叫，好几次都是这种感觉，我感觉他那种笑特别，其实有时候我又故意塞错的那种感觉，他也在那里哈哈大笑。
1: 全家人十分宠爱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弟弟，视他为掌中宝。每当周末背着弟弟玩耍，也无疑成了进局必做的事。但是幸福的时光却仅持续了一年半，在2001年5月26日这一夜，突如其来的灾祸让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0: 2001年4月初四晚上的时候，我奶奶就做的那个鸡蛋面条，这种我记得最清楚，就是那时候我们家灯都是那种黄色的灯，很暗的那种，我奶就在那锅台边准备给我和我家大弟弟盛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就来了，就是我大伯以前的一个邻居，他跑过来说，他说吴奶，你家大儿子陈一斌去哪里了？当时我奶就是随口就说，他说他今天不是跟他四妈家插秧吗？因为我大伯就是热心肠嘛，有时自己的事没干完都跑到别人家去帮那亲戚啊，怎么只要有人招呼他，他是一点犹不会犹豫的，好，我就明天就给你弄，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人。他说他家出事儿了，你去看看吧。当时我跟我奶奶两个想的那没想那多，就是晚扔的嘛，听着出事儿就直接走了。但是我奶奶两个当时走的挺匆忙，匆忙走到一半的时候，我跟我奶奶两个就嘀咕，我说你说我大伯能出啥事啊？要么是我弟弟水烫着了，还是磕着了碰着了，还是那个，因为他俩在山上面嘛，很正常，有时摔着哪里去了。我们当时就这样想，
2: 就没往太严重的想，
0: 没往太严重的想，就是这样。然后又不知不觉反正走上去了，刚拐到我大伯那个弯那个，看到我大伯那个房子，就这样上山了的，然后还要拐弯上到那个房子那里去，我就看见好多人在那个在我大伯那门口晃，走来走去的那种。我奶就是很匆忙，我奶那时70多岁了。我给我奶两句，就是反正你小来连小跑连走的那种，跑到那个老房子，刚一到那边，有个人就说蔡金米死了。蔡金米就是我的大妈。当时我就很惊讶，我奶一听到这句话哇的就哭了。我看见我奶哭，当时想，我就感觉就是大妈怎么死了。当时我给我奶两又奶在弄在地上哭嘛，我在边上就扶着我奶了，我也哭。很多人就是七嘴八舌的这样说嘛，哎呀，他说这蔡金米不仅死了，陈一斌也死了，家里特别乱，他说你赶紧报警，有人去帮他报警，好些人就是邻居嘛。然后这边说，他说应该去找我爸爸，他说去找我，因为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在河北打工。
2: 哦，当时不在家，在外头打工。
0: 当时我就鞋子也不知道鞋子是怎么掉的，我都不知道，我就山上跑着，天黑了嘛，6、7点那时候。我就跑到下面去打电话找爸爸。
2: 打电话赶紧找爸爸。
0: 对，因为我们那里农村里面就一部电话。反正当时就是也不知道怕，也不知道山上那山左树林子很高啊，有树茶树都有的。当时我也不感觉到有多怕，就这样跑到那里去。我就跟那个小卖部的一个老板说，我说你帮我打电话吧，打给我爸爸，我说我大伯死了，怎么就这样跟他说。其实姐姐那时候有人给他打电话了，
2: 对，
0: 姐姐在广东，
2: 就是大伯的大女儿是吗？
0: 对。有人给姐姐打电话，其实给姐姐打电话，姐姐挺可怜的，姐姐不知道大伯死了，她打电话，她说你回去吧，你家里回家一趟。然后姐姐还跑着去给弟弟买衣服，当时我姐夫他们都瞒着我姐姐。然后不知道过了多久吧，警察
2: 就来了。
0: 警察那个声音你知道吧，可以照亮我们整个村，反正就是人家都说警察快来了，这边就说你不准搞烂现场。我大伯是趴在床上的，
2: 你看见了是吗？
0: 旁边的人是七嘴八舌的，我就在那里，我就在门下面，有人都是在这样说他的状况，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的。当时整体的情况就是我大妈在床上挣扎过的，就是因为被人推了，抢我弟弟，弟弟不见了。在别人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感觉太可怜了。然后到时候我大伯就趴在床上，就这样，好像他的裤子都是有泥巴的，因为那天他跟
2: 插秧去了吗？
0: 对，
2: 他去插秧
0: 回来。桌子上面还有酒杯，还有菜， 那个菜是怎么回事？其实说到正经，你知道那人有多残忍，吃着喝着我倒不给他。

0: 我当时是赊的菜，当时我就在想，你这人怎么这么残忍？你吃着别人东西，喝着别人东西，你还把他两个要他的命。当时我们就在那地上，我感觉我跟我奶奶在，我听到这样七嘴八舌的，我真的我脑子里面嗡，我受不了啊！我都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哈。匆匆忙忙的，人家说没有棺材，这几人意外死亡，哪里有棺材呀？我们那里有种棺材的吗？
1: 对，棺材里都是给老人提前打的。
0: 对对，第一想的就是想着奶奶一个那个棺材，急忙急的想着奶奶，奶奶有一顶棺材吗？首先想到我大妈，一辈子太可怜太辛苦了，在我们家辛苦几十年，死的还这么惨，然后她说把这个好的给大妈用。当时村里面的人然后给大伯做了一个，就是没那么好，比奶奶要差一点，你知道吧？当时做了一个小一点的给大伯，然后就这样草草的，反正就给大伯就这样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大伯已经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两堆土在那里，

0: 后来这些年你们都是怎么过的？
1: 爸爸就想着去找弟弟，当时我爸爸就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找，到处找，找到，然后家里这个家他也守护的，他也没，
0: 对，大伯过去了就得靠你爸，你爸是老二，
1: 对
0: 吧？
1: 那时候我感觉我爸瞬间比以前感觉的成熟了一点，好像他就想的说是大伯不在了，这个家也不能没有了呀，他就有时候跑过大伯家去看看，有时候跑到山周边转转，就是那种跑到大伯坟前去看看的那种感觉。在这之间没事的时候跑到大伯上面去捡捡瓦呀什么的呀。其实那几年我爸爸真的老了，在这中间的时候，爸爸那时候那七年前不是生病了嘛，动了一次手术啊，脑子也不如以前了，就是他每次他还是会到大伯家去，上房子上捡了一瓦。
0: 那个房子是不是现在都没人住了？
1: 没人住，
0: 就是以前他们那个老房子。
1: 对，那个老房子没人住，但是我爸爸还是会去帮他瓦给他捡好。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想等着弟弟回来呀。因为我大伯当时埋在后面，埋在后，就在离他那个房子不到20米，我想到那时候注定他也葬在那里吧，他也要等弟弟回来吧。然后我爸爸就这样一直坚守着这个大伯这个家，包括周边的那时候我大伯以前种的那种茶子树啊、板栗树呀，那些东西都是大伯种的。我大伯种的那种树以前就这么小，小树苗啊，很小的，现在都变得很大了，都
0: 长大长高
1: 了，都长大了。我大伯坟前那有一块板栗，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一根这么粗的小直柳的条，上面接几个板栗，现在都长得这么粗的树，都长得好大好大的那种树了。然后我爸爸其实也不舍得去砍它，就是感觉其实每年我爸爸摘了个茶籽啊、板栗啊这些东西，其实爸爸也很辛苦嘛，我跟妈妈两个，其实他也不是说挣了他卖多少钱，因为这是大伯存钱的时候就是
0: 留下来的，
1: 然后我爸爸舍不得给他弄掉，舍不得给他砍掉，一直留着，
0: 还得让这一树好好在那长着。
1: 对，只要东西在，只要我大伯那个家房子不倒，房子在，就感觉我大伯大妈都在，然后弟弟回来起码能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家，他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呀，这是他的根。
2: 茶籽树、板栗树如今都已硕果累累，漫山遍野开的花也香极了。昔日欢声笑语、人丁兴旺的大伯家已是杂草丛生、砖瓦散落、蛛网交错。大妈曾穿过的高跟鞋、小峰弟弟用过的小奶瓶、小摇床，房屋里的陈设都还是当年模样。看到这些，仿佛时间就定格在昨天，但转眼留给亲人们的却满是思念与牵挂。89岁的奶奶无数次用脸颊紧紧贴着孙子照片，无数次在家门口守望，全家人都盼着能早日找到小峰和他团聚，以此告慰去世的大伯大妈。
1: 事儿发生这样了以后，反正警察们那边帮我们破案，其实那时警察他们也挺的很辛苦的。其实我小时候很少看到警车的，因为我们那里没有这些东西，也不会来，也没事儿，你知道吧？那是农村里有啥事啊？自从我大伯这个事儿发生了嘛，那警察就是经常开着车，看见从我们那个公路上面走来走去。那时候我们家就是希望

0: 就是他希望
1: 有调查结果。
0: 对，希望有调查结果。
2: 自接到案件后，河南警方成立常竹园乡526杀人抢婴专案组，夜以继日侦查，从未停歇。经过多次调查，警方最终锁定嫌疑人为案发前几天曾来过村里的一名张姓游医，同时对嫌疑人张某抢婴后可能逃离的一系列路线进行追踪排查。
3: 就是说这个人的特征很明显，就是不到1米6左右嘛，不是太高，这个有点罗彩湖的样子。
4: 2004年
3: 公安部啊，针对这个全国的杀人抢婴案件进行串并。到了2013年，那么我们又对这个命案结案进行了清理。我们对命结案现场提取的一些是生物检材、砖头、案发现场遗留的银针，还有一些纸张，也没检验出他这个小孩父母的，就死者夫妻的 DNA， 同时也没有检出嫌疑人的 DNA。到了2018年，那么我们再另辟途径找 DNA， 那找谁 DNA？ 那我们就找他父母的 DNA 这个研究，那我们最后开棺验尸。
0: 我当时我们都说异口同声说可以，一定要开这个棺，因为这是唯一的能找出弟弟的希望，唯一的一个希望。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就是今年的事儿。
1: 今年
0: 的，对，就是今年的。然后我姐姐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天的时候，就是早上5点多，我们都上去了嘛。我爸爸什么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最早是我爸爸把那个棺打开，就是把那个土拔掉嘛。我和我姐姐俩站在那里，当时就看见那个棺木全部烂掉了，烂的都不能弄的那种。我爸爸挖那个东西的时候啊，根本都不敢在上面，就一点都不敢去动。都已经塌下去了。当时一开棺的时候，你知道吗？就看见我大妈、我大伯那个棺里面，你知道吗？有一个毛毯，那个毛毯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在他家我都盖过的一个毛毯，居然还没烂。当时我跟我姐姐两个看到这一个，我姐姐两个抱头在那儿哭嘛，我在那儿难过，我们就在那儿哭，我就忍不住说了一句：“我说这警官，这是你们带走了我们全家人的希望。”当时他们说，他说放心好嘞。
1: 我问问妹妹，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把弟弟找回来，20岁的大小伙子了是吧，你有什么希望呢？
0: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假设把弟弟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就想这样跟大伯说。
1: 今天妹妹除了你还有其他人陪你来吗？
5: 有，我大姐和我爸爸都来了。
1: 都来了哈。
5: 啊，
1: 我们请他们一块儿上来。
5: 好，
1: 可以吗？
5: 好，
1: 好，来来，我们掌声有请。大叔中间坐。您好您好。
6: 你好的。
1: 那是大姐，
0: 那是姐姐，
1: 这是全家人现在的希望，尤其作为亲大姐，直系血脉的这个人啊。
0: 对，
1: 姐姐拿的是什么呀？
7: 我那是给弟弟买的衣服。
1: 哦，给弟弟买的衣服。还有鞋。我们希望今天能圆你的梦，今天能让这个弟弟出来，穿上姐姐给他买的这套新衣服，好吗？
0: 谢谢。
1: 来，真的希望我们今天大门打开，这个孩子能出来。
0: 好，
1: 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
8: 陈庆局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是叫陈永峰，小名叫峰峰，他是1999年9月23号出生的，2001年的5月26号，弟弟在常竹园乡上峰山村山上的家中被偷走，而爸爸妈妈也不幸地在此次事件当中离世了。警方接到报案之后，通过对现场的勘查，发现嫌疑人很有可能是来村里不久的一位

0: 江湖游医，而知道这一位游医线索的人只有去世的大伯。线索中断，但是警方从未放弃寻找，直至今年案件有了新的线索。于是呢，我们等着我寻人团立即前往了河南信阳，与跟进案件17年的陈警官碰面。
1: 您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是多大？
2: 我27岁。
3: 到整个2018年，这个案件已经过去17年。我们拟定了一个思路，就是想找到这个小孩，通过这个小孩找到这个游医，也就是所谓的案件嫌疑人。就是在今年上半年，我们通过多方做工作，做通报死者其实的工作，统一开展一下思路，提取这个死者的相关组织进行定位，索取第一采集。做出来经过1个多月的紧急比对，排查出来了100多位和这个死者定位比较接近的这个相关人员的信息，最终发现一个张姓的，他的身份特征和我们这个死者的定位比较接近，他就是在2001年前后被他的养父抱。
0: 那么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们寻找了17年的弟弟？加油，等着我。
4: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1: 最后出现这种意外，弟弟没有了，你们长江人的希望就是找弟弟。
2: 爸爸妈妈不在了哈，其实这些哥哥姐姐都是你的亲人，都等着你回家。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江叔把地址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了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就想这样跟他。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两位，他们是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队长李佩然，还有一位是副大队长陈从军。我知道你们现在最心急的一件事就是见到弟弟，但是请你们千万不要着急。我首先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家的孩子峰峰我们已经找到了。放心放心，但是关于这个案件的确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先请二位警官和我们一起坐过去，咱们慢慢的聊好不好？先缓一缓，来，二位警官请。

0: 咱们坐下来吧，二位警官也坐下来。
1: 来，请坐。来，两位警官坐。
0: 我知道家人肯定特别着急，咱们就先请李警官给咱们介绍一下案件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细节。
1: 好，
2: 好的。2001年5月26日，我们辖区发生了一起一对夫妇被杀害，一名2岁的男婴被失踪的案件。案件当时由于条件的限制，一直没有侦破，但是我们公安机关一直以来没有放弃对该案的侦查，不断地收集证据。今年7月份，我们获取了被害人的身份信息数据，通过关联比对、科学甄别，终于找到了失踪17年的孩子。现在，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他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3: 就是抓着了，
4: 谢谢你
3: 那个坏人抓着了，
5: 抓着了，
3: 已经抓着了，
2: 已经抓着了，
3: 已经抓着了。我们先问问孩子，
0: 孩子在上学呢，还在上学，学习非常好，但是他在上学，
3: 上大学吗？20岁？
0: 上高中，
3: 上高中，
0: 高中，对。
6: 这个孩子能够找到，首先我们很欣慰，这个孩子也很争气。如果他能够考上大学，我们圆梦基金将资助他完成学业，让他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3: 好，
4: 好，谢谢，
7: 谢谢。
8: 这起案件破获呢，得益于现在呢，飞速发展的这个科技和信息化技术，科技的进步和信息的发展呢，为侦破这起案件呢提供了可能。任何案件只要有1%的这种希望，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公安机关都会去尽100%的努力去实现突破，去侦破这起案件。
9: 我觉得这起案件的侦破啊，确实体现了我们公安机关绝不放过一起命案，绝不放弃解救一名被拐儿童的这么一种决心。我们对这些案件啊，都是孩子找不回来，专案组不能撤销。要一直开展侦查工作，直到把孩子找到，把犯罪分子抓获。
3: 谢谢所有为这个案件努力的警察同志们，谢谢。
0: 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儿，孩子我们找到了，而且其实孩子我们是带到北京来了，但是因为出于对孩子隐私的保护，让你们私下见面，可以见到自己家的孩子了。
4: 谢谢。
3: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迎接弟弟回家。
0: 好，
3: 那些郁郁葱葱的树，它的主人就要回来了。祝你们一家人团圆幸福。
4: 谢谢。好，谢谢。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河南警方17年的不懈努力下，526杀人抢婴案最终告破，违法者必将受到法律严惩。在警方护送下，当年被抢走的小峰回到了亲人身边，他第一时间去祭拜曾经用生命保护他的爸爸妈妈。小峰，加油！祝福你考上理想的大学，也祝福坚强的你今后生活平安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

0: 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 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

0: 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来来来，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二那是啥吗？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1: 140，身高呢？
0: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0: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0: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0: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是啊，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哦，有
1: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

0: 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听谈竞技，挥洒青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乒乓杂志类节目《乒乓青春》，我是主持人腾蛟。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屈子元老师，屈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屈子元。
2: 屈子元，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冠军、北京体育大学乒乓球慕课主讲人，日常从事高等教育乒乓球运动训练与教学研究工作，研究方向包括乒乓球运动表现、青少年乒乓球后备人才培养，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多篇研究论文，并参编乒乓球运动教程、体育科研方法等高等体育教材。
0: 还有同样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赵逸飞老师，赵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赵逸飞。
2: 赵逸飞，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训练专业硕士研究生，运动健将，主要成绩：2019年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团体第四名，2017年全运会团体第五名，2016年全国锦标赛团体第五名。
0: 邱老师，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我们乒乓球的双打。那么双打究竟是怎样由来的？还请您为我和观众朋友们解答一下。
1: 好的，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双打的由来。下面我们先了解一下双打是怎么组成的。那么双打呢，我们是由两名运动员配对组合而成的比赛。那么双打呢，一共分为三个项目，那么其中有女子双打、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那么双打的这个冠军呢，历届的这个第一个冠军都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先带着大家回忆一下。那么经过这个中国乒乓球队的十年的不断的努力，在1963年的时候，第27届世界锦标赛中，由我们中国选手张谢林和这个王志良给我们带来了第一块这个中国的世界锦标赛的金牌。女子双打呢，在之后的第28届世界锦标赛中，由我们中国的选手这个林慧卿和郑敏芝为我们夺得了第一块女子双打的金牌。之后的混合双打的金牌呢，是在第31届世界锦标赛中，由我们中国队的选手，这个男子的是张谢林，女子的是林慧卿，两个人为我们中国夺得了第一块的这个世界锦标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在之后的1988年汉城奥运会，第一次把乒乓球项目呢纳入了这个奥运会当中。那么奥运会当中呢，一共乒乓球项目分为了四个小项，那么其中有女子单打、男子单打、女子双打和男子双打。那么当时呢，我记得女子单打呢是由这个陈静夺得了第一块这个奥运冠军。那么因为男子当时在这个

世界上可能稍微存在一些力量不够足，国家队的教练呢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男子的双打作为主攻的对象，把这个

0: 我们男子双打就夺得了首枚金牌，
1: 一蹴而就了。
0: 对，
1: 或者说非常的不容易，
0: 非常的不容易。
1: 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男子可能当时在世界上的排名没有像现在这样独领风骚，没有像现在的排名这么靠前，但是也像您说的，第一次出征就获得了金牌。我相信这也从这一次我们中国男子双打项目，甚至我觉得有可能会带着我们的单打从此慢慢的成绩越来越好，达到现在这么高的成就。
0: 那么在之后的这个巴塞罗那奥运会当中呢，又一次他们俩又一次出征，那么又一次呢为我们中国队夺得了金牌。那么从那会儿起，中国乒乓球呢就走向了全盛时代。
1: 也就是说确实是靠了这两位前辈啊，然后也是给我们当时乒乓球打了一剂强心针，引领着我们乒乓球不断的向前发展吧。然后刚刚我们聊到了乒乓球双打的由来，可以感受到其实乒乓球的双打跟我们单打还是有着些许的不同的。您看当时您也说了，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男子单打可能成绩没有那么靠前，但是双打忽然就获得了冠军。然后具体单打和双打这个乒乓球的赛事有着怎样的区别呢？
0: 首先呢，这个双打和单打之间的关系呢，我们顾名思义的就可以看出来哈，因为单打呢是一个人的比赛，那么双打呢是两个人的比赛。那么第一呢，我们很重要呢，就首先呢，我们要从这个选择队员，我们要选择最强最好的两名队员，但是也要根据我们的比如说团体赛的赛制而定。在训练或者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两个人比较默契啊，然后呢打法类型特点呢也要稍微的有点分工，那么在这个双打当中呢，我们可能才会占优势。
1: 您刚刚提到了是需要打法默契，包括他们可能在私下平时里也会
0: 配合默契，然后这个打法呢需要就是互相的弥补
1: 啊，互补。
0: 比如说我们选择两名队员，那么第一呢，我们肯定是要选择一个是在前，一个是在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快攻型打法的可能要站在前边，那么这个弧圈型的可能要站在后边，就是一个人要护前边，一个人要护后边，是这样去考虑配对的。要一加一大于二这个才行，如果你要是一加一小于二了，那你还不如就是打这个单打比赛。所以正常的我们单打的选手实力强，他不一定在双打当中他的这个技术水平就一定是最高的，所以两个人一定要练，就是你要练得默契了以后你才能够出成绩。
1: 明白。其实双打和我们单打之间最大的区别，可不可以我理解为就是配合？
0: 就是配合。
1: 那么在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单打，这个单打顾名思义是一个人在打，双打就是两个人共同的配合。但是我们其实乒乓球运动员啊，没有，据我所知是没有具体的区分，比如说我是单打运动员我就只打单打，我是双打运动员我只打双打。那么他们平时日常在训练当中应该是怎样去训练？
0: 之前呢，可能对于这个选择单打运动员和双打运动员，特别是很早以前，那么如果你主攻单打的，你可能双打就练得少。那么如果你主攻双打的，你可能必须要练双打，可能你单打就是
1: 相对弱一些，
0: 你就会主攻双打。但是比如说你单打好的，你不一定在双打的过程当中你就不好，就是说你需要练。就比如说我们
1: 那么日常都需要进行怎样的训练呢？
0: 就比如说我们带的队员吧，正好我带的也有清华附中的这孩子们，他们大概在高二高三。那么之前呢，这对双胞胎啊，他是一个直拍一个横拍，这两个孩子，那么之前他俩其实是练单打练的比较多，那么双打练的其实是比较少的。那么这一次呢，他在这个北京市锦标赛上，他要拿一级证，要突破自己，他才能够对今后的考学呀，他才能拿到一级，才能去有资格考试。所以呢，他们就主攻了双打。那么主攻了双打以后，他俩要配合默契。刚开始的时候，比赛可能输的比较多。那么最后今年呢，确实是拿到了一级证。但是呢，他们就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是一定要加强他们的多球训练、单球训练不同的训练方法，然后才能促进他能够更好的让这个双打去提升。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比如说平时的这个 单球训练它的

0: 节奏比较慢，那么我们就加一些多球的训练，然后让他跑位啊各方面的速度呀、要提升上来，他在比赛当中才能够及时的去应对那个比较难度比较大的球。包括我们用这个单人，就是单打的选手来配合他们练双打，就一个人打两个，这样可能效果会更好。因为如果两个人打，他需要配合嘛，他需要跑位，那么一个人打的话速度就比较快，所以他俩人如果能把一个人赢了，那证明他的这个技术是飞跃的提高的。
1: 就像刚刚您说的，其实对于我们双打运动员的训练，不只是需要他们日常的技战术，比如说自己个人能力的提升，除了打法上的配合、心理上的配合，日常生活当中私底下也需要是朋友或者是比较熟悉的人的。
0: 其实不单单是这个，因为他们俩的关系是双胞胎而配合，就是说正常的，不管你是男双、女双或者混双，你两个人都要时刻的在比赛之前你要去商量，就是在训练中你要商量，不是说你是双胞胎你就商量的更多。也许他双胞胎他可能抵触情绪更多，就比如说我看他们在打比赛的时候，就两个人互相的会争执，就是你也不让他，他也不让你的这种争执其实并不好。就是说我们想配合好，就一定两个人得默契，就是两个人一定要就是我想和你配，然后两个人一定要达到互相的这个目的，然后你同样的目标才能够把这个球赢了。
1: 或者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其实两个人分工要稍微明确一点。如果我打主攻，我就专门主要做进攻，如果我打防守，我就主要做防守，两个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这样才能像您说的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目的。那您看啊，就是日常我们在打乒乓球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乒乓球它是分左手拿拍和右手拿拍，就是单打的时候感觉可能区别不是那么明显，会不会在双打的时候，这左手拿拍和右手拿拍就是对这个日常比赛比分啊这些会不会有着更大的影响呢？
0: 这个就是配合配对的选择了，最好的两个适合配对的，那我们就首先首选的就是左右手。
1: 一左一右。
0: 一左一右，首先选择的就是左右手。
1: 其实有很多的比赛我们运动员都是一个左手一个右手，这个是为什么必须要把左右手区分开来，是因为他们技战术更容易实施，还是跑位更简单呢？
0: 技战术更容易实施，跑位也相对来说撞的就比较少，因为一个左手一个右手嘛，就可以分开的跑，相对来说就是最优的选择。
1: 也就是说相对来说其实一个左手一个右手，这样对于比赛日常当中他们互相的干扰要稍微的少一些。
0: 对，是的。
1: 刚刚咱们其实也聊了就是乒乓球单打和双打之间的区别，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我们聊的既然是双打，那么这个双打在战术上有着哪些的要求？因为你看双打它毕竟是两个人，跟单打的时候比如说单打我一个人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或者说双打的时候就像您说的它需要有着一个很强的配合，包括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左右手，这具体的战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划分或者说安排呢？
0: 那么我们的这个战术呢，一共就是在这个部分基本战术呢我们分为四个部分。好，那么发球接发球，然后就是跑位进攻与防守，还有呢就是战术的配合。那么下面我先让赵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前两个，这个发球与接发球和跑位，让赵老师讲一讲。
2: 首先是发球与接发球。首先发球的时候呢，两个人要注意发球的旋转和落点，为自己的同伴创造更多的上手机会。那么接发球，两个人就要协同配合好，然后根据对方来球的旋转，然后合理的采用接球的方式，为同伴创造反击的机会。
1: 或者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两个人打球，如果我一开始发球的时候，比如说我是选择是向我的对位发，还是向我的左侧的位置那边发球呢？
2: 双打里面它是有规则的，就只能向您的对侧，就是对角线这边去发球，半台的区域。对，
0: 就是从右半台要发到对方的右半台，过了这条线就算失误了。
1: 明白了。然后在我们比赛当中您也提到了，就是说 发球的时候需要控制它的旋转，这个旋转主要指的是给对方造成一些干扰吗？还是
2: 对，一个是给对方造成一个迷惑性干扰，然后通过旋转的变化有利于自己本方队员的一个上手还有控制，就是提前会事先的告诉自己队友我要发什么旋转，然后后边的球你要怎么去应对去处理，这样能提前准备充分一点。
1: 明白了，其实在比赛当中啊，从一开始就要每一分都要必争，尤其是从发球开始大家就都已经开始互相角逐暗自发力了。然后像发球与接发球，就比如说你看刚刚也提到了发一个旋转球，这个是我们为队员创造便利，那么相对于对手的话有没有什么见招拆招的方法呢？比如说对方发了一个可能不利于自己的旋转球，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让这个不利的局势反而对自己有利呢？
2: 如果对方发的旋转在我的意料之外，比如说那我可能会相当于放慢一点节奏去看清这个旋转，然后如果我出手的时候达不到我的一个击球的质量，那么我们可能会选择落点的一个控制，然后牵制对手，然后从而再给自己这个本方的队员创造一些个进攻啊防守的机会，不至于像直发球就是接过去的质量太低然后太被动，回球质量太低。
1: 明白了，
2: 质量太低然后太被动，回球质量太低。
1: 明白了，其实双打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也都是顺着
2: 质量太低然后太被动，回球质量太低。
1: 明白了，其实双打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也都是顺着刚刚曲老师说的那个思想，就是双打主要打的是配合，不管我们打得怎么样，其实也都是需要为我们的队友创造我们的更好的得分的条件。
0: 对，那他们基本技术这块呢，还有跑位，还有这个进攻与防守。那么跑位呢，就是刚才我们在聊到的，就是左右手，对吧？他左右手相对来说不太容易能碰在一起。那么右手如果两个右手的话，他可能需要练的就是比如说有八字呀，八字的训练呀，或者你在跑位的时候打多球呀，你需要去练这些内容，要不然你在比赛当中你容易碰在一起。而且呢比如说对方打到就比如说我们俩配合，对方打到我们俩这边的话，如果他老是盯着你一个点去打，比如说老是盯着中间这个点去打，那我们俩就是转圈就很容易碰到。这就是跑位，跑位呢我们要互相去商量，比如说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就是比如说他是拉球，他这个拉球比较好，他在中台就是他的优势，那么我呢正手比如说是正交，对吧？我就是喜欢站在前边，那我们主攻呢就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这样跑位就不容易被撞在一起，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两个人都是在中台或者都是在近台，你转的时候可能就会碰着，就是跑位也是非常需要就是专程的去练这个。
1: 尤其是像在比赛当中啊，分秒必争，而且乒乓球的球速其实还是挺快的，如果我们跑位上稍微有一些失误，可能就耽误那零点几秒，我们这一球就失去了。刚刚您也说了，我们日常的训练方法，我听到了一个叫做八字训练，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八字训练具体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吗？
0: 哦，八字训练它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八，是这个八。
1: 这个八啊，因为我一开始理解是阿拉伯数字那个两个圈的八，
0: 大写八、
1: 啊、那么
0: 这样的八其实也有，就是大写八呢就是一个人跑完就比如说我打完正手我就往右边跑，他打完反手他就往左边跑，就是八字的这么跑、那如果按阿拉伯数字这个八字跑呢，就是比如说练，这是练球的方式啊、比如说练反手打完以后他就往后转，一直是这么转，就是这样，可能也会让他为了就是让他更快的去能接到这个球，就其实是在练步伐，就是比如说比赛当中可能球没那么快，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用多球来训练发得更快呢？就是要让他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然后训练当中你练得快呢，你比赛当中不就有足够的时间去接这个球了吗？就是判断你的反应时反应能力就会更快一些。
1: 或者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个八字球，像您说的其实是更为了方便我们之间的跑位，是为了方便我们的队友，比如说我打完这球我赶紧撤开把位置留给队友、
0: 就是要留给队友。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左右手配合好呢？因为左右手它自然八字，
2: 对，
0: 它就不容易撞啊。左手打完它就往这边右边跑，右手打完它就这边全是它的空当的地儿，但是就怕的就是两个右手 比如说你老打他一个点，就是其实打比赛当中呢最怕的就是老打一个点，老打一个点他老是接的时候他就会撞，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的这个跑位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训练也好，比赛当中要注意也好，都是要尽量的去把它给完善。
1: 像您刚刚说的一直打一个点，这个我的想法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如果错了的话您可以指正，就是如果我是对手的话，看因为两个人互相配合之间打，肯定水平还是有稍微有一些区别的，不一定说每一个人都那么强。然后比如说如果我是对手的话，我可能会专门盯着那个稍微弱一点的那个人一直打。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您会怎么样去拆这个招呢？
0: 正常的像这种肯定是在比赛技战术上是一定会出现的，特别是在混合双打当中，男女混双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盯着女生去打，就是男生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就比较重嘛。那么我们怎么去拆这个招呢？我们就是尽量避免女生的失误，就是上台就好。就是比如说这个对方老盯着我们这边的女队员去打，那我们就是女队员呢相对来说第一要往前站，第二呢就是减少失误，因为你双打是两个人的事儿，你不是说是一个人的事儿，你双打如果你不上台你就是输了，所以女生呢就要护着，就是必须得上台，然后后边还有男生嘛，所以呢相对来说就是拆这个招就是别失误。
1: 聊到了混双，这个我就又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像我们在乒乓球当中，这个男双、女双和混双这三个双打之间比赛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有什么不同呢？
2: 首先男选手在双打中，他是以力量为主导，他可能通过一些中远台的对拉，积极的上手抢攻，然后大力的扣杀，这样的高质量的回球去压制对手。例如在发球后主动打发球抢攻战术，然后破坏对手的一个防守啊，这种节奏。对对对，
1: 这个是男子。然后女子呢？
2: 女子的话它主要是以控制技术为主，因为女子运动员在力量上速度上可能没有男选手的优势这么大，所以它通常采用的是比如说接发球是以控制为主，然后控制个落点旋转，然后更好的为自己的搭档制造一些个上手抢攻的机会。对，
0: 男子双打是以力量和这个速度为主，那么女子的它是以这个护着球防守
1: 技巧，
0: 对，它是以这种为主。那么所以呢混合双打呢就更能够突出这个男女搭配之间的技战术啊，比如说我们在打发球抢攻的时候，我们要考虑首先怎么样能够让这名男选手能够先上手先抢攻，所以呢我们就要发一些能够制造让他先抢攻先上手的球啊，比如说在发球的时候我们要发一个短的，让这个对方他不能上手，我们要让这个混合双打的时候男生为主嘛，我们就要男生先占主动，先上手拉起来以后呢女生呢要护着，因为他在主要是打这个相持打实力，他就要护着前边不失误，然后男生呢就相对来说把他的这个球的质量爆发力一定要打出来，这样才能够更多的占优势吧。就是相当于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一加一大于二，对吧？就是说你在双打当中呢你要怎么分工，那么男生呢你就主要主攻的就是发球抢攻力量速度旋转，那么女生呢就主要是主攻的就是我们的相持能力减少失误。其实对于双打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一我们刚才也说的配合，第二呢需要默契啊，第三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人打一拍的球，就是他和这个羽毛球网球不一样，所以对每个人的这个要求都非常的高。那么你是男生，你在混合双打当中你要做到你应该去保护的那一块，那女生呢你就减少失误，尽量让男生发挥他的优势。他不像羽毛球网球你打到什么点我都可以随时去接，但是乒乓球它难就难在每人必须要打一拍，所以呢两个人就必须要发挥每个人的优势，就是这样。
1: 像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混双和男双女双之间的区别，我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比如说男双刚刚我们提到是以力量和速度为主，那其实像在男双的比赛当中，我们怎样去减少失分，就是我们如果打的比对方的力量更强，速度更快，其实相对来说我们得分就要更容易一些。
0: 第一呢是肯定力量强，速度快，这个是肯定要占上风的。第二呢就是一定，就是我所谓的我认为的，就一定要抢先上手，就是谁先上手了谁就主动。那么我当时哈，就是在这个当时我是2003年入的北京体育大学。

0: 上的本科，那么2003年那一年呢，我就代表了北京体育大学打的这个全国体育院校的这个比赛。那么我当时就是女子双打，拿了冠军。那么当时呢，我的搭档就是和我配对儿的时候啊，就是刚开始我们俩在场上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是拉球嘛，他就是主要是以这个弧圈结合快攻，我是快攻结合弧圈，所以呢正常的应该他在场上他应该是先上手，他因为可能感觉自己上手能力比较强，但是呢反而到最后就是因为两个人配合的时间还是有点短，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还是不够默契，就是在打到一定程度上的时候必须要先上手啊，就是当时我就觉得我们都快输了，真的是快输了。然后呢，他那会儿特紧张，然后他也不敢上手了。然后呢，最后就是我自己，就是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一定要拉起来，一定要拉起来，一定要上手。如果你不上手，这场球就输了。所以呢，先上手去把这个球拉起来以后，你就占主动了。占主动以后呢，你的同伴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占优势，你一定要压着对方去打。啊，就是相对来说，你这个就是赢球的几率就会更大了。
1: 嗯，然后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乒乓球这个，尤其是双打先上手的这个问题。其实混双，我自己个人认为啊，比之男双和女双要更复杂一些，因为首先我们是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的配合，当然它这个技战术分配来说，就像您说的，男生主要打主攻，女生主要打防守，但是这个如何去相得益彰的配合，就要看我们日常的训练啊，比如说跑位，包括日常是不是配合默契。您有没有当时打过比如说混双之间的比赛，您当时的感受跟您当时打女双的时候又有了怎样不同呢？
0: 混双我还真没打过，但是呢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也在讲哈，混双呢肯定是以男生为主导，那么男生为主导呢，他就一定要第一呢抢先上手，然后把质量一定要打得高一点，比如说旋转控制要旋转要强，然后力量要大，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第二板让女生来发挥她自己的能力，就是这样。
1: 都说男生主要打主攻，女生主要打防守，但是有没有一方比如说更重要，是我们进攻更重要还是防守更重要呢？
0: 其实这个进攻和防守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对于正常的来说呢，男生肯定是要主攻，那么但是女生呢，现在其实在世界比赛上面你们也看到了，其实也并不弱啊，就是说我们需要男生把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把这个优势占住以后，女生才能更好的去发挥她的潜能，就是他的其实技战术要包括他的实力啊，个人的实力，包括球过去的质量其实都不低，所以呢两个人都非常重要，就是不管是防守也好，就是其实也不是防守，就是我们所谓的防守呢其实也就是相对来说保护一些，就是但是男生呢他需要去主攻，然后女生呢跟着就能再压制对方，就是两个人都要压制对方去打可能会更好，所以都非常重要。
2: 在混双里边可能女选手普遍的质量较低，然后男选手呢一般都是通过发球的一些变化，然后首先限制这个女选手的这个接发球，那么我们如果在比赛里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女选手去接男选手的发球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如果这个球我控制不住的会出现一种冒高的情况，高球出现机会球给对手一些机会，那么我们可能通常会采取主动的劈长，或者把落点调动开，然后在对方被动上手的情况下，然后后面我们男选手会尽快的跟上去补板，去反拉，执行这样的去击战术。
1: 嗯，明白。其实也就是说男选手要更需要去站出来。
2: 对，因为男选手如果发挥稳定的话，他能打出高水平的球，对于女选手来说是心比较定的，在场上对他发挥的会更自如。
1: 明白了。其实在我们混双的比赛当中啊，男女选手同样都非常重要，但是如果男选手能更早的站出来的话，会减轻我们场上整体比赛的压力，也为我们的胜利稍微的多了一些的天平的倾斜。刚刚呢我们其实对于乒乓球尤其是双打这个项目聊了很多，已经对这个项目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大家，乒乓球作为我们中国的国球啊，成绩其实可以说一直都是蝉联在冠军榜的榜首，那么就是我们中国队在这个乒乓球尤其是双打项目上有个怎样的表现呢？
0: 对于我们。

0: 中国运动员来说，那么双打的组合呢？其实，你任意选择哪个队员出征，我们都是，我觉得都是 number
1: 心
0: one
1: 里
0: 的
1: 比
0: 哈，
1: 较
0: 都
1: 踏
0: 是
1: 实。
0: 对，都是冠军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因为今年的这个乒乓球的这个双打呢，男双和女双呢，它都混入了团体哈，他们这个奥运会在团体当中。那么我记得看了一场这个团体当中半决赛的这个双打的那场球，是王曼昱和这个陈
1: 陈
0: 梦
1: 梦，
0: 对的，是这个韩国的两个选手。那么那场球其实打得非常的激烈，那么能看出来我们在这个配合上，在配对上，我们中国的选手还是实力非常强的。中间也是有一些小插曲啊，感觉千万别输了呀，就是当时心里也是有压力的，对，也为他们捏了把汗。但是最后呢，这场球还是赢了，非常的精彩。那么在打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哈，就是看比赛的时候也是在反复的在说上手上手，一定要先起板。就是如果你不主动压着对方，可能这个球就要失误了。因为他们对手呢，两个韩国人是一个左手一个右手，相当于就是对这
1: 在
0: 个
1: 跑位上有
0: 在
1: 优
0: 跑位
1: 势，
0: 上，在这个双打的选择上，他是最占优势的，就是
1: 嗯，
0: 一个左一右。那么对于这个我们的中国选手是两个右手，因为我们女子的选择的这几名参赛的选手呢都是右手啊，所以呢我们只有两个右手的去配合。王曼昱和陈梦的两个选手来说呢，他们俩为什么搭档呢？就是因为我觉得陈梦呢相对来说比较稳，王曼昱呢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凶狠的那种啊，所以呢一个是护的中台，一个是在前边啊，他们第一呢是要先上手，第二呢配合你发什么样的球，然后呢怎么样对手怎么去接。比如说我们在双打打的时候呢，我们在发球的时候肯定是有这个手势的比划，比
2: 对，
0: 如说我要这个发
2: 不转，
0: 不转球，我
1: 嗯，
0: 会跟对手出一个不转球的手势，然后这个不转球呢，其实还是要根据第二个人，就是第二板接球的那个人来定，因为第一板你发完球以后是第二板是另外一个人去接，所以呢，正常的就是这个在打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要打发球抢攻，那么发球抢攻你才占优势，那么你在接发球的环节呢，你要注意落点了，那么接发球的环节呢，我们是要考虑，比如说我对方这个发到我什么位置，我怎么去接，然后我对手呢才能够接着第四板球。比如说对方发过来以后呢，我的同伴我要告诉他我要往哪儿接。比如说我要上手去挑，我要挑他的正手位，我可能我的这个手势要比到他的正手位。那么如果我要挑到他反手位，我要手势要比到他反手位，就是我要告诉他落点怎么打，然后他第二板才更好的去衔接。啊，就是对于这个中国选手在场上的发挥啊，各项的这个调整呀，包括这个心理战术呀，包括技战术呀，包括在场上的发挥的稳定啊，虽然稍微有一点差距，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胜利了，就是还是能够看得出我们中国选手的实力还
1: 硬
0: 是
1: 实
0: 非
1: 力
0: 常
1: 还是比较
0: 对，
1: 强。
0: 还是非常
1: 其实您
0: 强
1: 看，两个右手对一左一右，其实先天上已经是吃了亏了，但是我们还是凭着自己过硬的实力去赢得了这场比赛。可见，确实乒乓球不愧为我国的国球啊！既然提到了赛事，也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我们其实这次也是有着赛事观摩的。那么，我们今天即将点评观摩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那么，本届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人民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一个国家级大型体育综合盛会。我们现在即将共同观看点评的是本届学青会混合双打半决赛的这么一场比赛。那么，在正式观看比赛之前，还请两位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乒乓球双打的具体的比赛规则。
0: 双打的比赛规则呢，还是分为这个5局3胜。那么，哪一方先胜3局，谁就胜。那么每一局呢，还是11分，跟单打的这个比赛没什么区别。那么主要区别呢，在于它这个轮换发球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分两个队的 A、B。比如说我们俩是一个队，本方的 A 选手发球，就是第一局的时候，对方可以选择 A，也可以选择 B 接球。比如说，本方的 A 发球了，对方的 A 接发球了。那么在第二轮这个换边儿以后啊，换方位以后呢，比如说，本方呢还是 A 发球了，那么对方呢就一定要是 B 接发球了，就是不能再 A。

0: 没了要换。发球的这一方呢，可以优先选择发球员，就是比如说我可以 A 发也可以 B 发，就是可以优先选择。比赛到第五局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轮换发球，比如说本方的 A 发的球，然后对方呢是A 接的球，那么在五分以后呢，对方就要接发球的人就要换成 B 了，就是要换一个接发球选手。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双打的比赛的规则啊，就是从局数然后一直到这个发球啊。那么我们发球的第一个发球必须要从本方的右半台区域发到对方的右半台区域内，如果你过了中间的这个中路的这条线，那么就算输啊，就是这样。
1: 刚刚呢，我们已经对这个乒乓球比赛的规则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当时比赛的现场。
2: 我们现在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混合双打的半决赛。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对选手呢，是来自北京市的选手黄友正和秦宇轩。他们今天在半决赛的对手是来自河南郑州的张建浩和金梦妍。这一对就是河南的张建浩、金梦妍。这一对是来自北京的黄友正和秦宇轩。黄友正和秦宇轩这一对组合呢，在第一轮比赛里面呢是3-0战胜了对手，第二轮是3-2战胜了东道主广西的一对组合，在1/4决赛他们是3-1战胜了山东的一对组合。两位选手呢都是兼项选手，既参加混双的比赛，同时又参加男单和女单的比赛，而且两个人都进了男单和女单的四强。这对选手呢是来自河南郑州市的张建浩和金梦妍，他们在第一轮是3-1战胜浙江的一对组合，第二轮是3-0战胜了辽宁的一对组合，在1/4决赛是3-0战胜了湖北的一对组合。这场混双的半决赛，获胜的选手将进入决赛，决赛也是在今天晚上进行。

0: 来自河南郑州的张建浩和金梦妍两个人都是右手横握球拍，两面弧旋打法的选手。来自北京的这一对选手呢，也是横握球拍两面弧旋打法的选手，而男选手黄友正是左手持拍，女选手秦宇轩是右手持拍。这一对组合呢，这个左右手的搭配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好，停止练习。混合双打半决赛，黄友正、秦宇轩对阵张建浩、金梦妍。第一局，秦宇轩发球，
0: 好，
1: 0-0，
0: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荷兰的金梦妍反手提拉球出界，公开组甲组的选手呢都是16周岁以上的选手。那么在过往的比赛里边，这一对组合互相之间没有，
2: 你看刚刚其实已经连续的有两球啊，相当于都是咱们这边啊连续三球了，可以看连续三球都是我们这方失误，而这个频繁的失误或者说开局的这前几球是不是就是

0: 说互相还都是在彼此的试探。
1: 其实正常的来说，开局是最应该抓紧的，但是你看到这个，河南队的这两名选手相对来说比较松，手上还是有点松，
0: 已经丢了三球了。
2: 但是回球质量不是很高，使得对方有机会侧身抢攻。张建浩把比分改写成了2-3，还是黄友正发球。
1: 就是一定要调整位置，你看这个反手他就没调整好位置，然后就感觉是顶着的没拉起来，
0: 球一下就被弹飞出去。
1: 就是腿底下一定要动。
0: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张建浩和金梦妍这个比分已经在逐渐的拉回，现在双方又回到了3-3平，回到了同一的起点。
2: 是不足，现在大家都还不是很熟悉和了解。这一排
0: 像在比赛，尤其是像这种正式的比赛当中，而且这都已经可以说是就半决赛了，如果这一局赢了就直接进入到决赛，会不会对选手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导致这个失误频发呢？
1: 正常的也会有，但是呢我们在赛前要做好这个一定的赛前准备，困难准备都要准备，对吧？你上来以后你是需要手各方面都需要紧的，不是说让你紧张，而是说你要手要紧，你怎么去打球，不能丢球的。
0: 是，你看就是从开始一直看到现在，就是这几球的这个比分其实丢的都是失误分，并没有说因为硬实力而赢的这种。
3: 感觉河南队这两名队员的站位还是偏远，尤其女选手，因为看前两个球一开局的那两分球也是，就基本上没有借着力。
2: 球很旋转，对方不是很适应，再一次送分，3-3。
4: 8-4。
2: 现在来自河南的金梦妍，看到比分落后，抓到机会也来一个侧身抢拉。这是回球。
3: 这个河南队这名男选手在发球的时候故意把球发得偏出台了一点，因为上一个球被黄友正这个强势的拧拉过来，女选手比较别扭。
0: 这个就是刚刚您在节目当中提的这个接发球的重要性。
3: 对，就是我出不来质量，我要通过落点和旋转去控制它。
2: 8-5。这一拍挂得很有质量，还是黄友正的发球。
4: 5-9。
3: 像河南这个男选手的防守就是站得太远了，因为对面女选手拉过来的力量并不是那么大，所以他在混双比赛里边他要把自己的站位往前提。
2: 好球，这个落点不错，又给自己的同伴创造了一次绝佳的得分机会。10-5。
4: 6-6。
2: 黄友正这一对组合现在有手上拿着4个局点，看看能不能抓住其中的一个，先拿下第一局。发球的是秦宇轩，质量不好。哦，但是对方出现失误了，11-6，让他们先拿下了第一局。
1: 就小选手，就是在学青会，他们毕竟比赛经验各方面，大赛参赛的这个可能还相对来说经验没那么丰富。你看，在比如说打奥运会，你看那些世界选手，对吧？上去每一分他都要去争，去一定是不能有漏洞的。所以看他们前面，特别是前五分球，基本上都是在
0: 都是
1: 对，太随意了，就是
3: 手比较松。
1: 对，而且呢他在打的过程当中呢，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往后站的太远了，就是一定要往前站。你要知道你怎么去抢先主动，对吧？然后减少失误，就是等于是现在这个北京队的不是说他发挥的好，而是你这个整个河南队的自己失误丢的太多了，
3: 不是被打赢的，全是自己失误。
1: 没错。
3: 我觉得河南那两名选手的话应该尽量把站位往前提，然后男选手那边的还要增加。

0: 加上手率，因为第一局的话，女选手的上手有两三分是直接得分的，
1: 是的，
0: 这个
1: 是的，
0: 对，这个是要尽量能够保持住，然后增加男选手的这个抢攻意识和上手的成功率，他们才有机会在第二局中翻盘。
1: 嗯，也希望这四位运动员能够早，能够尽快的进入到比赛的状态，能给我们观众，包括给我们现场去呈现一场更加精彩的比赛。嗯。
2: 我们再继续关注双方的第二局比赛。首先发球的是来自河南的张建浩，一个绝佳的得分机会。
3: 这种球其实是不应该失误的，但是他其实这个球打的点打得特别好，你看他盯着中间去打，但是最后那一板球不应该失误，
0: 有点松了。嗯。
1: 而且这个其实刚刚节目当中您提到啊，尤其是像打两个右手的这个运动员啊，打中间其实他们不是特别好跑位，
3: 对，
1: 接球也不是那么方便。
3: 换位在比赛当中，因为速度比较快，换位如果你不及时的话，会碰着的。
0: 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主动劈长，劈长完之后男选手进行一个反拉，其实看似是被动的，其实都是事先设计好的。
1: 这个可以说就是两人事先商量好的一个小战术。
0: 对对，
3: 你看接发球直接失误其实也是不应该的，就是我们在拿着球或者接发球的时候应该多想一想，对吧？特别是第一板球还是需要上台为主。
0: 在场上失误如果频率太快的话，这个是把控不住这个比赛节奏的，而且容易影响这个同伴的一个情绪，
1: 比较掉士气。
0: 对对，
3: 因为它不是单打比赛，它不是单打比赛，就是单打比赛你自己，就是随意的
1: 自己输赢自己调整就好了。
0: 对
3: 对,
0: 对，
3: 这个是需要两个人的配合，
1: 这两个人的配合其实有可能两个人心理不一样，可能我现在是一个心理的低谷期，我可能想法就是我先这样先低谷打一会儿，我等一会儿状态好了再打，但是队友可能又比较着急，就想现在就赶紧把这个分追回来。
2: 方正发球，台面上的反思没有能够达到效果，球出界，4-4。第二局双方的比分交错上升。经过第一局的比赛，大家对对方的
3: 就是我们在打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不该失误的球一定不能失误。然后不该打上的球还得打上，这样你比赛才能赢。
0: 这个就是补板的时候有点没太跟上那个反拉的节奏。有的球可能在双打里边看着简单，但其实他两个人在移动当中去接球，难度一下就是增加了。可能有的时候不用追求那么高质量的回球，我可能先打一个好落点，
1: 可以先求稳一些。
0: 对，先上台，然后后面的交给同伴去处理。
2: 黄友正刚刚这一拍的下压质量很高，而且落点也相当不错，又一次把比分扳平，3-3、4-4、5-5、6-6，已经是4次平分了。好球，这个球能够捞回来确实是不错，海底捞月一般的把球打到对方的台面上。这个就是左右手的选手在配合上没有身位遮挡的这个长处，如果两个选手都是右手选手的话，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障碍。
3: 你看他左右手配合的时候整个球台感觉都是一个人，那么两个右手的话他就是
1: 感觉有一点打架，
3: 对，总是要打架，所以他就左右手就更容易发挥。
2: 北京选手黄友正发球，这个球发的落点不是很理想，而且旋转也不是很足，被对方准确的判断，一个反思，反而打了一个高级的落点。

0: 看看第二发球要调整了。
1: 高不高？
0: 在双方相持当中，还是秦宇轩这个环节上，特别是秦宇轩的反手环节上，已经出现了几次失误。这个秦宇轩要迅速的调整一下。摆短，继续摆短，落点不好。秦宇轩前面出现
2: 这个球，两个河南的选手补板呀，进攻转换的倒是挺好的，
3: 逐渐的进入比赛状态。
2: 对，他们只有减少自己的失误，然后慢慢的把水平发挥出来，才有可能跟这两个去对抗。
0: 还是很有正敢打，9-9，再一次把比分追平。第二局双方的比分一直是在交锋。
2: 像刚才那个球，其实我觉得劈长的话，如果劈到这边直线的区域，然后给自己的同伴可能更多的机会，因为劈到这边的时候，对方不用动，然后去进攻，然后那边的两名右手选手就比较撞位。
3: 哦，
2: 对，有的时候这个落点是相对固定的，我给到他直线，他可能在移动当中只能回球斜线的这个位置，那么我在给出去的时候，可能对方不是那个同伴就有准备了，已经
3: 明白。其实或者说在这种尤其是双打比赛当中，如果遇到了两个右手的这个运动员，其实就可以去提前预判他们这个比赛球的这个落点。
2: 对对对，因为在移动过程中，而且球速较快，他的出手的线路是相对固定，比较那个受限。
0: 是摆短球，抢拉，哎，可惜了，机会已经出来了，10-10。现在发球，河南的金梦岩发球，继续搓一板，抢拉，
2: 这个还是站得远了，
1: 还是站得远了，
2: 对。
1: 就这战术打得可以，但是还是有点远了，站的就是一定要减少无谓失误。
3: 像刚刚我们也听到两位老师一直都在说这个站得远，其实这个是这个双方运动员自己的习惯问题吗？还是他们技战术可能没有运用的那么成熟？
1: 这其实跟配合也有关系，然后两个人得打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被动了，你可能你就是往后站了，就是其实还是他不够主动。
3: 嗯，
1: 就是你看这一场这一局比赛又打完了，我就总体来说，我觉得他们的比赛的这个进度，每个球之间的进度还是过于太快了，就是两个人沟通还是太少。然后呢，其实需要
3: 配合默契不高。
1: 对，就是打的过程当中，可能配合的也都是那种，相对来说就很自如了，因为可能时间比较长了，配合了。然后，但是呢，你战术之间你还是需要沟通的，比如说我发什么球，怎么打，然后对手呢，你看他站的位站那么远，我是不是应该轻一点，不用所有的球都那么加力？你加力的时候，你正好打到他身边。对吧，正好打他手底下，刚赵老师说那个球的时候，不正好就打回到他正手。其实他下意识的，就我们在专业运动员在打球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不看球，球就直接在球拍上了，
2: 自然反应，
1: 就是自然反应。其实你这一局你可以看出来，首先呢他还需要增加战术意识，怎么发，怎么接，打到哪儿，然后呢就是一个落点的变化。
3: 就像刚刚您在节目当中说的，就这个黄友正啊，在大赛比赛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容易心理紧张。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第二局的时候，这两位北京的运动员其实一直一度领先，但其实是黄友正一直在失误，最后这一局比分丢了，尤其是最后的那两个球，相当于是白白的给了河南运动员两分，然后直接从10-10变成了12-10，赢了这两球。其实在比赛当中这个心理压力还是蛮大的，尤其是对于这种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就是如果我们在比赛当中出现了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我们应该怎样去缓解？
1: 第一呢，他应该就是更进一步的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技战术，比如说我在心里有压力的时候，我什么是我最拿手的，比如说正手是我最好的，那么我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主动打发球抢攻，正手要上手。我的经验就是，你越不敢打，你越打不上。 你越不敢打你越打不上，所以呢就一定要敢打，就把你心里那个包袱要放下来，就是一定要敢上手。你要是不敢上手，你手是软的，对吧？我之前比如说当运动员的时候，那么我有时候我就觉得什么球都不是，因为他们当时说我就是没心脏，就是所有的不管是这个平时就是基础的球也好，关键球也好，我该怎么打怎么打，就是这是我的特点。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是不是懵的，但是最后发现其实不是，就是一定对，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就是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这个敢打的意识要锻炼出来，这样你到大赛的时候你要发挥出来，就是稳定是最重要的，然后要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
3: 赵老师有什么补充，或者说在比赛当中如果您遇到了这种情况，您会怎样去调整自己的情绪呢？
2: 因为在比赛里边紧张是在所难免的，因为我小时候打比赛其实心理素质也不好，因为一到那会儿老感觉侥幸心理啊，
1: 咱俩正好相反，
2: 对，保守一点呀、可能就是捡对方失误去赢，但其实在场上你越是这么想的话，其实对手打的是越好的。然后但是通过一些个大赛的历练，然后以及自己的一个心态的自我突破，然后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到关键球我就逼着自己硬着头皮去上手，一定要执行战术的时候坚决一点。其实你通过这种你坚决一点，然后出手，然后获得比分，然后赢得比赛，这种不断的积累，自然的这个自信心啊，包括底气就会更足，在比赛当中慢慢的就锻炼出来了。
3: 其实也可以说，其实还是这四位运动员本身就比较年轻，您看05、06其实还是孩子，他们本身年纪比较轻，赛事经验也比较薄弱，得通过大量的赛事去通过以赛代练去不断的磨砺自己，让自己逐渐长一颗大心脏，这样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弱点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2: 对，
1: 就从一开始你就要告诉自己，我得敢打敢打。如果你要是一开始的意识就是老是保守，老是怕输，这样你永远你也上不了一个台阶儿。
2: 对，
3: 或者说是广大运动员更加需要去练习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去自己突破自己心理上的那一个魔障，慢慢的才能去让自己打出一个更好的水平。今天的赛事就要结束了，但是运动的精神永不落幕。乒乓球呢，作为我国的国球，有着广泛的群众运动基础，我们也会通过小片的形式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乒乓球这项运动。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乒乓技战术。

好，那刚才大家看到他们两个球员打的就是混合双打，那无论是混合双打还是双打啊，我们一左一右的搭配方式是最优的搭配方式啊。那它优在哪儿呢？我们来看一下步法啊，无论我们是右手持拍手打完球，那我们就跑到我自己的反手位啊，我让位的过程中，这个时候我的搭档就可以有更好的空间，更多的空间去击球啊。那左手也同样，我搭档打完了之后也是回到反手位，那我就有时间有空间啊，更多的空间然后去击球。那我们两个啊，谁也不干涉谁啊，而且空间感特别强，这样的话会对我们的跑位上会更流畅一些啊，更顺畅一些。双打左右手的配合我们应该怎么去练呢？那通常的话我们可以先打一打多球啊，打一打多球，我们来练一下左右的跑位啊。那如果说多球打顺畅了呢，我们可以打一打单球，单球的步伐

好。最初的时候我们可以打一打多球啊，各位教练可以像我这么发，让他们两个去熟悉一下自己的节奏，对方的节奏。那在上一个难度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两位运动员防一防，来。那看到了吗？刚才就是我用单球的训练计划来给两位运动员练球，再打一个。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大家好，我叫魏阿慧，来自福建南平，今年28岁。
2: 在阿慧的童年里，读书写字是她唯一的愿望。然而，这个原本美好的愿望，却让她一次次陷入绝境，再也见不到她日思夜想的亲人。
1: 今天我是来找第一任养父母的，只有在他们身边，我才会感觉到有童年的。
3: 大家好，你阿姨好。
0: 嗯，你好，坐。孩子，你找什么人？
3: 我是找我的第一任养父母。
0: 第一任养父母？
3: 嗯，我老家是安徽的，家里有爸爸妈妈、爷爷，还有三个哥哥。我是在家里排老四。
0: 老家就是你自己的家还是养父母家？
3: 第一任的养父母。
0: 哦，
3: 可能家里就是重男轻女吧，男孩子读书就是说长大有出息，女孩子早就是说早晚都要嫁出去的，所以说哥哥在家里都是上学，而我就是在家里干干家务。
1: 但是我很羡慕我哥哥有上学，天天背着书包去上学，回到家写作业，但是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说让我去读书，因为哥哥在家读书，然后我妈妈会一直让我去外婆家里玩。
3: 有一次去我姥姥家玩，姥姥没在家，我然后我就蹲在姥姥门口等。姥姥的邻居我们叫婶婶，后面去的婶婶家坐，然后婶婶就说：“阿慧，我今天跟你讲个事情，你爸爸妈妈就是你的舅舅和舅妈，你和你妹妹是双胞胎，当时你妈妈生你的时候，然后你们俩姐妹就一直哭，什么都不吃，当时家里就是比较穷，她养不起两个孩子，一定要扔掉一个，家人就会选择说把老大给扔掉吧。”
1: 我的妈妈就说，我刚好生了三个儿子，她说要么你把这个女儿给我吧，就别扔了，后来就给了我的现在的妈妈的家。后来姥姥回来了，因为婶婶交代我不让我去问嘛，后来我就一直也没有问这件事情。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不是我爸爸妈妈亲生的。
3: 第一任养父母虽然说没让我上学，但是在他们家里能感觉到我的童年，他们对我非常非常的好，妈妈特别的疼爱我。就比方说做衣服或做鞋子，他都会想到先给我做，妈妈就会跟我在鞋上绣花，说慧慧你过来一下看妈给你绣的花好看吗，我说嗯，但是我看了给妈妈说你特别好看。哥哥就会看到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给阿慧做鞋子做新衣服，为什么我们都没有。但是我觉得特别的幸福，虽然说爸爸妈妈没让我上学，但是我在家里也是很宠爱我的。直到我8岁的那一年，妈妈就说，阿慧呀，你出去乞讨，说乞讨一年的时候回来，妈妈就给你请个家教老师。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家教老师，但是我只知道只要让我上学我就特别的高兴，我当时答应了我妈妈。

之前一年回来了，第二年的时候，妈妈又让我去一年。当时我就是因为想上学，我就说好，我也相信妈妈说的话。当时也是去了一年，过完年才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当时我就特别的高兴，我说这次回去，我妈妈肯定会让我上学了。但是后来，我哥哥去报名了，就没有提过。

0: 后我就跟我爸爸、爷爷还有我们家的邻居，后来我们就走了，到了福州的台江，到了那边乞讨。爸爸有固定的一个约定，就是说一天让我要35块钱到40块钱，要不到那么多。后来我就拿了一个大袋子去捡破烂，然后直到遇到一个个子高高的差不多17、18岁的哥哥，我问哥哥讨的时候，哥哥就拿了1块钱的硬币给我，当时我特别的开心，因为那个时候都是1毛、2毛或者是5毛的，我还说谢谢哥哥。当时他就问我，小妹妹你这么小怎么就出来讨乞了，为什么没读书啊？然后我就跟哥哥讲，男孩子读书有用，以后长大有出息，我长大要嫁人的。后来哥哥说，那你爸爸妈妈呢？因为当初出来乞讨的时候，妈妈有教过我，就是说别人问你的时候，爸爸妈妈呢，我就说离婚了。后来我就跟那哥哥说爸爸妈妈离婚了，后来他就从他的口袋里就掏出了一张10块钱的纸币给我。我当时高兴坏了，我说我要捡多少废品才能要11块钱。哥哥就来一句说，你想不想读书？我说想，不然你跟我做妹妹吧，我家里没有兄弟姐妹，我妈就生我一个，你跟我做妹妹的话，我爸妈肯定很疼爱你，会让你马上上学，像别的小朋友一样。
1: 当时我一听到这个上学的这个，我特别的就是很兴奋啊，就是说如果我去他家能上学的话，那我都幸福啊，就像我哥哥他们一样。后来我就像现在那位哥哥，就跟那位哥哥去了他家。
0: 当时他妈妈讲了一句话，等我把你养大了，你跟我儿子做老婆，跟我生个孙子。我说不是跟你做女儿吗？怎么会做老婆去了？当时阿姨讲了一句说，我有一个女儿，有2个儿子，怎么可能会收养你做我女儿？当时哥哥就站在我旁边，我默默地看了哥哥一下，哥哥没有吭声。等过完年，哥哥说要去福州打工，我就问哥哥，那我呢？哥哥说你跟我一起去。后面就跟他去了福州，哥哥就带我去商场，哥哥就问我，你喜欢那些娃娃吗？我说喜欢呀。哥哥就突然讲了一句话说，如果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买。我说是什么？哥哥说让我去做舞女。我跟哥哥讲，我说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情的，我说我还这么小。哥哥说你如果不做的话，我就不要你了。谢谢。当时我说那你把我扔掉吧，后面哥哥就把我扔在大商场里面，我也跑着去过去追他。我说那你给我一点钱，我没有，身上没有钱。后面哥哥就扔了50块钱给我，他就走了。当时我在商场里面，我没有哭，因为特别多的人，我不敢哭。后来从商场走上来的时候，商场走上就是公园，当时我一下就忍不住了，我被哥哥给骗了。后来我就靠那50块钱，每天就会吃一根红薯，烤红薯。我如果很渴很渴的话，我会去看别人家的门口来自来水喝。最后一天就是身上已经没有钱了，我遇见了父亲的养母。养母就问我，你怎么一个人在公园啊？你爸爸妈妈呢？我骗了我养母，我说我爸爸妈妈离婚了，我是我爷爷。

0: 爷带出来的。他说那你爷爷呢？我说我爷爷叫我在公园等他一下，他去买东西，结果买了这么久都没回来过。我说我去你家做保姆吧，什么我都会做，只要你给我一口饭吃，有地方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养母的心挺好的，就说那不然这样子吧，我家里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他说那你跟我做小女儿好不好，就是你去我家就排老五了。我说好。我第一次见养父的面的时候，养父是很恶毒的看着我说，这么大了谁家把孩子养这么大还会扔掉，肯定是脑子有病的，在哪里给我捡的，给我送到哪里去。但是养母说既然都捡回来了再把它扔出去，她说我不忍心。后来我养父就跟我的姐姐哥哥妈妈说，我们来打个赌吧，我们把这个女儿养到大的话，养到18岁，她如果不跑的话，我把头剁掉给她当凳子坐，给她当球踢。
1: 我养母就是说我既然捡回来了我就不可能再送出去。当时我养母的时候有说让我上学，养父的意思就是说跟他一碗饭吃就可以了，跟他上什么学，又不是我们家的孩子。然后自从那一次过后，我养母也再也没提过了，我更不用说了，我也没提，不敢提。后来就这样子留在他家里待了3年。
0: 有一次就是我说我要出去打工挣钱，爸爸说就你长得这么丑，又不认识字，身份证什么都没有，人家脑子有问题啊，给你一个月给你几百块，就不让我出去打工。我跟养父讲我肯定要出去上班了，但是我保证我出去上班的钱都会给我妈妈。后来给我养母就去了快餐店洗碗洗菜，天天洗菜泡水，这边全部泡烂掉了。有一次一个小女孩她是在超市上班的，她就说去超市上班比较轻松，我听着说挺好的，我就在这边辞职了，就跑到这个超市上班。因为超市上班必须要称什么散的东西，比如说鸡蛋啊饼干之类的都要称的，因为我那时候不认识字，是奶奶称的特别多，挺大一袋鸭蛋的。当时老板娘就站在我旁边，我一紧张我才称了2块多到3块钱吧，当时老板娘就看到了，我也觉得肯定是称错了，这么多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后面老板娘没有当着我们同事的面前说，我是直接把我叫出来单独问我说，妹妹你是不是没上学呀？我说啊。当时老板娘说在超市上班一定要会认识字，她说像你今天称那个鸭蛋就称错了，她说我真的不是想赶你走，是实在是不能留你。后来我就离开这家超市，当时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学会认识字，一定要学习，不然我以后肯定就不会找到好的工作，就会一直找到工资比较低的或者比较辛苦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尽办法去学认识字。
2: 你现在认识不少字了吧？
0: 嗯，有一天是我同事发了很多信息打电话问我，你为什么不跟我回信息，我不知道信息在哪里。后来我朋友把手机信息打开说，哇你这么多信息啊，因为以前的手机和现在的手机不一样，里面会有一个信封会飘来飘去的。朋友就说这个信封就是我们发的信息飘来飘去就飘到对方去了。我说哦。
1: 后来就慢慢去学啊，因为我不知道给谁发，我只有给自己发，我就会自言自语就说你在干嘛呀，你在做什么呀，有没有想我呀，就是我发那些字我会记住脑海，就会知道这个是什么字，就好像自己给自己考试一样。
3: 为了能够读懂书，发信息认字，听歌认字，阿慧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认字方法。在不断的努力和坚持下，阿慧终于从一个想读书的女孩变

0: 成了一个会读书的女孩。
1: 后来我就去逛书店嘛，人家会拿一本书，要么就是坐在那里，要么就是靠在那里，然后就是一脸的微笑，就感觉他看书特别的幸福。我就看别人那样的特别羡慕，我也拿了一本书，就是大部分字还能看懂一点点，但是看着看着又不认识了，后面又把书放下去了。我就去看那个炒菜的书本，因为它上面有图片，比如说姜啊蒜啊，它都会有配，上面都会有写什么什么字，然后我就去拿那些字，拿那些书去翻来覆去的看，就会记到脑海里面什么字什么字。现在比方说你如果说让我认字的话，可以认到一两百个字。
2: 慢慢的就努力的认字，上班挣钱。
3: 你这么努力的去生活，是不是日子越过越好了？
2: 之前说想开蛋糕店，或是饮料店，但是想了一想，蛋糕和饮料就是配料比较多，我怕到时候配的不好，记性不好
3: 赔钱。
2: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水果比较简单，我就说开个水果店吧。
3: 水果店啊，
2: 对。后来我就把店面也租好了，押金也交了，但是他那个消防一直没有过，所以说我们店面就动不了。
3: 现在没开成。
2: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想，就说开水果店也要投资5-6万块钱和7-8万，但是我说水果店又不是自己的家，还不如买一个小小的房子，付个首付，有个温馨的家。
3: 有房子了，
2: 这边
3: 自己买的，
2: 现在有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小家。
4: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挺励志的一个故事，因为你想在他的童年，他会觉得他一直是很饥饿的，他不管是跟着那个哥哥走，还是后面跟后面的养父母
3: 都要上学
4: 啊，他都是为了上学。而且你想他始终处在一个饥饿的状态下，甚至学会识字儿都是靠菜谱学会了识字儿，就对普通人而言这已经挺不容易的。而且他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在一座城市扎下根儿，然后还能够把一套房的首付给付了。
3: 小女孩挺咬牙的，要不会就使劲忍着。
4: 对啊，其实我觉得对一个特别坚强的一个孩子啊。
2: 谢谢。
3: 你现在
2: 大年三十说这辈子最难熬的，因为看到身边的朋友朋友圈都会发在家里过年了，给爸爸妈妈团聚了，所以我看到朋友圈我就特别的难受。姐妹会说叫我去她家过年，我说我不去，因为 你在家是爸妈比较宠的，如果我去的话，比方说你爸爸妈妈跟你夹菜，我看了会更难受。我现在的生活愿望就是找到我的第一任养父母，
3: 第一任养父母，
2: 但是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在哪里。
3: 你当年离开家的时候已经不小了，你不知道你们家在哪儿吗？
2: 因为当初我8岁就出来了，
3: 不认字儿，所以找不到家。
2: 只知道是家里是安徽的，但是不知道
3: 在哪哈。
2: 对，
3: 除了想找到你的养父母，你没想过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
2: 因为我是在第一任的养父母在他家长大有童年的，所以说跟我自己的亲生父母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3: 什么感情？
2: 对，我要找到我就是第一任的养父母。
3: 找到爸爸妈妈之后，
2: 我会把我自己福建南平的房子卖掉，就是卖掉的钱我会拿到自己老家做点小生意，
3: 守着养父养母。
2: 对，
3: 就这样过一辈子。
2: 对，就不想再也不想离开，
3: 不想折腾了。
2: 因为这么多年一个人过得一点安全感没，太苦，心里
3: 太孤单了。
2: 对，
3: 好孩子，我们祝福你啊，祝福你今天能找到养父养母，能够回到你的家，好吧。来，站到这儿来，我们看看大屏幕，树东他们帮你怎么寻找的，往前走。好，树东请。
5: 魏阿慧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要找

0: 家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啊，你记得你的原名叫做魏阿慧，你的家乡呢是在安徽合肥一个叫做魏庄的地方。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呢，你是在福建省的福州市被拐的。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公安部门以及保卫回家的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调查。
1: 根据你的记忆，我们在安徽境内进行查找，我们发现在安徽合肥境内的长丰、肥东、肥西三县有很多叫大小魏庄的地方，我们进行一一走访。当地居民没有听说过魏阿慧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说过谁家丢失一个女儿，因此我们的寻找进入僵局。
2: 我们注意到你记忆中的家乡有外出乞讨、过年蒸馒头等风俗信息，这些都是安徽阜阳的风俗。你家的位置离县城不远，走过麦田便是火车站。经过仔细排查比对，发现这个信息和阜阳市太原县阮桥镇大魏庄这个地方比较符合。我们也打听到，在这个魏庄确实有一户人家的女儿于2001年在福州走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你想要找到的亲人呢？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准备好了吧，阿慧？
1: 准备好了。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阿慧，来，把爸爸妈妈领过来。
1: 阿慧，我对不起你啊，我跟你说。
0: 姐姐坐
2: 下，坐下来，坐下，坐下，坐下，来，坐下，坐下，坐下。
0: 姐姐，我问你啊，你反复的说你对不起孩子，怎么对不起孩子了？
1: 据说外国人不就不烂了，不就去不都没有事了吗？
3: 我们那都是农村这个西区，都是到收秋完毕以后呢，都是老人小孩都去
0: 出去要点，
3: 对，要点搞点是搞点这个生活费。
1: 做饭做都是我的错呀。

0: 你手里拿的么？
1: 我手里拿的是他小时候的照片。
2: 阿慧，你看看小时候的照片，上面还有你三个哥哥在一起，可能都忘了他们长什么样了吧？爸爸一直给你留着这样的照片呢，
1: 就是唯一的是一张照片，
2: 唯一的一张，
1: 唯一的一张照片。
3: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啊，组织强迫利用儿童乞讨是违法犯罪行为，即使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养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也没有权利组织强迫利用孩子来乞讨，只要是实施了这个行为，就应当被追究相关的责任。如果是父母在利用儿童乞讨的话，可以剥夺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对于阿慧被拐这个事情，我们会部署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争取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2: 阿慧在这次我们大家一起帮你找你的养父母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现场还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们请我们来到现场的宁夏银川的警方来为我们阿慧来解读一下我们到底发现了什么。来，有请。
4: 你说
5: 他的亲生父母其实并不是他的舅舅和舅妈，而是另有其人。他的爸爸妈妈很早之前就离婚，离婚之后他的爸爸把他交付给他现在的外婆，他的外婆将他送至他现在的养父养母家中进行寄养。
0: 哦，谢谢谢谢。
2: 他的爸爸其实是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他是他第一任妻子的女儿，然后后面又娶了第二任妻子，然后再把阿慧送到了他现在的所谓的舅舅舅妈家。但是这一切阿慧都不知道，他以为他是舅舅舅妈的亲生女儿。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帮阿慧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但是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突然，而且呢也没有征求阿慧的意见，我们今天并没有把他的亲生父亲请过来，但是我们拿到了联系方式。所以不着急，阿慧你可以再去考虑一下，如果你想清楚了或者做了决定，我们可以下来再把联系方式给你。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阿慧坚强的性格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高兴，而且也非常的钦佩。阿慧刚才一直在说他有一个小愿望，说是想开一个蛋糕店，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想帮你一个小忙，我们特意请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蛋糕师。
0: 哦，
2: 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什么礼物？我们请他上来讲给你听，好不好？来，我们掌声有请。
0: 慢点，师傅，给个蛋糕模具呗。
6: 大家好。
0: 漂亮的小伙子，这是个啥呀？
6: 这是一个翻糖蛋糕的模型。
0: 哦，后面这个盒子里弄什么？
6: 这个小的杯子蛋糕都可以吃的。
0: 都可以吃。
2: 阿慧，来，先尝尝好吃不好吃，要是好吃以后看看是不是请我们这位蛋糕师来教教你。来，我们请蛋糕师讲一讲今天给阿慧准备的是什么礼物。
6: 通过节目组听了阿慧的这个故事，然后做了一个他喜欢的一个蛋糕店的一个翻糖蛋糕。这个店里面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精美的小甜品，把这个送给他。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礼物，如果你愿意，我们欢迎你跟我一起学习，然后我承诺可以一直教你，然后直到你成为一名蛋糕师。
0: 你赶紧说，阿慧愿意。
7: 我愿意。
0: 谢谢这哥哥。
7: 谢谢哥哥。
2: 希望未来不久的将来，你能够凭自己的本事开一家大大的属于你自己的蛋糕店，没问题的。
0: 好，阿慧往前走吧，带着你的父母，带着你的蛋糕店。
2: 谢谢。
0: 阿慧加油。
8: 十几年前，因为想读书，阿慧被拐了。如今，因为会读书，阿慧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9: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0: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1: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2: 哎，欢迎欢迎。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9: Hello 大家好，
12: 那您就是瘦身，
9: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2: 看出来了。
1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1: 哎，你还真认识，
12: 是不是？
1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4: 大家好。
1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1: 那是有点夸张。
1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12: 我这边多问你要钱。
1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2: 有您的得意门生。
1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4: 非常好，保持住了。
13: 对，好的。
7: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2: 怎么个加
11: 法？
1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1: 湿邪，
1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

0: 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5: 这才有点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5: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6: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6: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5: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5: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 根据多年总

0: 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喝。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

0: 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对，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哦，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
4: 好
0: 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好。
1: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2: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嗯，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

0: 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
0: 哦，所以
2: 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啊嗯，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0: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我用的是降脂法。
2: 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2: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3: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4: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谢谢
0: 大家，
5: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5: 喝。

0: 我叫汪杏芬，今年53岁，家住在重庆合川。我今天给你们写这封信，是想你们帮我找找我的儿子海军。
1: 有请。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你们二位，欢迎。啊，
2: 各位嘉宾，你们好。
1: 好，二位请坐。
2: 啊，谢谢。
1: 请坐。应该是一对夫妻吧？
2: 对，嗯，这是我老公。嗯，我今天来找我的儿子罗海军。嗯，在2岁半的时候，他被我带在连什么菜市卖菜的时候丢了。嗯，中途我以为他回来了，但是有一天我又把他亲自送走了。今天我又来找我儿子罗海军，我想接他回家。
0: 我和丈夫罗小健是同村的，从小就在一起玩。长大后我嫁给了他，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叫罗红军，1985年出生，儿子叫罗海军，1987年出生。那时我们很年轻，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为了孩子，我们搬过石头，拉过砖头，也卖过菜。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时，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幸福下去。可是1989年，这一切都变了。
2: 在1989年，我就带他到重庆去卖菜嘛。嗯。那个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了，觉得可以出去多赚一点钱这样。嗯。我就带他一起出去。记得在1989年5月27号那一天，我老公很早就用那个背兜去背菜。我早上我起床，我就叫我的儿子，我说海军，海军，你快起床了。我说爸爸可能已经菜都拿回来了，我说我们要去卖菜了。他一下就爬起来，笑嘻嘻地望着我，我就把他放在我的肩头，
1: 坐在肩膀的，
2: 对，
1: 脖子这儿是吧？
2: 对，就是一只手我要提秤嘛，嗯，这一只手又要拿那些工具嘛，嗯，我就这样把他拖出去。
1: 等于是你在那卖菜，孩子就在市场里来回转着玩。
2: 因为我们中途卖菜的时候也瞟得到他嘛，用眼睛。我一下把那个秤都扔到一边去，我就跟他赶快跑去找。可找来找去找不到啊，我也找不到。我找不到，我就拼命的哭啊，我就坐在那个市场上一下就崩溃了，我就瘫在那里了。市场上我的兄弟，我的哥哥，包括他们罗家的妹妹，这些全部都不用买菜了，全部都去帮我找。可是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不到。是我亲自把他拖出去的，一下找不到，我整个人崩溃了，我就我整天就在那出租屋那个小屋里面。我说海军啊，海军啊，你知道妈妈在叫你吗？我说你回来吗？我就这样哭啊，这样叫啊，我这样。那一天他出去买菜，照样在骑单车出去买菜。他回来的时候很高兴，很高兴。嗯，我都感到奇怪啊，我说怎么今天有这么高兴呢？我说你回来怎么这么开心啊？嗯，他说你不知道我给你带回好消息了。他说，我说什么好消息啊？他说你哥哥来信了。他说，嗯，我们的海军找到了。

0: 7年之后，哥哥来信说海军找着了。
1: 对，
2: 我当时不相信呢、啊，我说我怎么可能呢、啊？我说我们的儿子，我们上电视台呀、啊，寻人启事啊，这些

0: 他就这样跟我讲，我听见了，我当时真的很激动，我跟我老公两个都很激动，我说我肯定要赶快回去，我就跟我老公讲，因为我老公他是那个石厂是他在开那个推土机嘛，那个推土机不开的话，他们这些全部都该没有事做，所以他也走不了，他就去给我买票。第二天早上很早，我就广东火车站坐车，我回去，我婆婆在厨房做饭，她说他们两个小孩出去了还没有回来，她说那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那我就躺一下吧，我说我晕车晕得好厉害，我说我想睡一下，当我躺下去好像迷迷糊糊那样，好像要睡着了那样，我突然好像听见有人在叫妈妈妈妈起来吃饭了，她说我以为是我女儿在叫我了，我一睁开眼睛，我一下爬起来，我就看见一个男孩站在我的面前，当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我发觉他不是，因为他的长相，我心目中的儿子他是长长的方方的一个四方方一个脸，就好像那种冬瓜那种脸，我的儿子很漂亮的，但是这个男孩他就是这里小小的，这里这样宽宽的，这样
1: 就脸型不像，
0: 对，脸型不像。
1: 当时哥哥找回来这个孩子的时候，为什么说他是咱家的海军呢？有哪些是跟咱家海军一样的呢？
0: 我哥哥他们就是认定，他说那个男孩，他说这手上好像有一点点那个小疤，我的男孩也是就有一点那个疤。这个小男孩在重庆跟着一个那个捡垃圾的老头，我哥哥那时候他就在市场上，我嫂子卖菜，他就抱他的小孩就在那些地方玩嘛，他就几天就看见这个老头就带一个小男孩在后面走，这样他就觉得奇怪嘛，他就去问他，那个老头就告诉他，他说这个小男孩已经跟我几天了，知道是哪里跑来的。我哥哥说我们叫他海军，他就也很高兴，很乐意叫这个名字，这样反正邻居也说呛，爸爸妈妈也说呛。我这个头里面就在想，我说为什么他们都说呛我儿子，为什么我这个当妈妈的为什么第一感觉我看他不呛啊，当妈妈的应该自己的孩子看见了应该有很心痛那一种，因为这么几年没有看见了，因为如果是你的孩子应该第一眼看见就很亲切那一种，但是他没有，我一看见就很陌生那一种，就觉得那种很，我就第一感觉他不是，很失落那一种，但我没有说。有一天晚上睡觉嘛，我的女儿我还有她，我们三个人一起睡，晚上我觉得我这个手好像感觉有一点麻那一种，我睁开眼睛她又躺在我的个手腕这里睡起，
1: 躺你怀里睡，
0: 因为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从小我就是这样搂着睡的，我是害怕他们会感冒那一种，我女儿睡这边我儿子就睡这边，从小就是这样搂着睡。
1: 你小时候搂着海军睡是什么感觉？
0: 就是感觉很幸福嘛，那种这边儿子这边女儿这样躺着感到很幸福的。这他怎么我心里这样想啊，我感觉他不是，怎么他又会知道这样睡在我的手腕上，我又觉得他是我的儿子啊，
1: 像海军小生那种感觉。
0: 我就这样想的，难道是在七年当中他出去了长变了，还是我们邻居也是这样说啊，
2: 邻居也说呛，爸爸妈妈也说呛，这一次他又睡在我的手上，我也感觉呛了，我又好像回到以前他小的时候那一种，这样有时候就有一点纠结嘛，这样但我还是认定啊，就是我的儿子了，我就这样想了。
0: 我第二天就去赶场嘛，我就去给他买衣服，我觉得这么大孩子了不能天天这样玩，我就送他去上学，我去给他买了小书包，又买了衣服买鞋子，这些
2: 就觉得自己儿子回来了，自己女儿也在家，这样好像又是那样一个圆满的家庭的那种真的很开心。
1: 你心里也觉得是了？
0: 对，我心里也觉得是我儿子，我就在家里带他可能差不多两个多月吧。
1: 两个多月？
0: 对，两个多月的。有一天呢，我在弟弟干活回来，我女儿啊就叫我妈妈妈妈，她说弟弟跟人家打架了。他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海军你干嘛不好好学习啊，我说你打架打坏人家孩子，人家会妈妈来找我赔钱的，我说爸爸又不又在家，他就只顾点头也不讲话。这样过了几天了，他又去跟人家我们村里的孩子打架，打架他不但打他，而且追到人家家里去打那种，我就又怀疑他不是我的儿子了。这样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我的儿子心很沉那种，不会去欺负人。

0: 家那种。
1: 记得就是我夏天给他洗澡，没澡盆就是那个塑料桶，可能有这么高吧，那个塑料桶，我就给他把水把它调好了。我首先要给他洗头吧，我就又害怕那个水往这个耳朵里面灌是吧，我就让他睡在我的腿上，这样我就给他洗洗，他也会这样拿手来擦，这样给他头洗好了吧，我说你站着别动，我给他过去给你洗澡，我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他舀水，就用我漱口的杯子这样拿来给他舀，给他淋，看起来很乖的那种。我房东老婆就讲，他说这个孩子真的很乖，他说有时候也悄悄问一下呀，你到底姓什么啊，还是住在哪里啊，他不会讲的，他不讲。就我想等我老公回来再商量吧，是吧。三个月之后我老公都回来了，从广东回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觉得这个孩子不像我们的儿子，我说他的性格什么都好像我感觉不是，我就跟我老公讲。
2: 那你老公呢，当时你看见这个孩子了吗？
3: 我回来的时候
2: 看见他了吗？
3: 也看见他。
2: 你当时看见他第一直觉你觉得他是吗？做父亲的这种直觉。
3: 我做父亲的直觉好像也很纠结。
2: 也很纠结，
3: 也很纠结，
2: 也不敢认，
3: 也不敢认。我的心都这样想，自己的儿子要自己把他带好，是人家的要还给人家，你不把你的痛苦要带给人家，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啊，是这样。所以我就去找，
2: 所以想把这个事儿弄清楚。
0: 我哥哥领回来的嘛，就去重庆去问我哥哥，说这个男孩在哪里哪里领回来的，他只是说了一个大概的地址那种，他就去打听，打听呢也没有打听到什么，就把我们自己老家的地址留在那里。但是我也很自私，我也期盼他妈妈他们不要来找他，好像我有儿子有女儿这种梦，我觉得很不要打碎我这个梦，我就觉得很高兴了。
1: 我那时候真的也有自私的感觉，毕竟我好像这边在讲不是，这边又觉得是这样，我就期盼他不要来，我老公留了地址也不要来，就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0: 但是没有过几天，当我那一天在地里干活回家，我还没有到我家门口，我们村里的人就在讲了，他说你家已经来人了，他说，我说什么人啊，他说来了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他说还抱了一个孩子，我一猜肯定就是他的爸爸妈妈来了，我还是回家去，我一看是他们，我就有一点失落，因为我也不希望他把他带走，就是这样。
2: 那个来家的是真正的他的爸爸妈妈？
0: 是的，那是他的父母啊。我最后听他爸爸讲，他说是他打了他，他离家出走了。
2: 所以幸亏你们留了地址，
0: 对，
2: 因为人家父母又把孩子找回去了。
0: 对，我们不留地址他是找不到的。
1: 想回忆那时候，我真的那时候我人都，我一成天都不清醒，那一种头脑里面，我每天就是这个耳朵里面好像总是听见我的儿子在叫我妈妈妈妈，有时候晚上睡觉我也听见我儿子在叫妈妈妈妈，我就好几次我就叫我老公，我说老公你听见外面好像有海军在叫了，我说，可是他打开门的时候又没有，所以我真的那个时候我特别理解人家孩子不见了那种心情，我特别理解，我觉得人家父母肯定也是这样的，跟我的遭遇肯定也一样的是吧，我就讲，我说我不能这么自私，我为了我自己好过，把人家的孩子留在我的身边，这样我不能这样。
0: 那天晚上我就还是给他把饭煮好，把菜弄好，这些让他们在我们家住了一夜。那就给我讲，他说明天早上，他说我们很早很早就会走，他说当天晚上我就把他的衣服鞋子还有我帮他买的书包书这些全部都给他装在一个袋子里面，所以我就说是我亲自把他送走的，我就把他这样给他送走了，我说送在那个我们那里要过一个要过河，这样我就讲，我说海军你要是想妈妈了，我说你就

0: 回来，我说，他点了点头，就这样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1: 你们其实是帮助一个离开家的孩子重新找回了家，你们帮助了一次团圆，我们应该给你鼓鼓掌。
0: 谢谢，谢谢你们。
1: 那等于生活又回到了原开始的样子。
2: 我们两个人又出去打工了，
1: 回到广东。
0: 对，回到广东。现在还在外面打工吗？在，我们一直就在工地上。
2: 一直在搞那个建筑，
3: 每走一个地方，我看见这些大姐呀，在那个附近的大姐这些，我们老板他会招那些本地人啊这些地方，我就可以问一下，我说大姐呀，你们这些地方有没有人拐卖小孩在你们这里啊？有没有听说人家买了小孩啊？这些我就这样问。经历了得而复失。 虽然爸爸妈妈再一次感受失去，也再一次陷入到痛苦中，但他们没有放弃对海军的爱与思念，更没有放弃自己的寻子之路。此后的23年，他们在打工的同时，去过广州、上海、成都、宜宾、贵阳等10多个城市寻找。
1: 他们心存执念，相信真正的海军一定会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们。海军妈妈，你相信好人一定有好报吗？
0: 是的，我也相信这一点。所以我跟我老公一辈子，我们都是这样做什么事都要做到自己心安，这样。
1: 这是一个大善事儿，所以我觉得不管时间过多久，一定会有一个善报在前方等着你们。
4: 三十年了，罗叔叔，汪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帮你们寻找海军的过程。
5: 好，
4: 一起来看。
5: 罗叔叔，汪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儿子在丢失前的名字是叫罗海军，他是1987年出生的，但是在他的身上没有明显的体貌特征。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为你们联系到了重庆警方，展开寻找。
4: 在当年接到你们的报案信息后，我们警方一直在努力。 通过各种办法寻找你们的儿子，在将你们的血样采集入库后，2019年11月，我们在天津找到了一名高度疑似的男子，但是他采血时留下的联系方式已经联系不上，我们与天津警方合作，希望可以尽快寻找到他。
5: 那么，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现在请打开希望之门。

我只能向他道歉，我只能说我很抱歉。要是我把他照顾好，要是我把他看好，不跟人反思的机会，他也不会离开我几十年，我几十年都没有看见他，我到处找他，我找不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好了，好了，好了，阿姨啊，走过去，走过去，慢慢说啊，走过去，慢慢说。姐姐吧，就是
1: 我的孩子。

0: 海军在天津是吧？
1: 对，在天津。你们家这个小海军啊，真是跟你们一样，都是感情特别充沛的人。
2: 对，
1: 刚刚在后面我们有个电视能看到你们上台，就那一眼哗的一下就哭了，就两眼睛飙眼泪啊。

0: 肖海军九岁之前都不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在那个养家上面有四个姐姐，是唯一的一个男孩。其实当年呢，他是被卖了两次才到了现在的这个家庭。
1: 对，九岁在学校里边，就是同学们就会在背后议论说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到后来不上学了，自己在外边漂泊了五年。这五年当中呢，我想过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想过去找，
1: 想过。稳定了之后，然后去公安局采血。
0: 还有一个好消息，你自己告诉妈妈吧。
1: 就是今天，您的儿媳妇还有孙子也都过来了。
0: 来，照片看一下吧。哇。那个小的那个像不像？
3: 太乖了，真的，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就有点像这样，就是这个样子。
0: 咱们把他们请上来，好不好？
3: 好，
2: 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欢迎一下海军的爱人，还有海军的宝宝。

0: 怎么这么高兴？
1: 好乖哦，
2: 奶奶，
3: 妈妈，
2: 跟奶奶抱抱好吗？
3: 奶奶，
2: 哇，母弟呀，妈妈，爸爸，
1: 这是姐姐，
0: 姐姐。
3: 爷爷呢？爷爷
4: 啊，对，爷爷在这儿指着爷爷呢，哎，认得爷爷，
0: 抱抱吧，抱抱吧，
1: 太好了，
4: 来，一家人坐，一家人坐，一家人坐，坐坐坐，
3: 坐坐嘛，
4: 哎呦。
5: 这些年重庆警方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今天来自重庆沙坪坝的公安民警同志都来到现场了，就坐在第一排，我们谢谢他们好不好？来，谢谢各位公安民警同志，
4: 谢谢警察同志们。
5: 我知道你们的人生当中也出现了另外一位小海军，虽然跟你们在一起只有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其实我作为寻人团的一员啊，我也希望把那位小海军给你们找到，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没有他的相关消息。不过后来我也想，其实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更希望那个小海军和你们的记忆是停留在那三个月的最温馨最幸福的时候。 对，所以你们也没有去问他具体的名字，包括去打听他父母的相关信息，地址电话和名字。
1: 对，
5: 但是我想我们的节目播出这一刻，我相信也许有可能那位小海军你可能会看到今天的团圆。我首先是希望你能够给这一家人和我们一样送上祝福，另外我也希望如果你也想团圆的话联系我们，我能够替你实现这个愿望，好不好？
3: 好，谢谢谢谢。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当你爱的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就去爱你身边的人。特别想采访一下海军啊，今天知道了这个爸爸妈妈把之前那个小海军送回去的故事，你会对你的爸爸妈妈有什么看法或者想法呢？
7: 这件事情告诉我，就是我的父亲还有母亲就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一个人。
6: 我会很以爸爸妈妈这样的行为为骄傲，你会吗？
7: 会。
6: 所以我想你的爸妈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即使我们的孩子没找到，但不妨碍我们在每一天活成值得我们的孩子去骄傲的父母。谢谢。
2: 带我抱好吧，
0: 当奶奶，
5: 奶奶抱一下行不行？哎呦，我跟奶奶了，
2: 奶奶抱抱。谢谢谢谢。
8: 海军丢失后，他们曾经找回了一个孩子，几番犹豫，几番痛苦纠结，因为对丢失孩子的痛苦感同身受，他们最终帮这个孩子找到了亲生父母，让这个家庭团聚。这一份大爱和善举，终于在今天得到了最好的回报。30年等候，30年寻找，30年对爱与善的坚守，让一家人得以在这一刻紧紧相拥，再也不分离。祝福他们永远幸福。
9: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0: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9: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1: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9: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

0: 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2: 多问你要钱，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儿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6: 对，
2: 汗味儿。
6: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 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6: 咱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6: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6: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6: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嗯，山楂喝出来了。
6: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7: 还有小的是什么？
6: 还有枳实。
2: 枳实，
6: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6: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
4: 热，
6: 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4: 是的，
6: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6: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6: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6: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十斤长吧？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6: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6: 140，身高呢？
5: 155。
6: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6: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6: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6: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6: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6: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6: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6: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7: 这个清香的
3: 有花香的感觉，
7: 哎，是的。

0: 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

0: 有没有湿鞋。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

0: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一个人走下商场二楼，从此和父母分别。23年来，我记了一个账本，时刻提醒自己，我从来就不属于养家，我有自己的家，我要回家。
1: 有请。
2: 大家好，
3: 苏东哥好。
1: 你好，来，这位小兄弟，请坐。先给大家介绍介绍你自己好吗？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
2: 大家好，我叫李玉才，来自福建省三明市。今天我是来找我的爸爸妈妈的。
1: 你今年多大了知道吗？
2: 不知道，是具体是28还是27，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只能是大概。
1: 这是猜的。
2: 对。
1: 你小时候家就你一个孩子吗？
2: 我印象里面是只有我一个。
1: 嗯，
2: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前面有一条河，很长很长的河，然后我爸爸会背着我，然后到那个河边去玩耍。
1: 嗯，
2: 然后他会穿一件棕色的衣服的外套，然后后面有一些图案。然后我妈妈，然后会带我到那个街的对面，然后去吃小吃摊。然后我就是对我的亲生爸爸妈妈就只有这些记忆，
1: 就这么点印象。
2: 对。然后有一天，我自己从商场二楼走到一楼，然后我就被拐了，就是在23年前。当时有个陌生男的，他就把我包的背到那个背上，然后拿糖果给我吃，然后就把我背到了一个巷子里面去。后来有一天，他就把我带上了火车，然后我们就坐着火车，然后就到了福建的三明市。又坐了那个摩托车，沿着个山路，坐了2-3个小时，就到了我养父家。那是个深深的山凹里面，然后漫山遍野全是竹林，那只有一两户人家。我刚到那边的时候，然后我养父，然后他就过来抱我，我就拼命的拍打他们，拼命拍打他们。
1: 你知道那个不是你爸爸妈妈？
2: 我知道，他们不是我爸爸妈妈。然后我养父呢，还有我当时我妈妈，就是养母，还有我姐姐，他们就会每天开始教我，在他们家的时候，他就每天告诉我，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姐姐，他每天就给我重复这样的教我。可是我内心里深处我就知道，我有我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他们不是我亲生爸爸妈妈。然后我每次就非常的矛盾，但是我从来不敢嘴里面说，我害怕。就是在巷子里面一样，我害怕他们会打我，会骂我，我一直把这个藏在心里，不敢跟他们说。然后每次的在这个养父母家里面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敢说，从来不敢说。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大概
2: 那时候刚到我养父家是只有6-7岁。然后刚到的时候，我养父他们天天教我家乡话，慢慢的我就把我自己原来的名字都忘了。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的姐姐她也很好奇，她说，弟弟，我在这抽屉里面看到一张红纸，上面写着你的名字。我当时就很激动，我就马上冲到我的养父母家里那个抽屉里面，打开以后看到里面确实是一张红纸。然后因为我当时只有3-4年级，我只看到了底下有个日期，1996年5月13号，还有一个罗伟，其他的我就当时就印象不是很深，因为当时学的知识不多，看不懂很多字。当时我就内心知道了，这张红纸也要是我寻找我家父母的一点希望。
1: 你看到罗伟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突然能回想起什么吗？这是你小时候记得的那个名字吗？
2: 对，我就跟我的养父摊牌了。我那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实在想要找到我那个亲生父母。我说，爸爸，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养父当时他就很诧异的问，你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然后我就说，我记得我们家原来在是个大城市，里面有个商场，还有条河，还有火车通过。然后我养父说，不可能，当时是你爸爸，你叔公，你外婆亲手卖给我的，当时也写下了红纸。然后我说，我就跟我养父说，

0: 可能，不可能。我当年我都记得我自己家里面是什么，他们不可能是我的亲生外婆、爸爸、叔公。我当时是跟他们就拼命辩驳。
1: 所以他说的那张红纸，就是你小时候曾经看到过的那张红纸。
0: 对，
1: 是那张吗？
0: 对，就那张纸。我知道那张红纸是我寻找我亲生父母的
1: 重要的信息，
0: 重要的一个线索。然后我那个养父母他就不肯给我，他又要给我提了要求。

0: 这个家里面的，我是被人拐卖到这里来的，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当时我就非常的懊恼，然后我就拿起了那个在我桌子上的一个本子，然后就写下了我花他们家花多少钱，我养父母每学期他们给我的学费花了多少钱，然后每次给我买衣服花了多少钱，在家里面每天吃饭要花他们多少钱，就是这样子
1: 就开始记账。
0: 开始记账，我就从1996年5月13号我开始记，把我从到他们家花的每一分钱我都记下来。
1: 那你小时候的你怎么记啊？
0: 有些我就开始慢慢回想、哦、前面到他家几年就没有花他太多，就是很重要的其他的钱，主要是他给我买衣服，一年买几套，就是大概就花那么多钱。
1: 大概一算，
0: 对，然后我就给他记下。从那以后，每次去学校，我养父母给我多少钱，我就记下来。我不会想要多要他们一分钱，我就是以后要离开他们，以后把这个钱还给他们。
1: 你不希望亏欠那个家？
0: 我不喜欢亏欠他们一分钱。我当跟他有回家的时候，我都非常的自责，就是因为我自己跑下去玩。那我一直把这个事情藏在心里，那我都不跟我养父母说，那我一直要努力，一直要努力，我还是要表现我自己很坚强，我从来不会说把自己脆弱的面表现出来。每次他们对我好一点，我就感觉他们没必要对我那么好，我跟他们又没血缘关系，我宁愿他对方他们对我差一点，然后我就可以彻底的走得安心，我就不用亏欠他们太多，我至少以后可以用直接用钱来，就当年记下那个账，然后直接给他们，我就可以离开家。 养父他就给我提条件，你必须考上大学才能允许我去找，然后我每天早上5点半就起床，整个学校都暗摸摸的，就我一个人，然后就早上就开始早读，开始拼命的学习。然后晚上头12点以后回到宿舍，那我就拿着个小手电筒，我就拿着书里面看，然后我就拼命读，拼命学习。到了初三的时候，我成绩终于拔尖了，然后我就考上了我们市的一所重点中学。我当时认为，我离考上大学终于又近了一步，我希望我尽快拿到那张红纸，我就回到家里，我就会去翻我养父母的柜子。抽屉，我就去翻，我就想尽快找到那红纸，我没有那个耐心一直等，然后把他们之前很多的东西，书本啊，还有那个抽屉，然后那房梁上的那些东西全部给他翻开，全部找，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所以我上了高中以后，我拼命努力学习，我就考上了大学。
1: 那是哪年？终于考上大学了？
0: 2010年。我考上大学以后，我把那张录取通知书拿给我养父看，我当时希望我养父他就把那个当年的红纸他主动拿出来，他应该也要把当年那个承诺兑现给我。
1: 对，
0: 可是我的养父当时看了那个录取通知书，他很高兴，他马上要打电话给我姐姐，然后亲戚报喜，
2: 还当时还说会给我买一台电脑。然后当时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希望我养父把当年这张协议交给我，我希望他主动的告诉我说你当年被拐的，我自己刚来到家的时候那些经历，我希望他把那红纸给我，可是我养父他又不提。
0: 然后看到他整个人又苍老了好多，我来到养父家以后这么多年，又想到我养父他为我付出了这么多，当时我不忍心提出这个要求。
1: 那这怎么办？你又想照顾他们的情绪，不想要那张红纸，但是你如果想要找到亲生爸妈，又必须要那张红纸，怎么办？
0: 当时我就自己就是很失落，然后当时我就忍下来，我就想，我就私下的靠自己努力找。然后我上了大学以后，我就找了那个宝贝回家玩志愿者，当时那个志愿者叫小秀才。2010年的时候，我就跟他对接了。那时候我就把我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然后他让我去采血了。然后他特意跟我强调，他说那张红纸 是很重要的线索。
1: 对啊，
0: 很重要的线索。

0: 你要努力去找。然后他就见我说回家以后拼命找拼命找，然后回家以后，然后每年回去的找，可是就是找不到。然后到了2017年5月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我姐姐说，姐，你还是帮我跟爸爸做一下市场工作吧，你帮我找他要那个红纸。然后我姐就跟我养父他们做了市场工作，回到家以后我养父就把那张红纸拿出来给我了。
1: 终于拿出来给你了。
0: 过了17年以后，我就第一次
1: 帮你带了他，
0: 第一次拿到这张红纸。本省清流县李家乡河北村罗胜村因有一男孩目前无法抚养，将男孩罗伟送给三原岩前村林永次抚养，双方同意议定补给抚养费人民币14600元整，经双方义无反悔，以罗伟其父不到林家再认悔，担保在场人罗发明，在场人李仁曲，
1: 一些签名的是
0: 还有一个介绍人黄金珠，还有一个日期
1: 1996年5月13号。
0: 5月13号，对。
1: 但是这些信息是真的吗？也有可能他就是瞎写一个。
0: 对对，然后拿到这个信息以后，我当时非常的这个激动。
1: 嗯，
0: 我隔了17年后终于拿到这张红纸。
1: 嗯，
0: 然后拿着红纸，我当时就立马打电话给了小秋船。
1: 嗯，
0: 就希望他们宝贝回家了，马上就帮我跟进去查询这些。
2: 离家17年，我拿到了那张记录我寻家唯一线索的红纸，我太开心了，以为凭借红纸上的线索我就能回家了。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将我再次推向谷底，我绝望了。
0: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身份证号。
1: 嗯，
0: 因为我养父说这个李仁曲当年就是我的外婆。
1: 那这个人还在吗？
0: 当时我不知道他也没在，然后我就靠自己努力，然后我当时就买了车票，就到了李家乡河北村，然后就挨家挨户的去问，然后问了好几天以后，刚好问到一个那个李仁曲的他的亲戚，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李仁曲在一个永安市火车站里面卖花生。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知道这个信息以后，我养父就带着我表哥还有我们还有我们就4个人，然后当时开着车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到了永安市火车站以后，然后我养父一看到他以后一眼就认出他，他说那个人就是你外婆。当时我一看到以后我很紧张，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然后我一冲上去，然后我就立马把他搀扶着，因为我怕他跑了，然后他又是个老人家，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来找你的，然后他非常害怕。然后我养父就说，当年是你把孩子卖给我的，现在孩子长大了，他想要找他的亲生爸爸妈妈，你帮忙回忆一下。然后我那个李仁曲他就很害怕，那我就搀扶着他，我说你不用害怕，我都过了20多年了，你就把当年事情告诉我就好了。我当时就在恳求他，当时我养父就是说开始拜托他帮忙想一下这孩子哪里来的，就让他告诉我们这些孩子哪里来的。然后那个李仁曲他就死活不肯说，他就一直说我不记得了，我年龄大了。然后后面我就实在忍不住，我就一下子把纸拿出来，我说这边都有字据，上面都有个身份证号，你怎么也跑不掉，你就快点告诉我们就好了，我不想为难你。然后我一直给那个李仁曲做思想工作，他就一直抵赖说我来永安22年了，我没有印象了。当时我就说你到了永安22年，为什么连这一点印象都没有？刚好这时候这个事情就在22年前的时候。
1: 对啊，
0: 你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他说我年龄大了，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真的没印象。我不管我们怎么说怎么去说，他就是不敢说。然后我养父就说让他先回去了，当时就先放他回去了。但是回临走之前，我就把我的手机号还有地址留给他，我就希望他

0: 回家以后，就是让他慢慢回忆起，我给他点时间，然后回到家以后，天天在那等，就等着李仁奇他给我打电话，等了四个多月，他也没有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1: 我自己寻亲，我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和精力下去，最后却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我很不甘心，但是我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我感觉我已经努力争取了，我已经尽我的所能了，已经用尽所能去寻找了，结果却最后却是这样的结果，那我就当时非常的不甘心。
0: 然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把这张红纸就这样拍下来，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我自己寻亲的经历艾特了我们的市公安局、我们的县公安局，然后他们当地警方他都联系我了，他们愿意帮忙。然后5月4号的时候，还有那个警方他们就带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就把那个李仁杰给抓住了，就当时带到那个派出所去，我就在派出所大厅里面耐心的等等，然后等了一个下午，然后后面那个李仁杰他就找了一个叫什么李维贤的，不是这上面的名字，
2: 这上面没有那个名字，
0: 没错，他说当时是那个叫李维贤的叫他去帮忙管带孩子，然后当时就得到这个重要线索，然后隔天我们又去了那个李维贤那个老家去调查那个人。当天晚上他们警方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小林，我们已经尽力了，那个李维贤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线索断了，然后那个罗胜生、罗发明这几个人的名字我们都查了，没有查不到这个人，然后黄金洲调查也死了，他说这个那个李仁渠招的那个人也死了，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我就非常的失落，我感觉我找了这么多年，我得到了红纸，最终却是这样的结果，我不甘心，我就拼命踹那个栏杆，拼命的踹那个栏杆，当时就把我那个账本就丢在了那个我楼下的那个垃圾桶，感觉这个账本是我哥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我感觉我背负了太多，我当年自己走下那个302楼，我费了这么大劲的努力，费了这么多努力，我就想回到那个按照自己走出来的路，然后回到我自己亲生父母身边，可是我怎么努力就是这样的结果，我当时真的是非常伤心，然后非常的不甘心，
1: 我不想接受，可是不得不接受，我感觉真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绝望，就是因为自己下一楼垃圾的命就被改变了，再也回不去了。
3: 这个孩子手上拿的那个红纸啊，实际上是他的一张卖身契，这张卖身契呢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套在了他身上几十年。他一直说他还记了一本账，其实这也是你孝心的一个表现，你是很善良的，深层次你是想将来也是报答他们。我觉得就凭你这点这个良心，你的养父母买你是犯罪，但是你这份良心我觉得能打开你这把枷锁，今天我相信会给你一个好的结果，回报你这个有良心的孩子。
4: 好，我们给小林点掌声，加油。小林，那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找到了亲生父母，见到他们的面，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0: 我之前没有想过，没有想过之前，主要是之前寻亲了太多年，一直都没有结果，我一直不敢想象，
4: 不敢想象，
0: 不敢想象。
4: 好，那这样你也不要想了，待会儿打开门，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如果

0: 真的见到了亲生父母，你就按照你内心的想象、内心的想法去做，想做什么都好，想做什么都好，好吗？好，加油！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小林找的。
1: 林一才，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约是1991年出生的，在1996年前后，疑似从贵阳被拐到了福建省的三明市。另外呢，你还记得自己是被一个大人以买糖果为由诱骗抱走的，坐了很久的火车到了福建省三明市现在的养家。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2: 11月12日，接到林一才罹难的，您在宝贝国家网登记出生的信息后，我们先在网上搜索比对，遗憾的是没有发现疑似信息。2018年2月，在林一的强烈要求下，养父拿出当年的收养协议，协议显示林一才到养家时叫刘伟。根据此信息，我们很快在宝贝国家网论坛上发现一家家庭宝贝刘伟与林一才提供的信息，告诉你是。
3: 当我们得到求助后，我们立即开展核查工作，因为是93年的老案件，发案地不在深圳。我们得到事主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了研判，并且采取入全国 DNA 数据库。我们在核查当中走访了很多地方，希望能给事主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1: 那么这一对疑似父母究竟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爸爸妈妈呢？我们希望能为你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每天每年他的整个的生活目标就是要去寻亲。当时是我自己走下去的，让我一直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回去，努力找回去，可是找不回去。

爸妈，当年是我自己走下那个商场一楼的，然后被拐的。我这么多年我真的尽力了，我真的想努力找回去了，可是我就找不回去。你们不要怪我，我真的尽力了。

0: 来不过来。
1: 咱们慢慢说啊，慢慢说，知道你有好多话要说，咱们过去吧，慢慢说好不好？咱们过去，来，往那边走。
2: 妈生你啊，祖母都蒙着你，你蒙着都佛哭心切。
0: 让爸爸妈妈坐着，哎呦，爸爸这满头的白发呀！
2: 我好想你。
0: 这个是他的，
1: 这是大哥。
0: 大哥，刚才你喊了一句老三。
3: 对他排上家里排上是老三。
4: 我还有个小，还有个小，
2: 还有个小，
3: 还有个二弟，我
2: 二
0: 哥，还有一个二哥，
1: 还有一个二哥，二哥没有来。哎，
5: 师傅，你让他坐在他爸爸妈妈中间吧。
1: 对呀，
0: 对，
1: 小林坐
0: 在。哎，这爸爸妈妈两边都能拉着儿子来。那今天见着爸爸妈妈了，见着哥亲哥了，这样你不用说你要对他们说什么，你就说说你现在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6: 我想回家。
7: 这就够了。
0: 回家，来，
1: 回家吧。
0: 回家。
6: 谢谢谢谢。
1: 回家看看，走。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大十字一商场不仅是我记忆中的繁华景象，更代表着家和亲人方位的坐标。23年来我从未停歇，终于找回了记忆中的二楼。节目录制结束，我立刻陪同爸爸妈妈哥哥回到贵州老家，再次感受存在记忆里23年熟悉的家的味道。我终于回家了。
9: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0: 我是瘦的没有成功的血清。
9: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1: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9: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2: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3: 欢迎，欢迎。
9: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2: 大家

0: 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0: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4: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0: 对，
4: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听说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来来来，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

0: 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4: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4: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太弱了。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4: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

0: 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

0: 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要是说感受的话，我还是喜欢夏天，在老家，有我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我是在家最小的一个。我哥哥在我心里来说就是相当于妈妈的位置。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这么多年就是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始终这句话支撑着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你好，来，请坐。给我们讲讲是来找谁的？
0: 今天来到这是来找我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0: 对，我记得我家是五口人，有我爸。

0: 爸爸妈妈啊，哥哥姐姐我。我那我记得爸爸是卧病在床，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后来我听说是得什么肺癌是什么，后来没过多久我爸爸就去世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3岁。
1: 哥哥姐姐比你大多少？
0: 我哥哥大概也就10岁左右那会儿，我姐姐就是6、7岁。
1: 那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
0: 带着3个孩子。
1: 三个孩子。
0: 当时我记得我妈妈就是身有残疾，就是得的那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
1: 哦，
0: 一面身子就是手脚就是
1: 不听使唤。
0: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1: 那其实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0: 对。后来没多久，我妈妈就找了一户人家，就是改嫁了。
1: 那剩你们仨孩子怎么活呀？
0: 我姐姐在汽车站卖瓜子，我跟我哥哥就是在县城里边就捡一些垃圾卖了，就这么着过。后来我妈妈走了没有多久，我姐姐又出事。
1: 出什么事儿了？
0: 那天我记得，我就在那个汽车站旁边垃圾堆里边，就是翻那垃圾，其中就是跟我一个小伙伴儿，他跑过来跟我说：“你姐在那个出站口那块儿出事了，然后你去看看。”当时我就把手里的东西这么丢到旁边去一看。那个出站口那块围了很多的人，地上有好大的一滩血。后来就是说有一个跟我姐在一块卖瓜子，我们就叫婶儿，她后来就给我说，我姐姐在卖瓜子的时候就突然就是口吐白沫。姐姐从小得的有那个羊癫疯，从那门那块摔下来，刚好摔到那个汽车的后轱辘那一块，直接就从我姐的头部压过来。
1: 哎呦！
0: 当时我听完这个话以后，瘫到地上，那就是在那大哭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是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就是那会儿，我爸爸没了，妈妈也走了，姐姐现在也出事了，想着我身边还有我哥哥，就是感觉那会儿心里感觉就是说稍微的，就是那种还踏实一点。
1: 有个支撑的力量。
0: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哥哥，哥那会儿也就是12、13岁，最后我哥就不知道他从哪找了一个就那种泡沫箱子，就是做了一个那
1: 冰棍箱子。
0: 就去卖冰棍儿，每天早上起来，我哥俩就一块儿进城，就是去批发冰棍儿。批了以后呢，就我哥就背着那个冰棍箱子就到汽车站就那块去卖。我就在他那周围，就是捡点垃圾呀。当时我看见我哥说夏天，就是说那么大热的天，我哥就背个冰棍箱子，这车启动的时候，人家要吃冰棍的话，他就跟着车跑，
1: 那很危险呀。
0: 那为了生活，就那样看到我哥，当时，那么着就是说很辛苦，特别心疼我哥的那，
1: 心疼哥哥，觉得他好辛苦哈。
0: 对。什么东西就是我哥就是先那个紧着我吃，有一次就是我们夏天下大雨，一直就下了好几天，没法出去捡破烂去卖冰棍了嘛。那会儿我就在那有2天都没吃饭，结果那天我哥就说，他说弟你在家等我会儿，我给你去找点吃的。就我哥就冒着雨出去了，就过了好一会儿。他回来了，身上淋的，当时进屋的时候那水就直往地下淌，哥也顾不到擦把脸，躺床上就给我一个胡萝卜，我就拿着在那啃，就我边啃我边我就。

说你也吃，他说那你吃饱了吧，你吃饱了我再吃。虽然说那会儿辛苦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

0: 哥哥跟你说了什么？
1: 就是那会儿我生病了嘛，烧得特别厉害，就是在床上吵着闹着，那会儿我想妈妈。哥哥跟我说，现在妈妈呢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
0: 嗯，
1: 咱们也不要去老是打扰妈妈，靠着别人不如靠咱们自己。
2: 我觉得哥哥是一个很坚强，很那种高大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扛着。后来我哥就把我送到就那个卫生所，就之后就是说为了给我还这点医药，就是这笔医药费，早出晚归的，也大概就是用了3-4天的时间，我哥就把这个医药费跟别人还上了。我觉得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全。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家就在。
0: 那后来跟哥哥就这样一直到了多大呀？
1: 4-5岁的时候吧。
0: 嗯。
1: 后来就是有一天，我哥哥也突然的就消失了。
0: 嗯。
1: 我记得就是那天早上，我哥给我做点早饭，吃了早饭以后，没事我就出去找村里的这些小伙伴玩去了。到中午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哥，锅里边还是早上吃掉下的剩饭，吃了一点，我就又接着出去玩去了。那我小呀，也没在意。后来玩到晚上回来，我也没见到我哥。当时呢，我就感觉到我一个人在家，就那种特别的害怕。就是一边哭着一边喊着我哥，当时可能是哭累了也喊累了，就自个儿趴到床上睡着了。又到了第二天我醒来，我哥也都没回来。
0: 哥哥从那次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1: 对，
0: 就突然就消失了。
1: 对，
2: 当时我就是说不太相信，说我哥会一声不吭的就不说就走了。后来就是我们村的村干部就知道这事，找到我以后，他说以后你吃饭就上你叔叔婶婶家吃，就是差不多就是5-6天那个样子吧。跟我哥一块玩的那同龄孩子，他说你哥是不是进城去干嘛去了啊？你到那城里去那找一下。我就急忙地跑到城里，我一个人就在城里就在流浪，就是捡他们倒掉的那个泔水吃。从小都是我哥哥姐姐护着我，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在当时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多么想我哥哥。
1: 就在我哥哥消失的那年冬天，一天都没吃到东西，我坐在马路边嘛，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叫我，他说小孩你怎么不回家，你怎么睡到这儿了，你的家人呢？当时我记得跟他说是我爸爸死了，妈妈改嫁，姐姐又被汽车都给压死了，现在我哥哥也找不着，现在我没家。后来他们就说啊，给我买吃的，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找哥哥。
0: 嗯，
1: 那会我就跟他走了。
0: 嗯，
1: 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河南睢县，带到一户人家。
0: 我后来对你怎么样？
1: 就是脾气特别的暴。
0: 哦，
1: 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是在我15岁的那年，那会我就决心出去，我要找我哥。
0: 那15岁你离开养父养母家，你靠什么生活呀？
1: 就那会刚好我们村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包工头
0: 啊，
1: 就是找建筑工地。
0: 去哪儿了？
1: 去了北京。
0: 啊，来了北京。
1: 对，我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就打那个桩，打那地基桩。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绑的过程中就

0: 是，当时我这个小腿刚好挂在那个钢筋上，大概挂了有十几公分长的一个口子。
1: 哎呦，
0: 当时那血就下来了。但是在地上绑钢筋的我那些工友就说，吓得就觉得他说你赶紧去医院包包吧。
2: 嗯，
0: 当时我就从兜里边掏出来这么一把卫生纸，就插到他就摁到这个伤口上，就是不让止血，不让他流血嘛。那会我就接着干，
1: 太拼了。
3: 虽然我这份工作啊很辛苦，但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着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0: 当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就想去找我哥哥。可是等到我去坐车的时候，到公交车站牌的时候，当时我就有点傻眼了。
1: 为什么？
0: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那些字儿啊，大部分我都不认识。
1: 啊，不认字儿。
0: 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要是出去找我哥哥，最起码说你到某一个城市或是某一个地方，你最起码你知道说城市的名字叫什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认字。
1: 那怎么学呢？
0: 每天我第一个吃完饭就撑那一会儿功夫，就跑到工地上的这些就是监理员的那经理的办公室，就趴在那儿看报纸看杂志，自己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行字，我也就是最多认上那么一两个，大部分还是那样都不认识。我就拿个笔把那字写到手上，姑娘肯定有比我文化高的那些工友，我就拿着就去问他们。就这样，后来我还特意的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没事的话我就自己趴到自己床上找一些报纸啊杂志啊，自己慢慢的可能学认字。后来就是说我拿起报纸，最起码那一篇文章啊，就是我能给他看下来。
1: 哎呦，真了不起。
0: 后来等到我有钱我要去找我哥哥的时候，但是又碰到一点，就是说不知道我老家是哪的。后来我又回到养父家，就先从他那个开始打听嘛。他现在他也记不清了，是黄石啊还是黄皮。
3: 就是年底放假的时候先去的黄石，就在黄石那转了十多天，但是那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因为我对那地方没有什么印象。五一赶到放假，我又去了那个湖北，这回去就直接就是去了黄陂。
0: 当时我一下车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汽车站，当时我一眼都看出来了，
1: 就是你们当年卖冰棍那个汽车站。
0: 对，也在那找了十几天，我想找到我家，回我家的那路。当时城市改造的特别厉害，当时的路都没了，也找不到了。后来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没有办法，
1: 继续得打工挣钱。
0: 对，从2005年就是进厂，就是做正式工。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厂就是做一些收音机，还做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啊，医疗器械，就是等等的，就是电子类产品。全部组装完了以后就上后边打包装。那一台记得是27公斤。那个工位就是去的人都干不长，有的干半天就跑了，有的最多了就是3天。
1: 是因为太累吗？
0: 对。每台机几乎都得搬两次。
1: 一台27公斤就是50斤，你搬两次就是相当于要搬100斤，是这概念吧？
0: 对。
1: 一天你得搬多少？
0: 每天差不多我能给他包到3000多台，很累。但是那会儿怎么说呢，想起我哥哥说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靠我自己。所以说再苦再累

0: 我不怕，因为我要挣钱去找我哥哥。
1: 因为他哥哥曾经告诉他一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其实他哥哥送给了他一个人生的格言，所以他把哥哥作为了一种寄托。他想寻找他哥哥这个港湾。
2: 对，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能给你找到哥哥。你第一面见到哥哥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最想为他做点什么？
0: 我最想跟我哥哥说的一句话呢，就是哥哥，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你在照顾我，现在哥哥我长大了，我用我自己的能力走到了今天，哥哥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我们一起扛。
2: 我们再给他鼓鼓掌，给他鼓鼓劲儿，好吧？
0: 谢谢。
2: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

0: 孙蒙恩，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还记得原来住的村子南面有一个火化场，亲生父亲和姐姐都是在这里火化的。另外，你还记得你的原名是叫汪天超，你的哥哥是叫汪天征。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约1978年出生，1985年疑似从湖北武汉黄陂拐到河南商丘的汪天超的寻亲史。在发布寻亲史的同时，也立即联系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2: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将你的血液录入到全国 DNA 打管数据库进行比对，加班加点为你展开寻找。我们了解到一位疑似你哥哥的信息，但当我们尝试和他联系，发现他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大规模实地走访。
0: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当时我跟我哥在那吃冰棍，我哥就说：“要是卖掉了那个冰棍，全都给你吃。”我觉得跟我哥哥在一起挺好，挺幸福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哥哥，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快快弟弟好不好？走到家门口去。

0: 哎呦，这哥俩真像，长得
1: 是不是？嗯，
2: 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来，快坐，快坐，快坐。
2: 主持人，这
1: 受苦了。
0: 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在宁夏银川市找到的哥哥。哥哥是跟四叔一块生活，咱们先把四叔请上来，然后再跟您好好讲，好不好？
0: 好，
1: 咱们先请四叔上来。来，
2: 师傅，说你的师叔想你呀，想你们师傅。
0: 老弟，
1: 是四叔，咱先不哭啊，来，
0: 来来来，老人家。老人家别再哭了啊，别那么激动了，真的别那么激动，找着了啊，这不孩子回家了吗？
1: 其实呢，之所以是在银川找到的，也是因为四叔的家是在银川，但是当年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四叔，咱们给弟弟好好讲讲。
3: 我在家里，我弟兄四个，我排行老四，我1969年就当兵去了，到1973年忽然回来，回来以后我就住宁夏了，待了8年以后我就回家探亲。嗯，
1: 就是回到他们的老家，
3: 老家，
1: 也就是湖北黄陂。
3: 湖北黄陂。我回到家里一看，哥俩无依无靠，就一间小房子，地下铺的稻草，两个人就在稻草上坐着呢，稻草上一个烂被子，我一看我就心酸，当时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两个孩子一定要带走。后来一想啊，我也有三个孩子，带走了我也确实是生活难的负担不下去。当时我也比较困难，在农村的，我就既然带走我就要负责任。我就带走了一个，把这个就托付了三叔，因为家里那个时候还有三叔。
0: 您当时跟家里三叔说了这事儿是吗？
3: 说了，我的三叔大的我带走，我的小的你就在家里，你就把小的这个带着。当时走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抱在怀里，我说曹操，我说对不起，师叔只能带一个，不能带两个，没那个能力。
2: 好了，
3: 我说是
4: 别激动了，对
3: 对不起你，我说曹操你一定要记住，你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他，当时他也小，没有那个意思。
0: 你们也一直以为他是在老家跟三叔过。
3: 我回宁夏不久，三叔给我来信，说是曹操丢了。我就跟他回信，我说丢了要赶紧找呀。后来来信说是找了，到处找了也找不见。
0: 所以这就跟刚才王天超说的就对应上了，其实是被俩人贩子给拐走，拐到河南去了。
5: 如果发现孩子被拐啊，应该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0: 所以整个的缘由都搞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都搞明白了。天超，
2: 不要怪哥哥，我没怪你。
1: 哥哥很愧疚，很自责的，这几年也都在拼命的找弟弟，只要赚了钱就开始到处找，
6: 包括你爱去的黄陂那个车站跟前，武汉车站跟前，你还调皮捣蛋，还跟坐着车跑的孝感，我都找过你。哥也跟你一样，也是15岁开始在外面打工。
2: 我能看得出来你的你的手我都能看得出来，
6: 看出来吧。上，
0: 这弟弟一直想着哥哥呢。他说这些年支撑着他，就是你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6: 这么年，也就是那句话，求别人不如求自己。
2: 对的，
0: 这可以叫王春涛了，是吧？找着哥哥了，找着家了，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2: 还是我当时想的那样，哥，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养活我们一家人。
6: 哥哥自然找着你，不会抛弃你的。
1: 来，
0: 四叔，祝您身体健康。
3: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从需要保护的男孩成长为了坚毅的男人。节目结束后，他和哥哥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让我们祝福这对兄弟在往后的人生中靠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嗯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

0: 吧。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2: 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

0: 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 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

0: 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看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好了。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1: 嗯，
0: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0: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

0: 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袁新华是家里的老大，也是这个六口之家走出的唯一一位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一步一个脚印，在大城市站稳脚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带领全家过上好日子。可是，面对家里接二连三的变故，他做出了一个艰难而痛苦的决定，辞去工作，放弃梦想，回到农村。到底是怎样的变故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11年间他都经历了什么？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1: 我叫袁新华，我今年35岁，我来自河南南阳。我今天来到这里是想寻找我失踪了11年的大弟弟和失踪了4年的小弟弟。
2: 新华是家里的大姐吗？长姐。
1: 对。
2: 你家里有几个孩子？
1: 我家有4个孩子，我是老大，我大弟弟是老二，
2: 老二，
1: 老三是我妹妹，老四是小弟。
2: 大弟弟比你差几岁？
1: 大弟弟比我小3岁。
2: 那算起来今年应该32、33岁。
1: 对。

0: 小弟弟呢？
1: 我小弟弟比我小7岁，
0: 那也是27、8岁了。
1: 对对。
0: 小时候在镇上还是在城市里？
1: 就在农村。
0: 嗯，
1: 我父母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就靠种着10来亩地啊，然后养活我们一个家。我记得因为我们孩子多，我家的条件都比村里的其他的户还要穷一点。我家里不是比较穷吗？人家家里条件好，人家他爹妈都会上街上给他买那种水果糖啊。
0: 嗯，
1: 看人家吃心里很眼气。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家也有糖，但是很少吃到，就有这么大一个玻璃瓶装了一点白砂糖，放在很高的柜子上。我妈就怕我们淘气偷吃啊，只有我们生病的时候才能吃一点。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个时候可能上小学2年级吧，夏天你们下的大雨特别的大，放学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书包揣在怀里边，就这样低着头冲到雨里边，回去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我就赶紧跟我妈说，哎呀我妈我头疼啊，你快点去啊，快点弄点水给我弄点药喝。其实我心里很高兴，我今天有机会吃糖了，心里特别特别高兴，你知道吧。然后我妈的水端过来，我就拿那个药包拆开，然后这样一嘴就把它吃下去了。然后我就看着我妈走到那个放糖的那个柜子那儿，把那个罐儿拿下来，然后咬一条羹，我放在我手里边。哎呀，我记得我是这样子的，先把手指头放在口里边，然后沾点口水，再沾点糖，然后再放在嘴巴里边，那个白砂糖的颗粒啊，在舌头上融化那种甜的感觉，我现在都记得，特别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高兴，真的吃个糖真的特别的高兴。我爹经常跟我们说一句话，说咱们家条件差呀，上学是你们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
0: 那想什么办法来供你们呢？
1: 上小学的时候，我爹妈真的是拼了命的干活呀。我自己家里有7、8亩地，然后我爹妈又租了人家5、6亩呀。那个时候唯一的经济作物大概就是棉花，对，棉花地就是冬天放那儿，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再翻出来。哎呦，翻棉花地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90年代，拖拉机耕一亩地10块钱，耕牛的话一亩地就是8块钱。但是我家没钱，就我爹我妈就自己拿那种3个尺的那种叫3尺耙子，然后去刨，把这个地一耙子一耙子给它刨出来。我都记得有一年吧，我奶奶生病了，翻地的事儿就落到我妈身上了。有一天中午，就是我从学校回来，我帮我妈在厨房里烧火嘛，就那种地锅，我给她烧火，她突然就一下子就吐了好几口血，在地上吐了这么大一滩，我现在都记得就是那种暗红色的血，这么大一滩在地上。我当时特别的害怕，你知道不？我妈就是为了能挣点钱，就让一耙子一耙子把我们的学费给弄出来，一直累到胃出血。我是老大，可能我更能体贴的，更能理解我父母的不容易吧。所以我就想着，我说我要是好好学习，第一个是不辜负我父母这个努力，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我也想给我弟弟妹妹们做一个榜样。
0: 嗯，
1: 我想让我们一家都好，
0: 嗯，
1: 未来都好，就这种想法。
0: 所以后来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怎么样？
1: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吧，每一学期啊都会领一张那种纸的奖状回来，然后放在贴在我家东面那种墙上。然后我小学毕业的时候，那面墙上几乎都贴满了，全是我的奖状。然后我记得我小学毕业是年级第一的成绩啊，考到初中的。
0: 哇，很棒啊，年级第一啊。哇，
1: 3年之后我又考到我们市里的重点高中了。我记得04年的时候吧，考了600多分，被华东交通大学录取了。那天特别高兴，我从学校拿了通知书回来，哎，我爹在院子里边晒小麦。我说爹，我通知书来了，你快来看看。我爹那时候把鞋放了，然后就拍拍灰说，哎，拿过来叫我看看。然后他就把那个通知书拆开拿出来看了几遍，说，哎，我爹就说，我没白忙活呀，闺女，你总算踏到大学的门槛里边去了。他说你在大学里边再好好努力几年都能留在城市里边了，特别高兴。
2: 我一到大学里，我就向校方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然后还在校内做了一份勤工俭学，找了2份家。

家教，还做促销，只要是能赚到钱的，我都想去尝，都去尝试尝试。我那个时候就想，我积累了知识，长了能耐，我才能把跟我父母

0: 城市里，对吧？
1: 我大四的下学期吧，我就去广东那边实习了，签了一个港资的企业，在里边做外贸业务。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总算出来了，你知道吗，石东？我总算出来了，我从农村出来了，我开始进入城市了。虽然我起点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只要努力，我只要好好的干，我觉得我会慢慢在这个城市里边留下来。而且，我想让我带我父母来这个大城市看一看。还想让他们过上城里的生活，那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0: 改变一家的命运。
1: 对，我觉得我第一个月吧，那时候是就是试用期的工资2000块钱，然后当时我就给我爹寄了1500块钱，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爹，我挣钱了耶，我说你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以后你闺女还要挣大钱呢。
0: 那时候你的弟弟妹妹们学习怎么样？
1: 我弟弟我妹妹他们就上了个中专，然后学了技术之后也出来了，出来了也在深圳。
0: 对，也去深圳了。
1: 对，我们姊妹仨都在深圳。但是我上班你知道吧，不到半年就出事了。那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2008年腊月28，我爹就从老家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我大弟可能是被人家骗入传销了。
0: 他跟你在深圳打工，那怎么就会被骗入传销了呢？
1: 他有一个湖南的朋友告诉他说，哎，你跟我一起去湖南，我们俩去做那个就是房屋装修，然后他就跟着人家去了，去了之后不到3天然后就出事了。对，
0: 就是个借口把他骗出去。
1: 对，我就先在深圳报警，又跟湖南报警，然后大年初五的时候我就到了湖南了。
2: 到了当地我就直接去他们市公安局了，我就说我想跟你们一起出警，我想去找我弟弟，但是他们不同意。我就坐在那个警官的办公室里边，我求他，我不妨碍你们行动，我就跟在你们后边，我就认认人，我亲自认一人，求求你们了。然后警察就答应我了。我记得一次出警的时候晚上10点多，警察把那个门打开，我就特别的激动，我就不顾人家警方劝阻，我都提一个我都冲进房间里边，里边大概有40-50个人，密匝匝的乱作一团，我都不管了。那个时候我就进去拉一个人，我就过来看看脸是不是我弟弟，再拉一个人过来看看是不是我弟弟，但是没有，我找了很多遍没有。
1: 当时特别的绝望，特别的无助，特别的害怕。我当时我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就坐在地上哭，我不知道我怎么回去跟我爹妈交代。好，我又回到了深圳，重新开始上班，我一边找我弟弟，然后一边上班。可是就这样1年多，我妈就首先就熬不住了，然后那个时候就经常就是这样坐的，坐在桌子旁边呆呆的，有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坐就是1天，不知道吃饭，一天僵硬的，腿都是僵的。后来就更严重了，慢慢的他就有暴力倾向。
0: 哎呦，就是受这个刺激受得太严重了。
1: 对，我心里还想着，我说我要好好上班，或许我多挣点钱弄回去，我妈可能
0: 能治好，
1: 能治好，我是这样想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爹给我打电话啊，他说：“闺女，我怎么现在我一干活我都喘不上气儿啊，就是干不动活了。”结果一检查，人家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极重度的慢阻肺，医生说他可能不能再干活了，因为干活下去会成为活死人，就是那种躺在那儿只会出气儿的活死人。
0: 那等于家里一下两个老人都不行了。
1: 对，
0: 妈妈是精神的问题，爸爸是这种身体
1: 不好。对，
0: 那得家里得有人照顾啊，
1: 必须得有一个人回去。
0: 对啊，
1: 但是我妹妹她那个时候她在深圳已经成家了，而且她工作也稳定，然后我大弟弟又出了事儿，我小弟弟也在上学，我就想着我是老大，我回去吧。可是我不甘心呐，树东，我小时候我和我父母吃了那么多苦，我现在走到这一步，我真的不甘心。但是我不回去吧，我爹妈他们咋过呀？他们咋过下去？

0: 去啊，没有办法，我天天都在煎熬，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一个多月下来，我自己都瘦了十几斤，然后我就咬咬牙，我说算了，回去吧，我爹妈就这一对儿啊，我回去了。然后我就给公司辞职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想，我多想像他们一样能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留下来，没有人知道我从农村走到这里，我爹妈和我付出了多少，没有人知道。
1: 这是一种真的是深深的不甘。
0: 走的时候我就看我宿舍也空了，心里也空了。第二天20个小时的火车，我都没合眼，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想什么，其实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谢谢。我到家以后就带着我妈去了我们市里边专业的医院找专家给她看病。我想着我大弟弟已经失踪了，我就留下来陪着我父母吧。在当地找了男朋友，结婚了之后我也有了孩子，我就经常带孩子去跟他们团团聚啊。可是这种状态真的是没多久又出事儿了。我弟弟因为我家里比较穷，他挺自卑的，而且内心比较脆弱。然后我爹他又是一个追求的比较完美，要求比较严，他种棉花他要把棉花种到全村最好。我大弟失踪以后，他对我小弟就监控的比较严，
1: 希望都放在这一个儿子身上。
2: 有的时候他也会经常这样唠叨着他，他就觉得别人的孩子怎么挣那么多钱啊，又盖了房子呀、结了婚呐、娶了妻啊什么的，但是我弟弟什么都没有。爹妈说他，他也不咋的回口，但是他都记在心里边。我爹老是这样唠叨他，跟别人对比，他心里都不爽啊，就慢慢的有矛盾了，他就不愿意回来。
0: 然后我记得我弟弟后来他也受不住压力了，他也想证明给我爹我妈看呢，他说我强啊，我行啊，他就投了一个类似于白银期货的东西，结果一下就全亏了。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那时候是2015年吧，大概5-6月份。我当时在大街上，我弟就打给我一个电话，我小弟他就说，大姐，我觉得咱爹期望太高了，我真的是短时间内我达不到他的期望，我自己压力特别大，我心里很烦，我想清静一段时间。他就把电话号码一换，我们不死心呢，我跟我妹又去找他，根本就找不到，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彻底的崩溃了，我绝望了，我就站在那个大路边放声大哭。当时好多人，20-30个人围着我看，我就在那儿放声大哭。我受不了了，我真的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觉得我的家那时候就像到处的着火，找一处火我就是个消防员，我去扑灭它。可是我这个地方没扑灭，这个地方又起了火，火越来越大，感觉我的家要完了。没有什么奢求，我就想保住一个完整的家，就这么一点心愿。但是我现在连这个心愿我都完成不了，我都保不住，我连个完整的家都保不住。2月多我妈就知道了，但是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你知道吗，叔总，很快就恶化了。然后我妹也从深圳回来了，把两个孩子也带回来了，
1: 也把那边的生活给放弃了，工作都放弃了。
0: 对，
2: 我们俩就一起照顾我妈，然后两家轮着住。我每天晚上我的卧室门都开着，我妈屋里边亮着小夜灯，一灯夜都在亮着。我就每天晚上就起来几次，然后我去看看我妈她是不是干好了，然后看问问她要不要上厕所。那个时候她意识不是太清醒，

0: 又怕热水烫着他，洗脚、洗头发、洗澡都是我给他弄的。我妈大概一年多以后，我妈的病情就慢慢的好起来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份工作，是做采购的。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小儿子哮喘肺炎，就住了9天的院。我那个时候手里正好有一单货，30多万。当时老板娘坐不住了，要不我先找一个人代替你2天。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特别害怕把这份工作给丢了。白天的时候我就照顾我爹，有空的时候，白天有空的时候就赶紧打打电话，把自己的活赶赶催催啊。结果这单我还是把它出出去了，哎，总算松了一口气啊。那个时候出货的时候，
1: 虽然他别无选择回到了农村，但新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一边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一边在乡镇企业再次就业，拼命拿下一个又一个订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能支撑起这个家，成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可是不管他如何拼命，始终也无法弥补两个弟弟给父母心中留下的伤疤。
2: 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经常给你念叨弟弟的事儿？
3: 特别的想念，你知道吧？有一天中午吃饭，我发现桌子上多了2副碗筷，但是我不敢吭声啊。我儿子他小啊，还不到6岁。他说：“外公啊，这桌子正小，你又多摆了2碗筷。”我爹就脸沉着说：“他说，这2副碗筷是给你2个舅舅摆的。”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真的是我跟我妹妹无法弥补他们心里的那种空缺。他们只要回来，还不一定说要住在我父母身边，我可以继续照顾我父母。他只要每个月有空的时候，给我父母报一个电话说儿子在这边很好，就这就可以了。
4: 小袁真的很不容易，你很棒，我们首先要为你的孝心点赞。我们这个小袁姐姐放弃了这么有前途的工作来照顾自己的父母，确实做了非常大的付出。我们圆梦基金呢，给小袁的爸爸妈妈提供20000元的捐助，希望他好好治病，因为只有好的身体才能等来儿子的回归。
5: 谢谢。
3: 我父亲自从我小弟失踪了以后，他经常跟我说，他说如果当时没那么唠叨他，他可能现在也不是这个样子，他也知道他自己做错了。
2: 所以如果小弟回来，其实像刚才宝岩大姐说的，我们这个心结爸爸这边是能够解开的。
3: 对
6: 这样的话，你们姊妹同心呐，应该说家里会越来越好。
2: 新华今年35岁了，工作经历了很多的曲折，走到现在也不容易。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试图帮你寻找两个弟弟的下落。接下来袁新华，我们先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来。
7: 袁新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两个弟弟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大弟弟今年应该是33岁，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家人经过多方寻找没有任何音讯。而您的小弟弟是在2015年的5月和家人失去了联系。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小弟弟曾经在郑州工作过。得知以上信息，等着我融媒体平台立即在微信和微博上进行了寻人发布，同时我们也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很快在郑州我们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一大早我们已经赶到了河南省的郑州市，因为根据志愿者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线索，弟弟应该就生活在郑州市。今天我们就要去找他，到底结果怎么样呢？等我消息吧。是一个老工业区的一个宿舍吧，一个老宿舍吧。
8: 亲戚不是？
7: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地儿。
1: 哎，你穿一身
0: 的
2: 啊？
3: 经过确认，他的确就是你的小弟弟袁新奇。
4: 你
3: 家多
4: 少年？你靠近一点。
5: 三年了。
4: 又来。
5: 一直这样对抗下去的话，伤害的是自己。
4: 哎，过段时间再说吧。现在真是我自己也没这心思。
3: 我们第一时间和他进行了交流，但是他声称不愿意回家，也拒绝见面。但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和他沟通劝说。那么他今天到底能不能来到我们的现场？加油，等着我。
6: 清华，我们希望很大，我们至少现在已经找到新奇了，我们一起期待看看能不能把他请到现场。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我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来，就在这里大城市里匆匆地转了一圈，我又要回到原点去了。我心里特别的不甘，特别的不舍。我自己就是个消防员，这把还没灭，另一把又着起来，我又去扑，可是火就越烧越大。
1: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这次来，给我爹说了，我尽最大的努力了。如果找到了，咱全家团聚；如果找不到了，我继续找，我找到他为止。你放心。

0: 来，坐下吧。
1: 谢谢。
0: 坐下吧。
2: 坐下，坐下，坐下。
0: 在小片当中也看到了，我们最后还是在郑州的那个工厂的老宿舍里，把弟弟新奇给找到了。但是很遗憾，姐姐，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你的大弟弟新慧，但是千万不要放弃，我们会继续努力，帮你们寻找。
1: 谢谢。嗯。
2: 新奇在郑州做什么工作呢？
3: 做机械加工这方面的。
1: 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跟我跟你二姐商量商量，给咱们一家人坐那儿好好商量商量？

0: 自从我哥哥怎么说呢，联系不上之后，第一年的时候我很听我爹的话，他一心的想让怎么说呢，想要保证我的安全，老是隔个几天打电话，就说你回来吧，回来跟着谁去打工吧。他总认为这样的话我人身安全有了，但是我自己我知道这种结果是什么，以后问题麻烦会更大。所以说呢，我就一边我都拒绝了我父亲的好意，我就一直坚持上班。我自己怎么说呢，我必须，我内心是我必须要独立起来，自立起来，最起码我要为这个家做一点贡献。但是我父亲的是太希望你安全第一，其他的事情可以说先放一边。于是这种两种矛盾怎么说呢，日积月累。
1: 这个矛盾我明白了，新奇，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咱们算是差不多岁数大小的，我特别理解你的这种心态。我并没有说想让你也放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实际上一点都不顾家里，或者说不跟家里联系，让他们担心你担忧你，其实也是不对的。现在你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吧？
0: 这我知道。
1: 新华，刚才我们说今天是个好的开头，你也不要再怪弟弟了，刚才出来该打也打了，
2: 没怪过，
1: 对，该训也训了。弟弟，新奇，我问问你，你能不能掏个心窝子的话跟姐姐说一句，
0: 家终归是家，早晚都要回去的，不管情况如何，家里的所有人终究还是家人。
1: 当然今天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有一个弟弟没有找回来，这个不仅要新华，不仅要大姐和三姐去找，可能弟弟未来新奇，你的工作做好了，生活有稳定了以后，你也要承担一些这方面的。
0: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哥哥。
1: 对，这就对了，
3: 我们也不会放弃继续寻找哥哥，
1: 希望大家我们再加一把油，争取让早日这个家真正的团圆，真正的过上好日子。祝福你们，今天是起点，
2: 谢谢，
1: 未来一路更加的幸福，加油新奇，加油新华，谢谢你们，
2: 谢谢，
3: 拜拜。
1: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希望过去所有的弯路，所有的曲折都能成为你们未来生活中最美的彩虹，加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我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条也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
4: 汗味。
6: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
6: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6: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7: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6: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嗯，山楂喝出来了。
6: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8: 还有小的是什么？
6: 还有枳实。
4: 枳实，
6: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7: 真不知道，没听过。
6: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7: 是的。
6: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6: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6: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6: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9: 对，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9: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二十斤长吗？
9: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9: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6: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9: 140，
6: 140，身高呢？
9: 155，
6: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9: 严重。
6: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6: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6: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6: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 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啊，这么年轻，
6: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6: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3: 我们来尝尝看，
6: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6: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嗯，
6: 有，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6: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9: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6: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

0: 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顺畅了。
1: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提教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子涵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潘帕斯雄鹰上演绝杀大逆转，瑞士军刀力斩对手搭上末班车，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席位尘埃落定。室外骄阳似火，室内雪花纷飞，室内冰雪场馆点燃夏日消费新热潮，反季冰雪运动成为今夏最酷的健身方式。从竞技殿堂到城市客厅，北京奥运场馆暑期热度攀升，昔日奥运赛场今朝百姓乐园，双奥遗产焕发全新活力。
0: 7月7号，由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办的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南省海口市五元河体育馆开幕。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高志丹、海南省省长刘晓明共同启动开幕，海南省副省长谢晶出席开幕式。本届赛事以舞动海南融通世界为主题，吸引了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206名运动员领队及教练员参赛，其中精英选手117名。

0: 北京时间7月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展开最后两场比赛的争夺。阿根廷队在先丢两球的情况之下，上演了大逆转，3-2淘汰埃及队。瑞士队则通过点球大战4-3淘汰了哥伦比亚队。至此，本届世界杯8强席位全部落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展开最后两场比赛争夺。率先进行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的比赛，上半场第15分钟，亚塞尔头球为埃及队先拔头筹，第19分钟，塔利亚菲科造点，梅西罚失点球，错过扳平比分的机会。下半场第67分钟，金克推射破门为埃及队扩大比分，第79分钟，罗梅罗头球为阿根廷队扳回一球，第84分钟，梅西抽射为阿根廷队扳平比分。伤停补时阶段，恩佐头球为阿根廷队反超比分，最终阿根廷队上演大逆转，3-2淘汰埃及队，晋级8强。随后进行的最后一场1/8决赛，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此役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两队均无建树，比赛随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哥伦比亚队桑切斯、埃尔南德斯罚失点球，最终瑞士队点球大战4-3击败哥伦比亚队，锁定最后一个8强名额，将在1/4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至此，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全部结束，8强球队全部出炉，分别是摩洛哥队、法国队、挪威队、英格兰队、西班牙队、比利时队、阿根廷队、瑞士队。8支球队中包括6支欧洲球队，而南美和非洲均只剩下独苗阿根廷队和摩洛哥队。对阵方面，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队，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阿根廷队是如何在最后时刻完成了心理层面的重启？美加墨世界杯8强席位已经全部决出，那么接下来的看点是哪些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1: 在决定最后两个8强席位的决战中，阿根廷和埃及上演了一场跌宕起伏的进球大战，卫冕冠军在落后2球的绝境之下连扳3球，最终以3-2实现了极限翻盘，尽显了卫冕冠军的韧性。而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则鏖战到了点球大战，最终瑞士队凭借着门将科贝尔的神勇发挥，以更加稳定的心理素质，以4-3险胜。这两场收官战不仅为1/8决赛画上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句号，更定格了本届世界杯的宏观格局。首先回顾最后两场决定命运的1/8决赛，他们各自的最大特点在于极致的戏剧张力以战术风格的大碰撞。阿根廷队对埃及队的比赛是一场巨星意志以非洲韧性的直接对话。由于在前一轮淘汰赛中消耗了大量的精力，阿根廷队在本场比赛中体能上处于劣势，防线暴露出了注意力下降的问题，一度被对手逼入了绝境。但也正是这种绝境激发了潘帕斯雄鹰的豪门底蕴，他们在逆境中没有崩盘，反而通过中前场的战术调整，以球星的个人能力完成了最终的救赎。这种向死而生的韧性是这场较量最撼动人心的亮点。相比之下，瑞士队对哥伦比亚队的比赛则是一场精密战术纪律与狂野个性天赋之间的博弈。比赛被拖入了加时赛和点球大战，最终瑞士队用极致的战术执行力和心理稳定性笑到了最后。这场比赛的特点是欧洲整体战术对南美个人天赋的一次成功绞杀。随着这两场淘汰赛的结束，本届世界杯8强的版图呈现了前所未见的实力格局。欧洲球队强势占据了6席，欧洲足球的统治力在扩军之后的世界杯上不但没有被稀释，反而实现了全方位的降维打击。首先，它标志着欧洲足球在青训体系和战术理念上的绝对领先。本届8强中的欧洲球队，无论是传统豪门法国队和西班牙队，还是像挪威队这样的后起新贵，都展现出了极高的战术素养。最后，这一8强的格局也为接下来的世界杯1/4决赛定下了欧洲内战为主、孤胆英雄突围为辅的一个主基调。在上半区，法国队对摩洛哥队，西班牙队迎战比利时队，下半区挪威死磕英格兰队，而阿根廷队作为美洲足球最后的火种， 不仅要面对自身体能和阵容老化的隐患，更是背负了为整个南美大陆证明的沉重压力。世界杯八强，欧洲六席，南美与非洲各一席的实力分布，是足球工业化和体系化发展的一个结果。

0: 他宣告了欧洲足球在现阶段的统治地位。这一定位也为非欧洲球队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在现代足球的全面较量中，只有将个人的天赋融入严密的整体战术之中，并且依托强大的青训与职业联赛体系，才能在世界舞台上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话语权。
1: 好，谢谢李戈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

0: 次交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混双半决赛迎来一场焦点之战。三号种子中国金花张帅搭档哈里森以1-2不敌二号种子奥斯塔彭科阿雷瓦洛组合，无缘决赛。近日，2026年全国室内跳伞冠军赛在深圳收官。本次比赛共有11支代表队的94名运动员参赛。最终，河南名将李亚科包揽本次比赛女子单人动态竞速、双人动态、自由式三项金牌。近日，中国蹦道自行车联赛乳山站的比赛举行，最终来自山东烟台的江佳杰夺得精英女子组冠军，来自北京的郑宇轩获得精英男子组冠军。近日，贵州紫云越野挑战赛超级联赛暨紫云环翠河田园生态跑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100名跑友冲出起跑线，最终陈万江和李仁香分别摘得21公里精英组男女冠军。近日，2026璀璨涤荡荧光夜马挑战赛在绍兴涤荡湖畔开跑，挑战赛分设10公里竞速组与3公里欢乐组，3000余名跑友在奔跑中感受现代都市与自然生态共生的独特风貌。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子涵。
1: 好的，谢谢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起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北京时间7月7号，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时候就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作出决定。北京时间7月7号，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正式批准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项目设置方案。2030年冬奥会将设126个小项，高山自由滑雪和花样滑冰九人制队列滑将首次亮相冬奥会。作为冬奥会传统项目之一的北欧两项则未被列入竞赛项目。7月7号，中国足球协会发布声明称，协会关注到网络上近日出现关于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不实信息。经核实，6月23号，我驻佛得角共和国大使馆与中国足协取得初步工作联系，口头传达佛得角足球协会有意组队来华开展国际足球友谊赛的初步合作意向。截至北京时间7月7号17时，协会暂未收到佛得角足协关于赛事的正式书面沟通函件和后续对接回复，因此不存在协会收到赛事邀约后予以拒绝的情况。同时，中国足协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对外交流原则，对与佛得角足协及各国家地区足球协会进行赛事交流持开放态度。日前，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中国队12人参赛名单公布，分别是孙涵云、庞云舒、孙璇、李元山、汤雅彤、贾玉、汪新月、冯颖、吴梦洁、王一鸣、万佳一、孙若妍、刘洋担任球队主教练。本届 U17 女篮世界杯将于7月11号至19号在捷克举行。近日，2026赛季中国棒球城市联赛夏至联赛新闻发布会和选秀大会在上海举行，包括上海虎鲸棒球俱乐部在内的6支球队整装集结。赛事将于8月13号起在上海开打，为期约一个半月，复赛区比赛将在广东深圳进行。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以上就是今天图说体育，把时间交还给你，张征。
0: 好，谢谢子涵。今晚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的比赛即将打响，中国女排将首战对阵加拿大女排。在赛前，中国女排与香港市民展开了交流互动，并化身导师向中小学生传授球技与心得。

0: 李盈盈啲咁樣。
1: 因為雖然佢今年冇嚟啦，但係即係我覺得佢因為佢一年啦都傷咗一年啦，咁佢真係好努力好努力咁樣康復啦，即係所以我希望佢繼續加油咯。相信佢無論點都好，我都會繼續支持佢，繼續中意佢，同埋我相信佢會企翻上賽場嘅。我覺得佢哋一直以嚟都好努力去堅持啦，即係無論輸贏都可以都唔放棄，所以呢一樣嘢係令到我覺得好自豪咯，即係中意成為咗中國女排嘅 fans。我覺得佢哋一直都好努力，希望多啲人會中意佢哋啦。
2: 炎炎夏日，室内冰雪场馆成为人们避暑健身的新选择。入夏以来，广东深圳多个室内冰雪场馆迎来了客流高峰，滑雪、滑冰、冰雪主题乐园等室内冰雪项目正在成为夏日里的消费潮流。
3: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大型室内滑雪场，早上十点场馆刚开门，雪场内就已经有许多滑雪者穿梭在雪道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月的平均客流超过10万人次，四五月份单日客流最高达到7000多人次。
4: 我们在不同的这个时间段，会举办不同的一些雪场内的一些活动。暑期旺季的话，客流相比这个平常会有个20%到25%的一个提升。
3: 反季滑雪不仅成为内地年轻人的社交新方式，也受到越来越多港澳及国际游客的青睐。
5: 我从香港过来的，因为夏天的话外面没有办法滑雪嘛，所以我觉得在室内的话也能滑雪是很方便的。夏天来这里滑雪的话，感觉真的是避暑胜地啊，因为真的很凉爽。
6: 我们现在呢，学员覆盖面比较广，有青少年，年轻的上班族和大学生，当然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滑雪爱好者。
3: 在另一家景区的室内滑冰场，同样人流络绎不绝。为了迎接暑期即将到来的客流高峰，许多室内冰雪场馆通过调整价格、推广线上消费券等方式，进一步点燃了市场热情。
7: 就会有很明显的这种季节性的增长。我们暑期可能平均一天能接待个1500人左右。
3: 除了专业雪道和冰场，主题冰雪乐园也成为亲子家庭的打卡热点。造雪机模拟的自然降雪场景，让孩子体验到飘雪的快乐。堆雪人、雪地挖宝、冰滑梯、冰雪碰碰车等项目，让许多在南方出生长大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冰雪的独特乐趣。
8: 我是第一次来玩冰雪，我最喜欢玩的项目是那个山顶滑坡，我感觉非常的好玩。
3: 据深圳市滑雪协会数据，入夏以来，深圳市冰雪运动参与人数同比增长超过100%。这股夏日冰雪热不仅点燃了大家的运动热情，也带动了冰雪教培、装备销售、运动康复等周边消费的快速增长。王欢是广东深圳一家室内滑冰场的花样滑冰教练，入夏以来，他的学员逐渐增多，每天的工作量达到8到10小时。
9: 暑假的话，可能人会相对来讲多一些。我每天大概有差不多10个左右吧，挺锻炼孩子的品质。花样滑冰是一个体育和艺术相结合的一项运动。
10: 我非常喜欢滑冰这一项运动，一般每周会上几节舞蹈课和体能课，我感觉学习体验挺好的。
3: 室内冰雪场馆也与学校合作开展冰雪研学活动，将雪场变为行走的课堂。
11: 我们现场的教练带着孩子从热身开始，然后进行一些基础的一些训练，再到进阶的能够滑的这一项课程，锻炼了他的体育能力，也增强了他的身体的平衡性、抗挫折能力以及一个团队合作的精神。
4: 我们也在推动形成一个竞技和培训的体系，那这个对于以后冰雪的进校园、冰雪的培训和教培会带来不一样的全新的变化。在这样的一个板块下，就形成一个冰雪运动和冰雪运动人员培养的全流程和全体系。
3: 依托庞大的客流基础，冰雪场馆周边的雪具店迎来了销售高峰，配套的康复中心同样客流爆满，
12: 每天接待的客流量达到200人以上，单店日均平均在1万块钱左右，单日最高量的话达到2万家。
13: 进入到夏季暑期，基本上每天都是爆满的。在我们

0: 我们康复中心呢有一些拉伸放松以及我们体态调整，还有应急损伤预防，学友们受伤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滑雪体验。
1: 除了室内冰雪场馆是暑假孩子们的好去处之外，在浙江湖州多个社区推出了花式公益托管服务，来解决家长假期带娃难的问题。从无人机科技课堂到乒乓球训练营，孩子们在各种趣味课堂中充实假期，收获成长。
2: 左边键是控制上和下的，大家看，它就上来，它就下来，然后它这个操作的同时，你看它有只眼睛的，眼睛是面向自己的。
1: 一早，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泉街道祥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前，十几位孩子正好奇地围着无人机教练学习飞行技能。从遥控器按钮到飞行技巧，孩子们很快掌握了基本方法。这种带有彩色球形保护罩的小无人机也叫足球无人机，安全且趣味性十足。孩子们在教练带领下开始尝试自主操控。
3: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来玩这个无人机，要有点技巧，比上课有趣一点。手动操作不是直讲，
4: 对，前后操纵嘛，然后打那个保龄球，感觉很有趣。
1: 无人机虽小，游戏项目却不少。腾空而起的无人机能穿越障碍踢足球、打保龄球。在一次次尝试中，孩子们逐渐掌握了这项新技能。
2: 一个是能锻炼他们的手眼协调能力，因为操控无人机前后左右比较考验这个方面，还有一个可以考验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让他们有一个团队意识，因为这些体育竞技的项目都是要多人合作的。
1: 今年暑假，社区联合吴兴区的一家深耕低空经济领域的科技企业开展无人机公益培训班，课程一推出便吸引了众多学生家长报名参与。
5: 形式有点不一样，这个是那种动手能力会更强一点啊，小孩子可能兴趣方面会更多一点，而且这个趋势嘛，也是以后对孩子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6: 做一些关于科技方面的一些公益课堂的话呢，也是希望一方面呢丰富我们暑期生活，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现场的展示和演示，包括孩子们的亲手的这个参与啊，能够让他们呢激发对科技的这个热爱。
1: 掌握科技知识，体魄也要强健。在湖州市吴兴区湖东街道六合家园社区，乒乓球培训班正火热进行中。教练站在球桌另一侧，接连抛出十几个乒乓球，孩子们在对面持拍回击，反复打磨步伐移动、挥拍发力等基本功。虽然在桌前挥洒了不少汗水，但孩子们还是兴致满满。
7: 教练打过来，我根本就打不上去，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打了上去。然后再后来我就能和教练差不多了。
8: 反手什么纠正、正手纠正是感觉比较有用的。在这打乒乓球嘛，感觉很好玩，然后就可以放松一下。
1: 教练朱勇有十几年的乒乓球教学经验，在训练过程中细致指导大家练习站位步伐、握拍和挥拍姿势，手把手调整细节，让每个人找准规范动作。
9: 对于一些零基础的呢，我们可能从更多的从框架，从一些动作的基本功来练。那么对于一些有基础的孩子呢，我们会采用的会是一些提高的，包括脚步的训练啊，衔接方面的训练啊。所以说虽然孩子看上去基础不一样，其实我们在教学上还是有分别的。
10: 因为现在很多小孩子呢都在家里面，我们组织了这样一个公益性质的那个兴趣班，小孩子增强自己的体质吧。我们接下来呢还有围棋班、羽毛球班，开展更多的运动项目，就是说我们的家长能够带领小孩子呢在不出家门的情况下能够享受到专业的兴趣爱好培训。
1: 如今当地正持续整合社会资源，推出多元公益托管课程，兼顾科创启蒙与体能锻炼，为孩子们打造家门口的暑期乐园。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子涵。
11: 好的，谢谢张征。一起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家门口的贴心服务呢，不只有社区的公益托管，还有来自爸爸们的暑期暖心陪伴。在浙江杭州的一个小区里，爸爸们自发组团，每天轮流带孩子坚持晨跑。来看看，
12: 起来到7点钟跑步跑半个小时，差不多2.5到3公里的样子。觉得小孩子暑假里面，每天都是在空调房刚刚出来稍微动一动，透气，不要太沉迷于早起，经常陪伴孩子会变得更加的开朗。起来到7点钟跑步跑半个小时，差 差不多2.5到3点。

0: 三公里的样子，觉得小孩子暑假里面每天就是在空调房刚刚出来稍微动一动，透透透气，不要太沉迷于早起，经常陪伴孩子会变得更加的开朗，慢慢起来。
1: 这要坚持跑完整个暑假呢，收获一定不小。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说的哈。第一位网友说道：“很爆，晨跑呢，那跟段段能够晒晒太阳，而且还可以看看绿色。我们也看到环境也特别好哈。”来看第二位网友怎么说。好，鼓励全体同学效仿和超越，出门有益，运动收获健康，远离近视。来看一下第三位网友。好，步履不停，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容，夏日晨光下的小小坚持是属于我们班独有的小美好。这是参与者哈。我们也看到呢，暑期规律晨跑呢，可以有效地维持青少年的心肺机能，减缓因作息紊乱导致的体能滑坡，而且呢是由爸爸们带领晨跑，这种身体力行的行为示范呢，也让孩子们将运动内化为了生活习惯，是非常好的社区青少年体育锻炼的实践，值得点赞和推广。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再一次把时间交还给你，张征。
2: 好，谢谢子涵。进入暑期，北京的奥运场馆、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热度持续攀升，曾经的竞技殿堂正在成为市民和游客共享的城市客厅。那么奥运场馆里面到底热在哪儿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3: 上午十点，水立方游泳馆里一片忙碌，泳池里水花翻腾，小学员们在各自泳道里进行着暑期游泳训练。记者了解到，不少孩子从暑假第一天就来到这里报到了，有的甚至已经连续来了两三个暑假。
4: 天气太热了，而且我喜欢学游泳，这里的水特别干净，而且还提供了很多那种游完泳的那些设施，我就不由自主的就想来这游泳。能健身，能变白，游着游着，然后等你游完你还可以不出去，直接在这里头吃饭呀，然后去水上乐园玩一玩。
3: 泳池边看孩子们训练的家长也不少，家长告诉记者，选了一圈还是觉得这里最放心，奥运场馆安全性高，硬件设施有保障，教练也专业。
5: 暑假因为天热嘛，可能学会了，我觉得后面也好延续嘛，一直学下去就挺好的。
6: 因为感觉他一游泳之后，那个身体素质比较好，免疫力增强了。
3: 而在冰立方里则是另一番景象，外面夏日炎炎，冰场上却凉意十足。一群穿着厚外套的小学生正在练冰壶，带队教练告诉记者，这是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嘉明分校的暑期集训营。从2021年开始，每年一放暑假，他们便来到这里进行备战集训。
7: 外边是夏天，这里比较凉快，然后呢还能在这里练练冰壶，我感觉这也很好。
8: 北京现在对咱们青少年的冰壶，支持的非常大，各区学校都会有我们的这个冰壶队，所以说每年都会比赛，而且我们这个集训呢，也就是为了我们的以后接下来就进行的北京那种俱乐部的联赛来进行准备，包括我们的 U15 这种锦标赛这种系列性的比赛。
3: 游泳、冰壶、花滑、乒乓球，依托奥运场馆，国家游泳中心正在从单一的游泳馆变成一个综合性的运动中心，同时向赛、演、杯、度假等方向拓展，探索体育加多元业态，为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提供暑期娱乐休闲好去处。
9: 大家到水立方呢，不只是到一个建筑去拍照打卡，那么更多的呢还有一些可以体验的内容。今年暑期呢，我们重点打造了两个项目，一个呢叫在水立方音乐季，希望大家呢因为一些高品质的很好的这些演出来记住水立方，来丰富水立方的品牌内涵。另外呢，我们和中国木偶艺术剧院联合打造了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这个项目，这个舞台剧在中国第一次进入到真实的水环境进行演出。大家到水立方看这个剧呢，可能有别于传统的那种镜框式的舞台。
3: 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暑期的打开方式又不一样了。今年暑期，冰丝带在体育加科技加教育上继续发力，依托场馆内北京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开展科技研学，并围绕八月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开展一系列的活动，开设人形机器人研学体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观摩、团体滑冰体验等特色的活动，以赛事引领加场馆参观、专业授课、实际体验等沉浸式的模式，激发青少年对人工智能的探索兴趣。
10: 科技类研学热度攀升，坐落于场馆内

0: 的北京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自2025年的7月启用以来呢，研学接待规模啊稳步增长，已服务全国100余所中小学，累计接待了有上万名的学生，开展了科技主题的研学实践活动，成为了这个区域呢青少年科创科普重要的阵地。
1: 奥运场馆正在从参观打卡地变成体育加科技加研学的综合空间，这样的转型靠什么支撑？又该如何让奥运场馆的热闹从一季火走向四季火？
2: 从体育消费视角来看呢，我们大众偏好于体验式的文旅消费，奥运场馆这种独特的 IP 吸引游客，为了赛事的情怀，还有一些专业的运动场景来进行付费。从家庭需求来看，暑期亲子出行需求旺盛，家长兼顾遛娃和素质教育，那么奥运场馆兼具了运动锻炼与科普教育的价值。场馆呢，可以通过分时预约限流、人车分流、增设医疗和服务站点，并借助数字化的导览，在严格控制安全底线的同时呢，改善旅游体验。
3: 北京时间7月7号，本赛季最后一站射箭世界杯分站赛西班牙马德里站拉开战幕，中国队派出了8名反曲弓选手、6名复合弓选手出战。当地时间7月7号，2026年斯诺克冠军联赛排名赛在英国莱斯特继续首阶段较量，中国香港球手傅家俊与张家玮分别在各自小组拔得头筹，成功晋级。至此，中国军团取得的32强席位已达10个。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喂，
1: 二十一，十，二十一，十九。

0: 随着镜头的故事，张雨柏、李祖阳，裁判员张冬梅，浙江，发球裁判员郭维亮，山西。
1: OK， 发球在这边。

0: 肖高博、薛子弼，对阵北京市朝阳区刘哲、范宏轩，裁判员陈卓、胡磊，发球裁判员朱峰、姚颖。
1: Hey! 喂，
2: 15-9
1: 14-20。

黄正光、邓志辉。

0: 对阵重庆市九龙坡区林松月、浩哲，裁判员蔡峰杰、发球裁判员鞠向阳、广西。九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武汉市吴以晨、郑维刚对阵南宁市李炫成、秦飞扬，裁判员施平、发球裁判员。
1: 9-0
2: Whoa!

十二。

赛，由广州市冯一马对阵成都市马佩张旭，裁判员梁琦浙江，发球裁判员张庆华山西。

0: 友们，从右边广州市冯玉朗，在我左边成都市马跃张石，成都市发球，比赛开始。零比零。
1: 走，
0: 没事没事，三。

由济南市江守义对阵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卓，裁判员崔玲玲广西，发球裁判员何守义广东。

的都是正确的啊，自信坚决啊，对。

Come on.

祝他最紧的姐妹。

0: 们是坚决坚决啊，是坚决没问题的，马跃。
1: 加油，没关系啊！

国小广东八九环演员。

行。

啊

心。

0: 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1: 好，
0: 结束了。继续比赛。

发球，七，第十四。

0: 四、二十一、十七、十四、一、一。
1: 还拼吗？
2: 啊！

谢谢。

0: 球不要挡进我，变大，变到前线去，你知道球在哪了。
1: 加油，马军！

漂亮。

球。

行行。八零五。

对的，对的，兄弟，这就是。

想一想。

Thank you.

好好好。

是胜，十九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七。

市王欣然、钟朝明，裁判员郭维亮、山西，花球裁判员张冬梅、浙江。

0: 一个。
1: 先生们，在我右边，成都市王欣然、钟朝明；在我左边，广州市张维熙、邱玉坤；成都市王欣然发球，张维熙接发球，比赛开始。
2: 0-0。
3: 哦，
4: 哦，哦，哦，
1: 慢发球。1-0。

慢打球。

0: 六。
1: 好。
0: 谢谢。

哦。

0: 八球，12，3。
1: 喂！哦哦，
0: 13，13，好没？
1: 哦哦。
0: 21。

0: 再看零
1: 比零。
0: 哦，
2: 走
3: 走走，
1: 慢发球，一比零。
0: 换发球

0: 中角落。
1: 喂！
2: Yeah.

0: 到到
1: 三八球十七第十九
0: 哦
1: 比赛结束，广州市胜21-19。

0: 决胜局，比赛开始，0-0。
1: 3-0，
0: 继续比赛。

老师连挂没了。

0: 漂亮，
1: 二八九，七比六，间歇交换场区。

0: 赛。
1: 十一哦，六
2: 哦，哎，
3: 给你啊。
4: 双方好吧，
5: 快点，快点。

好，

对不起，对不起。哦。

Thank you.

0: 小头爸爸，一只好朋友，快到四只鸟，就在头上走。
1: 一间简陋的工地房子里，一张捡回的旧床上，承载了匡正友人生中最宝贵的回忆。就是在这张床上，他的四个儿子都曾帮他踩过背，解除他一天在工地上做工的疲劳。但如今他身边却只剩下一个5岁的小儿子。多年来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他又是来找谁呢？
2: 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您好您好，来这位大哥您慢点啊，来您请坐。
3: 我叫匡正友，今年51岁，来自重庆市垫江县。我有4个孩子，大儿子比人家包走，二儿子和三儿子被人家杀害
2: 啊！
3: 我现在有个小儿子，今年5岁了。今天来，主要是找我大儿子。
2: 大儿子是哪年出生的？
3: 90年的7月30号生日。后来我孩子有了1岁左右，我提前到广东去打工，先做了1年，我就回来。把我那个大儿子就带到广东去打工，我是干建筑，做砖工的，就是一块一块砖往上墙上码，
2: 垒砖的砖工，
3: 一定最少就要去2000块，反正要2000次到3000次不等。
2: 哎呦，
3: 我们就是累啊，每天晚上累了回来了，一回家我就躺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叫我儿子过来给我踩背。那个小脚啊，踩起来好像很舒服，软乎软乎的，因为它是肉嘛，长得也胖一点，那是那个脚都是肉，一般踩个20-30次也可以，反正踩到我好像腰不疼了。好，踩了过后呢，他就要骑马，我那时候也年轻也没事的，反正就在地下爬着是吧？那爬着他就爬到我背上，啊，就是打我的背啊，有时候抓我的头发呀，我觉得感觉很好。腰也不疼了，心情也好，有孩子在身边，说实话真的心里很高兴，
2: 虽然上班累点但是很快乐。
3: 哎，对，确实幸福，这个是我大儿子带我最幸福的时刻。后来呢，是90年的时候呢，一个工地上做工的一个工人把我小孩包起走了。我们那天没有上班，就是我老婆去买菜，我呢到外面去有点事，我就叫妹夫跟我看管一下。我老婆买菜也回来，我就后回来我就问他们，老婆说好像妹夫在看了吗？我就去问妹夫了，他说王庆云抱起走了。后来我发现不对，可能过了2-3个小时我就不对，我就
2: 是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意识到，
3: 哎，
2: 可能那个工友
3: 也许
2: 抱起走，暴走就再也不回来了。
3: 哎，对，

0: 啊，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就在那个徽州车站十字路口火车站进去去找，车站他就很多小商贩，一个一个去问，我问了很多很多，他们就是没看见，我反正找了好久，又没有吃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叫饿了。我又想起一个事，就是是不是有其他工友找到了，还是说这个人已经回来工地上了？我一想，我赶紧回家，我就看见我老婆在那里哭，我就跟我老婆说，你哭也没有用，你就好好休息，这个找孩子这个事呢就交给我了。说实话，我虽然在安慰我的老婆，实际我挑过来我亲戚都哭了，哭了后来我就煮了稀饭给他端去，他也不吃不喝，然后晚上我就安慰他，你反正怎么说他又不认，
1: 孩子丢失打击太大了。
0: 后来我就没办法，我要去找，一到晚上我就想我那个儿子，想起孩子跟我踩背，真的心里很苦。但是那时候就没有什么纸巾了，反正就是那个被子啊，盖着睡，盖着哭，哭了就是那个被子吧，眼睛就擦了一下就可以了，擦了这个地方湿了是吧，就去拉一个脚，没有我二者的时候了，我一般工地最多是半个月，我就不做了，
1: 就在一个地儿待半个月。
0: 嗯，因为我听说哪里有我就要搬去走。后来我在云南搬了十多个县市，
1: 跑了十多个县市，
0: 对，找了过后呢还是没找到啊。啊，后来我就在云南那边县城里面呢就住下，后来我就有个二儿子了，在两岁多一点我就开始叫他跟我踩背了，
1: 但是他一踩又能想起大儿子，
0: 对，到晚上你就睡不着了，你就想起大儿子跟你踩背的情景，他笑嘟嘟的都跟你踩过去踩过来，如果有大儿子的话，我二儿子跟我踩，我大儿子肯定让我坐在我旁边，还是说让我抱，因为我也经常梦见我大儿子，实际这也是我一个挂念，也是我一生的愧疚，真的没把大儿子看好。后来就是我二儿子要上初中了，我就在那个县城的固定下来。后来呢，2001年的一天。是晚上7点多一点，我们到家呢，我就叫我二儿子的名字啊，我叫匡梦欢，我就忙起喊了，喊了几声呢也没有应呢，没有应呢，我就看见那个客厅啊，那个电视啊，它不是有闪光吗，啊，我那个窗子
1: 电视亮着，
0: 哎，电视是在闪，就没开灯，没进那个门口，我就看见那个床啊，箱子、铺盖、被条，什么什么东西全部是在地下，
1: 就被人翻过了。
0: 哎，全部是人家找过了，啊，我就意识到不对了。我那个大儿子就在地下躺着，卡过去，我就喊匡梦欢的名字，抱起来我也喊他，摇他，也没有用。后来我就把他放下去，放下去我就想，我说我还有个小儿子。
1: 三儿子。
0: 后来我就看见他在厨房，也是一样的场景，我抱着我都哭，喊呀喊不应，我就喊我老婆，她一进来就一下就坐在地下去了。后来我就跟我哥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家里出事了，两个孩子被人家杀害了，还是我哥过来跟我打到110。那120来了呀，120在救我那个孩子，但是呢派出所来就把那个场地封锁不让我们进去，就把我带到那个派出所里面，就当天呢就成立那个专案组，
1: 见着俩孩子最后一面
0: 是

我到了个殡仪馆，在我孩子最后一面的时候，我第一次是跪下了，跪下抱着我那个孩子，我就说孩子啊，我真的对不起你啊，我真的，你可是我。

0: 我们大家都帮你，你看这这么多的警察同志是吧，我们大家都在帮你。
1: 后来呢，晚上经常想，我这个腰啊本来都疼，就想起我那三个孩子我才背，真的我一想起就情不自禁的就哭起来了，有时候只能悄悄的哭。啊，后来呢，我一个同朋友的，我一个亲戚的朋友，他就打电话跟我，他说你过来看这个有个中学，他说有点像。啊，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呢，我就很高兴，我就跟我老婆说，我说我要到广东去。嗯，我从重庆到广州下车，想起还是节约两个钱，现在压力这么大，找孩子的路还长，不要用很多钱，我一般不吃，没关系的。你如果饿了的话，那个不是火车舱那个有开水吗，你可以喝点开水也没关系。弄到广州市，我就赶车到那里，啊，我就在那学校那个门口，我就在那里看，有一个小孩啦，喊爸爸。我当时一听见喊爸爸，我就想起我的孩子。他说：“爸爸，我在这儿。”啊，意思说他叫他的爸爸，不是叫我。我当时就哭起来了。我哭了，我就走路回我那个旅社，可能走了一个小时才到我那个旅社，还是没有找到。找了一个多月，我就回家了，回云南，我都在调整我这个找孩子的思路。我说我这样盲目的找不是办法，又花精力又花精力。啊，我就说回重庆，啊。首先呢，在重庆呢，先租一个房，啊，把我老婆安顿下来。我在广州去找了两年，因为家庭也要生活。我现在五十来岁是吧？我找儿子是肯定要找的，但是我的日子肯定要过的，啊，我就说呢，当然，两个孤单肯定没有一个孩子在身边好，是吧哈？后来我两个人就商量下来，就是说带一个孩子。这样对我们这个心理上啊，就精神上啊，就是说减轻一点痛苦啊。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呢，我生了个儿子。
2: 大儿子被拐，二儿子和三儿子被害，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压垮匡正友。他说生活总要向前走。就这样，他重新调整寻子计划，同时努力经营好目前的小家。他坚信有一天能把大儿子找回来。
1: 做我们那个建筑的是高风险，又会得那个矽肺病，因为那个灰尘很大。有次呢，我从那个六楼打下来，
3: 从六楼上摔下来了。
1: 哎，对，但是呢，那次运气还算好，因为下面呢是土，有下过雨，本来我在上面坐，那个下雨呢，上面就是滑的，它那个雨呀，把那个土一淋湿了啊，就是泥浆了，打下来呢，当时我这有点意思，一泥打个地过后，就失去知觉，啊，后来是送到医院。我只有这个，这里破了相，
3: 就有点外伤，
1: 缝了几针。还有这里，现在这个是一个三个三角形那个孔子，这么大。
3: 那太幸运了啊！
1: 但是二例一次就不是那么好了。二例一次我是做那种相回去，就是去农村修房子。我是从农村那个房子那个二楼摔下来，二楼下面呢，它的一个地啊。它一边有根石头，啊，中间这么一个宽一个缝，我那个脚啊就刚好就落在那个。

0: 缝里面，
1: 哎呀，
0: 你一挪下来了，他个人就要失去那个平衡度嘛，就坐下去，一坐就是这样位的，哎呀，当时好疼了，那个脚就是弯成这样的，脚板啊，那不脚板，
1: 那不骨折了？
0: 是啊，现在我这里就钢针了嘛，他就是，
1: 哎呦，
0: 他不是下面一个扣骨了吗？软骨那个软骨全部都脆了。哎，现在
1: 我看你现在脚还有点肿。
0: 我像那个坐了两个小时还好点，如果站了两个小时，它都是肿的。
1: 工作非常辛苦，要各种各样的危险，是吧？
0: 你不干怎么行呢？后来呢，因为工地上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的，有时候我们晚上做到10点钟也有，做了一段时间呢，好像就像那个胃疼，胸口这里啊疼，疼了我就坚持了1年左右。后来实在痛不了了，我就去检查了，医院就说我这个是胆结石。
1: 哦，
0: 我就想，肯定要动手术，要开刀，我就初二去动的手术吧。医生把那个胆呐、取出来，摆着这是128孔。
1: 等你现在是切除了，没有胆了？
0: 没有了。
1: 哎呀，
0: 没有，如果没有胆呢，但是我是这月初二动手术吧，我是12都到工地上去做，
1: 就休息了10天。
0: 好，但是你在做了始终要打泥了嘛，要用力，有时候呢一疼了我就像这样，我就按了一下，按了一下呢我就挠起来，一看了那个纱布上都有点血，
1: 伤口有点破了。
0: 他们叫我去换药，我就没有去，因为你如果换纱布的话，都要加30块钱。
1: 连30块钱你都不舍得，就这么扛着一直干。岳老师，
2: 我们常说那个叫做父爱如山，为什么说如山呢？一个是很厚重，一个是很坚强，这两样这个父亲都具备。你看他一直在做那个砖瓦工，他说着好像不太经意就说出来了，但是听着其实是有点心酸的，就说他面临着还要为着小儿子还得努力的工作，但是他又很坚强，所以面对苦难，我们要向这位父亲学习。我们圆梦基金资助他30000元。
0: 谢谢。
1: 彭姐，
3: 确实啊，你这个遭遇非常不幸，你这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啊，是因为犯罪分子啊实施入室盗窃，然后被发现之后啊演变成了抢劫杀人，导致两个孩子遇害。这个案件啊我们向当地公安机关做了了解，专案组呢一直没有撤，还在开展工作。我们相信啊这个杀人的犯罪分子一定难逃法网。
0: 谢谢陈局。
1: 刚才宽大哥讲述的时候，我看在观众席上那应该是您的老婆吧，在那儿哭得都受不了了。我们马上就要看看我们怎么帮您找的，能不能今天找到儿子。我们把妈妈也请上好吗？
0: 好，
1: 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妈妈。不要再哭了，尤其刚才这个大哥也说了，这个爱人啊精神状态都有点不好了。大哥，如果找到儿子，你会对他说什么？千言万语可能堵在心里。没事儿，我相信今天能帮你找到儿子，好不好？
0: 啊，谢谢。
1: 来，拉着妻子，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加油。
4: 空中有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巡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巡视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这些线索呢，我们得知您的大儿子叫匡欢，他是1990年的7月30号出生的。3岁半的时候，您一家人是在广东省的惠州市打工。据目击证人交代，当时您的大儿子是被一位工友带出去玩，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呢，您怀疑可能正是那一位工友带走了您的大儿子。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5: 当我们接到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组的信息后，我们立即把此案上报给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省厅打拐办的领导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和核查，省厅领导马上协调了云南警方和重庆警方，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在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的统一指挥和部署下，我们深圳警方、惠州警方、揭阳警方共同努力，走访和核查了很多很多线索。
4: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让我们一起期待，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有那个机会的情况下，我背一下我大儿子，他原来跟我快乐一种回忆吧。
1: 我又经常梦见我大儿子，我是我一生一生的愧疚。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毕竟是一座山，你第一是保护好你的孩子，第二呢就孩子就认为爸爸是一种依靠，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你想干嘛？

0: 我说阿姨，咱们过去聊吧。好了好了，阿姨啊。来坐坐坐，阿姨。我们呢，最终是在广东省的深圳市把宽宽找到的。他现在过得很好，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店铺，然后做的是药材批发的生意，而且他已经成家了，娶的媳妇儿也特别漂亮，生了两个孩子了，过得很好的，你们放心吧，好不好？
1: 好好。
0: 其实他在今年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们让他自己来讲吧，好不好？
2: 嗯，来，芳芳给我们讲讲。
3: 就是我小的时候没什么印象，等到八月份的时候，那个深圳的达官办打电话给我，这话他一说，我就说，那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去认，因为毕竟说血浓于水。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如果说放在我自己的立场来说，如果我小孩不见了，我怎么办？
2: 你得急成什么样？
3: 我真不知道。我在后台听着，那心揪揪的疼，就好像是有人拿着刀戳你的心那样子。其实我内心在想，我爸已经撑得够多了，现在应该轮到我来支撑这个整个家了。您辛苦了。
0: 宽宽很优秀的，从八月份到现在，宽宽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打拐的志愿者。
2: 哦，是吗？
0: 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帮助了当地四个被拐儿童。
3: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
2: 所以你已经帮助疏通了四个孩子
3: 啊？对，我觉得只是刚刚起步，我觉得我后面我可以帮助的人可以更多。我希望我这种能量能传递出去，能提倡一下更多的一些志愿者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人的痛苦。
0: 在找到宽宽的过程当中，是揭阳警方、惠州警方，特别是深圳公安局打拐办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要感谢他们。我们也有请办这个案子的卢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具体的办案过程。
2: 来，有请卢警官。
4: 当我们接到中央调研台等着我的栏目的信息后，我们立即把这个事情呢告诉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我们省厅领导非常重视，立即要我们成立专案组，最终找到了我们的黄家豪。我们深圳市公安局呢，在我们公安部和省厅的亲自指挥下，我们2015年找到了27个，2016年我们找到了41个被拐的儿童，2017年我们找到了40个，到今年目前为止，我们深圳公安局打拐办找到了将近50个小孩。我们有这么好的成绩，是在我们公安部和等着我栏目组还有我们的志愿者帮助下，共同努力下找到的。这个我代表我们深圳全体警方，恭喜你们全家幸福团圆，谢谢大家。
0: 谢谢李警官，谢谢。
5: 这个孩子已经找到了，但是侦查工作还要继续开展。这起拐卖儿童案件的立案单位应该是广东惠州公安机关，我们也会要求广东惠州公安机关和深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追查当年拐走这个孩子的人贩子。
1: 谢谢谢谢谢谢陈局。
2: 好，欢欢，拉着你的爸爸妈妈，我们走向幸福的生活。
1: 啊，谢谢。
6: 大儿子找回来了，他说这些年父亲太不容易了，今后会好好爱父亲，替他撑起这个家。在生活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匡振楼正是用他粗糙的双手、佝偻的背，阐释着一位父亲对子女无尽的爱，而他只是千万父亲中的

0: 个缩影，这就是父爱如山。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5: 多你要钱，
6: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
4: 法？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是

0: 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他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他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

0: 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0: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20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特别高。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0: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4: 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7: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清香的味道，
7: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对，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8: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明老师，您站着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
2: 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运动的独特魅力，传递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如今已经成就双圈大满贯的马龙，被球迷们亲切地称呼为“六边形战士”。他的球风沉稳老练，落点精准，而另一位选手张玉东作为新生代选手的代表，以其势大力沉的击球和充满激情的打法，在赛场上也刮起了一阵独属于他的风暴。将时光回拨，这两位佼佼者在宝能杯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上就已经相遇，当经验丰富的名将与锐气十足的新星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赛场，去重温这场充满悬念的对决。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1-0，开局就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进攻啊，不过明显马龙的落点打得要更加的细腻。马龙正手摆短，形成正手相持。
2: 0-2。
1: 张玉东这名选手啊，他的这种正反手的质量非常的高，但是在一些细腻球的处理上啊，还是显得有些毛躁。因此呢，对于马龙来说，在前三板的控制上啊，是比较上风的。你看，这种球其实对于张玉东来说是有机会得分的，都是急于去加质量，出现了无谓的失误。
2: 4-0。

0: 开局马龙也是拿到了4-0的领先。
1: 过来过，
2: 4-1。
0: 张玉东这名选手啊，打球很有激情，所以说，对于马龙来说，心态一定要稳一些。好的，
2: 1-5，
0: 一本非常利落的发球抢攻。
2: 2-5
0: 的变化。张玉东的这个发球也是很有特点啊，那在站位上呢是右脚在前，左脚在后啊。
2: 2-5。
0: 好的。
2: 6-2。
0: 马龙的发挥还是很稳定啊，面对张玉东的正手进攻非常巧妙的一板正手开袋。还有相持转正手，
2: 7-2。
0: 马龙对于机会球的把握啊，确实是在放眼整个国际乒坛都是非常出色的，几乎是要被马龙抓住一个机会，对手是很难去摆脱。这种节奏变化，
2: 2-8，
0: 非常非常的游刃有余。而且感觉马龙啊并不是说像张玉东一样板板的去加质量去提速，而是这种节奏的控制，落点的变化，比分也是来到了2-8。
2: 冲发2-8。
0: 好的。
2: 2-9。
0: 对于很多我们国乒的小将来说啊，是要学习像马龙这样在处理球中的这种凶猛关系，包括控制能力。
2: 10-2。

0: 10-3，
1: 十比三。
0: 11-3，
1: 他打中线得分
0: 第一局马龙
1: 这样的话呢，马龙也是以11-3比较轻松的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可以看到张玉东在第一局整局啊，整个进攻都没有发挥出来。
2: 比分来到了4-0，马龙从开局就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控制力啊！通过精准的落点变化和细腻的台内球处理，可以说完全掌控了本场比赛的节奏。张玉东虽然击球质量很高，但是在细节的处理上也略显急躁，也多次出现了无谓的失误。当比分来到8-2时，马龙的战术优势也更加明显啊！他并不着急于发力强攻，而是通过巧妙的节奏变化，让对手始终找不到发力点。张玉东也曾试图通过正手强攻来改变局面，但在马龙严密的防守面前收效甚微。
0: 第二局比赛，张玉东发球，
1: 心很定啊，0-0。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马龙是很少出现无谓的失误，包括这种漏洞的。所以说对于
0: 1-0，
1: 张玉东来说啊，要把节奏放慢一些，有机会啊再去加质量，不能去强行的去抢攻，强行的去搏杀，这样的话呢，自己的无谓失误会过多，那双方的差距就会更大了。这种球太矛盾了。
0: 1-1。

0: 2-1。
1: 像张玉东这样的一个伤敌1000自损800的战术呢，和马龙来说他不太明智啊，因为双方本身是有一定的这种实力差距的，
0: 1-3，
1: 再去出现一些无谓失误的话，对于马龙来说那空间就会更大，形成刚刚这种多板数的相持，马龙也是非常的从容，无论是变现还是质量啊，我们可以看这种节奏感很明显。
0: 1-4，
1: 那显得张玉东呢在相持中啊是这种速度没有变化，节奏一味的快，一味的狠。1-4，
0: 5-1。
1: 其实张玉东这个时候啊，与其从短球开始啊，不如捅长了，直接形成这样的一个抢攻的局势，可能还会有一些机会。越是斗短，越是斗这种回合球啊，越下风。
0: 5-2。

0: 这种节奏的变化打得确实非常非常的精彩。无谓失误太多，
1: 2-7
0: 太多。

0: 2-7，
1: 8-2。
0: 单从这样的一个节奏控制上啊，马龙就已经把这个局面稳定下来了。

0: 反手加质量，太漂亮了，
1: 3-9。
0: 就是看马龙在目前的发挥啊，就两个字儿，从容，太从容了。
1: 4-9。
0: 4-9，张玉东的发球轮次。
1: 9-5。

0: 10-5。
1: 张运东这一板其实想要给一个加转啊，还是这个手没有收住，算是加质量，漂亮。可以看啊，张运东这名选手确实是非常的凶悍打球，这个连续的四板反手加质量，而且一板比一板重啊。就这个球张运东发挥的很好，不过他的对面站的是马龙啊。
2: 好，现在比赛进入第二局，比分也来到5-10，马龙继续保持着对于比赛的控制。尽管张玉东在比分10-5时打出了一波非常精彩的反手连续进攻，但马龙稳健的防守也再次化解了危机。最终第二局以11-5结束，展现了马龙作为乒坛传奇的深厚功力。这场比赛堪称控制流打法的经典教学，不同于年轻选手追求于极致速度与力量，马龙则更加擅长通过落点变化和节奏的控制来调动对手。再加上他的发球和接发球技术堪称教科书级别，特别是在正手位的短球控制，让张玉东难以发起有效的进攻。张玉东虽然具备出色的单板质量，但是在战术选择和心态调整上还需要更多大赛的历练。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马龙长达10余年始终保持着顶级的竞技状态，从2006年首次获得世界冠军至今，他创造了双圈大满贯的伟业，也成为乒坛历史上获得冠军最多的选手。当然，这与他科学的训练方法和严格的自我要求密不可分。据说他至今仍然是每天最早到达训练场的，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也正是他能够成为六边形战士的重要原因。球拍作为乒乓球选手最为亲密的朋友，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过球拍上面的胶皮呢？在乒乓球发展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场关于胶皮的装备革命。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选手佐藤博志首次使用了海绵拍夺得了世界冠军，这也打破了欧洲选手对于光板的垄断，而中国选手则在中式快攻的基础之上创新地研发出了长胶胶皮。那么这种胶皮能够产生反常的旋转，让对手难以招架。最有趣的是，中国乒乓球队还曾经有过一段令人惊叹的魔胶传说。那么这一切要从1981年的诺维萨德世乒赛说起。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选手黄亮手持一面贴着特殊长胶的球拍闪亮登场。那么这种胶皮颗粒细长，能够在击球时产生令人匪夷所思的旋转变化。最为神奇的一幕发生在对阵瑞典名将约翰森的比赛当中。黄亮一记看似普通的削球过网之后，乒乓球竟然像被施了魔法般急速下坠，让准备大力扣杀的约翰森目瞪口呆。整场比赛，这位欧洲悍将被各种诡异的旋转折磨得无所适从，最后他甚至无奈地摊手说道，我完全看不懂球的旋转，就像和一位魔术师在打球。那么这段传奇的故事不仅仅帮助中国队夺得荣誉，更开启了乒乓球器材创新的新纪元。由此可见，竞技体育从来不只是力量与速度的比拼，更是智慧的交锋。现在让我们带着这份勇于突破的体育精神转向排球赛场，去感受另一种的竞技魅力。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2023年第11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高中组的一场对决。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指挥的扣球直接得分。体力一中拿下开局的第一分。队长陈指挥发球，重庆巴蜀主攻高诗涵的扣球直接得分。重庆巴蜀十一号复工张耀颖发球，发球界外，铁力一中一号复工赵天琪发球，一传没有到位，十号二传吴唯一发球，发球擦网落到铁力一中的场地上，下位的调整工，三位快攻直接得分，这是九号复工李立博的一个快攻球。铁力一中十六号杨思源发球，一传到位，打了一个梯次被防起，吊球被防起，这是主攻手陆京的一个四号位强攻，高思涵发球，一传没有到位，调整工，这个球出界了，好一传，陆军的一个轻拍，后排攻被防起，好发球，陈指挥的重扣，再一次四号位强攻被防起，处理过网，一传到位，再组织强攻，一个清掉成功，陈指挥这个扣球调整了一下进攻的节奏，来了个清掉，直接掉到对方的空档上，铁力一中发球，目前场上比分是11比1。

0: 一九。好一传，有轻拍，吊中。双方都打得非常聪明。一传到位，组织一个快攻清掉，命中。回传，二号位的一个强攻，接应朱亚飞将球扣中。吴灿涵发球，球发的质量非常高。四号位的一个斜线轻拍，又是一个二号位的强攻。重庆巴蜀将比分反超，15-14。
1: 比赛刚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双方你来我往，比分也紧咬至7-6，重庆巴蜀中学暂时领先。铁力一中队长陈志威的强攻也屡屡得分，而巴蜀中学的主攻手高诗涵也毫不示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对攻。13-13，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巴蜀中学也通过巧妙的战术配合，以15-14实现反超。
0: 有点顶网，高诗涵这个扣球扣出了对方的底线。队长陈芷薇发球，好发球入网，被救起。这个球打到了标志杆，界外球。看重庆巴蜀中学的这个一攻能不能打出来，教练也是让队员们放下心理包袱，大胆的去对每一个球。一传没有接起来，发球出界，铁力一中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铁力一中这几个进攻没有打下去， 教练员叫了。

0: 暂停。
1: 你打得不错啊，正常啊，你今天打球打球一定要听哨，是吧？这个球他已经打死了，还没吹哨呢，是吧？推过来，注意力集中，把这个推过来就变，稍微高一点，短一点。
2: 加油！准备走，加油！加
3: 油！
0: 暂停，回来。重庆巴蜀继续发球。中控拦下了第一局。
4: 关键时刻，铁力一中展现出更为顽强的心理素质，在24-20拿到局点之后，凭借一记非常漂亮的进攻，以25-20拿下首局。在整局比赛当中，两队小将们敢打敢拼的精神也令人赞叹。这场中学生排球对决也展现了年轻选手们的无限潜能，铁力一中能够取胜，关键在于队长陈志威的稳定发挥和全队顽强的防守。而重庆巴蜀中学虽然在关键分的处理上稍显稚嫩，但是他们的战术配合和进攻多样性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全国性中学生赛事不仅仅锻炼了选手们的技战术能力，也更加培养了他们的心理素质和团队精神。在排球赛事当中，扎实的防守往往是取胜的关键，这就不得不提排球场上那个永远身着不同颜色队服的自由人了。在上世纪90年代，排球运动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观赏性危机，由于运动员们身材越来越高，发球威力越来越强，很多比赛变成了单调的发球得分大战，发球方直接得分或者接发球方一传失误，一个回合往往坚持不了几秒钟。那么据相关数据统计，当时有些比赛的发球直接得分率已经高达 40%， 观众们也戏称这是在观看发球练习赛。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际排联在1998年做出了划时代的决定，引入专职防守的自由人。那么这个创新也立即改变了比赛的格局，自由人也凭借其专业的接发球技术和防守能力显著提升了一传到位率。有相关数据显示，引入自由人之后，比赛的回合数增加了近30%，那些令人惊叹的多回合攻防场面再一次回到了赛场。不过啊，这个创新最初提出之时却饱受质疑，许多传统教练认为这就纯粹是投机取巧，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仅仅会削弱进攻的重要性，一些老派球员更是直言，真正的排球运动员应该攻守全能。然而，随着意大利、巴西等队率先运用自由人战术，并且成功实现一次次精彩的防守反击之后，切实地证明了这个位置的价值，也自此质疑声渐渐变成了赞誉。从备受争议到不可或缺，自由人的发展历程也恰恰证明了创新需要勇气，而时间也终将证明其有效的价值。从乒乓球的技术革新到排球场上的战术演进，从乒坛传奇智慧到排球小将的拼搏，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它既能够见证经验的沉淀，也能够拥抱青春与活力。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的节庆大都与农耕节气紧密相连，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在节日里，人们通过饮食、祭祀、舞龙、舞狮来辟邪祈福，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家庭亲情的珍视。这些从远古时代就传承下来的仪式，包含着生活情趣，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肇庆的节庆总是和食物联系在一起。在对食物的共同需求下，人们很自然地聚集在了一起，在不经意间维系着家族的和谐与繁盛。如果说食物带给人们的是充满温馨的人间烟火，那么狮子则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图腾。每到节庆时，肇庆到处可见舞狮的热闹场面，展现着人们勇猛刚烈的一面。这份根深蒂固的图腾信仰，让人们突破了家庭的边界，重新聚集到公共空间中来，感受着因为共同信仰而拥有的祥和与喜悦，乡间因此焕发勃勃生机。元宵节到来了，清晨，德庆县罗洪村的莫坤和带着儿子前往菜地采摘青菜。今天，整个德庆县的人们都会参与一个重要的民俗活动——炸狮子。狮子要采青，新鲜青菜就是为这个活动准备的。罗洪村今天的炸狮子活动由莫龙友负责。莫龙友是罗洪村舞狮队的队长，今年69岁。他12岁开始舞狮，至今已有57年。平时莫龙友会教村子里的孩子们舞狮，舞狮需要扎实的武术功底，常年的苦练可以锻炼孩子们的体格和意志力，还可以培养开朗合群的性格。舞了一辈子的狮子，莫龙友见识过无数惊险的场面，早就习以为常了。然而今天他却感到有些不安。舞狮队里老资历的队员都出外打工了，今天上场的队员大多是学舞狮不久的新手，面对激烈的炸狮子场面，能不能经得住鞭炮和浓烟的双重考验，莫龙友的心里实在没底。正月15炸狮子这项习俗在德庆县已经延续了300多年。传说雄狮与炮仗都是能镇妖驱邪的吉祥瑞物，于是乡亲们便把燃放爆竹和舞狮结合在一起，用炮仗攻狮子，直到将狮头炸烂为止。他们用这种极致的乡村狂欢表达对欢乐吉祥生活的祈求，对勇猛剽悍精神的追慕。在炸狮子之前，莫龙友先要率领醒狮队绕村拜年贺岁，先拜村中的土地神和宗祠，再挨家挨户的拜年，送出吉利和好彩头。作为回报，各家各户也会赠给他们红包，红包在当地称为利市，代表吉利和好运。一切准备就绪，惊险的炸狮子正式开始了。莫龙友对徒弟们还是不放心， 他决定自己先上阵。舞狮队来到末世宗祠前进行彩青表演，村民们点燃手中的一串串鞭炮，投向狮子进行炮轰。不把狮子头炸烂，人们是不会轻易罢休的。人们相信，狮子头炸得越烂，这一年自己的运气就越好。一般情况下，大家都遵守一个规矩，鞭炮只能扔脚下或身上，不能往狮嘴里放，那是很危险的。但有的时候仍然有人忘记规矩，或是无意中扔了进来，这时舞狮人就要想办法后退，迅速用手将鞭炮拨开。这是对舞狮者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的双重考验。鞭炮产生的硝烟比爆炸更难受，这些浓烟由下往上冒，十分呛鼻，没过多久就会使人感到呼吸困难，因此大约每十分钟就要换一组队员来顶替。莫龙友舞了十分钟，徒弟上来替换他。舞狮队先后六次轮换上阵队员，每个队员都能顶住鞭炮的轰炸，没有人临阵脱逃。舞狮子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能够成为舞狮队里的一员，在肇庆年轻人的心里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而年轻人的参与也让这些传统的节庆充满活力和朝气。德庆县约有120支狮队，每年的元宵节他们几乎倾巢而出，满街的狮子都在鞭炮的电光火石中起舞，到处都是人与狮子共同嬉戏的热闹场面。而狮子所代表的勇猛无畏也内化成了肇庆人的精神。和活泼灵动的狮子相比，龙在肇庆人的心目中则多了一份庄重神秘的色彩。在肇庆，对龙的祭祀与崇拜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人们通过祭拜龙母、舞龙、赛龙舟，表达着对一种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理解。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活动具有了更多的娱乐色彩，成为了乡间的一种集体狂欢。农历4月12日是金利镇南门村起龙舟的日子。在金利镇，龙舟大赛是比过春节还要隆重的节日。外出打工的人即使春节不回家，赛龙舟的时候也一定要回来。至今这里仍然遵循着一整套完整的传统龙舟仪式，主要分成三个阶段进行：起龙舟、赛龙舟和藏龙舟，有起龙、发龙、藏龙等祈福仪式。从龙舟下水开始，整个龙舟训练期间，每晚村民们都聚在一起吃龙舟饭。从农历4月初8到5月初1，整个龙舟活动会贯穿近一个月的时间。中午在祠堂祭拜祖先后，南门村龙舟队的队员们接过盛业，前往藏着龙舟的河冲聚起龙舟。盛叶是当地的柚子树树叶，在村民的心目中代表着神圣与胜利。南门村保存了一条金利镇最老的坤甸木龙舟，这条老龙舟就埋在这段叫大江海的河冲水下，几十位桨手一起下水发力， 把藏在河中底下的老龙舟起出水面。1984年，南门村花费了全村一年的收入，购买了名贵的坤甸木，精心打造了这条龙舟。坤甸木质地硬，不怕进水，但是这种木材不能在阳光下暴晒，否则很容易爆裂。为保存龙舟，每年赛事后，人们就把龙舟的头尾放回祠堂，船身用淤泥包裹沉入河底，以保证船体不会爆裂，保存上百年依然完好如新。队员们把老龙舟的污泥清洗干净，装上龙头龙尾，沉睡了一年的老龙被唤醒了。金力龙舟最大的特点就是龙头小，龙颈细，这样可以减轻龙舟的重量，有利于增加速度。金力龙舟的龙身30多米长，可坐53人，包括鼓手、锣手、舵手各1名，桨手50名。鼓手以鼓声指挥快慢，控制节奏；锣手传递节奏；舵手控制方向；桨手应着鼓点奋力划桨。只要团队配合得好，龙舟的爆发力是非常惊人的。快的龙舟划完800米的赛程只需要3-4分钟的时间，最快速度甚至可达到每秒6米。对于金力人来说，一场龙舟赛就是一次村与村、姓与姓之间人力富强的比拼，是一个村庄的脸面，是捍卫尊严的江湖。在当天的龙舟饭上，南门村龙舟队开始了训练总动员。南门村龙舟队曾是金力镇的一支劲旅，夺过全镇龙舟大赛的季军，可是这几年他们再没有进入过前8名的行列。在金力镇，人们把龙舟队的总指挥称为龙总，队员称为爬丁。57岁的何兴元担任了几届龙总，今年他把龙总的重担交给了儿子何进辉，但他仍旧每天都要去看龙舟队的训练。往年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多数是村里年纪较大的壮劳力，劳动多，力气大，经验丰富，但是今年新上任的两位龙总都是80后，他们也把龙舟队里的爬丁换成了年轻人。由于缺乏经验，这些年轻爬丁们的训练状态并不能令人满意，让何兴元感到担忧。2012年，腰溪村龙舟队到星湖国家划船训练基地聘请了专业的教练，只训练了3天，就从默默无闻升到第3名。去年他们更是一举拿下了冠军，轰动了整个金力镇。今年南门村决定学习腰溪村的经验。
1: 我看到老一辈的，就是没有下船老一辈的，我自己都哭。我现在想起来，我自己都眼红的，因为看他们的那个神情，真的，他们都哭，太兴奋了。他们一辈子没有拿过一个冠军，人生的第一个冠军，哇！他们的那个眼泪都出来。
0: 自从腰溪村拿了冠军之后，所有的村子都以腰溪队为目标。而今年又是腰溪队新老交替的一年，能否卫冕冠军作为龙总的陆兆元也没有把握。
1: 我们今天的目标能够进4强已经是很好的。
2: 一路赛精神，
3: 一起加油。
0: 陆兆元心里清楚，要卫冕冠军不是喊喊口号就行， 在金历历史上还没有一个队能蝉联冠军，然而队员的状态却令他担忧，每天训练总有几个人缺席。
3: 不是有这么多人，少一个位，再慢慢站几个位。上三边，
0: 今晚训练不理想，回到村里来不及吃龙舟饭，陆兆元就组织队员开会。
4: 我要明白啦，依家可能伤我啲劲女啊，都未点样报到几齐啊！
5: 你睇下各位要点针对住我哋啊！特别咧，依家集一炒之后，以我哋为目标咧，系咧算啊！人哋一日练嘢练死一年啊！
6: 你等我，我等你，永远针到算人，永远点到配合。今晚唯有呢个话等到七点都话未嚟嘅。
0: 由于昆甸木龙舟船体很重，划起来速度不够快，因此现在这种船只能平时训练用，比赛时则用的是更加轻巧轻快的杉木龙舟。这种杉木龙舟不能在水中长期浸泡，平时要停放在龙船亭。这天下午，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们来到龙船亭，把杉木龙舟抬到河冲，为比赛做最后的冲刺。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一，龙舟大赛的日子，所有的悬念将在今天揭晓。凌晨五点，南门村龙舟队举行了发龙仪式，队员们在龙头龙尾插上旗帜与凤尾草、龙眼叶、柚子叶，点睛敲鼓，燃爆竹，为龙舟队祈福，为南门村祈福。在祠堂拜过祖先、吃过早饭后，龙舟队带着父老乡亲的期望出征了。在岭南，端午节前后总是多雨，被称为龙舟水。今天的大雨下个不停，但还是有十几万人冒雨观看这场比赛。今天的赛场上聚集着来自全省各地的72艘传统龙舟，参赛的运动员达到了4000名。比赛采取循环淘汰赛的形式进行，参赛的72支龙舟队以抽签的方式抽取各自对手，从当天早上9点开始捉队决战，胜者进入下一轮淘汰赛，败者则直接淘汰出局。何兴元看起来有些焦虑和疲惫，为了今天的比赛，昨晚他几乎一夜未眠。
7: 昨天晚上我真的睡不着，今天那个比赛那个工作方面的安排一下，所以我们龙总啊、干部啊都做了很久，做了3点多，到晚上3点多研发了，4点半钟要起床了，起床了要去发龙了。
0: 上午9点，比赛正式开始了。此时现场的所有人好像都与河水融为一体，共享着他的快乐与欢腾。他们与水共舞，与水游戏，释放着野性，展现着齐心协力、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腰溪村在前三轮的比赛中先后战胜了茂江、新象群、罗克等3支龙舟队，顺利晋级。南门村抽了条好签，第一轮轮空，在第二轮64进32的比赛中不出所料，顺利战胜了藤七溪。
8: 预备，
0: 在第三轮32进16的比赛中，南门队与实力相当。

的腰心龙舟队比拼，开始双方距离都很接近。在最后50米冲刺时，南门队终于甩开了对手。南门龙舟队成功闯入了16强。下午，比赛继续在大雨中进行。在16强挺进8强的比赛中，南门村龙舟队遇上了强劲的对手四甲村龙舟队。在这1000米长的赛道上，两队一直咬得很紧，难分胜负。然而，在最后20米的冲刺中，南门村龙舟队还是因为耐力不够，以微弱之差落后了。南门龙舟队遗憾出局了，没能实现今年的目标。腰溪龙舟队在后三轮的激烈角逐中，战胜了毛湾、五甲渡、腰东等几支劲旅，与莫港龙舟队一起争得了冠亚军决赛的资格。莫港龙舟队是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近年他们频频外出参加各类龙舟比赛，积累了丰富的比赛经验。赛前许多人都看好这支队伍。持续的大雨，高度紧张的竞赛，让腰溪队员们的体力几近透支。他们能战胜强劲的对手吗？陆兆元他们心里都没底。后人心弦的冠军争夺战开始了。号令一发，两只龙舟像离弦的箭击水而出，你追我赶，难分上下。最终在最后50米的冲刺中，腰溪龙舟队率先冲过终点，夺得了比赛的冠军。

赛结束后，南门村的爬丁把老龙船再藏到河冲底，等待着一年之后的再次出征。虽然南门村龙舟队没有实现目标，但是对所有的参与者来说，赛龙舟的精神已经融入到了他们的血液里，这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傍晚，腰溪全村村民齐聚祠堂，举行盛大的龙舟宴，欢迎夺锦归来的英雄。赛龙舟不仅仅是一种节庆活动，更代表着一种荣耀，一份骄傲，一种强大的宗族凝聚力。

0: 东北的冬天，冰雪的记忆挥之不去。一个小小的鞭猴为男孩的童年时光旋转出色彩和乐趣。鞭猴，有人叫它陀螺或冰猴，还有人叫嘎。那个年代本是单调的游戏，却让小伙伴们乐此不疲。
1: 爷爷，这个问题了
2: 啊，停了吧。哎呀，停了吗？
1: 停了，
2: 停了。哎呀哎呀呀，停了。哎，
3: 今天来不来了？
1: 来
3: 来，这给我削不抽个猴了啊，行不行？
1: 行。
3: 这儿吧。
0: 在每个人的回忆里，鞭猴却蕴藏着不同的含义。在旗帜的心里，鞭猴不但是伙伴们的玩具，更是代表着一份匠心。54岁的旗帜就出生在这间老屋。老屋地处长春市曾经最繁华的街路，许多上了年纪的长春人对此都有或多或少的印象。
4: 大马路这块基本上就是商业的户会多呀，那商户都是前面后厂。那时候过年，大马路的商铺也是有人啊。每年到当年初一了、初二了，相互之间拜个年，相互跟恭喜恭喜。
5: 我想我这个刀吧，你给我蘸蘸火，完另外你给我做一把这个刀呗。
6: 咋样呢？
5: 是这个小刀。
6: 哦，这是那个炫木那个刀啊。
5: 啊，
6: 刀这一个完了再做一把，跟它一样的。
5: 嗯，大概一样，差不多行。
0: 田师傅的铁匠铺是旗帜经常来的地方。一来他会打造出自己心仪的刀具，其次也是因为同样都是做手艺活的人，在一起总有些能引起共鸣的话题。
5: 干上这行了，
6: 你跟你一样也舍不得，因为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嘛，咱们都是男人嘛。
0: 以前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加上当时清雪只依靠人工，有些地方的积雪一存就是整个冬天，直到过了年以后，雪才慢慢融化。漫长的冬天，孩子们不甘寂寞，困扰上下班人们的冰雪反而成了孩子们不一样的趣味。
4: 那时候人上班啊，就是特别费劲，骑自行车得推着走，一到冬天，所以是下了雪才能骑，不下雪骑不了。顶上这冰啊，有了冰之后啊，大家好啊，小孩们呐、啊，小朋友们呐、啊，就拿出玩的东西，有那个手工去雪的鞭猴，有的上我们家做的鞭猴，拿出在外头，大家伙一起在那玩鞭猴啊，玩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什么滑滑的呀。还有这些，尤其打冰嘎、打冰猴是最主要的，看谁的鞭猴转的时间长，哎，好看。
7: 大家伙一般上我家来都要鞭猴来了，小孩都长在我家门口啊。我的鞭猴是好看的。
0: 直到现在。每天都有老的街坊邻居来他这儿制作或修理一些木质工具，再小的物件制作也不会被他拒之门外。嗯，
4: 你搁钉子一烂就烂折了。
6: 对呀，有钉就完了。
4: 钉子，
6: 嗯，谢谢。
4: 行，
6: 一会儿走了。
4: 好，
6: 哎哎，
4: 完了有事你来电话也行
6: 啊。哎哎。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通过跟这个体校合作呢，他们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个专业的场地。
1: 这个呢不仅仅是体育的活动，而且我们也做到了是五育融合，快乐的进行体育活动，
0: 体育锻炼这种体育意识的这种终身的培养。因为我们在孩子参与活动中，会发现孩子年龄越大反而就变得更拘谨了。
1: 每次运动会都会有一些表演类的那个方阵呀之类的，这些我们家长也是参与的。我们会有家长的队伍，家长的表演。
0: 因为老师你不是教学性的专家，你更应该去当学习型的专家。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学校是个体系统接受体育教育和培养体育兴趣的摇篮。

0: 小学阶段的体育教育呢，不仅能够促进孩子的身心健康，同时也是其身心全面成长不可或缺的一环。今天呢，在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是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魁星园小学的校长崔丽丽老师和副书记刘晓峰老师，欢迎两位老师。两位老师呢，我们的魁星园小学呢是2004年建校，虽然只有短短的20年，但是呢学校是与时俱进，也是取得了很多长足的发展。也请两位老师呢帮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相关情况。
1: 好的，我们学校呢坐落在承德市双桥区，是教育部认定的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而且呢我们学校的课间操被评为河北省小学生课间操推广实施单位，河北省武术技校园示范学校。我们学校在今年的承德市4区教学检测中荣获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们学校呢还被评为国家级的心理健康实验基地，获赠了数字化 AI 护心小屋，学校的国际象棋多年来在承德市都荣获了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
0: 我们学校坐落在承德市魁星楼的脚下，所以被命名为魁星园小学。大家都听过魁星点斗、独占鳌头，魁星文化呢与拼搏、进取、健康向上的体育精神是不谋而合的。我学校呢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育体和育心，体育和健康深度融合，把体育贯穿到老师和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中，真正让体育成就更全面的教育。而且我们学校跟承德体校有一个地理的优势，我们步行到承德体校只有5分钟的路程。那么体校为我们提供专业的场地，专业的师资，而且呢为我们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和选拔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帮助。可以说啊，就是我们的孩子们就是真正是在这种专业的培训下，专业的这个训练的体系下茁壮的去成长。我们学校还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距离这个五大坝露天冰场也是5分钟的路程，所以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而且都喜爱冰雪运动。 那刚才听王老师说了，其实我们离体校是非常近的，走路只有5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同学们会不会平时到体校进行一些训练呀、锻炼、比赛等等呢？
2: 我们跟体校是共建校，这个实际上一开始要跟体校去合作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初衷特别简单，因为我们这个学校是在小区里面，这个运动的场地是有限的。通过跟这个体校合作呢，他们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个专业的场地，而且解决我们体育面积的问题，而且还能够解决这个体育专业设施的问题，而且能够为我们学生这种开展多种体育活动提供非常专业的这个师资指导。我们借助这个体校专业的体能设备和他这个成熟的训练体系，根据孩子的体能测试报告精心制定个性化的体育的运动强度和训练方案。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是想真正的打造去人性化的这种体育课程。一方面呢，我们学校的小胖墩、小眼镜的数量在逐渐减少，而且一方面嘛，我们希望能够在最早的时候发现更多具有体育天赋的孩子们，能够对他们有一个专业的指导，为他们将来的这个提供更多的路径的这个方式提供更多的帮助，这是我们的初衷。
0: 崔老师呢，其实我想问一下，刚才您说到我们借助体校的很多他们的一些设备啊，包括他们的一些制定的一些计划，那我们会针对到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学生他们的发展路径吗？
2: 会啊，就是我们在体育课的设置上，包括体育社团的这个参与上，我们就会对他有一个规划，然后当然也看他后期的一个发展过程，我们怎么去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完善。
0: 那如果发现孩子的一些特点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后备人才的一个输送了。
1: 现在呢每年大概1%的输送率吧，而且我们学校呢输送的就是承德的一些优势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射击、射箭还有短道速滑。因为毕竟两位奥运冠军像杨浩然和蔡雅林都是出自承德的，而且体校呢在我们学校也将会建立射箭和射击的两个基地。
0: 那我们现在跟体校合作的都有哪些项目呢？
2: 我们目前可以说有7个大项目。
1: 对，有那个健美操、摔跤、柔道、篮球、羽毛球还有足球。然后那个像这是我

0: 们到那个体校进行的项目。
1: 哦，那如何去开展这样的一个训练呢？
2: 嗯，我们这个训练就是这样，包括这个早晚夜训结合在一起是三大块，就是我们在这个体育课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不光会完成这个基础的这种体能要求测试达标的这些项目，那么因为我们本身的这个七位体育老师可以说有拉拉操的这个专业毕业的，然后有这个就是篮球专业毕业的，所以说他们在他们教授体育课的同时就有他的专业的这个项目在里面，这是第一个层面。然后第二层面呢，就是我们是下午的体育社团，这个体育社团我们学校大约是我们校是1200多人的一个学校嘛，我们大约每天星期五的下午会有300多人到体校去参加这个七个项目，然后这个就是七个项目的这个社团活动，然后因为半天的时间是足可以满足他这一周的这个运动量的。然后第三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自己的这个体育有更高要求会有天赋的这样的孩子，他可以早上去体校去晨练，比如有这种田队竞队，就田径的这种方面，然后包括晚上咱们提到的速滑和射箭。
1: 那他们是就比如说我们往体校输送上孩子了，那他是在那边进行专业的训练，然后到咱们学校进行文化课的训练呢，还是我们直接就输送走了？
2: 因为我们在小学阶段我们不会说直接输送到体校的，所以他的这个训练是一定在完成这个基础的体能达标我们需要这课程的基础上，那么有天赋的孩子会早晨在我们8:20上课之前，可能比如说像田赛这种，他们早上去跑步嘛，然后等到像这个晚上是在我们就是4:40放学之后，然后6点他们会有专业的这种到训练队去训练，这是两面不同的这个事。
1: 嗯，也就是说两条腿走路共同发展。
2: 对，
1: 咱们学校目前在承德市是唯一的和体校合作的小学吗？
2: 应该还是地理优势更主要一点吧。所以说，我们的就是体育社团就是在群众体育运动这些方面我们是唯一的一个，就是两校共建的一个，就只有我们小学一个，无论是这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输送，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对于这个平时孩子体育社团的这个开展的活动，这可以说是我们学校是唯一的，就是这么理解。
1: 现在我们已经贡献了多长时间了？
0: 输送人才这些呢有将近10年的时间，但是真正是两个学校共建基地也就是最近的事情吧。
2: 我们也希望通过跟体校两校共建之后，我们孩子的这个人均的体育用地面积是达标的。实际上这可能这个说的有点小，但是就是对于体育活动的这个要求，对于场地和硬件设施要求真的是很高的。就是我记得我去跟那个体校我们去谈这个两校共建的时候，就是他们也说实际上他们对于体育的投入的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既然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这个基础，我们就是一定把这些优势的东西都挖掘出来，所以说可能有天赋的孩子能体会到更多的体育的这种体育的资源，能让我们每个孩子知道这个你的体育的这个方式是什么，我知道如何就是怎么去使用一些体育器材，怎么能够做到这个科学运动安全健身，是把他这个理念深入人心的。所以说呢就是体育锻炼这种体育意识的这种终身的培养，他一定是在从小他有这个种子，然后他才能够去把这个事情在这一辈子去好好的去落实。
1: 其实我们的专业人才呢就像金字塔的塔尖儿，我们的体校融合呢就像基石，只有我们源源不断的为里面输送上优秀的人才，我们的专业人才呢才能够有了长足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学校刚才提到的是和体校的一个合作，我想问一下咱们学校的在体育课程方面它是怎么一个设置的呢？
2: 我们吧会把孩子的这个兴趣选择体验收获作为我们制定这个体育与健康课程开发的这个出发点和归宿，那么我们会每天保障有一节体育课，然后每天我们把这个课间操的时间由10分钟调整为15分钟，然后我们会加大这个课间操的这个运动量，然后把晨练和课后的锻炼结合在一起，保障每个孩子每天要不低于2个小时的综合体育的运动时间。那么我们是通过这种体育课程的保障这个事情来保障孩子的运动效果的。
1: 那对于具体的设置，比如说课间的15分钟，我们都会有进行哪些方面的设置呢？
0: 我们是那个设立一些短途的接力赛，还有呢一些创意的跳绳，单跳单摇跳啊，双摇跳呀，或者是多人跳呀，还有一些课间的一些 游戏的一些体育游戏的设置，尤其这些体育游戏的设置，我们不单单是体。

0: 体育活动。这些游戏的设置呢，我们还结合了一些安全知识啊，食品卫生的知识，交通安全的知识，比如说还有垃圾分类的知识。在课间活动中呢，让孩子寓教于乐。这个呢不仅仅是体育的活动，而且我们也做到了是五育融合，快乐的进行体育活动，这是其中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在校园内设置了许多的体育打卡的地方，比如说篮球打卡、羽毛球打卡，还有低年级的一些游戏打卡。通过这些打卡呢，我们也便于掌握孩子们活动的时间、活动的那个次数，这也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我们学校的文化建设，这样的话呢，让孩子随时随地都能够学习一些体育的知识，了解冠军的故事，然后包括自己自身，培养一些体育的精神，来体现我们学校这个时时有体育，处处那个有体育的这个观念吧。
1: 嗯，实际上在这个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啊，它一定是一个不断的在调节的一个过程，因为一开始我们在设置课程的时候是考虑说孩子可能想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在这个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在调整我们的规划，因为我们在孩子参与活动中，我们会发现，孩子年龄越大，反而就变得更拘谨了。那么因此呢，就是我们在低年级的时候，我们会增加这个运动的趣味性，比如说这个跳绳啊。50米直盘跑、仰卧起坐，是要把规定动作做达标，然后呢就是培养一种习惯。等到高年级呢，我们更多的是设置更多的是能够团队协作的这种运动，增加它的运动性。这样呢就是通过这个篮球、足球这种团队的协作的这运动呢，让孩子们真的能够体会到来自于这种朋友的关爱，就来自于这种真的是这种友爱啊、团结，包括这种公平啊、尊重啊，是逐渐在高年级我们在课程设置中更多考虑的地方。
2: 可以看出来啊，咱们学校的孩子呢是积极运动、主动运动。那除了像我们的丰富的体育课之外呢，还有哪些多样化的一些体育活动呢？
1: 花样跳绳这个传统体育项目呢，是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大家都知道这个花样跳绳啊，它是一个集这个表演、竞技，这个于一体的这么一个运动项目。它是在这个跳绳的基础上，融入了舞蹈、街舞、音乐、技巧、武术等等的元素在这个里面。就是每一年我们会在区里会有一个大型的展演活动。
2: 那为什么当初选择花样跳绳作为咱们学校的校本课程？
1: 实际上这个跳绳啊，出自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因为它所需要的运动场地小，容易实现跳绳这项运动。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个跳绳本身，如果说你每分钟跳绳140次，10分钟的话，它就相当于咱们慢跑30分钟，所以它的运动量是够强度的。还有一点呢，是因为这个跳绳是咱们国家体测的其中的一项，可以说如果在低年级孩子们把这个跳绳的基础掌握得非常好，到了高年级咱们去开展这个花样跳绳这项运动的话，就非常的得心应手。可以说啊，就在我们学校有两多，第一多就是图书多，因为我们学校是河北省的中央校园，眼和手所及之处都是图书。第二就是什么呢？跳绳多，我们的跳绳是老师、学生人手一根绳，每人都会跳，每人都会变花样。
2: 可以说我们学校是书香校园、活力校园，跳动的书香校园。那学校除了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校本课程是花样跳绳之外，还有哪些社团？
0: 我们学校呢就是共有那个九大类的就是体育类的社团。我们学校真正做到了就是人人有项目，然后周周有比赛。像学校的社团呢基本上都是集体的一些项目，比如说篮球、足球、健美操、拉拉操、呼啦圈这样的项目。然后呢班级还有那个自主选择的一些趣味的一些社团。年级还有走班的社团。这样我们学校就形成了班级自主、年级合作、学校选拔的三个社团的一个共建的模式。
2: 你刚才提到的是人人有项目、周周有比赛。
0: 对，
2: 这个比赛我觉得因为我们平时的作业呀、包括像我们的学业其实比较紧张了，这个周周有比赛咱们是怎么落实的？
0: 我们这比赛呀是阶梯式的，比如说并不是全校一起开展的，但每年啊每个学期有全校开展的大型活动。我们是可以年级或者是班级之间的一些小竞赛，所以我

0: 我们每周都在搞活动，比如说这周是一年级单摇跳绳的比赛，下周我们就是那个二年级计时跳绳的比赛，在第三周呢，我们可以是三年级跑长龙跳绳的比赛，是这样形式的。
1: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学校的运动会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什么特色啊，或者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2: 基本上我们上半年就以球类为主，比如说篮球、足球，我们叫做这个校级联盟赛，以班级为单位，以球会友。然后下半年呢，我们会集中搞这个亲子运动会和这个田径的运动会，是通过运动会的这种群体的这种形式，来把咱们孩子的这个体育热情通过竞技的这种方式去展示。因为首先呢，这个学校运动会它是一种群体的方式去展现嘛，能够充分的调动孩子对这个集体的荣誉感。然后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运动会的过程中，无论你是比赛的成绩很优秀，你还是在组织这个班级的过程中出了很多力量，在运动会的这个里面，他就是一个小主人。无论是前期的筹划，还有他的这个过程中，是在锻炼孩子这个协调的能力，是如何去当这个老师的小助手。我们学校的运动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真的，这运动会是孩子的运动会，从前期的组织到中间的谋划，到后期是孩子们全程在参与的。
1: 其实很多时候教育呢，也需要家庭的不断付出。那刚才您提到亲子运动会，我特别好奇，一般家长过来和孩子共同参与哪些项目？
0: 这个家长的参与度呀是很高的，在我们学校，不但是参与项目，甚至我们的亲子运动会的一些那个初期的谋划，这个运动会怎么召开，这些我们的家委会成员，也就是家长们，都是会参与的，跟我们一起谋划的。而且呢，在运动会过程中，每次运动会都会有一些表演类的那个方阵呀之类的，这些我们家长也是参与的。我们会有家长的队伍，家长的表演，
1: 确实，那很多时候家校共育嘛，我们只有创造很多的平台机会，我们才能去共同的来为孩子的成长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学校呢，一直是一个小而精的学校，而且是四轨制教学。
2: 对对对，
1: 能不能把这个也跟我们说一下？
2: 你看我们学校，因为它是在这个小区里面，但是我们是标准的这个四轨制的一个学校模式。就是什么叫四轨制呢？就是一个年级四个班，然后因为在这个建学校之初嘛，就是按照四轨制的标准去建的，所以说虽然在这个学校发展的过程中声誉越来越好，办学质量越来越高，它是可以把这个一个年级可能招更多的一个班啊或怎么样，但是我们始终坚持就是办小而精的学校。这样呢，就是一个是保障孩子的这个人均的体育用地面积，第二是呢保证我们的师资力量能够集中的，就是给孩子提供一个最好的一个服务，这个理念去做的。包括你看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您说体育队伍这块，实际上在我们学校里啊，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体育课程是一个特别专业的课程，它是需要专业的体育老师去教授去指导，但是在这个教授的指导的过程中，因为你学校的理念就是以健康第一为理念的嘛，每个老师都要成为体育达人，我们课间操是每个老师都跟孩子一起去做的。我从来跟我们老师说，就是不要把你定义为你就是某个学科老师，因为老师你不是教学型的专家，你更应该去当学习型的专家。就是你无论摆在什么的位置上，你都可以把这个科去教好，把这个体育的这个理念跟孩子们去沟通好，讲授好。
1: 两位认为小学阶段体育教育它的价值在于哪些呢？
2: 在小学这个阶段，孩子的成长是一个特别快速的一个阶段，那么他需要用体育活动去促进和平衡去孩子这种生长的这种特别旺盛的势头的。那么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孩子在他这个生长期之内，他对于这种体能的需要，再通过小学体育运动培养孩子这种团队合作的精神，这种竞争的意识，还有自信心。那么我们要通过体育锻炼这件事情呢，要去发展孩子的思维能力，通过他这个思维能力的提高，必然会让他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也一定能够巩固和提高。还有就咱们经常谈到体育精神嘛，实际上你说体育精神，他教会孩子是什么？第一个懂规则，第二个明事理，那么他一定能够帮助孩子呢培养非常好的品行和习惯的。
1: 您是怎么看的？
0: 今年的那个十月份呢，我们学校有幸请到了世界冠军冰壶女神王冰玉老师进校园进行宣讲。我们记忆最深的一句话就是王冰玉老师在宣讲时候提到，因为热爱而坚持，因为坚持，可以倾其所有。这句话呢，是现在作为我们许多老师的座右铭。我觉得小学这体育教育啊，在这个教育广阔天地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尤其是在那个培养孩子意志品质方面，更是有它独特的作用。这些意志品质也会迁移到其他的学科当中，还有生活当中。我觉得这是体育给孩子们的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我认为这个体育运动呢，给孩子让孩子们能够更向阳而生吧，就是能够让他成为更好的自己。尤其是我们昆清园小学的孩子，在这个体育运动当中，都能成为一颗闪亮的星吧。
1: 小学的体育教育呢，看似它更多的是培养孩子的兴趣，其实没有太多的对抗，也没有太多的比赛，但是对于孩子终身体育兴趣的培养其实是至关重要的。那两位呢，如何看待体教融合呢？
2: 我想呢，在小学这个阶段，我们是希望给孩子内心播下一颗体育的种子，然后无论呢将来是在何时在何地，他始终能够做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也呢特别希望呢通过这个家庭、学校、社会，我们把每个环节都做到位，真的呢学校能有学校的纪律，家庭呢有家庭的观念，社会呢有社会的责任，我们三位一体共同呢帮助孩子们去这个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然后体育锻炼终身锻炼这种习惯。我觉得如果说把这个事情落实到每个孩子落实到位的话，这才是践行体教融合意义的所在。
0: 我觉得体教融合呢，就像刚才我说的，不但培养了孩子的意志品质，而且是对孩子性格的塑造，都是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而且呢，体教融合呢，就是让孩子们能够更加阳光，更加灿烂，更加坚持不懈，更加是努力向前。所以呢，我也觉得，体教融合给孩子们带来的益处呢，是无法想象的吧，可以说是，就是能让他不断的向上，不断的积极进取的。
1: 我们昆清园小学呢，除了发挥自身的优势，也挖掘地理优势，然后走出了一条体教融合的新路径。那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到了一些其他的学校去进行完美的一个复制。
2: 确实是，实际上这个模式是可以复制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每个城市它都会有一个体校的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学校，它可以去指导你专业的一些训练，包括一些课程。你看，包括我们现在都叫京津冀一体化嘛，就是我们也求助北京体育大学，能不能把它最高学府的优质资源，把这种延伸到我们承德市双桥区，延伸到昆清园小学。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资源的互补，实际上任何的形式我认为都可以复制的，就是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理念去执行这个事情。
1: 好，正像两位老师说的这样，小学的体育教育呢，不仅能够增加我们孩子的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希望培养出我们孩子阳光、积极、向上，让我们共同为了孩子的健康发展共同努力。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体坛，谢谢。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体坛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啊，体育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基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不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2020年，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中指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面向全体学生开启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实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那么高校是如何落实的呢？今天呢，我们就有幸邀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兴来谈一谈，联大在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体育工作中都有哪些新的举措。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必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体育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要将全民健身与体育育人相结合。大思政课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要求人才培养要请进来走出去，同社会现实相结合。深化体育大思政课建设，就是要树立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 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善用社会大课堂，搭建大资源平台，构建大师资体系，持续拓展育人工作新格局，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为我们深化大四中的建设开辟了新境界。
0: 感谢楚书记的精彩分享，接下来我们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来到北京联合大学，去感受一下联大的美好体育生活。北京联合大学前身是1978年北京市依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创办的36所大学分校。建校以来，学校不断推进内涵式发展，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新时代，学校高度重视体育对培养学生全面成长的重要作用。在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加大对体育工作的投入，体育师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体育设施不断完善，校领导亲身示范，广大师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日益高涨，校园体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学生在市级以上比赛中捷报频传，师生共同体验体育活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学校秉承以联合凝聚力量，用实干诠释担当的精神，在学以致用校训的指引下，体育工作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好，刚才呢，我们从短片中呢已经感受到了联大丰富多彩的体育生活啊。下面我们会有请到的是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史文瑞，帮我们来解读一下联大体育育人的理念。
3: 体育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体育以其鲜明的实践性、体验式教学，为体育大思政课的开展提供了生动实践场域。与此同时，北京作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丰富的体育场馆设施、深厚的体育文化底蕴，也为新时代体育大思政课赋能增效。我们不仅要在课堂上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要在中国体育故事中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体育是广受公众关注的领域，加强体育领域思想引领，推动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是社会主义体育文化建设的鲜明导向。围绕以体育德、以体育人的工作目标，激发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进而通过体育育人，增强学生参与体育强国建设、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实现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联合大学体育部主任杨洪志老师，杨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关于体育育人理念呢，能不能再深入帮我们解读一下？
4: 好的，体育大思政课是在传统体育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建设大思政课，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推动体育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其核心要义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0: 杨老师，关于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增强他们的体质，学校都做了哪些具体举措呢？
4: 学校不断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教练赛一体化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坚持以学生需求为导向，使每个学生在校期间都能掌握2项以上受益终身的运动技能。目前共开设30余门体育选项必修课和10余门选修课程，形成了多元体育课程体系。学校遵循体育育人的规律、学生成长规律，以及推进体育思政教学实践，结合普通运动项目的特点，我们将体育课分为操舞类、大球类、 小球类、特教类四个专项大类开展四零年教育实践，将体育精神和价值引领通过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给学生。
0: 2024年4月14日，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上海举行，北京联合大学橄榄球队过关斩将，在决赛中对阵苏州大学队。赛场上，北京联大橄榄球队队员们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和永不服输的战斗精神。队员们场上一次次摔倒，受伤下场简单处理后，马上再投入战斗，甚至有的队员强忍伤痛，将伤处冰敷后继续参赛，展现出的不畏强手、不怕伤痛、顽强拼搏、永远争胜的精神，令人动容。你可能想象不到，球场上的运动健将并不是专业的体育生，甚至在几年前，他们连体测都通过不了。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4: 我们联大校园里有这么一群大男孩，因为身宽体重，无法通过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称为老师眼中的老大难。因为胖，他们找不到适合自己参与的体育项目，逐渐远离运动场。有些同学变得自卑消沉，橄榄球队的教练员陈子宇老师发现了他们，把他们招进了队里。在教练的鼓励下，这群胖小伙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运动天赋和自信。每次训练结束，不少同学的衣服已经完全湿透，头盔在两颊上露出深深的印痕，但没有同学含哭叫累。就是这些学生在首届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上不断超越，勇夺亚军。运动不仅使他们体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更提升了他们的心理素质，收获了健康、快乐与自信，培养了团队合作的精神与战胜困难的勇气，是体育社团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状态，帮助他们搭建起实现自我的价值的平台。大思政课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要求我们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一个都不能少。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每年招收100名左右的残疾大学生，在残疾大学生培养理念上，我们也把全民健身作为重要内容，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0: 北京男子龙人篮球队组建于2001年，90%以上队员是联大学生或毕业生，先后参加了5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均闯进了决赛，却都与冠军失之交臂。但他们从没有放弃，为了实现夺冠梦想，他们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在陈小莹老师的细致耐心的指导下，通过科学训练和富有成效的思想工作，形成了作风硬朗、永不言弃的队风，整支队伍极富凝聚力、战斗力。在2021年举办的全国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北京男子龙人篮球队顽强拼搏，战胜强劲对手，终于铸就了夺冠的辉煌，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赛后，记者采访其中一名队员，请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用手语答道，我最大的愿望是听见观众的欢呼声。采访完后，孩子脸上挂满了泪水，这是成功后幸福的眼泪。为了这幸福的瞬间，他们一茬接一茬奋斗了20年。陈老师您好，作为我们龙人篮球队的主教练，您是怎么一步步带领我们队员走上最高领奖台的？
5: 2007年一入校，我就接到了带领龙人篮球队训练的任务，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慢慢的融入，在这个过程中是队员教会了我很多，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和训练比赛中的拼搏精神无形中影响着我，让我有一种使命感。在经历了几届全运会以冠军擦肩而过的遗憾，我们没有气馁，和队员们一起总结比赛经验，反复观看比赛视频找出问题，我们相信 努力和坚持一定会实现梦想。在第十一届全运会中，我们每次赛前准备会上都会说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比赛不仅比技术，更重要的是心理，在关键的时候才能体现出队伍的团结和拼搏。很庆幸我们做到了。
0: 让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王亚帅。王亚帅你好啊，你在我们男子龙人篮球队几年了，是什么吸引你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呢？
5: 我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20级学生，进入篮球队两年了，每次我到体育馆都能看到篮球队在刻苦的训练，他们每一天挥汗如雨，团结拼搏的精神深深地吸引着我。现在我如愿进入了篮球队，希望和他们一块儿一起努力拿到好的成绩，再一次拿到冠军。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孙天宇来帮我们谈谈你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感受是如何呢？
6: 大家好，我叫孙天宇，曾经是一名盲人游泳运动员，现在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学生。我一直很向往大学生活，现在如愿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在大学生活中，我最喜欢的课程就是体育课。我一直很喜欢运动，但是在大学之后，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学都并不喜欢运动，大家比较担心会在运动中受伤。通过大学就是体育课上老师教了许多适合我们的运动方式，然后现在我身边的同学们然后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经常在课间一起打八段锦，用老师教的方式进行锻炼。我希望大学体育课可以一直上到大四。
0: 听了同学们这么说啊，看来我们的体育课在咱们孩子们心目中有个非常深的一个位置。
4: 是的，我校特殊教育学院培养残疾人运动员成果累累，共有八名学生先后在2008年、2012年、2016年单届残奥会上摘得了5金单银两破世界纪录的优异成绩。在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上，我校多名师生作为教练员和运动员，为北京代表团贡献了14块金牌。残疾学生在高水平赛场上屡创佳绩，离不开学校体育教学奠定的坚实基础。学校在全面掌握学生健康状况的基础上，遵循其身心发展的独特规律，合理安排教学内容，科学选择和设计适合残疾学生参加的体育项目，将人文关怀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当孩子们跟着老师动起来的时候，并把老师教的动作都学会得到表扬时，他们会开心地笑出来，也就越来越喜欢上体育课了，心里更加自信和健康，社会适应能力不断增强。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舞台交给这些活力四射的孩子们。

0: 走进北联大的校园，不管是在田径场、体育馆、健身房，处处可以看到师生们参与体育锻炼的身影。参加体育社团、参与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了北联大师生的一种文化自觉和生活方式。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方针已经深刻地融入到我们联大的日常体育生活中来。刘洋老师你好啊，你也是我们学校排舞社团的指导老师，我知道您带我们的学生呢参加过很多的比赛，也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那在您的日常工作里面呢，是如何运用我们的体育锻炼呢，让孩子们爱上社团活动呢？
1: 体育社团是体育教学的延伸，两者优势互补，具有协同效应。我们40多个体育社团的类型有康体类、艺术类、养生类、益智类、休闲类的。活动的形式也有讲座、科普、沙龙和交流，也有训练、比拼、表演和展示。通过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体育社团活动，让兴趣爱好相近、自愿组合在一起的学生去发挥他们的优势和特长，主动融入到社团的建设和管理当中，增加归属感和凝聚感，让他们在参与体育社团活动的过程中提高乐趣感和荣誉感。他们用顽强拼搏书写青春热血，用各美其美表达美美与共，形成多彩、创新、包容、向上的联大体育文化氛围。
2: 这是我校教师王忠、宋大为带领学生参加大学生花鞋比赛和赴北京冬奥会的场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的顺利实现，使冬奥会具强国梦与中国梦紧紧相连，全民健身战略更加深入人心。党和国家重大主题活动为我们联大滑雪队用好社会大资源提供了机遇。2007年，联大成立了滑雪队，队员大多是从未上过雪道的小白。王老师和宋老师就从兴趣和基本技术教起，带领队员在-20-30度的气温下进行体能训练。刚开始时，经常鼓励队员克服困难、克服恐惧，大胆地上雪道。经过多年的磨砺，滑雪队收获了从北京市高校冠军到全国总冠军的多项荣誉。一个07点的滑雪队夺下了多个锦标。
0: 屏幕上这张照片大家还记得吗？高颜值学霸，冬奥美丽的大眼睛，他也是我们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金融专业2020级学生刘孝腾。今天的孝腾呢也是来到我们现场。孝腾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那张照片呢真是给我们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它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中国的自信与中国的美丽。相信呢在冬奥的这段经历呢，是不是也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3: 对的，能够参与到北京冬奥会志愿服务工作是我一生难忘的宝贵经历。我是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担任颁奖礼仪志愿者，虽然工作环境艰苦，需要时常冒着严寒顶着风雪长时间站立，但是一想到我们是代表国家的形象，就算有再多的困难也要克服。赛场边我也亲眼目睹了各国运动员勇敢追逐梦想，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感人场景。他们生动地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的力量。如今在我们的校园里，处处可见同学们参与体育运动的身影。丰富的社团活动，浓厚的校园体育氛围，感染着每一位联大学子。我们会珍惜在学校的大好时光，养成自觉参与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让体育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助力我们的未来发展，成就美好人生。
4: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 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0: 接下来有请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新为我们总结北京联合大学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
5: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关乎人民幸福、民族未来。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年学生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彰显体的特色，突出育的成效，以体育德，以体育人。我们要跳出体育看体育，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体育育人全过程，充分调动校内外力量和资源，积极探索具有首都特点、体育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我们要通过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校内外的体育锻炼，培养包容豁达、乐观开朗、善于交往与合作的能力，通过讲好双奥之城一个个精彩的体育故事，培养学生积极进取、不怕困难、挑战自我、顽强拼搏、追求卓越、团结合作、公平竞争和遵守规则的体育品德，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引领青年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锵誓言，以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精神、奋发的姿态，共同绘制新时代生机勃勃的美好画卷。
0: 体育大思政为北京联合大学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涵，指引着广大师生在体育强国梦的征程中不断地追求探索、传承创新、勇毅前行。再次感谢我们联大的老师们和同学们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是桂维镇，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工程测量教研室的一名老师。践行老师的一言一行，把老师传递给我的知识、技能，然后以及做人的道理带到这个学校。
1: 我叫邱亚辉，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工程测量技术专业的老师。教师呢是三尺讲台系国运，一生秉烛育匠人。

的教学大赛，我们也都以兄弟姐妹相称，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把我们教学的状态、我们的教学的水平、团队的综合的素养，以最好的状态展示给大家。

0: 我们是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数字地形图数据采集与处理。刚好呢，我们这个作品呢，它也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大家呢发挥各自的特长，从这个数据采集的整体控制，到无人机测绘的技术手段，到北斗卫星 RTK 技术的手段，到我们全站仪虚拟仿真系统的使用，强强联合吧。
1: 我们这门课程呢，是以我们校园1:500的一个真实项目案例，然后进行开展一个教学，这样呢，学生呢就能够掌握我们真实工作过程当中的整个流程，培养学生的一个工程思维和他的一个工程逻辑。
2: 好，同学们，刚才呢，我们已经分完了小组，各个小组也明确了自己的任务。那么我们一组要完成哪里啊？
3: 讲系统。
2: 二组呢？
3: 图书馆。
2: 哎，三组？
3: 宿舍。
2: 对，每一个小组呢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每个小组的地物地貌特征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采集数字地形图呢，首先呢要以准确的点位为准，那么点位采集准了，才能表达清楚我们的地形图。那么大家看这里，我们已经有了地物符号的分类，对不对？这里有什么呀？
3: 有水系设施，
2: 对吧？比如这里的池塘、湖泊啊，都有这种不同的地物符号。那么在这里有一类地物符号没有放在这里啊，那就是我们重要的能源设施呀，还有科学设施没有放在这里。为什么呀？大家想一下。
3: 保密。
2: 对，要保密这些。因为我们的数字地形图属于什么？保密产品，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些要保密，才能保证国家的信息安全。对，那么今后的工作和学习过程当中，大家要树立这个保密意识啊。那么下面时间呢，大家就练习一下如何来采集。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你们讨论一个如何采集的顺序，然后呢我们来交流一下。好，下面的时间交给大家，大家来采集一下我们的校园1:500数字地形图。
4: 我觉得咱们可以先
5: 就先用那个井盖儿，对，
2: 这个井盖儿看不清呢，我们后边可能还需要去补测，对不对？
4: 对，
6: 我这样就会
5: 那些井盖儿，
6: 当然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咱们
5: 一些事儿是不能到楼层给他们讲，因为你在咱们
2: 这个楼层要注意啊，这个楼层这个是不一样的，对吧？它楼层的高度不一样，所以你要要单独标注出来它的高度，好吧？你们小组在画的时候，
5: 扎到这个点。
4: 咋？
2: 行，我看着讨论的差不多了啊。好，那谁愿意来给我们汇报一下他们小组的顺序啊？哎，周英卓同学，你举手比较快。大家仔细听啊，看和你们的绘图顺序有什么不一样。开始吧。
7: 我们小组在课前做了预习，然后知道了实际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采集顺序。
2: 嗯，
7: 然后是先去采一些独立地物，这边有独立地物。
2: 嗯，
7: 然后再去采学校的这个水系，因为水系它只有一处，把这个水系采出来就相当于完成了一项。
2: 嗯，
7: 然后再去采道路，然后对测区有一个整体的框架。
2: 嗯，
7: 然后再去采居民地，居民地是比较复杂的。然后最后去采这个地貌和植被。
2: 嗯，好，先回去。那么有不同意见的吗？你来说一下你们小组的。
5: 而我们组参加过比赛，然后我们的路线是按照比赛的经验去制定的。然后第一步，我们是选择去采集独立地物，就比如说井盖和路灯什么的，这些给我们画图人员提供了画图时间。然后第二步是去采面状地物和线状地物，因为就像这些房角什么的，它旁边其实是有花圃，然后我们可以采完房角，然后直接采花圃的那些特征点。然后最后一步，有了以上的两个步骤，然后我们对整个测区的地形基本上有。

0: 了了解，我们最后一步选择采集高成点。
1: 嗯，很好啊，非常熟练这个同学，对不对？那么这两个小组呢，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总结了这样的采集顺序。那么这两种顺序呢，都是非常好的啊，能够高效地完成我们的任务。那么剩下的时间呢，大家呢就按照这样的顺序去练习一下我们如何采集，那么完成各个小组的任务，好不好？
2: 好。
3: 在技能方面呢，它要熟能生巧。另外呢，有一些场景呢，是我们在校园里无法满足的。我们基于校园呢，先开始这门课的学习，让他们掌握知识和技能的一个基础。然后呢，我们再利用我们开发的这个资源，就是虚实结合资源呢，让他能够获得更多的不同场景的学习，比如一些高山河流，那么在真正的岗位再碰到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不会陌生。
4: 因为也是测绘人、测量人啊，一代一代的，他这随着技术的发展，他们在耕耘啊，所以说呢，拍完了啊，我们可以重复的练习，对吧？我们可以重复的拍啊，作为一个对比，然后一个技术的迭代，一个技术的更新啊，这样的话呢，肯定是对于我们培养测绘的一个工匠啊，能工巧匠。肯定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
5: 啊！我们和企业呢，合作开发了很多虚拟教学平台啊，这些呢也是结合我们的专业特点啊，从易到难，从虚到实啊，结合同学们的一个认知规律啊，然后逐渐的能够从简单到复杂啊，最后呢很好的掌握啊这门专业的课程知识和技能。啊，结合测绘的一个工程原则，啊，步步有考核，啊，步步要评价，啊，每一个工作，啊，每一个节点，啊，我们都需要，很好的一个评价结论来保证它的一个学习效果。那么我们在每一个教案里面，啊，都设计了这样的考核点，啊，这个作品呢，我们16个学时一共设计了180个考核点，啊，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啊知识点。让同学们学习完了呢，有所收获啊，有所效果。
1: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以一个实际的例子啊，来说一下这个过程。这是我们全国测绘技能大赛啊，我们的一个数字测图的模块的一个内容啊。那么首先我们拿到这个项目之后啊，怎么样？首先找到它的一个区域范围，然后呢？我们的竞赛方啊，会给我们3个已知点，是吧？让我们来计算我们的参数啊。然后我们拿到已知点之后，可以怎么样？知道它的坐标系类型了啊，它的平面坐标系是吧？啊，这是我们已知参数的这样一个意义啊。还有呢，我们要从已知点上起算，是吧？所以啊，我们要开始一个项目之前啊，大家要知道，要至少2个信息我们要获得，是吧？第一个是什么？
2: 坐标系，
1: 对啊，坐标系啊，是吧？我们在哪个坐标去表达、去画我们这幅图？第二个呢？
2: 已知点。
1: 对啊，已知点。我们要从哪儿开始算，是吧？那么了解了这个过程之后啊，我们今天呢就在咱们的这个虚拟仿真系统上，把整个过程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好，现在大家回到我们的虚拟仿真系统。第一步呢，我们新建工程，是吧？点击我们的工程啊，新建工程。好，工程名呢，要输入一个新的啊，不要和前面的重复。点击确定之后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界面，上面呢有几个信息需要选择或者填写，一个是坐标系统，是吧？系统给我们的是 CGCS2000 啊。大家知道这是哪一类型的坐标吗？哪一类型坐标系？好，你回答一下。
6: 是当前我国最新的国家大地坐标系。
1: 对啊，坐下啊。好 ，CGCS2000 呢，是我们我国当前最新的一个大地坐标系啊。同时呢，它还是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坐标系啊。那么说到北斗之后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我们的北斗卫星已经发射了多少颗了吗？
2: 56。
1: 对啊，56啊，那大家的信息还是更新的比较快啊。那这个数好记吗？
2: 好记。
1: 啊，怎么记？
2: 56个民族。
1: 对啊，非常巧合啊，我们56个民族啊，现在呢，我们发射了56颗北斗卫星

0: 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啊，如果甲方给我们的坐标系是吧，有他的特殊要求，那我们要按照需求去选择啊，不一定全都是他啊，因为我们的坐标系的类型很多是吧，需要表达的这个妥求体也很多啊，这个地方要灵活选取啊。我们再看下边啊，投影参数啊，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坐标，回到我们的这个仿真系统，点击投影参数，大家看看啊，这几个概念。第一个叫投影方式啊，这个呢我们是第一次接触啊，也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大体坐标啊曲面要变成我们的平面坐标，它需要一个投影的过程是吧，哎，投影的过程。那么还有另外几个参数我们一起来啊，一起来看一下啊。在投影当中啊，在投影当中我们除了高斯投影之外啊，还有什么横轴莫卡托投影啊，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参数的时候要注意啊，不一定只有一个啊，还有其他的，根据我们实际情况啊，比如在我国高纬度地区或者航海项目上啊，它会选择其他的一些投影方式啊。那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啊，它有一个基本的区别。那我们这个高斯投影呢，它是一种横切椭圆柱投影。为什么是椭圆柱呢？大家看看我们的投影带投影完了，这是个什么形状？是吧，两头尖中间宽是吧，一个纺锤的形状是吧，那两头它怎么样？对啊，相交到了极点是吧，哎，所以我们叫它椭球柱啊。那对比一下我们就容易理解了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莫卡托投影是吧，大家看我们这个投影带把它拉起来之后，我们没有让它去什么向极点去相交是不是，哎，我们平行起来了啊，平行起来了啊，这就是区别啊，很明显的，大家把这个典型的区别记住啊，这个我们叫横切圆柱投影是吧，不一样啊，不一样。好，那么在我们通常的啊一些工程当中，我们多选择啊高斯投影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北偏移和东偏移啊，以及中央子午线啊，它的概念。我们这个投影带大家看啊，大家看投影带，中央子午线是吧，是我们投影带的什么坐标轴的纵轴，而我们的横轴是什么？
1: 赤道。
0: 对啊，是赤道啊，赤道，我们基准纬度是零是吧啊。那大家看看这个坐标系直接使用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 有
2: 啊，
0: 有什么问题可以回答一下？好，你来回答一下。
3: 如果我们直接使用的话，它会出现 X 轴会出现负值，而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很少碰见有负值，所以要平移中央子午线纵轴。
0: 好，坐下啊，说得很好。我们看一下，在我们这个坐标系里面是吧，我们的投影带在纵轴的两侧是不是，纵轴的这边它的横坐标是正值，这边呢
1: 负值
0: 啊，在咱们的通常的地图当中啊，没有见过有负值的情况是不是，那为了更好的计算和表达，我们呢可以人为的啊把坐标轴啊把坐标轴向西平移对吧，向西平移，同时呢这样我们的坐标就增加了一个常数是吧，哎，这就是我们的东偏移加常数的意义啊。
4: 无论是从我们的航天啊航空，或者是就是高等测绘啊基础测绘啊，在这个国际上然后都有自己的这个特点，我们学生呢在我们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啊，他们也感受到了啊咱们这个测绘技术的日新月异的一个变化，它也产生了这个民族的一个这种自豪感和自信心
5: 啊。因此我们设计了呢，在课前我们就选择了很多这样的四种元素所体现出来的测绘精神啊，新时代北斗精神。那么在课中呢我们也结合每一个知识点，再一个呢在课后啊，我们也设计了实践项目啊，都是结合国家的乡村振兴啊灾后重建呀、啊、像这些，我们设计的就是课堂思政一条线，课后思政不断线。
6: 那么在 RTK 北斗卫星定位这儿，我们学生也可以用这个新的技术去为我们城市这个地理信息发

0: 发展更新也会提供一定的这个作用。在我们这个工程它的初期、中期和这个竣工阶段，还有这种大型建筑物的这种监测这一块，也有一定的这个应用领域。反正就是天地都有我们可发展自己力量的一个岗位。
1: 我觉得我们的作品呢，有它的可复制性啊。首先这门课呢，它是一个基础课，很多学校都开。我们就是以拿我们学校校园这样一个作为载体，结合这个港科赛政的需求来对课程进行了重构和设计，啊，从它的这个课程设计啊、课程实施啊、学生学习的效果啊这些方面啊，都给出了非常规范的啊一些回答。啊，我们选了典型的现在最流行的、最主流的三种技术手段啊去开展。啊，把这个教学理念啊，教学方法，表达出来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呢，有它的比较强的一个借鉴性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些设计理念，有更多的学校啊，可以互相来交流啊，一起探讨，最终呢，我们能够使整门课吧，或者我们这个专业啊，在这个课程建设上，大家都取得更好的进步。
2: 以教育家精神锻造良将之师，就把赛作为其中的一个手段、一个方法，怎么能够打造良将之师？所以我们这次看到呢，就是老师们这个功夫啊，下在了教学上，而不是下在服装上，也不是下在这个整齐划一的这个播音腔或者解说员腔或者这个动作手势上。有的我看到以前呢，手势做得很好的啊，四个人坐在站在一排，老师都拿着这个。就像解说员似的，这哪像教学啊？就老看不到这种东西，这一定是真实的。还有教学环节的这个提问环节啊，大家也分析得很认真，所以我觉得这次啊是一个高水平的。我现在更加强调综合素质，就是教师啊，你要培养高素质人才，你自己是要综合素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上接知天气，下接地气，啊，能不能融会贯通，把党的政策、教育的理念和学生的实际，最后变成你一个生动的教育、高质量的教育教学的课堂，在这个方面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这是我们的目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运动的独特魅力，传递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如今已经成就双圈大满贯的马龙，被球迷们亲切地称呼为“六边形战士”。他的球风沉稳老练，落点精准，而另一位选手张玉东作为新生代选手的代表，以其势大力沉的击球和充满激情的打法，在赛场上也刮起了一阵独属于他的风暴。将时光回拨，这两位佼佼者在宝能杯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上就已经相遇。当经验丰富的名将与锐气十足的新星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赛场，去重温这场充满悬念的对决。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
2: 1-0，
1: 开局就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进攻啊。不过明显马龙的落点打得要更加的细腻。

0: 正手掰短，形成正手相持。
1: 0-2。
0: 张玉东这名选手啊，他的这种正反手的质量非常的高，但是在一些细腻球的处理上啊，还是显得有些毛躁。因此呢，对于马龙来说，在前三板的控制上啊，是比较上风的。你看这种球，其实对于张玉东来说是有机会得分的，都是急于去加质量，出现了无谓的失误。
1: 4-0。

0: 开局马龙也是拿到了4-0的领先。
1: 过来过。
2: 4-1。
0: 张玉东这名选手啊，打球很有激情，所以说对于马龙来说心态一定要稳一些。好的，
2: 1-5，
0: 一本非常利落的发球抢攻。
2: 2-5
0: 的变化，张云东的这个发球也是很有特点啊。那在站位上呢，是右脚在前，左脚在后啊。
2: 2-5。
0: 好的。
2: 6-2。
0: 马龙的发挥还是很稳定啊，面对张云东的正手进攻，非常巧妙的一板正手开袋。还有相持转正手，
2: 7-2。
0: 马龙对于机会球的把握啊，确实是在放眼整个国际乒坛都是非常出色的，几乎是要被马龙抓住一个机会啊，对手是很难去摆脱。这种节奏变化，
2: 2-8，
0: 非常非常的游刃有余。而且感觉马龙啊，并不是说像张玉东一样板板的去加质量、去提速，而是这种节奏的控制、落点的变化。比分也是来到了2-8，
2: 冲发，2-8。
0: 好的，
2: 2-9。
0: 对于很多我们国乒的小将来说啊。是要学习像马龙这样在处理球中的这种凶猛关系，包括控制能力。
2: 10-2。10-3。
0: 10-3。
2: 11-3，
0: 打中线得分，那这样的话呢，马龙也是以11-3比较轻松的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可以看到张玉东在第一局整局啊，进攻都没有发挥出来。
3: 比分来到了4-0，马龙从开局就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控制力啊，通过精准的落点变化和细腻的台内球处理，可以说完全掌控了本场比赛的节奏。张玉东虽然击球质量很高，但是在细节的处理上也略显急躁，也多次出现了无谓的失误。当比分来到8-2时，马龙的战术优势也更加明显啊，他并不着急于发力强攻，而是通过巧妙的节奏变化让对手始终找不到发力点。张玉东也曾试图通过正手强攻来改变局面，但在马龙严密的防守面前收效甚微。
2: 第二局比赛，张玉东发球，
0: 马龙的心很定啊，0-0。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马龙是很少出现无谓的失误，包括这种漏洞的。

0: 所以说对于
1: 1-0
0: 范振东来说啊，要把节奏放慢一些，有机会啊再去加质量，不能去强行的去抢攻，强行的去夺杀，这样的话呢自己的无谓失误会过多，那双方的差距就会更大了。这种球太毛躁。
1: 1-1

0: 2-1。像张玉东这样的一个伤敌1000自损800的战术呢，和马龙来说他不太明智啊，因为双方本身是有一定的这种实力差距的，
1: 1-3，
0: 再去出现一些无谓失误的话，对于马龙来说那空间就会更大，形成刚刚这种多板数的相持，马龙也是非常的从容，无论是变现还是质量啊，我们可以看这种节奏感很明显。
1: 1-4，
0: 那显得张玉东呢在相持中啊是这种速度没有变化，节奏一味的快，一味的狠。1-4，
1: 5-1。
0: 其实张玉东这个时候啊，与其从短球开始啊，不如捅长了，直接形成这样的一个抢攻的局势，可能还会有一些机会。越是斗短啊，越是斗这种回合球啊，越下风。
1: 5-2。

这种节奏的变化打得确实非常非常的精彩。无畏失误太多，无畏失误太多。

0: 2-7，
1: 8-2。
0: 单从这样的一个节奏控制上啊，马龙就已经把这个局面稳定下来了。
1: 8-3。
0: 所以说张玉东一定要在前三板上去找突破。转正手，反手加质量，太漮亮了。
1: 3-9。
0: 就是看马龙在目前的发挥啊，就两个字儿，从容，太从容了。
1: 4-9。
0: 4-9，张玉东的发球轮次。
1: 9-5。

0: 10-5，
1: 张雨东这一版其实想要给一个加转啊，还是这个手没有收住，像是加质量，漂亮。可以看啊，张雨东这名选手确实是非常的凶悍，打球这个连。

0: 连续的四板反手加质量，而且一板比一板重啊。其实这个球张雨东发挥得很好，不过他的对面站的是马龙啊。
1: 好，现在比赛进入第二局，比分也来到5-10，马龙继续保持着对于比赛的控制。尽管张玉东在比分10-5时打出了一波非常精彩的反手连续进攻，但马龙稳健的防守也再次化解了危机。最终第二局以11-5结束，展现了马龙作为乒坛传奇的深厚功力。这场比赛堪称控制流打法的经典教学，不同于年轻选手追求于极致速度与力量，马龙则更加擅长通过落点变化和节奏的控制来调动对手。再加上他的发球和接发球技术堪称教科书级别，特别是在正手位的短球控制，让张玉东难以发起有效的进攻。张玉东虽然具备出色的单板质量，但是在战术选择和心态调整上还需要更多大赛的历练。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马龙长达10余年始终保持着顶级的竞技状态。从2006年首次获得世界冠军至今，他创造了双圈大满贯的伟业，也成为乒坛历史上获得冠军最多的选手。当然，这与他科学的训练方法和严格的自我要求密不可分。据说他至今仍然是每天最早到达训练场的。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也正是他能够成为六边形战士的重要原因。球拍作为乒乓球选手最为亲密的朋友，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过球拍上面的胶皮呢？在乒乓球发展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场关于胶皮的装备革命。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选手佐藤博志首次使用了海绵拍夺得了世界冠军，这也打破了欧洲选手对于光板的垄断。而中国选手则在中式快攻的基础之上，创新地研发出了长胶胶皮。那么这种胶皮能够产生反常的旋转，让对手难以招架。最有趣的是，中国乒乓球队还曾经有过一段令人惊叹的魔胶传说。那么这一切要从1981年的诺维萨德世乒赛说起。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选手黄亮手持一面贴着特殊长胶的球拍闪亮登场。那么这种胶皮颗粒细长，能够在击球时产生令人匪夷所思的旋转变化。最为神奇的一幕发生在对阵瑞典名将约翰森的比赛当中。黄亮一记看似普通的削球过网之后，乒乓球竟然像被施了魔法般急速下坠，让准备大力扣杀的约翰森目瞪口呆。整场比赛，这位欧洲悍将被各种诡异的旋转折磨得无所适从，最后他甚至无奈地摊手说道：我完全看不懂球的旋转，就像和一位魔术师在打球。那么这段传奇的故事不仅仅帮助中国队夺得荣誉，更开启了乒乓球器材创新的新纪元。由此可见，竞技体育从来不只是力量与速度的比拼，更是智慧的交锋。现在让我们带着这份勇于突破的体育精神，转向排球赛场，去感受另一种的竞技魅力。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2023年第11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高中组的一场对决，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2: 球直接得分，体力一中拿下开局的第一分。队长陈指挥发球，中线巴蜀主攻高诗涵的扣球直接得分。重庆巴蜀11号副攻庄耀颖发球，发球界外，铁力一中1号副攻 赵天琪发球。

传没有到位。十号二传吴唯一发球，发球擦网落到田地一中的场地上。大卫的调整功，大卫快攻直接得分，这是九号副攻李立博的一个快攻球。铁力一中十六号杨思源发球，一传到位，打了一个梯次。被反起，吊球被反起，这是主攻手陆京的一个四号位强攻。高思涵发球，一传没有到位，调整功。这个球出界了。好一传，陆京的一个轻拍。后排攻被防起，好发球，陈指挥的重控，再一次四号位强攻被防起，处理过网，一传到位，再组织强攻，一个清掉成功。陈指挥这个扣球调整了一下进攻的节奏，来了个清掉，直接掉到对方的空档上。铁力一中发球，目前场上比分是11-9。好一传，一个轻拍，吊中。双方都打得非常聪明。一传到位，组织一个快攻清掉，命中。回传。强攻，接应朱亚飞将球扣中。

0: 吴灿涵发球，球发的质量非常高。四号位的一个斜线轻拍，又是一个二号位的强攻。重庆巴蜀将比分反超，15-14。
1: 比赛刚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双方你来我往，比分也紧咬至7-6，重庆巴蜀中学暂时领先。铁力一中队长陈志威的强攻也屡屡得分，而巴蜀中学的主攻手高诗涵也毫不示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对攻。13-13，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巴蜀中学也通过巧妙的战术配合，以15-14实现反超。
0: 顶网，高诗涵这个扣球扣出了对方的底线。队长陈芷薇发球，好发球入网，被救起，这飞球打到了标志杆，界外球。看重庆巴蜀中学的这个一攻能不能打出来，教练也是让队员们放下心理包袱，大胆的去对每个球。一传没有接起来，发球出界，铁力一中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几个进攻没有打下去，教练员叫了
2: 赵总教练好
0: 暂停。
2: 你打得不错啊，这很正常啊，你提前打开打球一定要听哨，是吧？这个球他已经打死了，还没吹哨呢，是吧？推过来注意力集中，把这个推过来就变了，稍微高一点，远一点。
3: 赵总，赵总，
4: 赵总，赵总。
0: 暂停回来，重庆巴蜀继续发球，
3: 好跑步，
0: 对号陆军的一个中扣拿下了第一局。
1: 关键时刻，铁力一中展现出更为顽强的心理素质，在24-20拿到局点之后，凭借一记非常漂亮的进攻，以25-20拿下首局。在整局比赛当中，两队小将们敢打敢拼的精神

也令人赞叹。这场中学生排球对决也展现了年轻选手们的无限潜能，铁力一中能够取胜，关键在于队长陈志威的稳定发挥和全队顽强的防守。而重庆巴蜀中学虽然在关键分的处理上稍显稚嫩，但是他们的战术配合和进攻多样性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全国性中学生赛事不仅仅锻炼了选手们的技战术能力，也更加培养了他们的心理素质和团队精神。在排球赛事当中，扎实的防守往往是取胜的关键，这就不得不提排球场上那个永远身着不同颜色队服的自由人了。在上世纪90年代，排球运动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观赏性危机。由于运动员们身材越来越高，发球威力越来越强，很多比赛变成了单调的发球得分大战，发球方直接得分或者接发球方一传失误，一个回合往往坚持不了几秒钟。那么据相关数据统计，当时有些比赛的发球直接得分率已经高达40%，观众们也戏称这是在观看发球练习赛。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际排联在1998年做出了划时代的决定，引入专职防守的自由人。那么这个创新也立即改变了比赛的格局，自由人也凭借其专业的接发球技术和防守能力显著提升了一传到位率。有相关数据显示，引入自由人之后，比赛的回合数增加了近30%，那些令人惊叹的多回合攻防场面再一次回到了赛场。不过这个创新最初提出之时却饱受质疑，许多传统教练认为这就纯粹是投机取巧，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仅仅会削弱进攻的重要性，一些老派球员更是直言，真正的排球运动员应该攻守全能。然而随着意大利、巴西等队率先运用自由人战术，并且成功实现一次次精彩的防守反击之后，切实地证明了这个位置的价值，也自此质疑声渐渐变成了赞誉。从备受争议到不可或缺，自由人的发展历程也恰恰证明了创新需要勇气，而时间也终将证明其有效的价值。从乒乓球的技术革新到排球场上的战术演进，从乒坛传奇智慧到排球小将的拼搏，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它既能够见证经验的沉淀，也能够拥抱青春与活力。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

0: 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何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3: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

0: 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五年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计算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的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1: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0: 对，
1: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剧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1: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3: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的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用，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先，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4: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

0: 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
1: 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

0: 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
1: 嗯，
0: 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
1: 嗯，
0: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集团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
1: 嗯，
0: 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1: 嗯，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2: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
1: 嗯，
2: 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
1: 嗯，
2: 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哎，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
1: 嗯，
2: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他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
1: 嗯，
2: 啊，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1: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王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3: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啊，汇集资源，啊，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啊，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啊，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啊，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啊，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航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有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包括我们的典型工艺，那反给学校，啊，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包括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 就现在就

0: 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制和优化，啊，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2: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
1: 嗯，
2: 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
1: 嗯，
2: 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学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能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开这个建设一个中式平台，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3: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3: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那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5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2: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
1: 嗯，
2: 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
1: 嗯，
2: 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3组编制。
1: 嗯，
2: 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3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呢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

0: 比如说这本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0: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长。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王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简行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的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不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馈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
1: 集群培养

0: 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的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1: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2: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呀，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您的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啊，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家呢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3: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0: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智教生活》。

0: 强科研，育人才，为区域发展赋能天力。
1: 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2: 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做过、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0: 大平台聚合力，推动产教科教双线融合。
3: 我们正常的教学啊，还有这个科技研发，甚至包括社会服务是融合在一起的。
4: 通过平台建设、团队建设、项目实施、成果转化，不断地将科研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教学资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讲述这里农牧种菜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的执教故事。在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现代渔业学院，有一位在渔间守望的教书人，叫袁胜，被广大渔民誉为渔病防控的定海神针。
1: 我们除了检查的这个流程，然后体表的检查，它有各项标准，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鱼可能还不一样。包括鳃饲的境界，不同的鱼它的寄生虫种类也不一样。后面还有内脏的检查和体内寄生虫，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活的这些鱼类，然后尽量多的来发现这些问题。
0: 鱼病是制约水产养殖发展的重要瓶颈。自2009年毕业后，袁胜便投身养殖技术研究。如今，作为县里鱼病防治负责人，面对鱼病频发、养殖户损失惨重的困境，袁胜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0: 后来正好机缘巧合，在一二年就来到了学校。通过这样的这个工作呢，既能够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得更好，也能够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1: 十多年来，袁胜专注于淡水鱼病防控研究与实践，通过分离病原菌、药敏试验和临床经验，成功攻克斑点插尾期、爱德华氏菌病、抑郁银记塞、出血病等难题，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鱼病标准化防控技术。
0: 像我们淡水鱼现在大概有超过120种鱼病，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做减法。然后呢，我根据病原的大类，就是细菌病、病毒病、寄生虫病，然后每个大类呢，我来构建相对的落地可行的标准。我现在应该已经收集了大概8000张左右的这个比较典型的照片，然后这个技术现在应该在超过60家企业已经应用了。
1: 以鱼病防控为笔，以科技兴鱼为目，在攻破技术滞后难题的同时，他也将鲜活的案例融入了课堂。
0: 各种各样的病症、寄生虫都是能够亲眼见到的，通过拍照啊，然后通过后期的一些提交总结的方式进行强化记忆。
1: 立足养殖一线，培养渔业人才，如今袁胜带领的学生团队也在全国水产养殖集中区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渔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2020年，为进一步推进水禽保种与育种研究，江苏牧院组建博士团队，广纳贤才，王军老师就是其中一员。
2: 所以你只要稍微用点劲往下一插，
3: 正好也是赶巧了，因为那年如果再晚一点，我就年龄就要超了。从来了木校以后，然后就直接到了这个国家水禽基因库，一直到现在。
1: 王军老师口中的国家水禽基因库建立于2008年，位于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涵盖保种监测、性能测定、育种等功能区。一来到这里，他便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
3: 就是了解整个的这个生产情况，怎么设计我们的实验，解决什么问题，是什么个基础，基于什么原理，然后怎么去开展这个分子实验，得出了他想要的结论，然后是不是和刚开始的假设是一致的，后面再来的新学生是不是可以继续给他进行验证，就形成一个循环框架。
1: 近年来，园区先后举办全国禽类 PGC 保种关键技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PGC 技术以全面保存遗传信息、降低保种成本和灭绝风险的优势，引领行业创新。胡团军作为核心研究员，也成为江苏牧院重点引进的科研人才。
3: 怎么把它引进到我们学校来，就开始做相关的一些工作。
4: 水禽基因库保有全国最大的水禽品种，所以这个跟我的那个研究方向呢是非常接近的，我对咱们这块也是非常关注的一直啊。
1: 2023年，胡团军研究员全职加入江苏牧院，随后双方迅速组建禽类胚胎生物工程科技创新团队，完成鸡胚胎中性腺组织的分离与冻存，并将研究成果进一步应用于苏牧、黑羽番鸭、凤城白鹅等新品种。
4: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培养基，就把那个体外培养的生殖干细胞呢，已经打到带源宿主里边，通过这种快速繁殖的方法，能扩大它将来育种的速度。
5: 其中的这个鸭的品种资源是11个，然后鹅的资源是21个，还有4个国外的这个品种资源，所以合起来是36个。
1: 新技术、新发现、新人才齐聚，他们共同为水禽产业种质资源保护创新唱响了向天歌。与此同时，江苏牧院的老师们也积极投入到了科学普及活动，
3: 就是特别是一些艰辛的奋斗史啊，一些取得成绩啊，要就是把这个书要融到课堂里面去。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做过、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0: 我的风格就是字越少越好，啊，尽量就是有以图的形式，让大家一看赏心悦目，他一看，哎呦，那就一下就明白了。
1: 多年来，江苏木院集聚国家水禽基因库等科研平台，为社会各界培养330余名教师，接纳近50000名学生实训，辐射带动41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有力推动了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0: 随着现代养殖业的这么一种技术的进步，实事求是的讲，这个高端企业是引领我们专业的建设，根据需求来规划我们的专业建设，实现这个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侧的精准对接。
1: 非洲猪瘟是生猪行业的致命杀手，然而疫病疫苗的研发却仍是行业空白。面对这项难题，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的江苏省受用生物制药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的老师们全身心投入到了技术攻关，
2: 重点开展非洲猪瘟活载体疫苗研发、巨噬细胞系构建、精准高效检测方法的建立。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验室呢建立了一些快速的灵敏的一些检测方法，然后呢就是能把这个病给它诊断出来。
1: 一方面积极破解非洲猪瘟防控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为非洲猪瘟鉴别诊断与疫病进化提供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学校老师们也联手企业开展产品研发合作，致力于打通兽药产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2: 我们建立了血型病毒病的荧光定量 PCR 检测方法呢，有17种，同时呢也研发了检测试剂盒。针对这个免疫程序不合理，我们也优化了肉鸭种鸭、肉鹅种鹅免疫程序。同时呢，针对大肠杆菌病的综合防控，我们也制定了一套方案。
3: 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获得了像这个肾基脆乳颗粒啊、十字香胶囊啊、亚肝炎病毒的这个蛋黄抗体啊等这个新兽药证书呢4个，这个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具有这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新兽药。
1: 科研工作的深入推进，不仅为江苏畜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有效促进了教师团队的专业成长，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科研素养。
4: 中药鉴定技术呢，是本专业的一流核心课程。我们立足实训中心、科技平台、教学工厂等一些真实的教学情境，聚焦职业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的教学内容是紧跟着药品行业发展动态，融入的中药鉴别岗位的新技术、新规范、新标准。
5: 老师经常组织我们进行小组比拼，对照着岗位操作标准进行反复练习，这样我们的技能操作就更加精准、更加高效。
6: 有很多理论知识都比较抽象，但是我们通过在线课程的一些视频、动画，还有虚拟仿真训练，能够帮助我理解学习的重点内容。
1: 传道授业，科研拓新。2022年，这支动物药品行业的生力军生物医药专业团队成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23年，又荣获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这些成果也助力着学校在科研创新之路上行稳致远。
7: 通过这些有效的科研和教学的有机融合，真正把产教融合不断地向科教融合进行转化。
1: 为此，江苏牧院聚焦畜牧兽医和生物制药专业群的建设，召开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大会，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内涵发展，先后承办江苏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等活动，积极推动两翼建设。
7: 在会上，学校发布了政府清单、企业清单和学校清单、擅长清单，进行正、杭、

0: 绩效全面对接，落实合作办学、合作育儿、合作就业、合作研发、合作发展，从而推动职业院校和企业之间的深度沟通和协作。
1: 通过这种促进会啊，就把我们的工作啊又提高了一个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种重视的一个层面上来了，然后后面的工作推进啊更有制度化。
2: 我们学校呢，在这个过去啊，在产教融合方面做的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获得了社会上的这个认可，这是人才的这个支撑。
3: 多年来，江苏木院积极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强化专业与行业结合，打破专业壁垒，融入科技创新，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打响了畜禽宠、农牧仲裁、肉蛋奶健康中国的苏木品牌，每年向社会输送超4000名毕业生，一大批一懂两爱的农牧科技类技术技能型人才，有力地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4: 面向未来，学校将围绕第二期国家“三高”计划建设，重点布局现代畜牧、生物医药、食品健康等专业集群，赋能产业升级，着力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知农爱农专业人才，为服务乡村全面振兴贡献苏木力量。
3: 农牧重采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始终践行紧扣农牧产业链办学，紧密结合产学研育人，紧跟区域增长极发展的办学理念，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建设目标，推动教育升级，引领职业教育现代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现代农牧产业所需的新智人才资源支撑。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

0: 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3: 能打球，会欣赏，
4: 乐观向上，
5: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6: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7: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8: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9: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10: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2: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

0: 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汇集每一位学子。
1: 这就是第二道抗洪线的一个方程。
2: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3: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0: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4: 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5: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6: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7: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8: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9: 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点半，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10: 你好，
9: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

0: 训练吗？
1: 是的。嗯，
0: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1: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0: 3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每天如此。
1: 每天如此。
0: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1: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2: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3: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积极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4: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学国球英才班的合力仪式。
2: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牵五育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1: 给他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近台撕他，往前撕他。
0: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1: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嗯，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嗯，
0: 那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0: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嗯，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1: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0: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1: 是的，
0: 抓得挺紧的。
1: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2: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1: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0: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2: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足。
4: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国内。对。
0: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4: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他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使五六成劲儿够，首先要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吧，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的。
5: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6: 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0: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7: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

0: 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1: 我们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2: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1: 未来您期望哈，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2: 我们66中培养的人得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3: 北京66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 三十载乒乓育人路，北京66中用普及加精益的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

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

0: 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行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通过跟这个体校合作呢，他们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个专业的场地。
1: 这个呢不仅仅是体育的活动，而且我们也做到了是五育融合，快乐的进行体育活动，
0: 体育锻炼这种体育意识的这种终身的培养。因为我们在孩子参与活动中，我们会发现孩子年龄越大反而就变得更拘谨了。
1: 每次运动会都会有一些表演类的那个方阵呀之类的，这些我们家长也是参与的。我们会有家长的队伍，家长的表演。
0: 因为老师你不是教学型的专家，你更应该去当学习型的专家。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学校是个体系统接受体育教育和培养体育兴趣的摇篮。小学阶段的体育教育呢，不仅能够促进孩子的身心健康，同时也是其身心全面成长不可或缺的一环。今天呢，在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是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奎清园小学的校长崔丽丽老师和副书记刘晓峰老师，欢迎两位老师。两位老师呢，我们的奎清园小学呢是2004年建校，虽然只有短短的20年，但是呢学校是与时俱进，也是取得了很多长足的发展。也请两位老师呢帮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相关情况。
1: 好的，我们学校呢坐落在承德市双桥区，是教育部认定的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而且呢我们学校的课间操被评为河北省小学生课间操推广实施单位，河北省武术技校园示范学校。我们学校在今年的承德市四区教学检测中荣获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们学校呢还被评为国家级的心理健康实验基地，获赠了数字化 AI 护心小屋，学校的国际象棋，多年来在承德市都荣获了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
0: 我们学校坐落在承德市奎清楼的脚下，所以被命名为奎清园小学。大家都听过奎清点斗，独占鳌头，奎清文化呢与拼搏进取健康向上的体育精神是不谋而合的。我学校呢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育体和育心，体育和健康深度融合，把体育贯穿到老师和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中，

0: 真正让体育成就更全面的教育。而且我们学校跟承德体校有一个地理的优势，我们步行到承德体校只有5分钟的路程。那么体校为我们提供专业的场地，专业的师资，而且呢为我们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和选拔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帮助。可以说啊，就是我们的孩子们就是真正是在这种专业的培训下，专业的这个训练的体系下茁壮的去成长。我们学校还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距离这个五大坝露天冰场也是5分钟的路程。所以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而且都喜爱冰雪运动。
1: 那刚才听王老师说了，其实我们离体校是非常近的，走路只有5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同学们会不会平时到体校进行一些训练呀、锻炼、比赛等等呢？
0: 我们跟体校是共建校，这个实际上一开始跟体校去合作的时候，我们开始初衷特别简单，因为我们这个学校是在小区里面，这个运动的场地是有限的。通过跟这个体校合作呢，他们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个专业的场地，而且解决我们体育面积的问题，而且还能够解决这个体育专业设施的问题，而且呢能够为我们学生这种开展多种体育活动提供非常专业的这个师资指导。我们借助这个体校专业的体能设备和他这个成熟的训练体系，根据孩子的体能测试报告精心制定个性化的体育的运动强度和训练方案。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是想真正的打造去人性化的这种体育课程。一方面呢，我们学校的小胖墩小眼镜的数量在逐渐减少，而且一方面嘛，我们希望能够在最早的时候发现更多具有体育天赋的孩子们，能够对他们有一个专业的指导，为他们将来的这个提供更多的路径的这个方式提供更多的帮助，这是我们的初衷。
1: 崔老师呢，其实我想问一下，刚才您说到我们借助体校的很多他们的一些设备啊，包括他们的一些制定的一些计划，那我们会针对到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学生他们的发展路径吗？
0: 会啊，就是我们在体育课的设置上，包括体育社团的这个参与上，我们就会对他有一个规划，然后当然也看他后期的一个发展过程，我们怎么去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完善。
1: 那如果发现孩子的一些特点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后备人才的一个输送了。
2: 现在呢，每年大概1%的输送率吧，而且我们学校呢输送的，就是承德的一些优势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射击、射箭，还有短道速滑。因为毕竟两位奥运冠军，像杨浩然和蔡雅林，都是出自承德的，而且体校呢，在我们学校也将会建立射箭和射击的两个基地。
1: 那我们现在跟体校合作的都有哪些项目呢？
0: 我们目前可以说有7个大项目。
2: 对，有那个健美操、摔跤、柔道、篮球、羽毛球，还有足球。然后那个像这是我们到那个体校进行的项目。
1: 那如何去开展这样的一个训练呢？
0: 我们这个训练就是这样，包括这个早晚夜训结合在一起是三大块，就是我们在这个体育课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不光会完成这个基础的这种体能要求测试达标的这些项目，那么因为我们本身的这个7位体育老师，可以说有啦啦操的这个专业毕业的，然后有这个就是篮球专业毕业的，所以说他们在他们教授体育课的同时，就有他的专业的这个项目在里面，这是第一个层面。然后第二层面呢，就是我们是下午的体育社团，这个体育社团我们学校大约是，我们学校是1200多人的一个学校嘛，我们大约每天星期五的下午会有300多人到体校去参加这个7个项目，然后这个就是7个项目的这个社团活动，然后因为半天的时间是足可以满足他这一周的这个运动量的。然后第三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自己的这个体育有更高要求或有天赋的这样的孩子，他可以早上去体校去晨练，比如有这种田队、竞队，就田径的这种方面，然后包括晚上咱们提到的速滑和射箭。
1: 那他们是，就比如说我们往体校输送上孩子了，那他是在那边进行专业的训练，然后到咱们学校进行文化课的训练呢，还是我们直接就输送走了？
0: 因为我们在小学阶段，我们不会说直接输送到体校的，所以他的这个训练是一定在完成这个基础的体能达标，我们学校这课程的基础上，那么有天赋的孩子会早晨在我们8:20上课之前，可能比如说像田赛这种，他们就早上去跑步嘛，然后等到像这个晚上是在我们就是4:40放学之后，然后6点他们会

0: 有专业的这种到训练队去训练，这是两面不同的这个事。
1: 嗯，也就说两条腿走路共同发展。
0: 对。
1: 嗯，咱们学校目前在承德市是唯一的和体校合作的小学吗？
0: 应该还是地理优势更主要一点吧。所以说，我们的就是体育社团，就是在群众体育运动这些方面，我们是唯一的一个，就是两校共建的一个，就只有我们小学一个。无论是这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输送，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对于这个平时孩子体育社团的这个开展的活动，这可以说是我们学校是唯一的。就是这么理解。
1: 现在我们已经贡献了多长时间了？
2: 输送人才这些呢，有将近10年的时间。但是真正是两个学校共建基地，也就是最近的事情吧。
0: 我们也希望通过跟体校两校共建之后，我们孩子的这个人均的体育用地面积是达标的。实际上这可能这个说的有点小，但是就是对于体育活动的这个要求，对于场地和硬件设施要求真的是很高的。就是我记得我去跟那个体校我们去谈这个两校共建的时候，就是他们也说，实际上他们对于体育的投入的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既然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这个基础，我们就是一定把这些优势的东西都挖掘出来。所以说可能有天赋的孩子能体会到更多的体育的这种体育的资源，能让我们每个孩子知道这个你的体育的这个方式是什么，我知道如何就是怎么去使用一些体育器材，怎么能够做到这个科学运动、安全健身，是把他这个理念深入人心的。所以说呢，就是体育锻炼这种体育意识的这种终身的培养，他一定是在从小他有这个种子，然后他才能够去把这个事情在这一辈子去好好的去落实。
1: 其实我们的专业人才呢，就像金字塔的塔尖，我们的体校融合呢，就像基石。只有我们源源不断的为里面输送上优秀的人才，我们的专业人才呢，才能够有个长足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学校刚才提到的是和体校的一个合作，我想问一下，咱们学校的在体育课程方面，它是怎么一个设置的呢？
0: 我们吧，会把孩子的这个兴趣、选择、体验、收获，作为我们制定这个体育与健康课程开发的这个出发点和规素。那么我们会每天保障有一节体育课，然后每天我们把这个课间操的时间由10分钟调整为15分钟，然后我们会加大这个课间操的这个运动量，然后把晨练和课后的锻炼结合在一起，保障每个孩子每天要不低于2个小时的综合体育的运动时间。那么我们是通过这种体育课程的保障这个事情来保障孩子的运动效果的。
1: 那对于具体的设置，比如说课间的15分钟，我们都会有进行哪些方面的设置呢？
2: 我们是那个设立一些短途的接力赛，还有呢一些创意的跳绳，单跳、单摇跳啊，双摇跳呀，或者是多人跳呀，还有一些课间的一些游戏的一些体育游戏的设置。尤其这些体育游戏的设置，我们不单单是体育活动，这些游戏的设置呢，我们还结合了一些安全知识啊，食品卫生的知识，交通安全的知识，比如说还有垃圾分类的知识。在课间活动中呢，让孩子寓教于乐。这个呢不仅仅是体育的活动，而且我们也做到了是五育融合，快乐的进行体育活动，这是其中的一方。另一方面呢，在校园内设置了许多的体育打卡的地方，比如说篮球打卡、羽毛球打卡，还有低年级的一些游戏打卡。通过这些打卡呢，我们也便于掌握孩子们活动的时间、活动的那个次数，这也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我们学校的文化建设，这样的话呢，让孩子随时随地都能够学习一些体育的知识，了解冠军的故事，然后包括自己自身，培养一些体育的精神，来体现我们学校这个时时有体育，处处那个有体育的这个观念吧。
0: 实际上在这个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啊，它一定是一个不断的在调节的一个过程。因为一开始我们在设置课程的时候，是考虑说孩子可能想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在这个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在调整我们的规划。因为我们在孩子参与活动中，我们会发现孩子年龄越大反而就变得更拘谨了。那么因此呢，就是我们在低年级的时候，我们会增加这个运动的趣味性，比如说这个跳绳啊、 50米直喷跑、仰卧起坐，是要把规定动作做达标，然后呢就是培养一种习惯。等到高年级呢，我们更多的是设置更多的是能够团队

0: 协作的这种运动，增加它的运动性。这样呢，就是通过这个篮球、足球这种团队的协作的运动呢，让孩子们真的能够体会到来自于这种朋友的关爱，就来自于这种真的是这种友爱啊、团结，包括这种公平啊、尊重啊，是逐渐在高年级我们在课程设置中更多考虑的地方。
1: 可以看出来啊，咱们学校的孩子呢是积极运动、主动运动。那除了像我们的丰富的体育课之外呢，还有哪些多样化的一些体育活动呢？
0: 花样跳绳这个传统体育项目呢，是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大家都知道这个花样跳绳啊，它是一个集这个表演、竞技、这个于一体的这么一个运动项目。它是在这个跳绳的基础上融入了舞蹈、街舞、音乐、技巧、武术等等的元素在这个里面。就是每一年我们会在区里会有一个大型的展演活动。
1: 那为什么当初选择花样跳绳作为咱们学校的校本课程？
0: 实际上这个跳绳啊，出自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因为它所需要的运动场地小，容易实现跳绳这项运动。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个跳绳本身，如果说你每分钟跳绳140次，十分钟的话，它就相当于咱们慢跑30分钟，所以它的运动量是够强度的。还有一点呢，是因为这个跳绳是咱们国家体测的其中的一项，可以说如果在低年级孩子们把这个跳绳的基础掌握得非常好，到了高年级咱们去开展这个花样跳绳这项运动的话，就非常的得心应手。可以说啊，就在我们学校有两多，第一多就是图书多，因为我们学校是河北省的书香校园，眼和手所及之处都是图书。第二就是什么呢？跳绳多，我们的跳绳是老师、学生人手一根绳，每人都会跳，每人都会变花样。
1: 可以说我们学校是书香校园，活力校园，跳动的书香校园。那学校除了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校本课程是花样跳绳之外，还有哪些社团？
2: 我们学校呢，就是共有那个九大类的，就是体育类的社团。我们学校真正做到了，就是人人有项目，然后周周有比赛。像学校的社团呢，基本上都是集体的一些项目，比如说篮球、足球、健美操、拉拉操、呼啦圈这样的项目。然后呢，班级还有那个自主选择的一些趣味的一些社团。年级还有走班的社团，这样我们学校就形成了班级自主、年级合作、学校选拔的三个社团的一个共建的模式。
1: 你刚才提到的是人人有项目，周周有比赛。
2: 对，
1: 这个比赛我觉得因为我们平时的作业呀，包括像我们的学业其实比较紧张了，这个周周有比赛咱们是怎么落实的？
2: 我们这比赛呀是阶梯式的，比如说并不是全校一起开展的，但每年啊每个学期有全校开展的大型活动。我们是可以年级或者是班级之间的一些小竞赛，所以我们每周都在搞活动。比如说这周是一年级单摇跳绳的比赛，下周我们就是那个二年级计时跳绳的比赛，在第三周呢我们可以是三年级跑长龙跳绳的比赛，是这样形式的。
1: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学校的运动会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什么特色啊，或者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0: 基本上我们上半年就以球类为主，比如说篮球、足球，我们叫做这个校级联盟赛，以班级为单位，以球会友。然后下半年呢，我们会集中搞这个亲子运动会和这个田径的运动会，是通过运动会的这种群体的这种形式，来把咱们孩子的这个体育热情通过竞技的这种方式去展示。因为首先呢，这个学校运动会它是一种群体的方式去展现嘛，能够充分的调动孩子对这个集体的荣誉感。然后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运动会的过程中，无论你是比赛的成绩很优秀，你还是在组织这个班级的过程中出了很多力量，在运动会的这个里面，他就是一个小主人。无论是前期的筹划，还有他的这个过程中，是在锻炼孩子这个协调的能力，是如何去当这个老师的小助手。我们学校的运动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真的，这运动会是孩子的运动会，从前期的组织到中间的谋划，到后期是孩子们全程在参与的。
1: 其实很多时候教育呢，也需要家庭的不断付出。那刚才您提到亲子运动会，我特别好奇，一般家长过来和孩子共同参与哪些项目？
2: 这个家长的参与度呀是很高的，在我们学校，不但是参与项目，甚至我们的亲子运动会的一些那个初期的谋划，这个运动会

0: 怎么召开，这些我们的家委会成员，也就是家长们，都是会参与的，跟我们一起谋划的。而且呢，在运动会过程中，每次运动会都会有一些表演类的那个方阵呀之类的，这些我们家长也是参与的。我们会有家长的队伍，家长的表演。
1: 嗯，确实，那很多时候家校共育嘛，我们只有创造很多的平台机会，我们才能去共同的来为孩子的成长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学校呢一直是一个小而精的学校，而且是四轨制教学。
2: 对对对。
1: 嗯，能不能把这个也跟我们说一下？
2: 你看我们学校，因为它是在这个小区里面，但是我们是标准的这个四轨制的一个学校模式。就是什么叫四轨制呢？就是一个年级四个班，然后因为在这个建学校之初嘛，就是按照四轨制的标准去建的。所以说虽然在这个学校发展的过程中声誉越来越好，办学质量越来越高，它是可以把这个一个年级可能招更多的一个班啊或怎么样，但是我们始终坚持就是办小而精的学校。这样呢，就是一个是保障孩子的这个人均的体育用地面积，第二是呢保证我们的师资力量能够集中的就是给孩子提供一个最好的一个服务，这个理念去做的。包括你看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您说体育队伍这块，实际上在我们学校里啊，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体育课程是一个特别专业的课程，它是需要专业的体育老师去教授去指导。但是在这个教授的指导的过程中，因为你学校的理念就是以健康第一为理念的嘛，每个老师都要成为体育达人。我们课间操是每个老师都跟孩子一起去做的。我从来跟我们老师说，就是不要把你定义为你就是某个学科老师，因为老师你不是教学性的专家，你更应该去当学习型的专家。就是你无论摆在什么的位置上，你都可以把这个科去教好，把这个体育的这个理念跟孩子们去沟通好，讲授好。
1: 两位认为小学阶段体育教育它的价值在于哪些呢？
2: 在小学这个阶段，孩子的成长是一个特别快速的一个阶段，那么他需要用体育活动去促进和平衡去孩子这种生长的这种特别旺盛的势头的。那么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孩子在他这个生长期之内，他对于这种体能的需要，再通过小学体育运动培养孩子这种团队合作的精神，这种竞争的意识，还有自信心。那么我们要通过体育锻炼这件事情呢，要去发展孩子的思维能力，通过他这个思维能力的提高，必然会让他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也一定能够巩固和提高。还有就咱们经常谈到体育精神嘛，实际上你说体育精神，他教会孩子是什么？第一个懂规则，第二个明事理，那么他一定能够帮助孩子呢培养非常好的品行和习惯的。
1: 您是怎么看的？
0: 今年的那个十月份呢，我们学校有幸请到了世界冠军冰壶女神王冰玉老师进校园进行宣讲。我们记忆最深的一句话就是王冰玉老师在宣讲时候提到，因为热爱而坚持，因为坚持，可以倾其所有。这句话呢，是现在作为我们许多老师的座右铭。我觉得小学这体育教育啊，在这个教育广阔天地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尤其是在那个培养孩子意志品质方面，更是有它独特的作用。这些意志品质也会迁移到其他的学科当中，还有生活当中。我觉得这是体育给孩子们的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我认为这个体育运动呢，让孩子们能够更向阳而生吧，就是能够让他成为更好的自己。尤其是我们昆清园小学的孩子，在这个体育运动当中，都能成为一颗闪亮的星吧。
1: 小学的体育教育呢，看似它更多的是培养孩子的兴趣，其实没有太多的对抗，也没有太多的比赛，但是对于孩子终身体育兴趣的培养其实是至关重要的。那两位呢，如何看待体教融合呢？
2: 我想呢，在小学这个阶段，我们是希望给孩子内心播下一颗体育的种子，然后无论呢将来是在何时在何地，他始终能够做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也呢特别希望呢通过这个家庭、学校、社会，我们把每个环节都做到位，真的呢学校能有学校的纪律，家庭要有家庭的观念，社会呢有社会的责任，我们三位一体共同呢帮助孩子们去这个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然后体育锻炼终身锻炼这种习惯。我觉得如果说把这个事情落实到每个孩子

0: 都落实到位的话，这才是践行体教融合意义的所在。
1: 我觉得体教融合呢，就像刚才我说的，不但培养了孩子的意志品质，而且是对孩子性格的塑造，都是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而且呢，体教融合呢，就是让孩子们能够更加阳光，更加灿烂，更加坚持不懈，更加是努力向前。所以呢，我也觉得，体教融合给孩子们带来的益处呢，是无法想象的吧，可以说是，就是能让他不断的向上，不断的积极进取的。
2: 我们葵青园小学呢，除了发挥自身的优势，也挖掘地理优势，然后走出了一条体教融合的新路径。那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到了一些其他的学校去进行完美的一个复制。
0: 确实是，实际上这个模式是可以复制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每个城市它都会有一个体校的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学校，它可以去指导你专业的一些训练，包括一些课程。你看，包括我们现在都叫京津冀一体化嘛，就是我们也求助北京体育大学，能不能把它最高学府的优质资源，把这种延伸到我们承德市双桥区，延伸到葵青园小学。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资源的互补。实际上，任何的形式，我认为都可以复制的，就是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理念去执行这个事情。
2: 好，正像两位老师说的这样，小学的体育教育呢，不仅能够增强我们孩子的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希望培养出我们孩子阳光、积极向上，让我们共同为了孩子的健康发展共同努力。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体坛，谢谢。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体坛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见。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合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长。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实战演练一下。

0: 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嗯，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哦。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
1: 的，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
0: 先发，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哦，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
1: 对，
0: 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0: 这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2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啊，看习惯。
1: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

0: 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的时候
1: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压力。
1: 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十五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

0: 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1: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过一个时光的一个入口，是一个往复左转的入口。
1: 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 tria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2: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2: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1: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3: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4: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2: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4: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2: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6: 大家好，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有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

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

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是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心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

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

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

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吗？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五十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一百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五十一百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十一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

们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也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
三高简历

0: 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

0: 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运动的独特魅力，传递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如今已经成就双圈大满贯的马龙，被球迷们亲切地称呼为“六边形战士”。他的球风沉稳老练，落点精准，而另一位选手张玉东作为新生代选手的代表，以其势大力沉的击球和充满激情的打法，在赛场上也刮起了一阵独属于他的风暴。将时光回拨，这两位佼佼者在宝能杯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上就已经相遇。当经验丰富的名将与锐气十足的新星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赛场，去重温这场充满悬念的对决。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
2: 1-0，
1: 开局就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进攻啊。不过明显马龙的落点打得要更加的细腻。马龙正手摆短，形成正手相持。
2: 0-2。
1: 张玉东这名选手啊，他的这种正反手的质量非常的高，但是在一些细腻球的处理上啊，还是显得有些毛躁。因此呢，对于马龙来说，在前三板的控制上啊，是比较上风的。你看，这种球其实对于张玉东来说是有机会得分的，都是急于去加质量，出现了无谓的失误。
2: 4-0。

0: 开局马龙也是拿到了4-0的领先。
1: 过来过，
2: 4-1。
0: 张玉东这名选手啊，打球很有激情，所以说对于马龙来说，心态一定要稳一些。好的，
2: 1-5，
0: 一本非常利落的发球抢攻。
2: 2-5
0: 的变化，张云东的这个发球也是很有特点啊。那在站位上呢，是右脚在前，左脚在后啊，

0: 6-2。
1: 马龙的发挥还是很稳定啊，面对张玉东的正手进攻，非常巧妙的一板正手开袋。还有相持转正手，
0: 7-2。
1: 马龙对于机会球的把握啊，确实是在放眼整个国际乒坛都是非常出色的，几乎是要被马龙抓住一个机会啊，对手是很难去摆脱。这种节奏变化，
0: 2-8，
1: 非常非常的游刃有余。而且感觉马龙啊，并不是说像张玉东一样板板的去加质量、去提速，而是这种节奏的控制、落点的变化，比分也是来到了2-8。
0: 中发，2-8。
1: 好的，
0: 2-9。
1: 对于很多我们国乒的小将来说啊，是要学习像马龙这样在处理球中的这种凶猛关系，包括控制能力。
0: 10-2。10-3。
1: 10-3。
0: 11-3。
1: 打中线得分，那这样的话呢，马龙也是以11-3比较轻松的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可以看到张玉东在第一局整局啊，
2: 中期什么进攻
1: 都没有发挥出来。
3: 比分来到了4-0，马龙从开局就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控制力啊，通过精准的落点变化和细腻的台内球处理，可以说完全掌控了本场比赛的节奏。张玉东虽然击球质量很高，但是在细节的处理上也略显急躁，也多次出现了无谓的失误。当比分来到8-2时，马龙的战术优势也更加明显啊，他并不着急于发力强攻，而是通过巧妙的节奏变化让对手始终找不到发力点。张玉东也曾试图通过正手强攻来改变局面，但在马龙严密的防守面前收效甚微。
0: 第二局比赛，张玉东发球，
1: 心很定啊，
0: 0-0。
1: 比如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马龙是很少出现无谓的失误，包括这种漏洞的。所以说对于
0: 1-0
1: 张玉东来说啊，要把节奏放慢一些，有机会啊再去加质量，不能去强行的去抢攻，强行的去夺杀，这样的话呢自己的无谓失误会过多，那双方的差距就会更大了。这种球太毛躁。
0: 1-1。

0: 2-1。像张玉东这样的一个伤敌1000自损800的战术呢，和马龙来说他不太明智啊，因为双方本身是有一定的这种实力差距的，
1: 1-3，
0: 再去出现一些无谓失误的话，对于马龙来说那空间就会更大，形成刚刚这种多板数的相持，马龙也是非常的从容，无论是变现还是质量啊，我们可以看这种节奏感很明显。
1: 1-4，
0: 那显得张玉东呢在相持中啊是这种速度没有变化，节奏一味的快，一味的狠。1-4，
1: 5-1。

0: 实张玉东这个时候啊，与其从短球开始啊，不如捅长了，直接形成这样的一个抢攻的局势，可能还会有一些机会。越是斗短，越是斗这种回合球啊，越下风。
1: 5-2。

0: 这种节奏的变化打得确实非常非常的精彩。无谓失误太多，
1: 二比七
0: 太多。

0: 2-7，
1: 8-2。
0: 单从这样的一个节奏控制上啊，马龙就已经把这个局面稳定下来了。
1: 8-3。
0: 所以说张玉东一定要在前三板上去找突破。转正手，反手加质量，太漂亮了。
1: 3-9。
0: 就是看马龙在目前的发挥啊，就两个字儿，从容，太从容了。
1: 4-9。
0: 4-9，张玉东的发球轮次。
1: 9-5。

0: 15-5。
1: 张雨东这一版其实想要给一个加转啊，还是这个手没有收住，像是加质量，漂亮。可以看啊，张雨东这名选手确实是非常的凶悍，打球这个连续的四板反手加质量，而且一板比一板重啊。其实这个球张雨东发挥的很好，不过他的对面站的是马龙啊。
2: 好，现在比赛进入第二局，比分也来到5-1时，马龙继续保持着对于比赛的控制。尽管张玉东在比分10-5时打出了一波非常精彩的反手连续进攻，但马龙稳健的防守也再次化解了危机。最终第二局以11-5结束，展现了马龙作为乒坛传奇的深厚功力。这场比赛堪称控制流打法的经典教学，不同于年轻选手追求于极致速度与力量，马龙则更加擅长通过落点变化和节奏的控制来调动对手。再加上他的发球和接发球技术堪称教科书级别，特别是在正手位的短球控制，让张玉东难以发起有效的进攻。张玉东虽然具备出色的单板质量，但是在战术选择和心态调整上还需要更多大赛的历练。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马龙长达10余年始终保持着顶级的竞技状态。从2006年首次获得世界冠军至今，他创造了双圈大满贯的伟业，也成为乒坛历史上获得冠军最多的选手。当然，这与他科学的训练方法和严格的自我要求密不可分。据说他至今仍然是每天最早到达训练场的，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也正是他能够成为六边形战士的重要原因。球拍作为乒乓球选手最为亲密的朋友，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过球拍上面的

0: 胶皮呢？在乒乓球发展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场关于胶皮的装备革命。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选手佐藤博志首次使用了海绵拍，夺得了世界冠军，这也打破了欧洲选手对于光板的垄断。而中国选手则在中式快攻的基础之上，创新地研发出了长胶胶皮。那么这种胶皮能够产生反常的旋转，让对手难以招架。最有趣的是，中国乒乓球队还曾经有过一段令人惊叹的魔胶传说。那么这一切要从1981年的诺维萨德世乒赛说起。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选手黄亮手持一面贴着特殊长胶的球拍闪亮登场。那么这种胶皮颗粒细长，能够在击球时产生令人匪夷所思的旋转变化。最为神奇的一幕发生在对阵瑞典名将约翰森的比赛当中。黄亮一记看似普通的削球过网之后，乒乓球竟然像被施了魔法般急速下坠，让准备大力扣杀的约翰森目瞪口呆。整场比赛，这位欧洲悍将被各种诡异的旋转折磨得无所适从，最后他甚至无奈地摊手说道：我完全看不懂球的旋转，就像和一位魔术师在打球。那么这段传奇的故事不仅仅帮助中国队夺得荣誉，更开启了乒乓球器材创新的新纪元。由此可见，竞技体育从来不只是力量与速度的比拼，更是智慧的交锋。现在让我们带着这份勇于突破的体育精神，转向排球赛场，去感受另一种的竞技魅力。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2023年第11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高中组的一场对决，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球直接得分，体力一中拿下开局的第一分。队长陈指挥发球，中线巴蜀主攻高诗涵的扣球直接得分。重庆巴蜀11号副攻张耀颖发球，发球界外，铁力一中1号副攻赵天琪发球。传没有到位，10号二传吴唯一发球，发球擦网落到铁力一中的场地上，下位的调整工快攻直接得分，这是9号副攻李立博的一个快攻球。铁力一中16号杨思源发球，一传到位，打了一个梯次被反起，吊球被反起，

0: 这是主攻手陆京的一个四号位强攻。高思涵发球，一传没有到位，调整攻。这个球出界了。好一传，陆京的一个轻拍，后排攻被放弃，好发球。陈指挥的重控，再一次四号位强攻被防起，处理过网，一传到位，再组织强攻，一个清掉成功。陈指挥这个扣球调整了一下进攻的节奏，来了个清掉，直接掉到对方的空档上。铁力一中发球，目前场上比分是11-9。好一传，一个轻拍，吊中。双方都打得非常聪明，一传到位，组织一个快攻清掉，命中，回传，二号位的一个强攻，接应朱亚飞将球扣中，吴灿涵发球，球发的质量非常高。四号位的一个斜线轻拍，又是一个二号位的强攻，重庆巴蜀将比分反超15-14。
1: 比赛刚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双方你来我往，比分也紧咬至7-6，重庆巴蜀中学暂时领先。铁力一中队长陈指挥的强攻也屡屡得分，而巴蜀中学的主攻手高诗涵也毫不示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对攻。13-13，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巴蜀中学也通过巧妙的战术配合，以15-14实现反超。
0: 顶网，高诗涵这个扣球扣出了对方的底线，队长陈指挥发球，好发球入网，被救起，这个球打到了标志杆。

0: 外球。看重庆巴蜀中学的这个一攻能不能打出来，教练也是让队员们放下心理包袱，大胆的去对每一个球。一传没有接起来，发球出界，铁力一中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几个进攻没有打下去，教练员叫了
1: 刀锋传了也好
0: 暂停、
1: 哦、你打得不错啊，这正常啊，你提前打出来，打球一定要听哨是吧，这个球你这他已经打死了，还没吹哨呢是吧，推过来注意力集中，把这个推过来就变稍微高一点远一点，
2: 来走是吧，走
3: 要来走，
0: 暂停回来，重庆巴蜀继续发球，对号陆军的一个中扣拿下了第一局。
4: 关键时刻，铁力一中展现出更为顽强的心理素质，在24-20拿到局点之后，凭借一记非常漂亮的进攻，以25-20拿下首局。在整局比赛当中，两队小将们敢打敢拼的精神也令人赞叹。这场中学生排球对决也展现了年轻选手们的无限潜能，铁力一中能够取胜，关键在于队长陈志威的稳定发挥和全队顽强的防守。而重庆巴蜀中学虽然在关键分的处理上稍显稚嫩，但是他们的战术配合和进攻多样性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全国性中学生赛事不仅仅锻炼了选手们的技战术能力，也更加培养了他们的心理素质和团队精神。在排球赛事当中，扎实的防守往往是取胜的关键，这就不得不提排球场上那个永远身着不同颜色队服的自由人了。在上世纪90年代，排球运动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观赏性危机，由于运动员们身材越来越高，发球威力越来越强，很多比赛变成了单调的发球得分大战，发球方直接得分或者接发球方一传失误，一个回合往往坚持不了几秒钟。那么据相关数据统计，当时有些比赛的发球直接得分率已经高达40%，观众们也戏称这是在观看发球练习赛。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际排联在1998年做出了划时代的决定，引入专职防守的自由人。那么这个创新也立即改变了比赛的格局，自由人也凭借其专业的接发球技术和防守能力显著提升了一传到位率。有相关数据显示，引入自由人之后，比赛的回合数增加了近30%，那些令人惊叹的多回合攻防场面再一次回到了赛场。不过啊，这个创新最

最初提出之时却饱受质疑，许多传统教练认为这就纯粹是投机取巧。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仅仅会削弱进攻的重要性，一些老派球员更是直言，真正的排球运动员应该攻守全能。 然而，随着意大利巴西等队率先运用自由人战术，并且成功实现一次次精彩的防守反击之后，切实地证明了这个位置的价值，也自此，质疑声渐渐变成了赞誉。从备受争议到不可或缺，自由人的发展历程也恰恰证明了创新需要勇气，而时间也终将证明其有效的价值。 从乒乓球的技术革新到排球场上的战术演进，从乒坛传奇智慧到排球小将的拼搏，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它既能够见证经验的沉淀，也能够拥抱青春与活力。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校对校的，
2: 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

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

0: 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地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都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3: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3: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上下贯通前后衔接这样的

0: 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审理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1: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他是要筑地基，他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他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个课程该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2: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在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4: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将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

0: 共同的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那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3: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4: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

0: 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1: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2: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自主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1: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3: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4: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5: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4: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5: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6: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4: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5: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他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职。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4: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7: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

0: 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五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地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振校航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实质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地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

0: 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1: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建立，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实证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5: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
3: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

0: 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运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1: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

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彩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密云区果园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篮球启动与急停游戏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

0: 朋友们好，
1: 老师您好，
0: 欢迎同学们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篮球的启动与急停。好，同学们，下面我们做一下准备活动。首先活动一下身体各关节。第一节，接上环，准备，两脚稍宽一点。好，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向后，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好，下一个，手腕脚踝，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换，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准备活动之后，下面我们来玩个游戏。同学们都知道，脚步在篮球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也是脚步，那么练好脚步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进攻和防守，同时也能帮助我们在后续各项篮球技术当中的学习。那么下面我们就用脚步玩一个抢先一步游戏，好不好？好，现在一组三组向后转，两个人面对面用一个标志底进行抢先一步游戏，用小碎步的方式听到老师的指令，触摸身体各个部位。当我吹哨的时候，看谁能抢先拿起标志碟，谁就获胜。失败同学做五个深蹲起，好不好？小碎步开始，好，吸，背，好，谁赢了举起来看看啊，非常棒啊，反应迅速。好，第二局准备，好，看谁反应更加迅速了啊。小碎步开始，眼、耳、腹、膝、背。
2: 篮球脚步呢是非常基础也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但是呢它相较运球和投篮呢可能对孩子来说不是那么兴趣那么高，所以本节课我从这个游戏入手，让孩子在游戏中学和练，然后为后面的各项技术打好基础。
0: 好，下面我们玩抢车位游戏。现在咱们所有的标志牌都化身为一个车位，待会儿你们沿边线一路纵队慢跑，当老师的哨声响起的时候，看谁能快速抢占一个车位，然后没有抢到车位的同学做五个深蹲起，所有人一路纵队慢跑起来，跑步走。好，我会收掉几个车位，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0: 细听我的口令啊！
1: 好，好，你来，
0: 大点注意安全。哎，抢到了，还有一个，还有没了？没有了，没有抢到的同学，五个深蹲起，开始。哎，有同学反应特别迅速啊，非常棒！跑步继续，开始。那么我还要再收了，收两个车位，车位越来越少了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没抢到同学，五个深蹲起。做完之后，到老师面前散点集合。同学们，这个游戏先玩到这儿。那么接下来我要给它难度升级，我还要改变规则。那么首先我要教大家两个动作。第一个，今天说的篮球的启动以及停当中的急停。那么首先我需要让大家看一看老师做示范，在看的过程当中，你给我找一找动作之间有什么不同，再有什么共同之处。同学们往后一点，可以坐下来观看。第一个动作做一正面示范，来仔细观察啊。
1: 好，
0: 正面示范，做一个侧面示范。好，第二个动作正面示范，第二个动作侧面示范。好，两个动作做完了，想请同学们看一看有什么不同之处，你说。
2: 第一个脚步是不同步的，第二个脚步是同步的。
0: 不同步和同步，那谁再详细的解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你说。
3: 第一个动作是先单脚落地，第二个动作是双脚落地。
0: 说的特别详细，第一个动作是单脚落地，然后一脚再落地，第二个动作是两脚同时落地，这是它的不同之处。那么相同之处谁能说一说？周涵宇，
4: 他们都有把重心下去。
0: 哎，重心这词儿用得特别好啊！两个动作做完之后都是把重心降下去了啊！同学们分析得很好，这两个动作一个是跨步急停，一个动作是跳步急停。那跨步急停就是在快速跑动当中，一脚先落地，另一脚跟上，然后屈膝降重心，保持半蹲。跳步急停是在快速跑动当中，两脚同时落地，屈膝降重心，保持半蹲。好，同学们，观察完之后，我们自己来练习一下，在场地内自由练习，老师来检查一下，好不好？好，散开练习。哎，把重心要降低一点啊！过来之后把重心降低，两个不同的动作要分别练习啊。哎，这个腿可以不要距离太近，你看跳过来之后自然略宽一点，分开一点。好，集合。这两个动作我相信大家已经掌握了一些动要领，那么我刚才说了改变规则提升难度，现在咱们玩抢车位游戏，就要求大家用跳步和跨步急停来抢这个车位，来抢到这车位，跨步跳步都可以抢到这车位，然后才能算你赢，可以吗？
3: 哎，
0: 好，好，继续跑步，听我的口令，吹哨啊！跑起来，跑起来，拉开间距。我还要改变一下车位的位置了啊！哎，用的什么动作？没有车位同学没关系啊。用的什么动作？大家
5: 跳步，
0: 跳步是不是啊？没抢到车位的，还是五个深蹲起，好吗？哎，跳步急停，咱们两脚跨在这个标志盘上就可以了，对吧？啊，看到用跨步急停的比较多，那么下一轮看看有没有另一个动作啊？来，跑步走。好，继续，注意安全。这还有一个呢，有没有用跨步急停的？非常好啊，跨步也做得不错啊。啊，还有个别同学没有抢到车位的，做了五个深蹲起，开始，来，开始，坐吧。这个游戏。

0: 锻炼了大家跨步和跳步急停，这两个动作是篮球当中非常重要的，希望同学们有时间可以多练习啊。那么下面我还要用这个动作来玩另一个游戏啊。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在路上如果你见到了红灯要如果你见到了绿灯要走啊，那下面我们就玩一个红绿灯游戏，下面看哪个同学停得住跑得快，好吗？来，我还没换灯呢啊，不要着急，准备换的红灯，非常好，这几个动作，这个严子毅明显的跨步动作非常标准，非常棒啊，这怎样？还是红灯，还是红灯，绿灯，红灯，注意安全。刚才有同学的跨步和跳步做得非常明显，非常棒啊。那么刚才咱们学了急停，现在我们要学急起。在急停的基础上做这个急起，首先看一下老师做示范。那么急起是在急停的基础上，单脚向前迈出，两臂前后快速摆动，后脚蹬地快速向前跑动。再做一遍侧面示范。在急停的基础上，单脚向前迈出，两臂快速摆动向前跑出。好，这个动作看明白了吗？好，那么咱们用这个动作继续玩这游戏，好不好？来，起立，注意看红灯变化。绿灯，红灯。好，看集起了啊！单脚迈出，快速摆臂向前行进。绿灯，红灯。跨步跨得太大了，没有形成这个稳定的这个急停，对不对？好。好，回去再来一局。刚才我看到同学们的启动非常不错啊，一定是蹬地有力，快速摆臂向前迈进啊。来，准备，绿灯，红灯。你齐泽林还有王家旭阳，来五个深蹲起，动作不标准啊，动作不标准，咱们就要做五个深蹲起。好，仔细看啊，举起了，咱们要用刚才动作举起，绿灯。停，好，同学们，举起的时候你的后脚蹬地发力，快速摆臂了吧？想一想啊。好，现在咱们再来一次，希望咱们举起的时候快速蹬出啊。红灯，绿灯，红灯，停住。哎，动作非常标准，非常棒，把腿再分开一点，重心要降下去的时候腿要分大一点，宽一点啊，非常好啊。绿灯，急起，停，非常好啊，这一次大家做的非常标准，放松。好，同学们，咱们的脚步游戏先玩到这里啊，下面我想请同学们拿上球，咱们用篮球玩一个更好玩的游戏，行不行？好，下面玩这个游戏叫抢断球，待会儿咱们在场内随意运球，我要去抢你们球啊，谁要被我把球抢掉了，或者你出界了，算你失败，失败的人还做五个深蹲举，行吗？哎，那看谁被我抢掉球，好吧？要求必须运球，不能抱球，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啊。好，现在随意运球，散开，我要吹哨之后我要抢大家球了啊。哇，抢球，我快跑啊，出界了，出界了，出界了，出界了，抢球啊，我快抢，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不许抱球啊，我抢球，快快快快快，你要出界了，好，这，我快抢，哎呀呀，好，暂停。哎呀，我发现你们太厉害了，既然你们这么厉害，他不行，我得升级规则，我得增加难度啊，现在我来当裁判了啊，要求你们一边运球保护自己球，同时去抢别人的球，明白了吧？还是要求不能抱球，

0: 好，暂停。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放松拉伸，双脚并拢，不要弯曲，双手推球往前开直，慢推，慢推慢收。好，推到最前面，然后再往回一点点收，用手指尖。好，起立。我们在课上练习了两种脚步，还有一种启动，都是什么？跳步急停，胯部急停，还有。 提起，今天大家练习的非常不错。那么，在以后的练习当中，我们还要结合球进行脚步的练习。那么，脚步能提升大家的进攻与防守。希望同学们在课余时间多多练习。好，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同学们，金牌体育课下课，再见。
1: 我喜欢就是在玩中学，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知道了急停急起，它就是最好的使用方法，而且可以让我在比赛中就是最快的突破。我感觉就是急停急起可以让我收获到很多就是那种进攻上的方法什么的，因为我以前就是运球的时候老会丢，但现在就是这种运球什么我都不会丢了，还敢大胆突破。
2: 本节课我始终在争抢贯穿到本节课的当中，通过这个抢车位的游戏，还是后面抢断球的游戏，都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孩子也有兴趣，孩子也能发挥出这种积极主动的这种倾向。
3: 高峰老师的这节篮球课以游戏的方式变教为学，让学生在参与、体验、感受中掌握启动与集体，真正实现玩中学、玩公司、玩中研的体育育人目标。 让学生感受到体育的魅力，从而促进学生良好体育锻炼意识与习惯的形成。同学们，少年强则中国强，体育强则中国强。让我们走到户外，拥抱阳光，以奔跑、跳跃、腾转的方式，给自己的健康注入一份鲜活的生机吧。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小学基本运动技能课堂上我们该怎么打造幸福课堂。大家都知道，义务教育阶段啊，在课程内容方面，小学阶段呢，尤其是一二年级，要学习基本运动技能。它既是生活的必备，也是专项运动技能学习的基础。从学生的生长发育特点、他的运动需求来讲，小学生。 他一般情况下就通过跑一跑啊、跳一跳啊、滚翻一下呀、攀爬一下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动作来锻炼、来提高身体的适应能力啊、协调性啊等等。我们在打造幸福课堂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第一，组织游戏，小学游戏化，尤其是小学一二年级。为什么小学我们也要谈游戏化？实际上是做好。 幼小衔接，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游戏化，在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的时候，最好是趣味化。我们组织的游戏要考虑真实的情境创设，而不是单一的玩，要玩出受教育、受引导、受启发，同时在玩中还能够真正的把学生的运动技能的发展水平得以提高。我们老师可以设计闯关。 让孩子像做游戏闯关一样，一个方式一个方式的练习。那么，让我们的孩子呀，真正从这些练习当中，既闯关提高了，或者说他的运动的发展水平，同时，孩子们也觉得特别好玩。另外，孩子们的心理发展特点呢，也比较增强好胜。在闯关游戏当中呢，孩子们无论是爬来看谁爬得快，还是看谁跑得远。 那么我们都可以这样组织。另外，我们还可以测试真实的情境，例如我们带孩子观看一场比赛，然后让孩子呢模仿比赛，在课堂上呢组织练习，或者是我们看一场电影，在电影当中呢有很多的环节，孩子们看打仗的环节，或者说看长征的环节，让我们的孩子啊在课堂上就可以组织这个跨越这个长江黄河，或者说用这样。

了一个长征路上，不怕艰难险阻，来组织开展我们的基本运动技能的教学，让孩子们觉得好玩，让孩子们觉着有意义，同时呢，孩子们也在这个快乐的过程当中得到了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

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贺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0: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1: 对，
0: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剧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也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啊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0: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1: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的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效用，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0: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2: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0: 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1: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

0: 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哎，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他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
1: 嗯，
0: 啊，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1: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王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啊，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2: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啊，汇集资源，啊，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啊，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啊，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啊，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啊，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行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包括我们的典型工艺反馈学校，啊，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包括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试和优化啊，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院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能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开这个建设一个中式平台，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

0: 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1: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0: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四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1: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这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0: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2: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三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三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地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呢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0: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2: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长。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训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了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0: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毛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3: 作为一个

0: 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素质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典型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呢，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2: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集团，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不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馈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
1: 集训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得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3: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也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2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2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0: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您的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啊，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将来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2: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1: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级

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的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智教生活》。

0: 强科研，育人才，为区域发展赋能天力。
1: 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2: 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做过、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0: 大平台聚合力，推动产教、科教双线融合。
3: 我们正常的教学啊，还有这个科技研发，甚至包括社会服务是融合在一起的。
4: 通过平台建设、团队建设、项目实施、成果转化，不断地将科研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教学资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讲述这里农牧种菜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的执教故事。在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现代渔业学院，有一位在渔间守望的教书人，叫袁胜，被广大渔民誉为渔病防控的定海神针。
1: 我们除了检查的这个流程，然后体表的检查，它有各件标准，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鱼可能还不一样。包括鳃饲的境界，不同的鱼它的寄生虫种类也不一样。后面还有内脏的检查和体内寄生虫，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活的这些鱼类，然后尽量多的来发现这些问题。
0: 鱼病是制约水产养殖发展的重要瓶颈。自2009年毕业后，袁胜便投身养殖技术研究。如今，作为县里鱼病防治负责人，面对鱼病频发、养殖户损失惨重的困境，袁胜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1: 后来正好机缘巧合，在2012年就来到了学校。通过这样的这个工作呢，既能够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得更好，也能够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0: 十多年来，袁胜专注于淡水鱼病防控研究与实践，通过分离病原菌、药敏试验和临床经验，成功攻克斑点插尾期、爱德华氏菌病、抑郁银记腮、出血病等难题，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鱼病标准化防控技术。
1: 像我们淡水鱼现在大概有超过120种鱼病，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做减法，然后呢，我根据病原的大类，就是细菌病、病毒病、寄生虫病，然后每一个大类呢，我来构建相对的落地可行的标准。我现在应该已经收集了大概8000张左右的这个比较典型的照片，然后这个技术现在应该在超过60家企业已经应用了。
0: 以鱼病防控为笔，以科技兴鱼为目，在攻破技术滞后难题的同时，他也将鲜活的案例融入了课堂。
1: 各种各样的病症、寄生虫都是能够亲眼见到的，通过拍照啊，然后通过后期的一些提交总结的方式进行强化记忆。
0: 立足养殖一线，培养渔业人才，如今袁胜带领的学生团队也在全国水产养殖集中区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渔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2020年，为进一步推进水禽保种与育种研究，江苏牧院组建博士团队，广纳贤才，王军老师就是其中一员。
5: 所以你只要稍微远一点，往下一插。
2: 正好也是赶巧了，因为那年如果再晚一点，我就年龄就要超了。从我们来到牧校以后，然后就直接到了这个国家水禽基因库，一直到现在。
0: 王军老师口中的国家水禽基因库建立于2008年。

0: 位于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涵盖保种监测、性能测定、育种等功能区。一来到这里，他便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
1: 就是了解整个的这个生产情况，怎么设计我们的实验，解决什么问题，是什么个基础，基于什么原理，然后怎么去开展这个分子实验，得出了他想要的结论，然后是不是和刚开始的假设是一致的，后面再来的新学生是不是可以继续给他进行验证，就形成一个循环框架。
0: 近年来，园区先后举办全国禽类 PGC 保种关键技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PGC 技术以全面保存遗传信息，降低保种成本和灭绝风险的优势，引领行业创新。胡团军作为核心研究员，也成为江苏牧院重点引进的科研人才。
1: 怎么把它引进到我们学校来，就开始做相关的一些工作。
2: 水禽金库保有全国最大的水禽品种，所以这个跟我的那个研究方向呢是非常接近的，我对咱们这块也是非常关注的一直啊。
0: 2023年，胡团军研究员全职加入江苏牧院，随后双方迅速组建禽类胚胎生物工程科技创新团队，完成鸡胚胎中性腺组织的分离与冻存，并将研究成果进一步应用于苏牧、黑羽番鸭、凤城白鹅等新品种。
2: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培养基，就把那个体外培养的生殖干细胞呢，已经打到代孕宿主里边，通过这种快速繁殖的方法，能扩大它将来育种的速度。
3: 其中的这个鸭的品种资源是11个，然后鹅的资源是21个，还有4个国外的这个品种资源，所以合起来是36个。
0: 新技术、新发现、新人才齐聚，他们共同为水禽产业种质资源保护创新唱响了向天歌。与此同时，江苏牧院的老师们也积极投入到了科学普及活动，
1: 就是特别是一些艰辛的奋斗史啊，一些取得成绩啊，要就是把这个书要融到课堂里面去。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做过、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2: 我的风格就是字越少越好，啊，尽量就是以图的形式，让大家一看赏心悦目，他一看，哎呦，那就一下就明白了。
0: 多年来，江苏牧院集聚国家水禽基因库等科研平台，为社会各界培养330余名教师，接纳近50000名学生实训，辐射带动41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有力推动了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4: 随着现代养殖业的这么一种技术的进步，实事求是的讲，这个高端企业是引领我们专业的建设，根据需求来规划我们的专业建设，实现这个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侧的精准对接。
0: 非洲猪瘟是生猪行业的致命杀手，然而疫病疫苗的研发却仍是行业空白。面对这项难题，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的江苏省受用生物制药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的老师们全身心投入到了技术攻关，
5: 重点开展非洲猪瘟活载体疫苗研发、巨噬细胞系构建、精准高效检测方法的建立。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验室呢建立了一些快速的灵敏的一些检测方法，然后呢就是能把这个病给它诊断出来。
0: 一方面积极破解非洲猪瘟防控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为非洲猪瘟鉴别诊断与疫病进化提供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学校老师们也联手企业开展产品研发合作，致力于打通兽药产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5: 我们建立了水禽病毒病的荧光定量 PCR 检测方法呢，有17种，同时呢也研发了检测试剂盒，针对这个免疫程序不合理，我们也优化了肉鸭种鸭、肉鹅种鹅免疫程序，同时呢针对大肠杆菌病的综合防控， 我们也制定了一套方案。
6: 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获得了像这个肾脊脆乳颗粒啊、脂质腺。

0: 胶囊啊、亚肝炎病毒的这个蛋黄抗体啊等这个新生药证书呢四个，这个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具有这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新生药。
1: 科研工作的深入推进，不仅为江苏畜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有效促进了教师团队的专业成长，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科研素养。
2: 中药鉴定技术呢，是本专业的一流核心课程。我们立足实训中心、科技平台、教学工厂等一些真实的教学情境，聚焦职业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的教学内容是紧跟着药品行业发展动态，融入的中药鉴别岗位的新技术、新规范、新标准。
3: 老师经常组织我们进行小组比拼，对照着岗位操作标准进行反复练习，这样我们的技能操作就更加精准，更加高效。
4: 有很多理论知识都比较抽象，但是我们通过在线课程的一些视频动画还有虚拟仿真训练，能够帮助我理解学习的重点内容。
1: 传道授业，科研拓新。2022年，这支动物药品行业的生力军生物医药专业团队成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23年又荣获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这些成果也助力着学校在科研创新之路上行稳致远。
5: 通过知识有效的科研和教学的有机融合，真正把产教融合不断地向科教融合进行转化。
1: 为此，江苏牧院聚焦畜牧兽医和生物制药专业群的建设，召开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大会，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内涵发展，先后承办江苏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等活动，积极推动两翼建设。
5: 在会上，学校发布了政府清单、企业清单和学校清单、擅长清单，进行政、行、企、校全面对接，落实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研发、合作发展，从而推动政院校和企业之间的深度沟通和协作。
6: 通过这种促进会啊，就把我们的工作啊又提高了一个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种重视的一个层面上来了，然后后面的工作推进啊更有制度化。
7: 我们学校呢，在这个过去在产教融合方面做的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获得了社会上的这个认可，这是人才的这个支撑。
1: 多年来，江苏牧院积极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强化专业与行业结合，打破专业壁垒，融入科技创新，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打响了畜禽宠、农牧仲裁、肉蛋奶健康中国的苏牧品牌，每年向社会输送超4000名毕业生，一大批医懂两爱的农牧科技类技术技能型人才，有力地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8: 面向未来，学校将围绕第二期国家“三高”计划建设，重点布局现代畜牧、生物医药、食品健康等专业集群，赋能产业升级，着力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知农爱农专业人才，为服务乡村全面振兴贡献苏牧力量。
1: 农牧种采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始终践行紧扣农牧产业链办学，紧密结合产学研育人，紧跟区域增长极发展的办学理念，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建设目标，推动教育升级，引领职业教育现代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现代农牧产业所需的新质人才资源支撑。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

0: 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我们现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我们也要对孩子学业成绩进行支持，或者说这也是这个时代下家长和孩子一起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设计。我们是把所有的期待和这些我们所能够去帮助的事情搁在他身上，那就是理念要先统一，要让大家知道打球和文化课一样重要。
1: 我们是一支全日制的学生队伍，而我们是跟34支这种专业的省队的队员在参赛，我们又在上学又要打球，所以说就是像全日制学生拿冠军这个事儿就是很轰动。确实是你们只要把这个技术掌握了，你就能拿冠军，我们就是这么自信，所以说最后确实是掌握这个技术了，那他就是冠军。这是我们支撑的法宝。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北京市有这样的一所中学，多年间他培养了3个健将级运动员，26个一级运动员，24个全国冠军，1个世界冠军。有一批学生因为乒乓球特长，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资格考入到了高等学府。10年间就有8名同学考上了北京大学，他就是北京市第66中学。来认识一下今天的2位嘉宾，北京市第66中学副校长王平平以及乒乓球队总教练丁倩，欢迎2位老师。王校长您好，对于北京市66中学其实大家都比较好奇，它到底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呢？
0: 北京市第66中学它建校于1954年，在1978年被评为宣武区的区重点中学，在2005年被评为北京市示范高中。那我们中学现在呢是南北2个校区，一共有60个教学班，初一到高三，目前有2234名学生，教职员工共276位。现在我们学校因为地处在西城区的老城区，所以我们要办成老百姓家门口的、让大家满意的、有特色的北京市示范高中为目标。我们的办学理念是有效管理、有效德育和有效教学，希望能够培养出全面发展、能够去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够有特色的、且能够是有个性鲜明的未来公民。我们现在学校已经按照这个方式进行了教学，学生也变得越来越朝气蓬勃起来。
2: 其实最早认识咱们66中学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乒乓球运动。那想问一下，当时我们是怎么选择乒乓球这样的一个运动作为咱们学校的特色呢？
0: 这个事情要追溯到1984年。那个年代呢，我们先办了一个乒乓球的社团。在这40年里面，我们历代领导人都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我们也是得到了北京市和教育部的一些认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比如早在1995年，我们的学校被评为北京市级的乒乓球传统校。然后在1998年，我们学校就率先发起并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希望杯全国中学生乒乓球邀请赛。在2005年，我们被评为北京2008奥林匹克体育运动学校示范校。2009年成为全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乒乓球分会的主席单位。在2014年，我们被国家授予为国家级的乒乓球传统校。2018年被北京市教委授予北京学生金奥运动队。所以这些称号都让我们的学校有非常长的一个历史渊源，也因为这些我们有这些社会责任去传播发扬我们的乒乓球运动。
2: 咱们学校呢，因为很多学生呢他们都有高水平运动员的资格，那目前来说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运动员长期保持在多少名呢？
0: 我们长期保持在40名左右，从初一年级到高3年级，每个年级6到8人不等。他们是男女生都搭配得很好，而且这种打法也很综合，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有这样的学生成为我们66中的乒乓球运动队。
2: 那目前来说学校的乒乓球队组建到现在我们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1: 我们取得了非常多的这种优异成绩，像3年1届的这种学生运动会，还有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全国少年锦标赛，包括亚洲的中学生比赛、世界中学生比赛，我们都取得了冠军。
2: 我们现在是分为男队和女队。
1: 对，男队女队。男队也是分初中组和高中组，女队也是分初中组和高中组。

0: 工作，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训练的安排，基本上都是普通生是上8节课，我们学生是上7节课，训练时间是从下午的4:01到7:01，然后我们是周六休息，周六练全那个周日练全天。
1: 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乒乓球队的孩子，他们要在周日的时候还要进行这样的专业课的训练。那我们如何能保证他的文化课方面不漏队呢？
0: 首先，咱们学生是跟那个普通生混合在一个班里边儿，也就是说，老师对普通生什么要求，对咱球队学生就什么要求，他们没有任何的特殊性，然后作业必须要完成，然后呢，在那个比赛外出回来落的课，学校会给他们这些学生一人一张课表，按这课表找老师把落的课都补回来，包括我们那个每次就是大赛出去集训。然后我们都会带着这个主科老师到那个集训的地方给他们做答疑，所以他们的这个文化课基本上学校都是做足了保障的。
1: 刚才呢，您谈到的是从我们球队方面去说啊，那对于我们学校来说，为了保证这些孩子的文化课不掉队，我们学校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呢？
2: 首先按照丁练说的哈，因为他们的时间会和普通孩子不一样，知道他们会在别人可能还在上课的时候，他们去训练。所以，对于他们的学业要求和这个后期的调整，老师们都会给予支持。另外呢，就是我们在2023年，我们成立了这个国球优才班。那这40个孩子，他们其实以这个国球优才班的形式存在，就成立了一个学长制的互相帮助的一个原则。所以，孩子们之间就是以这个年长的师哥师姐哈为一个榜样和目标，所以他们在内部其实也在有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交流，从这个球的交流上到这个学业交流，所以其实这个机制建立之后，丁教练是我们的班主任，然后我们这边去配了一个我们的老师，他作为国球优才班这个学术或者是叫文化课的一个支持，他来协调6个年级的年级组长和这些孩子们的班主任，所以这样一种纽带的建立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能够第一时间去给我们的孩子进行服务。
1: 是不是我们所有的老师是不是也是付出了很多？
2: 对，我觉得这是因为孩子们在我们这里上学，有的是3年，有的可能就是这个6年，从初一到高三。那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生涯规划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我们也要对孩子学业成绩进行支持，或者说这也是这个时代下家长和孩子一起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设计，就家长和学生很愿意在文化课和打球方面都能够双丰收，我们在这边丁教练也是愿意从球上给他们更多的支持。那从整个教学来说，非常希望能在学业上支持。那我们这三方就合在一起了。从考试角度来说，你不管是中考、高考，那可能不光只是我们课本知识，这个人的综合素养也是很重要的。
1: 那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都有一个规划。那在学校方面呢，我们的高考通道都有哪些？
0: 高考通道现在就是一个是高水平，一个是单考单招，就是两种通道。
1: 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了解了是10年间我们输送了8名到北大，
0: 对，
1: 那其他学校呢？
0: 其他学校有上海交大，然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什么西北工业啊，东南大学，北京邮电，中国政法，我们这10年间吧，输送了72人。
1: 那您现在就是您培养的，一共有多少名进入到北大呢？
0: 7名。
1: 那我们是从什么时间呢开始特别注重孩子的文化课培养呢？
0: 是从2011年，其实我培养的第一个上北大的，他是那个2011年专项过了，专项是第一嘛，北大只招第一名，但是他文化课差了10多分就没上北大，所以那会儿的事儿其实对我的打击挺大的，那更甭说对孩子了。所以从那会儿开始，我意识到哦，原来孩子文化课还是有欠缺的地方，必须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高度重视。所以从那会儿开始就是 就是学校就特别的也是大力支持文化课这一块，而且我们现在的球队学生基本上在学校属于一个中上等水平吧，
1: 嗯，
0: 还有个别同学是年级第一呢，嗯，对。
1: 那这些优异成绩的背后呢，其实是和学校努力是分不开的。那学校目前对于体育老师包括

0: 像我们乒乓球教练老师的团队建设是怎么样的？
1: 我们首先是我们的这些教练，我们首先要理念要统一，因为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教练不再只是说我负责他打球，老师也不再只是从这个文化课成绩啊、作业写没写来去评价，我们是把所有的期待和这些我们所能够去帮助的事情搁在他身上，那就是理念要先统一，要让大家知道打球和文化课一样重要，而且这两件事儿可以互相促进。所以我觉得在理念统一上，不光是我们丁教练这个团队所有教练的这个事情，而是我们整个66中所有的老师都得知道我们有这样一支队伍，那这支队伍需要我们的支持，所以这是第一个理念要统一。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这个丁教练所带的这个团队，他们的对于这种专业的掌握和训练的这种专业性科学性，其实是保证我们的整个这个学校我们乒乓球队能够良性循环，能够继续不断的创造新的成绩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在专业性之后也会有很多的学习进修，互相的支持和帮助，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要去做，我们这个教师团队才能够可持续发展，才能让更多的孩子变得更优秀。
0: 我们会不会平时也会请到一些乒乓球方面的名将到我们学校去讲课啊？
1: 是的，我们还是挺开心的，很荣幸能请到很多世界冠军来到我们学校。曾经像邓亚萍，像马龙，像张怡宁，还有刘伟都来过我们学校，给我们的孩子进行指导。这种面对面的指导和帮助，也让孩子们信心倍增，能够有更好的精神状态，能够去学习，能够去练球。
0: 乒乓球文化的可以说是我们66中的一个特色。乒乓球文化呢，会不会在我们校园里头也是扎根下来了？
1: 我们以乒乓球为一个我们的特色，其实也是打造了很多的这个校园文化的场景。比如说我们校园一进门，我们的这个广场很多这个乒乓球的符号就能够映入眼帘。另外就是这个面向全体学生，我们现在是要求进入到66中的学生人人会打乒乓球，也就是在起始年级、初一年级和高一年级每周一节这个乒乓球课，这是在体育课以外增加的。所以在这一年里面，我们的初一学生肯定是要会打乒乓球的。给丁教练的任务是他们这一年得保证能够完成到中考的这个水平。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初二、高二未来的这些高年级开设选修课。除此以外，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位国际级的乒乓球裁判，所以我们在2023年也开设了这个乒乓球的裁判课。也就是高一年级的所有学生要能够除了会打乒乓球，还要看懂乒乓球。然后他们会用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的选修课学习这个乒乓球的裁判的这些具体的工作。我们在结业之后给他们发这个修业证明，证明能够这个以后至少校级的裁判他们可以来去参与。另外就是对于全体学生来说，我们全校也在做这种学习方式的变革。其实这也是源自我们乒乓球运动员，因为我们观察到他们都自己打完比赛要架着摄像机然后去录像，他们要去分析自己比赛中的过程，他们的这些得失，这就是他们最常用的一种比赛复盘的形式。所以我们把这样的方式迁移到我们的课堂来，我们叫反思学习，就是学生在学习之后对自己所学进行反思，自己的收获和问题。所以这样一种学习方式也是全校进行我们这种反思的学习方式变革的一个起点，也是源于我们的这个乒乓球的一个比赛。所以整个的氛围就可以看到，虽然打球的只是这40位学生，但是全校都知道我们有世界冠军就在身边，然后我们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这种意志品质是可以互相传递的。那同学之间也是形成了很好的学习和乒乓球的互助的氛围。
0: 也激励了大家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1: 是的，
0: 学校乒乓球队呢在2020年参加了全国少年锦标赛，并且在当时创造了一个可以说是中国乒乓球界的一个奇迹。
2: 当时是2020年的时候呢，咱们是学校的四名同学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呢我们是以全胜的战绩拿了冠军。其实在八进四的时候，中国乒协官网就发了一个通告，让所

0: 所有的这个就是专业队啊来看这场比赛，当时也是进行了直播，然后后来呢，我们是夺冠了，而且我们是以全胜的战绩夺冠。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就是这么轰动呢？是因为我们是一支全日制的学生队伍，而我们是跟34支这种专业的省队的队员在参赛，所以说我们每天是练3个小时，他们是职业运动员，可能就练6到8个小时。就是他们就干这一件事嘛，我们又在上学，又要打球，所以说就是像全日制学生拿冠军这个事儿，就是很轰动，确实是史上第一次学生代表队在这种专业性的赛事夺冠。
1: 那当时呢，其实您说了，在我们进到八强的时候，其实已经创造了历史。
0: 对，已经创造历史了，历史最好成绩。然后大家没想到，大家就是越挫越勇，越战越勇，最后真的是，到那会儿感觉不夺冠都不行了，就
1: 气
0: 那
1: 氛
0: 种，
1: 已经烘托到
0: 对，气氛到那儿了。而且其实说实话，就咱们往前走一步，他们那些专业运动员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1: 那您认为就是在那场比赛，咱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0: 其实那会儿的时候，他的心理因素其实很重要了。一个是心理上一种那种战斗力和那种气势，就真的是可能唯一创造机会就创造奇迹的只有这一次机会。如果说这次我们要失败了，是很难再创造第二次奇迹，我觉得。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时机，对于这种求胜欲是非常强的，就是可以那种忘我的精神，就只想赢下比赛。
1: 当时呢，在84的时候，您说中国乒协就发布了一条消息。
0: 对，
1: 看到这条消息，您当时的心情？
0: 哎，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我看完这条消息，我当时就哭了。
1: 哭了。
0: 其实，在我心里边，我一直就是想的是，就有一颗种子，就是我想让66中乒乓球队让全国都认识。那不只是说在中学生里边的全国队伍认识，我还想让就是说在专业圈里边，也让大家都认识我们，让我们有一席之地。那所以说，在这种赛事里能拿冠军，大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以前我这个想法，他们都觉得你的想法不可能实现。我说我想培养学生进国家队，代表祖国去拿荣誉，大家觉得你这因为体制不一样，他说你不可能实现。所以当时这个成绩拿完之后，我觉得我被看好的事儿做成了，我是特别特别的激动。
1: 就是我做到了。
0: 对，做到了，而且还做成了。
1: 能不能现在跟我们谈一下学校在乒乓球队的它的梯队建设是怎样一个设置？
0: 就我们的梯队建设就是，还是以培养小队员为这种主要的目标，这样它可以为学校、为北京的这种效力时间比较久。然后呢，我们也是从这种选拔机制上，我们是有很多自己的这一套措施的。像我们就是。有这种慕名而来的，也有这种我们去赛地然后选拔的，觉得哎，他的空间，他是这苗子。就比如说，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外地比赛的时候，有一孩子呢是家长介绍说，哎，这孩子不错，您看看。当时的时候就是我正好赶巧就是带男队比赛嘛，我说我让其他家长我说你看一眼吧。然后比赛结束，我问他怎么样啊？他说啊，还行吧。那当时这孩子其实就想，那就算了吧，就没有说让他就来学校了。结果呢，我下午去看女队的比赛，就是这个男孩，他明明在楼上的比赛，不知道为什么不打了，调到楼下来了，就在我眼前打的。就我看他打完那场比赛之后，我发现他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后来我当时就说你来66吧，同意你来了。然后，对，我上北大了。
1: 真是一个命运。
0: 就是在平时点点滴滴对他的付出，就他跟你在一起，他会感觉到自己在成长。我其实有句话可能说的有点理性，不太近人情。我说，你对他再好，你不如帮他成功。你帮助他成功了，那他就是信任你。
1: 我们都知道，咱们学校培养了一个世界冠军，获得世界冠军有什么样的制胜法宝？
0: 我觉得，我们学校不光是这个世界冠军，其实全国冠军，其实也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夺冠的这几点，我是这么理解的。第一点呢，就是学校的支持，学校领导就是对球队的这种 就是这种爱护和支持，包括

0: 我在学习啊、训练、生活中方方面面都保障得非常到位。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有一支非常专业、非常有能力且肯牺牲自己、愿意付出的教练团队。所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是有时候我跟队员会说，你们只要把这个技术掌握了，你就能拿冠军。我们就是这么自信。对，所以说最后确实掌握这个技术了，那他就是冠军。这是我们制胜的法宝。
1: 那您觉得呢？
2: 就我们其实内部也在讨论啊，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比别人训练时间短的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去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个体教融合，因为未来人的发展一定是全方面的发展。你想培养一个高水平运动员。不管是我们的乒乓球，我们学校其实还有手球队，然后健美操队，还有这些篮球队、排球队、田径队。你光从体育这自己这本身这件事儿去出发，可能未来这个事情它不太好去操作，而是从一个人的综合素养去培养，从我们的学生的理想信念，从这种团队意识，从我们这种整个人的培养，从各个方面去给学生和家长支持。
1: 学校的张林校长提出了以体育牵五育这样的育人思路，能不能也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因为这个是也是在2020年我们这个体教融合这个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全国现在2022年要让各个中学以这种中学的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为途径，去让我们的中学变成另外一种生态，可能也是未来我们整个教育的一个大的格局。所以66中基于我们从1954年建校到我们这个乒乓球的优异成绩，所以我们就申报的这个项目就是以我们的乒乓球特色为一个起点来去做。因为这个高中特色校不是只针对一小部分学生，而是针对我们所有在校生，所以我们的学校的特色呢，就是以体育牵五育，体呢就是体育的体，五育呢就是德智体美劳，那就是以体健体，以体益智，以体育美，以体培劳，以体养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以体育牵五育的一个新的我们高中特色化发展的目标引领下，那整个学校也是按照我们学校的特色为出发点，让我们的所有的学生在这样一种有特色的学校里面都得到滋养和生长。
1: 那对于学校来说，我们在乒乓球方面，或者是说体教融合方面，我们有哪些长远的一个规划目标？
2: 其实第一个特别希望的还是我们的队伍能够更加专业，能够去帮助更多的打球的孩子实现梦想，能够可持续发展，也让我们66中这支乒乓球球队能成为我们的品牌。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在体教融合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局面下，能够让我们整个66中所有的学生都得到帮助。因为这个按照这样的一种形式，我们做的未来的一种规划，我们的高中特色化建设之后，那66中将会成为一个，已经是北京市的这个示范高中，可是它会更有特色。这也是国家对未来高中的一个期待。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体教融合的支持下，我们的学校能够成为有特色的高中。最后呢，就是还要做一些社会的贡献哈。那未来也希望能够用66中的这个乒乓品牌的这个影响力，能够去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
1: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校长以及丁教练来给我们分享北京市66中学在体教融合以及乒乓球队建设方面的成功案例。那也希望呢，学校在未来能够取得更多耀眼的成绩。再次感谢两位来到我们今天的体坛。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